0: 也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在这李家店呢，武天雄、赛元庆，还有他的朋友叫杨小房住了黑店了。那结果李彪和鲍三娘就把这两个人呢给围住了。这些伙计都是李彪手下的，也都会两下五招，拿枪的拿枪，拿剑的拿剑，呼啦头往上一闯，就把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围在了正中，两个人累得通身是汗。这两个人虽然有本事，不有这么句话吗？饿虎架不住群狼啊！这时间一长，哥俩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在此时，有打店房外边呼啦下来，又跑进十来个来。就见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拿着枪、拿着剑，还有拿着刀的，也加入了战团。原来这家黑店店的后边这个山寨叫清风寨，这清风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叫金刀煞血猛如虎，这小子姓胡，叫胡天霸。胡天霸跟李彪关系不错，这李彪一看有人要搅闹店房，他也怕盯不住，就派伙计清风寨给胡天霸送信儿。胡天霸带着人也来了，胡天霸也加入了战团，杨小房还有吴天雄啊，俩人可盯不住了，心想坏了。吴天雄心里想，我要给我二哥吴天豹报仇雪恨，看起来今天是够呛，没成想我给我哥哥的仇没报，我死之，我吴天雄不心甘。杨小房也十分着急。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喊了一声，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这帮贼寇休得猖狂，谋家盗了。就见有哪个楼上边蹭打电波飞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浑身穿白，遍体挂送。武天雄这一看，武天雄高兴了，下来的是谁？正是九龙山大爷，此人姓徐，神箭手徐庆。这徐庆手里边拿着一把刀，这把刀是锋芒利刃，由哪楼上往一蹦，是直奔这李彪。这时候李彪是恶斗杨小房，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那也不寒哦，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徐庆由哪楼上飞起来，就要到了这李彪的近前了。这李彪刚然这一愣，徐

庆这把刀是真快，当时寒光一闪，唰就到了。李彪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刀啊，这个准就别提了啊，正给撂到脖子上啊，就听咔嚓咕噜起来。李彪这个人头是滚落尘埃，只是往后的一躺滚，李彪就完了。李彪这一完呢，金刀歃血猛如虎，一看自己这好朋友死了，当时胡天霸一看李彪死了，胡天霸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把手中金刀一摆，好啊，你伤了我的朋友李彪，今天呢，我和你拼了。徐庆一看这胡天霸，就要见胡天霸长得是真挺凶啊，紫微微一张脸，满脸的横丝肉，扫着眉，挺大个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是暴涨着刚然，手提金刀。胡天霸这刀唰起的，直奔着徐庆这顶梁便劈，恨不能这一刀啊就把徐庆啊劈为两半。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徐庆手中刀那也不含哦，晃刀是结架相还，就和这金刀歃血猛如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金刀歃血猛如虎，这胡天霸确实有两下，这把大刀舞动如飞，真的好像云片相仿，围着徐庆这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杨小房一看徐庆帮着自己把这李彪给杀死了，来的这个人和这个金刀歃血叫胡天霸斗在一起，一看来人这刀法那十分的玄妙，杨小房一想，今天呢，这位肯定是帮着我们来的，人家人多势众，我必须帮着此人把这小子干掉得了。因此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也加入了战团。现在这胡天霸啊确实有两下子，一个人斗徐庆呢就勉强能够支撑，再加上杨小房呢这一加入战团，这胡天霸可就顶不住了。胡天霸一个没注意，杨小房这雌雄宝剑的剑扑着下这样给捅到后座上，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当时的血就下来了。胡天霸疼得嗷的一嗓，这家伙刚这么一喊，就在此时神箭手徐庆这刀就到了，刀啊有拿左肩头着，那真是切黄瓜大斜茬，咔嚓的一下啊，金刀歃血这猛如虎胡天霸给劈为两段，这胡天霸死尸在倒。胡天霸这一死，现在可就吓坏了这个鲍三娘，现在鲍三娘一个人呢是恶斗这五天雄，这鲍三娘是真不含糊。你别看是个女流之辈，小娘们手里的双戟那还真够厉害。这武天雄晃手中两柄银锤恶斗鲍三娘，鲍三娘偷眼一看，发现自己的丈夫李彪让来人把脑瓜给拨楞下去，来帮忙的金刀歃血猛如虎也死了。这鲍三娘这芳心乱跳，玉体不安。鲍三娘心中暗想：坏了，看你的今天晚上这李家店要够呛。鲍三娘心里一溜号。就在这时候，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两个人来到鲍三娘的附近。鲍三娘一看三个人要对付他，这鲍三娘有点心虚，就见杨小房的双剑唰的下，这就到了。现在鲍三娘用左手的一挤

一颗杨小房的双剑，杨小房的双剑咔哇的响，这双剑就把左手的戟给别住了。当时杨小房喊了一声：“小娘们儿，干脆你把这戟给我，你撒手！”猛然间往怀里这一带，鲍三娘再想，拿着戟就拿不住，左手戟就让杨小房给夺过去了。鲍三娘呀了一声。与此同时，这徐庆的刀啊也到了。现在这鲍三娘赶紧用右手的戟往外这一磕，徐庆那力量头可够足的，这把刀磕在戟上就是当啷下的。这鲍三娘右手的戟也撒了手了。这两个人的劲儿都挺大呀，鲍三娘在这可就站不住了，这是噔噔噔噔噔往前这一冲。这武天雄手使着银锤，一看这鲍三娘奔着自己冲过来了。当时武天雄心想：呵，鲍三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嘿嘿，我看大概刚才死那李彪啊，那是她丈夫。干脆就让他跟着我得了，我先占点便宜。武天雄啊，也没想好事儿。武天雄把两把银锤的一扔，鲍三娘就扑过来了。就见武天雄一伸手捧，就把鲍三娘是抱在了怀里边儿。这鲍三娘当时羞的是粉面通红啊。现在武天雄看着他，哎呀，小娘子，你长得如花似玉，哎呀，这武天雄就把鲍三娘抱在了怀里边。这武天雄也不管旁边有人没人，就在鲍三娘的脸上那亲了两口。鲍三娘想挣扎，能挣扎得了吗？鲍三娘一看坏了，今天是我命休矣。鲍三娘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看起来这个人还挺喜欢我。当时这武天雄搂着鲍三娘，这徐庆和杨小房一看，两个人就飞身迎过来，一个举刀，一个举剑，要把鲍三娘的性命结果。武天雄喊了一声：“二位，慢着！我看这鲍三娘，咱们留着她啊。虽然她做过很多的恶事，只要鲍三娘能够放下屠刀，她能够改邪归正，我看咱们还应该给她个机会。”徐庆和杨小房一看，这俩人何等聪明，心里想：看起来这武天雄啊，是看上了鲍三娘。这徐庆看了看鲍三娘：“你叫什么名？”“我叫鲍三娘。刚才死的李彪，那是我丈夫。”杨小房看了看：“你们两个人在这开黑店，做这个人肉作坊，要论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给当地除了一害。”鲍三娘一听这话，这身子就这么一哆嗦。武天雄说话：“我的兄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这鲍三娘这人还不错，长得也挺好。你哥哥我今年也不小了，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我看只要鲍三娘同意要嫁给我，干脆就把鲍三娘饶了得了。”这鲍三娘一听啊，这武天雄给他求情，鲍三娘当时啊，这眼睛看着武天雄，那也是含情脉脉。鲍三娘也不想死，说句实话，鲍三娘跟李彪啊，这两个人那名义上是夫妻，那实际上鲍三娘对这。

李彪那一点感情也没有，那只是惹不起这李彪。那李彪是宁王手下的，是宁王的心腹，在这儿胡作非为，是宁王的眼线。这鲍三娘没少了劝着李彪，这李彪就是不听。鲍三娘今儿一看李彪死了，这也是咎由自取。武天雄又给他求情，徐庆看了看杨小房，要这样的话，我的天雄啊，那你就带着鲍三娘回转九龙山。武天雄看到徐庆，就问徐庆，我的哥哥，你这是怎么来的？徐庆就把自己如何下了九龙山，如何赶到扬州府徐家庄，和徐明高、易之梅，还有江花、江梦笔、罗德、罗继芳磕头结拜，以及赶奔苏州打擂，如何闯了祸，最后在树林里边射死李文孝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武天雄一听，哎呀，大哥呀，要让您这么一说，这李文孝这小子已经死了。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李文孝已经让我给射死了。大哥呀，我说我到扬州要亲手杀了李文孝，给我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没成想哥哥您捷足先登，把李文孝给杀了，也算给我哥哥报了仇了。徐庆看着武天雄，天雄啊，我看你就别赶奔扬州，你就和这位兄弟。武天雄啊，看了看徐庆，我说大哥呀，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姓杨，叫杨小房，跟老武家我们是知己的交情。这武天雄啊，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庆讲说了一遍，徐庆也挺高兴。徐庆跟武天雄说，天雄啊，现在这九龙山上你不在，我不在，这九龙山无人管理，那可不行，我看你就带着鲍三娘赶奔九龙山，到九龙山上你就和鲍三娘拜堂成亲，成为夫妻，好好的看守山寨，原路返回。武天雄一听说徐庆让他回去，武天雄也挺高兴。鲍三娘回转九龙山，到九龙山就和鲍三娘完了婚，武天雄啊是挺高兴。徐庆没有回转九龙山，因为徐庆知道现在自己的兄弟武天雄啊没事了，没有危险。这徐庆一想，我呀射死了李文孝，我应该赶奔徐明高的家中，我看看徐明高还有罗德、罗继芳是不是回来了。这杨小房提出来赶奔扬州前去访友，我就和徐大哥你一块走，咱们接个伴。徐庆一听也挺高兴，就这样徐庆和杨小房就来到了徐明高的家中，见到了江花、江梦笔。江花一看徐庆回来了，这江花就跟徐庆说，哎呀，徐大爷呀，我问你点事儿。徐庆看了看江花，梦笔呀，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射了一箭，把那李廷亮的二儿子那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这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我说，你这事办的怎么说呢？你箭上写了一个徐字。那小霸王李文孝一死，李廷良赶奔扬州府，可把徐明高、徐大爷给告了。他们认定了是徐明高射死李文孝，那老李家不干，那扬州府前来拿人。这徐庆这么一听，看起来我给徐大爷这是惹了祸了。这江花、江梦笔跟徐庆说，徐明高、徐大爷还有罗德、罗继芳前两天呢回到了扬州，
我就把这

0: 官府捉拿这事儿跟徐大爷讲了，徐大爷也知道，你们大闹了苏州，砸牢反狱，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朝廷岂能善罢甘休？一定要来到咱们扬州，抓咱们徐大爷。徐大爷一想啊，在扬州府里待着十分危险。因此徐大爷就和罗德、罗继芳商量，要远离扬州，离开这是非之地。徐庆一听，哎呦，看起来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要是由在扬州一走，那偌大的中国我是哪里去找。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思懒客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停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清还有杨小房啊，来到了徐明高的家里边，这江花江梦笔就跟徐清说，哎呀，我的大爷，您还真都回来了，嘿，您设了一箭，您是跑了，现在老李家就拿着您设的箭，因为您设的箭上有个徐字，他们认准了这事儿是徐明高干的，到这儿来一拿徐明高，结果徐明高不在这儿，没回来，现在老李的眼线呢，就在府门外边，真好像走马灯似的，就盯着咱们徐府。我这徐大爷，我跟你说啊，徐明高和罗德还有几个人呢，前两天确实回到了家里边，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徐大爷说了，徐大爷就知道在老徐家不能待了，因此他呀带着罗德等人打算赶奔广东前去访友，然后游山玩水，在家里边待了半天，也怕夜长了梦多，现在徐大爷已经走了。这徐庆这么一听，哎呀，自己扑了个空，看了看杨小房，兄弟，要这样的话咱们还得找徐大爷，可是中国这么大，哪找徐明高去？江花江梦雨就说，我说徐庆啊，你别着急，徐大爷这一走，我估计现在他走不远，也许就在金陵或者啊镇江，也就在附近，您呢在附近找一找，没准就能够碰到徐明高。走的时候把所有家里的事儿交给我江花江梦笔处理。我说徐庆啊，你就放心，老徐家只要有我江花江梦笔在，那是安然无恙。您呢赶紧去找徐大爷，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那老李家现在的眼线那可太多了。徐庆这一听江花江梦笔说的有理，带着杨小房由打太平村出来，到哪儿去找呢？干脆咱们到镇江去走一走。杨小房和徐庆就来到了镇江府，寻找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有人说了， 这徐明高还真在镇江。这徐明高由打扬州出来，准备赶奔广东，心想到广东这千山万水，干脆啊，我先到镇江走上一走，我也听一听风声。就这样，这徐明高带着罗继芳等人来到镇江，到镇江城门口一看，嚯，现在这化影图形，到处是遗体严拿。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徐明高一想，镇江城现在大概咱不能进，就在镇江的城外边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住下以后，这掌柜的一看这几个人呢，好嘛，全是气宇轩昂，全是英雄气概，腮帮子鼓鼓的，太阳穴努努着，胸脯舔着，没敢小瞧。哎呀，可爷，您到里边请，里边请。把徐庆等人请到了里边，给找了几间宽敞的房子。徐明高一看，虽然这店房不算太大，但是里边的环境还挺好，然后卫生条件、被褥、板凳都非常的干净。这徐明高就跟这伙计说，你们给我准备上等的酒席一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往上端，好酒也往上上，听见没有？我不怕花钱，可爷您放心，您在这稍等，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在屋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席。这哥几个往这一坐，开始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啊，徐明高啊，嘿，这一次我看咱们算倒了霉了，咱们赶奔苏州府，把那擂台那擂官叫他妈什么严虎给打了，我把那擂台给拆了，结果我被抓入苏州的监牢，多亏了你呀，还有这位狄义士把我给救出来。说句实话，我罗德、罗继芳是非常感谢呀。徐明高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在这就别说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不分彼此，你呀只要好好的，别惹是生非，我徐明高就求之不得。现在狄红心里不好受，心想我就为了搭救我表弟徐明高，现在我家还在苏州的，大概都让宁王给控制起来了。王能、李武这俩人那是狄红的徒弟，跟着狄红很多年了，也非常了解狄红，也知道狄红这人的品性很好。王能、李武想，能够跟着狄的人，我们也算是福分。这哥几个就在这屋里喝酒，一边喝一边谈啊，正喝着酒呢啊，就听着外边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哭声是越来越大。当时罗德、罗继芳眉毛这一皱，把这酒杯往桌子上一蹲，啪！我说伙计，这伙计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出来！哎，可爷，您什么事？我说我在这喝酒，那本来心情挺好。我们哥几个高谈阔论，那是好事儿，怎么还加伴奏的啊？要伴奏，说句实话，你找点动听的音乐啊，怎么还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声音还越来越大。我们到这儿是住店，是喝酒，可不是到这来吊销啊！哎，这到底怎么回事？罗德、罗继芳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伙计一看，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位爷是真够横的。我说可爷，是这么回事。 这隔壁有这么一家老邻居，说句实话，老邻居现在是家门不幸，是这么回事。这伙计从头到尾就开始说这老邻居，老临头叫林万达，他还有个媳妇儿，今年60多了，他媳妇儿双目失明。这老临头这身体也不好，有个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真好像月中的仙子是飘落了尘埃，长得相当的漂亮。这姑娘是心灵手巧啊，老夫妇俩是膝下无儿，就这么姑娘姓林呢，叫林彩云。这林彩云心灵手巧，做了一手的好活计，有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针线活拿到外边去卖，尤其这刺绣那是一绝呀，人家能卖1两银子，他能卖3两银子，那一天呐，有的时候能卖上3、4两。就这样，老林头夫妇就靠着自己的姑娘维持生计。该这出事儿，这老林头前些日子带着他的姑娘赶奔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您听说过啊？那金山寺那是本地面的大寺庙，在咱们朝廷里边那非常的受重视，那香火极盛。不过现在的金山寺可不像以前了，林老头带着姑娘到金山寺前去还愿，老爷子就带着这林凤仙呐来到了金山寺。没成想到了观音堂，到观音堂这烧完香准备出来，眨眼的功夫这林凤仙是踪迹不见。这老头一哎，姑娘怎么没了？老头那就指着姑娘了，包括他的媳妇双目失明60多了，你说林凤仙这一丢，那老头能不伤心吗？老头在金山寺就找了半天，还有很多人帮忙，那居然就没找着这林凤仙。说句实话，就眨眼的功夫就没了。有人说了，那肯定是让神灵给射走了。就这样，林万达老爷子回到家里边，林万达一想，肯定金山寺里的和尚把他的姑娘给卷走了，老爷子痛不欲生啊，这样就把他告到了县衙。结果那县官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林老爷子这状纸嘁哩咔嚓撕了以后，往下这一拽，把林老爷子一顿臭骂。林老爷子这才回到家里边，老爷子现在一没钱，二没权，还没儿子，两个人就断了顿了。你说惨还是不惨？因此林老爷子每每想起此事，就和老伴是放声痛哭。就是这么回事。罗德罗继芳听到这，这罗德的眉毛就一皱，心想居然有这等事。带着姑娘赶奔金山寺前去还愿，到了观音堂了，眨眼之间姑娘就没了。看起来这金山寺里肯定这是有事儿。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这徐明高站起来，哈哈哈，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看这林万达老爷子是真是可怜，无儿无女，现在依靠何人？要说徐明高是那大善人，那是好人，专门干修桥补路的事儿。就见徐明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有20两， 那是雪花白银。徐明高把银子拿出来递给了这伙计，说这是一锭银子，你拿着这锭银子就送给林万达老夫妇，让他们暂时度日，千万别把老头给饿坏了，然后慢慢的寻找姑娘林凤仙。现在这伙计一看见这大爷出手那真大方，二十两银子由他怀里腕弯一掏，一点儿心疼的意思没有。当时的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哎，我替林老爷子谢谢您。徐明高看着你把银子送到隔壁。就这样，这小伙计把银子送给了林万达。林万达一看，耶，二十两雪花白银，就这么一问是谁送的。这伙计看了看林老爷子，我说林老头啊，嘿，大概你是好心感动了天和地，今儿个我们店房里边啊来了五位大爷，其中有一位大爷听到你们家又哭又闹，觉得你们可怜，这大爷给出了二十两银子，把二十两银子送给你们二人，让你们二人暂且度日，慢慢的再寻找姑娘林凤仙。林万达一听，哎呀，看起来天下是真有好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林万达应该见一见我的恩公。林万达就跟着伙计来到了崔家店，这老头走进来，徐明高、罗继芳、王能礼、武迪红这一看，就见这老头六十多了，这眉毛胡子全都白了，是皱纹堆垒，这老爷子还有点驼背，穿着青布的蓝衫，由哪外边进来，这林老爷子啊哭通下的，那就给这五个人跪下了。五位大爷，嘿，我多谢你们周济之恩，要没有你们，大概我今天晚上就得饿死了，谢谢各位大爷。徐明高看了看，您赶紧起来。这徐明高啊把林万达给搀起来，这林万达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这徐明高就问老爷子，你这姑娘是怎么丢的啊，跟着我们讲一讲。这徐明高的一问，这老头这泪水流得更欢了，各位大爷，由于我老伴啊那身染重病有好几年了，就在金山寺那儿许了愿了，现在我老伴这个病啊有所好转，有道是许愿必须还愿，我就带着我的女儿林凤仙赶到镇江的金山寺，到观音大帝那儿前去还愿，没成想我带着姑娘在观音大帝面前上完了香，带着姑娘准备走，我这一转身就片刻的功夫，我再找我的姑娘是踪迹皆无，我把嗓子这喊破，结果也没找着，我们夫妇俩就指着这么一个姑娘，通过她做点针线活拿出去卖，我们勉强度日，我姑娘这一丢，我们的生活是依靠何人？我呀，在金山寺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我想金山寺里的和尚肯定那是不怀好意，见我姑娘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起了歹心了。我就把这事儿写了状纸，状告金山寺的和尚，把他告到县衙，没成想到了县衙，嘿，这县官不知怎么回事，嘁着咔嚓把我状纸给撕了，然后往下一扔，就把我轰出了县衙，这当官的不管。 你说这叫什么？

0: 死我瘾。这罗德罗继芳这一发火，就在此时，这店掌柜的姓张，叫张善仁。这张善仁看了看这五位，我说：“五位客官，您刚才说金山寺是千年古刹不讲，可这现在的金山寺可是今非昔比。”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在店房里边正在这喝酒，结果罗德罗继芳听到隔壁有人啼哭，这罗继芳是冲冲大怒，结果罗继芳是大放厥词。有人就说了，说隔壁有个老林头，这这么回事。徐德爷呀，拿出一锭银子让伙计给送过去。伙计送过去以后，这老林头啊到这前来致谢。这掌柜的叫张善仁，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德爷呀，现在的金山寺可不比以前了。原来的金山寺好，非常的好，老百姓到那儿前去烧香还愿。现在的金山寺，嘿，我跟您说吧，金山寺是乌七八糟。”这徐明高一听，当时徐明高眼眉就一挑，罗德罗继芳就问张善仁：“掌柜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那现在的金山寺为什么他就不行？”哎呀，几位客爷呀，我跟你说啊，金山寺现在来了个主持，这家伙叫智胜。据说这智胜和尚是宁王的替僧，这家伙到了金山寺以后，就把金山寺所有的和尚的全都给撵出去，结果是大换血，来了很多的新和尚。听说啊，这智胜曾经在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寺练过武功，这家武艺高强，能够飞檐走壁，另外软硬的气功十分了得。听说呀，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呵，这和尚横得邪乎，他带来那些个所谓的弟子全会武功，结果在金山寺这一住，把金山寺也给改造了。现在的金山寺那就是金碧辉煌啊，往里这一走跟皇宫相仿，这个气派那就别提了。这个也难说，人家那乃是宁王的替僧，宁王沾着皇亲金枝玉叶，那朝廷有的是钱，因此智胜和尚这家伙整了不少的钱，金山寺焕然一新，金山寺面貌那是大改观，可是金山寺的德行那是每况愈下呀。只要有的少妇长女，尤其长得漂亮

有几分姿色，只要到了金山寺，肯定是回不来。近百里左右，说句实话，那漂亮的女子、年轻的女子几乎全都绝了迹了，那全都逃之夭夭。只要让庙上的和尚给搂上，那准跑不了。金山寺老百姓提起来，那真是咬牙切齿的愤恨。这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善人，掌柜的，你说这话可是真？哎，我说几位大爷，我说话那有证据，我可不是顺嘴胡乐乐。现在就告金山寺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府官还是县官，人家一概全不受理。你说那智胜和尚？你说他狂不狂？智胜和尚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做飞飞。我看这家为非作歹。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听完了以后就知道，那肯定这林老汉的女儿，这林凤仙，那肯定是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拐走了。这徐明高那是好人，另外徐明高行侠仗义，专门管着路见不平之事，救的是姐夫恋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把桌子上酒杯拿起来，就摔在了地上。这罗德、罗继芳气得也是浑身直哆嗦。好啊，合着金山寺是个大贼窑啊！那是什么和尚？是人间的败类！我说兄弟，既然咱们遇见这事儿了，我罗德、罗继芳是非管不可，非要把这林老汉的女儿我给他折腾出来不可。我会一会这智胜，还有那飞飞和尚，我看看他是不是象长三头，奸生六臂。这个宁王就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苏州府那儿摆什么擂台，遴选天下的奇才。另外，我也听说了，这宁王这家久有不臣之心，在苏州本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府里边养着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家要推倒皇上，自己要做两天皇帝，我看他是白日做梦。这罗德、罗继芳在这又吵着又喊。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德呀，你呀先压压火，再我问问。就见徐明高看了看这林老汉，老伯伯，我问你。你这姑娘丢了多长时间了？大爷，我的女儿丢了将近有20天了，我找了很长时间，包括到官府前去报案，人家置之不理。看起来我的姑娘是凶多吉少。徐明高看了看林老汉，您呐，先别哭。您放心，您的姑娘就包在我身上，我肯定给您找回来，您只管放心。林老汉一听啊，这林老汉扑通一下子就给徐明高跪下了。大爷呀，大爷，您可真是天下的大好人，我给您磕头了。徐明高双手把林老汉给搀起来。这时候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哥几个现在脸色也全都变了，因为这哥几个呢，全都是好人，全都是行侠仗义，尤其对世间的不平之事，这些人都看不惯。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徐明高轻财好客，侠义之风，你说和他交朋友的有那个算计人的？
有那个专门坑害百姓、奸盗邪淫，那不可能啊，根本那就凑不了一块儿去。这徐明高命人就把林老汉送回去。现在的掌柜的张善人看了看徐明高这些人，几位大爷，我劝你们千万可别管这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圣和尚的妃妃那可不好惹呀。那宁王那是金枝玉叶，沾着皇亲，这家有权利，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我看你们啊，吃饱了喝足了，在这休息休息，该赶路赶路，千万别趟着浑水儿。徐明高看了看张善人，掌柜的，多谢您的美意，我们呢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以后，我们起身登城，我们不管这事儿也就是了。就这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包括狄红，在这儿住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早晨，徐明高起来，这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你说了咱不管这事儿，我看你真是不仗义。徐明高把脸往西沉，罗德呀，我什么时候说不管了？你昨天说的，你跟老头就这么讲的，我这是眼睁耳目。咱们今天就赶奔镇江到金山寺那儿前去查访林凤仙，你敢去不敢去？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我当然敢去。张能、李武和狄红也愿意去。就这样，这三个人起身赶奔金山寺。一路之上，这哥几个有说有笑，来到了金山寺。金山寺是镇江的一座千年古寺，这座寺是历史悠久啊。徐明高等人来到金山寺，这金山寺就坐落在金山，在金山的半山腰上。一看金山，呵，这座山说句实话是风景优美，是景色宜人，满山的绿树真是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呀。哥几个走在路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想这个地方的空气是异常的新鲜，哎呀，真是人间的仙境。哥几个走着走着来到了金山寺的前面，一看金山寺建筑的金碧辉煌，金山寺那是千年的古刹。现在徐明高一看金山寺，呵，就见金山寺这庙门这前出廊后出煞，前边有八颗明珠，这八颗明珠全都是红油漆给漆着，庙门也开着，里边有很多的和尚来来往往。现在这徐明高这哥几个迈步来到金山寺的门前，有这小和尚一看来了人了，这小和尚过来，哟，弥陀佛，几位师徒来到金山寺是烧香啊还是拜佛呀？徐明高看了看这小和尚，啊，这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在十七八岁，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这徐明高看了看，我们那是路过的，听说这金山寺风景秀丽，这金山寺香火极盛，因此我们哥几个打算游览金山寺，在金山寺这儿散散心，拜一拜佛，看一看这千年的古寺。小和尚一下，可爷，这样的话您往里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和狄红迈步就进了金山寺。到了金山寺头到山门，呵，这头到山门里边，哎呀，
供奉着哼哈二将，这哼哈二将，这女。

0: 耶稣像个高有数丈，往那一站，哎呀，真是气势恢宏。哼哈二将这表情，让人一看这波寒的耳力。这徐明高、张文、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包括狄红，五个人呢，那心里有事儿。转过了头道山门以后，中间这道路啊，那还挺宽阔。这左右这么一看，一拉溜，将近有100间的房子，全都是前出廊后出厦，那真好像朝房一般。往前走了大约有300多步，那就是二。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3: 六月高温多雨，汛期雷电火灾风险攀升，居家留意电路燃气，雨天远离河道低洼地带，遇雷雨不站树下，不触碰金属设施，外出牢记避险路线，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掌握避险自救常识，遇险及时报警。人人绷紧安全弦，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共筑平安防护网。
3: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 未来的模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外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方便、快捷、选择多，但大家心里也常常有顾虑。这家店有没有正规资质？后厨干不干净？餐食在配送过程中会不会被污染？遇到幽灵外卖、无证商家该怎么办？好消息来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压实责任，专治外卖乱象，守护舌尖安全。今天把新规核心、消费者点餐避坑、包装封签、资质核验、维权方法一次性讲透，让您点外卖更安心，吃得更放心。

0: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最近出台的一个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新规定。
1: 对，
0: 这个新规定其实是对平台和商家的责任进一步的明确，也给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多了一些保障。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确实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网络餐饮的新规到底有哪些。重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外卖的平台、商家、配送这三个环节在食品安全上面到底要负哪些责任。
0: 是这样的，这个新的规定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它其实就是把外卖的平台、商家、配送这三个环节都囊括进来了，就是要全流程的去监管。
1: 确实是，因为以前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商家他没有证，或者说他的卫生情况很让人担忧。那现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后，这些大家担心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
0: 这个新规就是要求平台要对商家的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核，而且要进行公示，并且要定期的去复查。商家这边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证经营，而且信息要完全真实，不能说我偷偷的把我的订单委托给别的餐厅去做。然后配送的环节也是要对包装进行封口，对这个配送的容器要进行定期的清洁啊，保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不会被污染，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就是要做到上线必审核，经营必履责，信息必真实，包装必封签，全程可追溯。这几个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去避免出现无证经营和配送污染的这样的情况。
1: 那消费者在点外卖之前要怎么去看这个商家的信息，才能够避开那些风险比较高的店铺呢？
0: 就是现在的新规要求商家必须要在店铺的首页很明显的地方把他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都展示出来，而且要确保这些证件都是在有效期内的，然后商家的名字和他的实际经营地址也要和证件上是一致的。如果他只是做外卖没有堂食的话，也要专门有一个标识。另外有些商家还会上传他的厨房的照片，或者是他的阳光厨房的直播，那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看到他的真实的卫生状况的。
1: 所以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睁大眼睛，仔细的去核对这些细节。
0: 对，
1: 千万不要被一些模糊的信息，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实景的这种店铺给迷惑了。
0: 对，平台如果发现商家的资质不符合要求的话，是不可以上线的。所以大家只要按照这几个步骤去做的话，基本上可以避开 90% 以上的有问题的商家。
1: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外卖的包装和配送安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对于外卖的包装和配送都有哪些要求？然后作为消费者，我们在收外卖的时候要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新规里面要求商家必须要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然后这个包装呢还要有一个一次性的封口或者说封签，就是如果被打开过之后是没有办法复原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你的餐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被污染或者被调换。
1: 这样的话确实让人更放心一点。那我们在收外卖的时候要具体检查哪些细节呢？
0: 你在收到外卖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包装是不是完整的，然后这个封签是不是还是原样没有被动过。如果说这个封签已经破了，或者说包装是漏的有异味的，那你是有权直接拒收的，并且你要保留好这个证据，及时的联系商家或者平台进行处理。另外呢，这个新规也要求配送人员要保持个人卫生啊，然后配送的容器要定期的清洁消毒，所以这个也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保障。
1: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可以避开风险的小技巧，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又该怎么去有效的维权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讲，先说这个点餐避坑的五个小技巧吧。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然后有实体店，有比较高的评分的商家。第二个就是尽量点距离近的，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餐品在外面的时间。第三个就是最好不要点一些生食啊，或者说凉菜这种高风险的菜，特别是那种家庭作坊做的这种。然后第四个就是收到外卖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包装有没有破损，这个封签是不是完整的，然后饭菜的温度正不正常，有没有异味儿。最后一个就是把你的订单信息、小票还有包装都保留一下，不要着急扔掉。
1: 这些方法确实还挺实用的。那万一真的就是吃了外卖之后身体不舒服，或者说发现这个餐品有问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时候就是三步。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订单信息、有问题的餐品的照片，还有你跟商家的聊天记录全部都保存好。第二步就是先跟商家或者平台去沟通，要求退换货或者是退款，以及合理的赔偿。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在这个12315的平台上面进行投诉举报。现在因为有了这个新规之后，监管比以前严格了很多，所以你的维权也会更有保障。
1: 没错没错。那最后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就是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点可以帮助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够更安心更放心。
0: 其实

0: 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安心外卖的口诀，就是看资质查信息，无证商家不要选，看封签查包装，破损一律不签收，选近距离少生食，配送安全更放心，留凭证会维权，12315来护航。对，就是这几句话，只要大家能够做到，基本上你点外卖就会多一份保障。
1: 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拜拜。
0: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首先给大家明确，这部新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针对外卖平台、入网商家、配送环节全流程监管，核心目标就是管住无证经营、幽灵外卖、虚假资质、包装污染、委托加工等突出问题。新规明确三大主体责任。第一，平台责任，必须核验商家资质、公示信息、定期复查，不允许只收佣金不担责。第二，商家责任，持证经营，信息真实，不得委托加工，餐食与实体店一致，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第三，配送责任，包装封口，封签完好，配送容器清洁，防止途中污染。简单说，上线必审核，经营必履责，信息必真实，包装必封签，全程可追溯。以前很多消费者遇到图片好看，门店找不到，资质不公示，今后在新规监管下，这类问题将被严格整治。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新规要求商家必须在店铺首页显著位置公示关键信息，我们点餐先花10秒核对，就能避开 90% 的风险。第一，看资质证照、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在有效期内。第二，看名称、地址，网店名称与实体店招牌一致，经营地址与资质一致。第三，看无堂食标识，只做外卖不提供堂食的必须明确标注。第四，看阳光厨房环境照片，公示后厨环境，真实可查。特别提醒，资质不符、信息模糊、无实景照片的商家谨慎下单。新规明确，平台核验不符，不得提供服务，从源头挡住无证商家。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新规有一条和消费者直接相关，大家一定要记住。入网餐饮提供者必须使用合规容器包装，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配送污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卖封签。大家收餐时记住三句话。一，先看包装完好，封签未破损，再签收。二，封签破损，包装漏洒，异味异常，直接拒收。三，拒收后保留证据，联系商家平台处理。同时，新规要求配送人员保持卫生，配送容器清洁消毒，全程保证餐食不受污染。小小封签是食品安全的安全锁，也是我们维权的重要依据。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结合新规要求，给大家总结外卖安心点五条原则。一、选正规平台、资质齐全、评分良好的商家。二、优先短距离配送，减少餐食久放风险。三、不点高风险生食、凉菜、家庭式外卖尤其注意。四、收餐先查封签、包装、温度、异味。五、保留订单、小票、包装、照片，不随意丢弃。遇到问题，维权三步法简单有效。第一步，保留证据、订单、包装、餐食照片、沟通记录。第二步，联系商家平台，要求退换货、退款、合理赔偿。第三步，协商不成，拨打12315或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新规实施后，监管部门依法严查，消费者维权更有底气。

节目接近尾声，把今天的核心内容浓缩成安心外卖口诀：看资质，查信息，无证商家不要选；看封签，查包装，破损一律不签收；选近距离，少生食，配送安全更放心；留凭证，会维权，12315来护航。网络餐饮新规落地，平台尽责，商家守法，消费者安心，让每一份外卖都吃得放心舒心。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一小时的消费新主张马上结束。守住食品安全小细节，守护健康大幸福。愿大家日常点餐更理性，收餐更安心，生活更美好。感谢您一小时的陪伴，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消费新主张，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8: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9: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8: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9: 那能通吗？哪怕你给我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9: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8: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汛期。这个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的降水、融冰和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那汛期可能会带来哪些自然灾害呢？首先我们看，就是灾害性天气，像暴雨、台风、强对流，包括龙卷风、雷电、冰雹，那还有呢是高温的天气，这都属于灾害性天气。另外就是次生灾害，像山洪、泥石流、滑坡、内涝。那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雨中啊， 不应该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去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当中行车应该低速档位，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铁路立交桥积水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这几个方面大家要记好。首先，切记冒险涉水，水深未知的路段应该下车去探索或者绕行，不要盲目强行通行。遇到前方积水或者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应该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路段。车辆误入深积水区，应当是低档的行驶，过水之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13: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12: 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13: 对，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啊，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啊、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是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 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谈到是吧？
13: 纤维腺瘤，
12: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13: 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12: 哦，是这样的。
13: 对，
12: 嗯嗯。
13: 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的，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
12: 嗯、
13: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嗯，那就真麻烦了。
12: 是吧？
13: 嗯、
12: 啊，
13: 是这样。
12: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13: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
12: 嗯，
13: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嘛。
12: 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13: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
12: 嗯、
13: 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
12: 嗯、
13: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
12: 嗯嗯、
13: 还有最常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12: 是
13: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一类疾病、
12: 嗯、
13: 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
12: 嗯，
13: 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
12: 嗯、
13: 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而且呢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原因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12: 嗯、
13: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12: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13: 嗯、
12: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13: 嗯嗯嗯，
12: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好吗？
13: 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12: 嗯，
13: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12: 嗯，
13: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要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服用那种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
12: 嗯，
13: 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
12: 嗯，
13: 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
12: 嗯、
13: 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12: 哦，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啊、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13: 对，不是不能吃、不是不能吃。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
12: 哎、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
13: 没有问题，
12: 这个没有问题。
13: 没有问题
12: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13: 对
12: 啊、
13: 你要
12: 少喝。
13: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
12: 嗯、
13: 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
12: 嗯、
13: 这个我们是没有。
12: 嗯，
13: 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
12: 嗯，
13: 其实好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
12: 嗯、
13: 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
12: 嗯、
13: 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12: 对、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
13: 对
12: 就头脑清醒。
13: 对对对对，是这样。
12: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13: 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12: 不规则性疼痛。
13: 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这个就没有问题。
12: 这似乎正常。
13: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像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12: 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一直在那儿观察，
13: 对，
12: 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13: 对，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越明显。对，
12: 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就是。一回事吗？
13: 一回事啊，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这个半球形的结构，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12: 所以就等于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还有个这个导管吗？
13: 对，导管，
12: 线管，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13: 对，
12: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13: 对，
12: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13: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这种小叶
12: 管是不增生的，
13: 管是不增生
12: 的，管是不增生的。
13: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
12: 好好好，这就等于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这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3: 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样子，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12: 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我们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13: 对，彩超是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现在
12: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13: 对，没有。
12: 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13: 瘤，
12: 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13: 是良性的，
12: 是良性
13: 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2: 那个是什么样表现和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13: 对，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那么中老年的，对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乳腺增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串的那种感觉，而且多数是呈球形或者半球形，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你一摸就能摸到，这个东西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的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像小的橡皮球是那种弹性，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大部分都是乳腺纤维腺瘤。
12: 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13: 这种如果乳腺纤维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她有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创的技术怎么去治疗。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12: 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13: 这个是不可以的
12: 啊，不可以。
13: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和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 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
12: 嗯，
13: 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
12: 嗯，
13: 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
12: 嗯，
13: 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
12: 嗯，
13: 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
12: 嗯，
13: 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不要，你要控制住增生。
12: 嗯，
13: 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
12: 嗯，
13: 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
12: 嗯、
13: 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生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
12: 嗯，
13: 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12: 嗯，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13: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有的长得很快啊、
12: 嗯、
13: 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
12: 嗯，
13: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
12: 嗯、
13: 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就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12: 嗯，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是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会也会让它这个增生
13: 能控制住
12: 回去吗？
13: 对，能，可以能控制住
12: 啊，能控制住。
13: 同时
12: 因为增生没有了。
13: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
12: 嗯、
13: 可以没有了
12: 啊，再检查用药了、再检查哎不增生了。
13: 对，除了用药呢、
12: 啊、
13: 你自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
12: 嗯，
13: 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
12: 嗯、
13: 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
12: 嗯，
13: 要调节生活方式。
12: 嗯，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13: 非常重要。
12: 嗯，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
13: 嗯、
12: 对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13: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嗯、而且会发生乳腺癌。
12: 嗯 欢迎。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13: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
12: 嗯、
13: 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科、
12: 嗯、
13: 是这样。
12: 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血管也算？
13: 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12: 啊，就是指、
13: 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
12: 嗯，
13: 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12: 嗯，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到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13: 对，这个也
12: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
13: 对
12: 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13: 对对对对。
12: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13: 血管外科
12: 啊，血管外科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嗯，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13: 对，这个对，今天就不做、
12: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13: 要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12: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肿瘤的各种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解、淋巴
13: 结
12: 活解。
13: 对，
12: 前哨淋巴结是
13: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提到
12: 了。好，
13: 对，
12: 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13: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港
13: 对，这是植
12: 入
13: 的化疗的患者。
12: 嗯，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13: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
12: 嗯，
13: 那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12: 嗯，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13: 对，
12: 啊，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13: 得讲一讲。
12: 嗯，那现在我们就设计一下。
13: 好，咱们到乳腺癌。
12: 嗯，
13: 乳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
12: 嗯、
13: 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
12: 嗯、
13: 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
12: 嗯、
13: 第二呢才是肺癌。
12: 嗯，
13: 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12: 嗯，
13: 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他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以前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
12: 嗯、
13: 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
12: 嗯、
13: 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12: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13: 对，
12: 嗯，
13: 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
12: 嗯、
13: 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十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
12: 嗯，
13: 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
12: 嗯，
13: 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年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12: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13: 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的患者
12: 的，
13: 他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
12: 嗯，
13: 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12: 很多人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13: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
12: 嗯，
13: 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
12: 嗯，
13: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
12: 嗯，
13: 甚至早预防。
12: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一体检更闹心，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它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时间和治疗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13: 对，是体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12: 嗯、
13: 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
12: 嗯、
13: 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的。那么你知道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12: 嗯、
13: 你尽早的去预防，比如说三高、
12: 嗯、
13: 你就是血脂高一点点，那你赶紧控制血脂就 OK 了。
12: 对，
13: 你要不控制，放任的血脂增高，然后血脂增高导致的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等等等等出现、
12: 嗯、
13: 最后出现以并发症出现了，这个就很惨了、
12: 嗯、
13: 就
12: 是吧，所以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乳腺的检查也是一样的。
13: 对，
12: 当你发生这种乳腺不适的时候，甚至是你觉着的困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心情，及时上医院，小问题及时解决。
13: 对，
12: 如果说你这没啥事更好。
13: 对，
12: 如果是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13: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12: 嗯，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13: 啊，高危因素啊，我说了，第一。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
12: 嗯，
13: 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就是年龄因素。
12: 嗯，
13: 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
12: 嗯，
13: 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
12: 嗯，
13: 做乳腺的彩超或者钼靶就可以了。
12: 40到60岁的女性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13: 哎？对对对，
12: 啊，
13: 这很简单的啊、
12: 嗯，
13: 很简单的。而且现在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
12: 嗯，
13: 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
12: 嗯、
13: 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
12: 嗯、
13: 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癌？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
12: 嗯、
13: 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12: 过早是多大？
13: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那么你太早了，十一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
12: 嗯，
13: 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会发生。
12: 是，明白。
13: 对，
12: 那过晚呢？
13: 你过晚呢？五十五岁以上呢？
12: 五十五岁以上。
13: 哎，对对对对，但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12: 对对。
13: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家族史很重要。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
12: 嗯，
13: 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两到三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还有生育方面，
12: 嗯，
13: 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
12: 嗯，
13: 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
12: 嗯，
13: 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已经有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这个都有可能潜在出现。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
12: 嗯，
13: 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12: 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
13: 嗯，
12: 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哺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13: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2: 不是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是这样的。
13: 对对对对，
12: 明白。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这症状
13: 不太一样，
12: 不太一样，
13: 不太一样。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打上沐浴露摸，这样触觉感会增加，大家都知道嘛哈，打上沐浴露一摸会，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的一个硬度是很硬的。很硬，
12: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13: 纤维它你摁它有弹性，这个一点弹性没有，你摸特别硬的一个结节，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一般都是单发的。消肿，而且这个肿块
12: 它动，
13: 它没有边界
12: 啊，没有边界，
13: 而且不易推动，它跟腺体在一起。而乳腺纤维腺瘤不是，乳腺纤维腺瘤一摸它咕噜一下就跑
12: 了
13: 它会是这样。所以我说的比较通俗啊，让大家教大家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赶紧就医。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啊。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12: 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3: 对呀，乳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
12: 不
13: 怎么长。对，是这样。
12: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13: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12: 啊，对，影像学
13: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那拍个乳腺钼靶那就会更加确诊了。
12: 那这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13: 自检不会
12: 是吧，
13: 就不会
12: 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硬结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些检查比较好。
13: 对对对对，
12: 就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13: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大家不用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可以筛查出来了，
12: 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13: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第二呢，我们的医生 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12: 就你自己
13: 医疗发达了，对、
12: 嗯，
13: 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12: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

0: 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1: 啊、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
0: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1: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
0: 嗯嗯。
1: 啊，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也可以通过理疗
0: 啊，理疗
1: 啊，微波啊，或者是红光理疗，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0: 啊，就物理疗法。
1: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
0: 嗯，
1: 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这就会好了。
0: 啊，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
1: 嗯、
0: 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嗯、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1: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1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
0: 嗯、
1: 1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0: 嗯，
1: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1公分、
0: 嗯、
1: 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
0: 嗯、
1: 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无、
0: 嗯、
1: 可以达到无创，但在无创它你东西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
0: 嗯、
1: 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0: 嗯、
1: 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
0: 嗯、
1: 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0: 嗯嗯，所以就是1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1: 对，通常来讲是1公分、
0: 嗯、通常
1: 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1公分的啊、
0: 嗯、
1: 因为啥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了、
0: 嗯、
1: 睡不着觉了，他知道有结节以后、嗯、他天天在想
0: 担心，
1: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这个结长，那这样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
0: 嗯、
1: 进行沟通、
0: 嗯、
1: 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
0: 嗯、
1: 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
0: 嗯、
1: 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0: 嗯，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1: 啊，
0: 是切口吗？
1: 微创不切口，但是它有一个孔洞、
0: 嗯
1: 啊，微创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最常见的系统一个是脉脉通系统，一个是安科系统，我们愿意用的安科系统、
0: 嗯、
1: 安科系统是升级于脉脉通系统、
0: 嗯、
1: 它就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超声看到这个小结节了，然后从侧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设备、
0: 嗯、
1: 设备连着一个旋切刀，叫旋切刀、
0: 嗯嗯、
1: 它的原理就像咱们科考队在个南极钻冰心一样，
0: 嗯，
1: 先拐它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创的旋切刀要插到乳腺当中、
0: 嗯、
1: 然后呢插到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下面、
0: 嗯、
1: 然后通过像钻冰芯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的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0: 嗯，
1: 这叫
0: 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
1: 对，它不仅要有个孔、
0: 嗯、
1: 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
0: 嗯嗯，
1: 那个洞呢我们会最后用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这
0: 小小疤痕呗。
1: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乳腺的皮肤到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
0: 嗯、
1: 那它还势必要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
0: 嗯， 嗯，
1: 所以这是微创，但是它比开刀手术、
0: 嗯、
1: 传统的开刀要先进的多了啊。
0: 嗯，
1: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
0: 嗯，
1: 嗯，是这样，
0: 更好的技术。
1: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夫刀。
0: 嗯、
1: 啊、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乳腺表面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0: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1: 没有了。
0: 嗯，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1: 不需要。嗯、
0: 啊、
1: 它的原理啊我简单讲一下啊。
0: 嗯，
1: 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0: 嗯，
1: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
0: 啊，它也是超声，
1: 中国发明的
0: 啊，
1: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全世界30多国家都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0: 嗯，
1: 非常先进。
0: 嗯，
1: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
0: 嗯，
1: 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
0: 啊、
1: 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
0: 嗯、
1: 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光线
0: 聚焦到一点
1: 聚焦到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小时候就玩过这个嘛，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这个强度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
0: 嗯，
1: 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
0: 嗯，
1: 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
0: 嗯，
1: 当然这个热能

0: 不会很高，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灭活，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我们叫灭活，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活，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一点损害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找，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的可不是一根管，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对她的哺乳呢，就
1: 丝毫
0: 不受影响啊。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她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尤其是没结婚的，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年轻，
1: 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我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想这些。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那这个她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我们这个聚焦，它这个聚焦范围就是5×3毫米那么大。
1: 5×3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
1: 那这个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比如，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它还会分层面的打。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所以它的这个海夫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精准安全。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这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不会那么高。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把
0: 细胞就可以。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是这样。
0: 细胞可以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高效便捷。所以高
1: 效便捷完事儿，
0: 它就是可以同时单侧双侧乳腺打多个结节都没有问题。时间上，如果是小的结节，10分钟就完事儿了。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着在这台子上，
1: 趴着呢，
0: 就可以完成了啊。
1: 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打。
0: 当然得一个个打。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求高不高？
0: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他的这个全国的海夫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
1: 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他也是等于是近期是吧，或者近期临床应用相对多一些的，而且您刚才说了黑龙江省现在只有一台那就等于他现在还没有
0: 全身机一台啊。事实上这个就想给你介绍一下海孚这个技术，30年前就有了，但是他一直在搞研发在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王德彪教授，他最初是治子宫肌瘤，那么现在发展到乳腺，然后甚至发展到甲状腺，然后呢还有恶性的肿瘤，腹腔恶性肿瘤的这种治疗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全国大概有15、16个省份已经都购入这个了，那他还在国外他卖了30多国家地区，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买了两台加急，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1: 那就等于现在他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0: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划。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

0: 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
1: 是
0: 确确实
1: 实际的、啊、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0: 哦，现在还没有进入到。
1: 因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
0: 嗯
1: 啊，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
0: 嗯，
1: 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
0: 嗯
1: 啊，
0: 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可能如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的瘢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1: 对，
0: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啊、哦、还可以，我没有任何小外边看出来的一点点瘢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1: 没有问题、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嗯、
1: 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析，或者给大家一些答案。那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关注乳腺健康，当然我们每个女性都希望远离乳腺疾病困扰。从刚才整体节目当中讲解的信息来看，乳腺疾病并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成年女性才可以出现的，年轻女性也可以有。最小的出现乳腺疾病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1: 月经以后
0: 啊，
1: 初潮来了以后就可能
0: 啊，就可能会有
1: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嗯，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1: 很少
0: 啊，那还是很少，
1: 年轻的很少。
0: 嗯，
1: 对，年轻的纤维瘤多见。
0: 纤维瘤，
1: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接触到最年轻的18岁乳腺癌。
0: 那这块呢其实也涉及到等于乳腺健康、
1: 啊、
0: 对，我们还是大家就是作为母亲的吧，
1: 对，
0: 也要关注说如果你家里是女孩也要知道时刻关注她的乳腺健康。
1: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是自己关注自己。
0: 嗯
1: 啊、要关注自己大家就了解这些知识。
0: 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乳腺纤维腺瘤也能出现吗？
1: 可以，他只要是月经初潮以后来了月经以后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个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怎么去自检自己查。自检方法很简单啊，你这个站立的时候，你第一个方法站立的时候面对镜子，先双手掐腰，然后呢再上举双臂。在这做这两个动作同时呢，你观察整个两侧乳腺的外形，轮廓外形有没有明显变化。观察乳晕乳头有没有变颜色或者凹陷的情况。那么再看一看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改变就可以。这是第一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的乳晕周围，你是顺着逆顺都可以。你就来回这样的摸，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呈30度到45度角去触摸。我建议大家在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所以你就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0: 对，
1: 就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0: 这是自检的方法。
1: 对，
0: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说40岁之后，就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1: 对对，除了自己检查以外，要定期去体检。
0: 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钼靶，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1: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钼靶，就可以了。因为钼靶是通过射线 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
0: 嗯，
1: 它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
0: 嗯
1: 啊，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
0: 嗯，
1: 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否有恶性的可能。

0: 也是非常准确的。
1: 嗯，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我唠一个小时呢，后面都疯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问题多问两句，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时长的问题，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那钼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0: 不做。
1: 就不用做了，
0: 不做。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当我们的挂号去看的，绝大部分都有增生问题。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叫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它平时就是一级，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没问题。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
0: 对，
1: 早期的时候，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0: 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1: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什么期呗。
0: 对，是这样的。
1: 早期吗？
0: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在一个位置。位置很重要，
1: 刚才您提到的位置，
0: 对，刚才我提到位置，而且保乳要强大的病理，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这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上下左右，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深面和浅层，至少6个切缘要做病理切片，马上做，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6个切缘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啊，就可以保
0: 了。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其实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不论年龄大小。为啥？女性这一生确实对她很重要。也可能岁数大了，她功能上没有了，但她心理上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那切子宫虽然他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他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他说他自己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他100%有负担。是这样。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当然是条件允许的，
0: 对，
1: 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0: 一个是晚期。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局部有浸润，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乳管是发散的，你这块保乳之后，它不知道哪个乳管会出现转移，对，远方的转移啊，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
1: 问回来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0: 是这样啊，
1: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0: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在手术前放化疗的，只有一种就是比较晚的，肿块比较大的，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的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周期以后就剩2公分了，这样降期了，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可以考虑保乳治疗，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所以说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啊，就是术前化疗的啊，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夫刀，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活，这个原发灶给它灭活，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1: 算是姑息治疗吗？
0: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自身，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可能又多活好几年，
1: 嗯，
0: 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
1: 嗯，
0: 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1: 嗯，这是值得的，
0: 这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
1: 嗯，
0: 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1: 嗯，这么固执，
0: 你可以建议他，哎呦，他有，大家知道陈小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
1: 嗯，
0: 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觉得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
1: 嗯，
0: 但是他就不接受，
1: 嗯，
0: 这个你也没法
1: 劝。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对，但那时候
1: 当时现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
0: 嗯，
1: 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就，
0: 嗯，
1: 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
0: 嗯，
1: 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
0: 嗯，
1: 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0: 嗯，啊，这个比较少，嗯，
1: 是吧？
0: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
1: 嗯，
0: 能接受的。
1: 嗯，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富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0: 嗯，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1: 啊，
0: 保乳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1: 啊，
0: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嗯，啊，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不能那么去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
0: 嗯，
1: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了。
0: 嗯嗯，
1: 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
0: 嗯，
1: 那这个用海富刀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给他进行一些，就等于让他的肿瘤缩小。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再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海富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
1: 嗯，
0: 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节，实体的结节，
1: 嗯，
0: 这个是都适合海富刀，
1: 嗯，
0: 非常适合，
1: 嗯。
0: 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不愿意做手术，
1: 嗯，
0: 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
1: 嗯，
0: 不耐受手术，
1: 嗯，
0: 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这个海富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1: 嗯，就他不是首选，
0: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
1: 嗯，
0: 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
1: 嗯
0: 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
1: 嗯，
0: 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
1: 嗯，
0: 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
1: 嗯，
0: 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1: 嗯，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疗也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嗯，乳腺增生的这块，您是说我们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它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它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
0: 嗯，
1: 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它好转的这种吗？
0: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的，
1: 有
0: 严重
1: 疼痛，
0: 有严重疼痛，
1: 就是整个
0: 胸
1: 胀痛
0: 不行
1: 了，
0: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叶上，点上，
1: 嗯，
0: 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先慎之又慎，哎，但现在海富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
1: 嗯，
0: 你就可以用海富刀进行治疗，可以把这个地方打掉，
1: 这个，
0: 对，打完之后它就不疼了。
1: 特别痛的那个点，它是增生了，
0: 哎，
1: 把那增生打下去吗？
0: 它这个增生，把增生的那个地方非常硬的那一部分，给它，
1: 嗯，
0: 给它消融它，打掉，
1: 嗯，
0: 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广泛的进行开展，
1: 嗯，
0: 还是要慎重
1: 啊，因为增生了，那它打下去的是组织吗？
0: 组织，腺体组织，腺体组织里头有神经嘛，腺体组织有神经，
1: 把神经，其实把神经打，
0: 对，
1: 就是把神经打死了，所以你才不疼了。
0: 对对对，
1: 那它对整个腺体的功能有影响？
0: 没有影响，因为打的是局部，局部不会打大面积的，不会打大面积。
1: 我问的可能就是有点较真儿了，或者是有点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您说打到它的一个腺体，刚才您讲的时候，我知道了，就是它有一个，比如说小叶，它就是那一个葡萄粒儿，然后它有一个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那这个管是会受影响吗？
0: 这个乳腺的就是小叶里的导管，一般我们打结节它不会受影响
1: 啊，打
0: 结
1: 节
0: 跟小管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1: 啊。
0: 如果你要是打腺叶的话，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 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3: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6: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7: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 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8: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么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欢迎您孙律师。
9: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孙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啊聚焦到和每一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舌尖上的安全与钱袋子的保障。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拆开一份精致的食品的礼盒，或者呢是网购到一瓶比较心仪的美酒哈，是否曾经留意过包装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标签信息呢？其实这些信息恰恰是法律赋予我们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关键屏障，当然也是守护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咱们说消费权益啊是依法来保护，食品安全涉及到违法犯罪，这是严惩不贷的。这些呢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有力的武器。所以啊，也就意味着当经营者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呢是缺失了法定信息的商品时，将会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在现实中，一些商家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呢是意图逃避啊，但是法律的利剑始终是高悬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通过案例的形式带领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到法律如何在消费纠纷中保护我们的权益，如何为诚信交易护航，又如何让逃避责任者无处遁形。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哈。那么这个案例内容呢，我们还是请孙律师和大家来说一下。
9: 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8: 好，孙律师，我们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哈，稍微的大一点声，现在声音有点小。
9: 好，好的，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2023年11月3日，小何在某公司购买了两盒兵马俑礼盒， 内含独立的小包装，共支付价款1500元。小何回家后发现该礼盒仅标注商品的名称，未标注产地、生产许可编号、生产厂家。

0: 联系方式等信息，认为呢该礼盒系三无产品，遂向商家主张退一赔十，遭到拒绝后，小何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认定该商品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不予立案，小何继而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的林蛙油源自林蛙活体，经加工包装成瓶出售，非初级农产品，属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包装食品包装应附标签，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用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法定事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2条第一款也规定，销售食用农产品应在销售场所或包装上如实标明名称、产地，那具体至市县区、生产者或销售者名称或姓名等信息。有保质期要求的应标注保质期，涉及贮存条件应标明，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添加剂的应标明名称。基于上述规定，某公司销售给小何的林蛙油礼盒外包装以及内容物容器上除名称以外均未标注其他关键信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那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相关规定，判决某公司向小何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1: 嗯，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的内容哈，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商品上啊没有标注清晰的产地，包括生产许可证编号啊等等这些信息，认为呢它是三无产品，主张呢是退一赔十，最终呢是获得了法院的一个支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案例啊。
0: 嗯，好的，第二个，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店购买了某白酒20吊，支付价款7173元，按设白酒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并请求唯一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钟实名制预留手机保停机，并以决议解散的方式注销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与某酒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白酒属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许可证号均系虚构，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某酒业公司已被其唯一股东钟某注销，故判决钟某向刘某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1: 好的，那这是第二个案例的内容哈。那孙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着两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小何购买这个林蛙油的过程中，商品上呢没有必要的产品的信息。当时呢是向市场监管局啊进行投诉，那该局呢认定商品是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是不予立案啊。那么首先我们希望孙律师给大家明确概念啊，就是什么叫做初级农产品呢？
0: 初级农产品呢，它是指这个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未经过加工的一个产品。那么本案当中呢，它是属于一个食用农产品，但是它是属于预包装的食用农产品。那么食用农产品在法律上是也有明确的概念的。食用农产品呢，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啊、分级、包装等进行加工，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一个产品。那初级农产品呢，它是包括食用农产品的。
1: 那这个呢是初级农产品的一个概念哈。而且呢在这个维权过程中啊，小何认为这个产品是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来界定呢，孙律师？
0: 三无产品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俗称，法律上并没有直接进行定义，那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标签要求标签规范进行这个界定。那么依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三无产品呢，它主要是指包装标识缺失、法定强制标注信息的食品类商品。比如说预包装食品没有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也就是配料生产日期的以及保质期。食用农产品呢，它没有标注具体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信息以及添加剂的一个使用情况。三无产品它的判定呢，需要结合产品类别适用相应的标准。那么初级农产品与预包装食品规范它是不同的，那么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产品的类型并援引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嗯，好的，这个也是案例一当中啊给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几个概念哈，一个是什么是初级农产品，一个是预包装食品，还有一个就是三无产品。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表述啊。那孙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行政机关认定林蛙油为初级农产品，而法院呢在判决过程中是推翻为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包括我们消费者维权过程中这个对我们策略会有什么影响吗？
0: 首先呢，初级农产品它确实是不适用于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退一赔十的一个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预包装食品呢，它是适用于这个退一赔十的规定。那么如何进行区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已经改变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个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那么它就不能认定为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十，是很可能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1: 嗯，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这个小何呢作为消费者，他是先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然后被拒了，之后呢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了胜诉。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就是当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和司法认定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孙律师，您认为诉讼是否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诉讼啊，应当是在老百姓在最后的一道维权屏障。如果说消费者遇到这个购买的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继而呢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在这个协商与投诉都不能得到这个权益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么咱们消费者是可以进行这个诉讼维权的。因为诉讼维权呢，它相应的这个审理期限会比较长，比较漫长，这个消费者有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这个成本投入在里面。
1: 嗯，好的。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啊，就是买到的这个林蛙油，它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标签啊，相关的信息吗？遭遇到这个标签的问题，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既然也是涉及到一个维权，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取证工作了哈。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高效的取证呢？
0: 因为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就购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购物的这个凭证，那么一定要注意留存购物的这个小票。那么如果这个发现商品存在这个标签有相应的这个瑕疵的时候，那么律师也建议这个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取证。包括呢，消费者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认定的结果出具一个书面的凭证，方便日后进行诉讼维权。
1: 那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需要来做的这一点哈。而且呢，这个您刚才也是说了哈，我们需要做哪几点，那么其中有没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能成为像本案当中的判决结果被判处十倍赔偿 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因素或者非常重要的这个证据呢？
0: 除了刚才

0: 就是说的这个购物的一个小票以外呢，那么对于食物的一个留存、一个证据保全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案例一当中，这个小何所购买的这个淋巴油，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呢，是也将淋巴油的这个实物提交给了法庭。那么法庭经过当庭的一个查验。确实能够印证小何所说的该产品确实是老百姓说的这个三无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用男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最后认定呢，这个该商家销售的这个淋巴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而且在这个第一个案例当中哈，你看小何向市场监管局来投诉，当时呢是没有被立案哈，然后呢选择了诉讼的渠道。那诉讼是否需要以行政处理为一个前置的程序呢？还是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来诉讼呢？
0: 这个不是前置程序。如果小何发现自己购买的这个使用这个产品，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非必要，要一定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嗯，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小何买的东西不仅仅是淋巴油，里面还有好多件的这个赠品哈，算是商品赠品。那么最终呢是十倍赔偿。孙律师，你说这十倍赔偿啊，它是以总价计算还是单价计算的？这个赠品的价格算不算？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小何他购买的淋巴油本身它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是仅仅对这个淋巴油进行退一赔十，那么赠品呢，它首先商家是附带赠与给你的，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价格的。他购买的2盒淋巴油的总价是1500元，那么商家最后也是按1500元的这个价格进行赔付，而没有必要说再把这个赠品。法院去给你认定一个价格，然后给你扣出去，只是按这个淋巴油本身这个商品。那实践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商家同时附赠了一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是不需要再进行这个估算价格予以扣除。
1: 嗯，好的，那这是咱们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和标准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啊，向孙律师咨询，这是一个邻里纠纷啊。他说安装空调的时候被楼下的住户阻止了，现在呢这个僵持不下啊，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楼下有没有权阻止他安装空调？但没说这安装位置哈，那一般都是安装在这个窗台下面啊，或者是侧墙面啊，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噪音呢，或者是排？水啊，这也是有点邻里纠纷哈，表述呢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是我们根据相应的情况，请孙律师为他这个分析分析吧。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住户这个外墙它是属于这个居民共有的，那即便是你安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挂机，它是在墙外，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侵犯到邻里的这些权益，比如说挡光，比如说噪音，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滴水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是邻居可以阻止，但是呢，建议这种情况呢，还是跟这个邻居进行好好的这个一个协商，否则的话，这个产生矛盾确实很难解决，即便诉到法院呢，法院也没法去达到一个这个所谓住户满意的一个判决结果。
1: 嗯，好的，那这个是从现实的角度考量啊，这个孙律师给大家提出的切行可靠的一个方式，那还是要以这个协商为主哈。如果当时双方现在协商不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也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像调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哪些机构或者人员我们可以去找谁帮帮忙吗？孙律师。
0: 可以到这个社区，咱们现在社区都有一个人民调解的一个工作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寻求社区进行居间调解。对，
1: 好
0: 如
1: 好。
0: 果出现的话呢，那法官对于邻里纠纷呢，通常也会调解。但是，一旦诉到法院，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再想去挽回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还是建议是这个邻居之间先去协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像我说的，找咱们社区居委会。 然后他们有相应的这个调解员可以进行调解。
1: 嗯，帮忙在其中帮着调解调解哈。好，那这个问题呢
0: 对对对
1: 就为他解答到这儿。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围绕着在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话题，与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购买林蛙油过程中啊，发现产品的标签上面是明显的缺失，没有产地、生产许可证编号、厂家联系方式等都没有啊。然后呢，是先向市场局投诉，没有被立案，之后通过诉讼的渠道啊，获得了退一赔十的啊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在购买的白酒商品当中涉及到了标签内容呢涉嫌到虚构啊，那最终呢也是在法院的判决下支持了价款十倍的这样一个赔偿金。其实在这两个案件的对比当中啊，有一些共性问题，当然了有一些相应的区别哈。那尤其呢，我们说到第二个案例当中，这标签的信息啊涉及到虚构或者是内容不全，那是否可以从这个瑕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呢，孙律师？
0: 首先呢，咱们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这个标签瑕疵？瑕疵。那么标签瑕疵呢，它是指标签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轻微缺陷。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豁免惩罚性赔偿的标签瑕疵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不影响食品安全，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标注误差，在它是在一个国标允许的一个范围内。第二个呢，它是没有误导消费者，比如说生产日期它标注的这个位置不明显，但是呢它内容是真实可辨的。如果说标签缺失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生产者信息等法定的一个强制内容，或者是虚构了生产厂家，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案例二，那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违法，它不构成标签瑕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这个豁免。
1: 嗯，好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无论是第一个案例还是第二个案例哈、啊，它都是最终呢是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价款的赔偿。那么两个案件呢均适用十倍赔偿，但是商品的类型不同，有这个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啊。但是呢，法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啊，就是关键考量是在哪儿呢，孙律师？
0: 不符合食品安全，它主要是考虑到它有没有。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标签缺失一个法定的一个强制信息，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许可证号码，或者是老百姓咱们关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就是生产者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经营者他有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过错，就是他对他这个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是不是明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要适用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惩罚的。
1: 嗯，而且这两个案件呢，里面的这个商品标签都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哈。那标签缺失也好，还是信息造假也好，这个是不是触发十倍赔偿的一个必然条件呢？孙律师。
0: 嗯，首先呢，这个标签瑕疵，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如果说缺失的是一个法定的强制信息，那么是一定要适用退一赔十的。那比如说咱说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些东西他都是造假的，那么消费者他是没法确定他购买的这个白酒他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一定会判决他们承担退一赔十的这个责任。
1: 嗯，虽然说都是最终处以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你看就是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您认为就是虚构生产许可证号，就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情况，包括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没有标注产地啊，就是哪种行为法律评价会是更加的严厉啊，更加的恶劣呢？嗯，
0: 如果说回到咱们两个案件呢，它最后适用的都是这个退一赔十，其实他俩应该是重量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他没有这个虚构一个产地，那像我刚才说的，那消费者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购买的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像这个第一个案例，它属于是预包装的这个食品，那么预包装食品呢，国家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规定，是法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都会判决退一赔十，他没有一个说哪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1: 嗯，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而且呢，在我们的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分享过程中啊，涉及到了很多消费维权的问题，那提示大家呢，孙晓慧律师也正在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有法律问题想咨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留言说自己啊看了一下房子，和房主呢签订了协议啊，但是还没有交钱，但是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协议合同之后啊，在小区里面发现这个一些问题哈，他现在后悔了，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现在能不能终止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0: 首先呢，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那么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关系已经建立了。
1: 他这个是买啊，他说的是买房子。
0: 啊，是买房啊，那么这种买卖的合同关系他已经建立了。对于这个买受人而言，他的义务是应当及时的根据合同约定向这个卖方支付房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短信留言啊，他可能没有说的特别具体，如果说这个他发现他自己购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咱说他可能是什么凶宅，或者是有哪些确实是卖方在卖房的时候没有如实进行告知的，而且是买房人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买方是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然后终止履行的。那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买房人现在他不想买了，那如果仅仅是因为买房人自己心里主观了，就是这个房子我买贵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说我现在我就不想买了，我不想付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卖方是会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买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1: 嗯，就是他想终止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因为你要看你终止的理由，以及如果你要终止你要付出哪些代价，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合同对终止履行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约定。
1: 嗯，那现在如果想实现他的诉求的话，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0: 他详细看一下他的合同，以及他要看一下他自己要提出这个终止旅行的他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卖方，在卖房的时候他关心，然后卖方就没有向他进行如实告知的一个事实。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

0: 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啊，就是在买白酒的这个案件当中，标签呢上面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呢消费者啊是要求酒业公司呢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而且请求其唯一的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啊。那这一个要求是为什么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而且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公司呢是被股东注销啊，以逃避债务。那为什么说法院判决股东个人来承担这个十倍赔偿呢？孙律师，
1: 是这样。那么首先根据这个公司法的规定，就是对于一人公司，如果说他的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进行独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对这个债务，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案涉的这个公司已经被钟某以决议的这种方式非法进行注销了，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对外负债的，那么而钟某呢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那要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债务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
0: 嗯，那孙律师啊，咱们公司法当中对于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允许啊这个追责自然人而不是继续与公司这个账目来进行处罚的情况呢？
1: 如果说这个根据公司法呢，他这个像我刚才说的，他如果是一人公司，那么通常呢律师就建议当事人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自然人股东，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股东嘛，列为被告，那么是由他来举证证明他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
0: 嗯，
1: 那如果说他不能证明的话，那对于一人公司的这个股东，他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其他的这种不是一人公司，那么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股东没有按时履行这个缴纳出资的这个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律师也建议是因为诉讼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诉讼的这个策略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律师也会把他的股东列为这个被告，那么要求股东以出资为限啊，对公司的这个债务承担一个责任。
0: 嗯，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是涉及到公司股东他需要去自证财产独立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还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还会触发这连带责任，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尤其是一人公司，他的这个法律对他这个承担连带责任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人公司呢，它和个体工商户它其实有点像啊，它所有的公司的账目大多数都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就是股东很少有证据能够证实说我的账目特别清晰，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然后我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没有混同。就我们实践当中代理案子呢，就是很少有，就几乎都是没有碰到过股东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都会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学习和了解到了啊，也是在孙晓慧的律师的讲解之下呢，我们对于这个相关公司法的要求有了更多的认知。那我们说啊，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虽然没有特别的表述它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是吧？那如果说是它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啊，那平台审核上面是不是存在着责任没有尽到啊？那平台审核这样的虚构的许可证，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来担责呢？孙律师，
1: 如果说平台他在审核的时候他没有尽到义务的话，那么他承担的也是一个补充责任。对，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还是这个商家，那么是因为商家他虚构了生产许可证编号或者是场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主要的承担责任人是这个商家。但是对于这个平台他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他承担的只是一个补充责任。这个补充责任的多少，那么是由法院来进行一个自由裁量的。
0: 嗯，而且这个涉及到电商平台来购物的话，这个证据的效力啊，其实我们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不管是直播录屏啊还是平台快照啊，就是网购食品取证怎么能够满足这个电子证据规定的这个完整性的要求呢？孙律师。
1: 首先呢，就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姓购物的时候呢 有一些直播录屏，其实这个咱们大家都是事后再后悔说我当

0: 当时购物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录屏，
1: 对，
0: 我怎么没有把商家说的话给他确定下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领域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咱们这个消费者是第一时间与客服进行联系，把你认为你购买的这个商品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照片，比如说视频，第一时间先发给他，先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大多数呢，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商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他自认的一些事实，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方便后续维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签收，比如说因为快递派送过来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签收这个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当着咱们快递员的这个面儿，然后呢，如果发现所购买的这个商品，那么与自己当时下单商家所承诺的这个商品它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及时进行拒收。啊，如果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手边现在比如说都有手机，那么及时进行录像，然后进行一个证据的一个保全。
1: 好的，那我们也是知晓和了解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正在分享和交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九届亚洲风景影城。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正在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今天呢，孙晓慧律师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购买磷蛙油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商品标装上没有注明产地等基本的信息，认为它是三无产品，虽然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但是呢没有被立案啊，后来呢是诉至法院。

0: 一次性买20多瓶，我忽然想起昨天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讲的，就是合理使用需求的这样一个判定标准。那一次性买20件白酒，它算是合理的范围吗？又和职业打假人是否会挂钩呢？那这个关系，我们请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梳理梳理啊，孙律师。
1: 好的，对，昨天咱们提到一个这个当事人他是购买了26盒这个这个皮带，但是呢，本案当中呢和昨天有一个区别，就是昨天的案例当中，这个当事人他当庭自认说我购买了这26盒皮带，实际上是他的监督方。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首先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公司或者是钟某，他如果抗辩咱们这个这个当事人他购买这个20件白酒，他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也可能不支持这个咱们当事人他的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请求。但是对于这个白酒啊，他20件，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白酒可能我本身我购买白酒有可能我送给亲朋好友，不是我自己个人去饮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我是送人，他也是符合我生活消费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每个案子它都是不一样的，要进行一个区别，以及结合庭审当中各方当事人他进行一个举证的一个情况。
0: 那你看他一次性买的量比较大哈，刚才呢小辉律师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是否是用于生活使用需求，比如说我说这个送人啊算生活使用需求吗？比如说我想要是个办婚礼呀、办升学宴啊这样的宴请，他又算作是生活的范围之内吗？孙律师？
1: 算，他当然算。如果说我是这个东西，我是一个中间商，我在这儿购物，购买这个产品，我是为了再次进行销售，那我可能不能算上这个生活消费。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的，那他是为了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办一些家宴啊、婚宴啊等等这些使用的话，它是属于生活消费的一个范畴的。
0: 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在今天分享的这两个案件当中，其实都暴露出啊部分商家对于标签合规的一个漠视。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作为食品的经营者啊，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的标签审查机制，或者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能够规避掉这些风险呢？孙律师？
1: 那么首先呢，按照这个咱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那么对于标签上是，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预包装的这个食品，它对标签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你要看它有没有名称，以及你所购买的商品的一个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然后生产厂家以及配料表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是法定明令的是要求强制性必须标注的，那么如果说它没有标注，那就会认定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么确实是它有一些它是比如说散装的，它确实是没有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生产日期啊等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都要明确标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老百姓要去区分，就是我购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是预包装食品，有没有这些规定，有没有这些标签上有没有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标准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些初级农产品，那可能就没有这些要求，那么就是消费者要进行一个区分。
0: 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到消费者，我们也要这个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请我们的小辉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些法律的提示，尤其呢是今天结合着这两个案例的情况啊，小辉律师。
1: 好的。在这里呢，这个律师就建议大家，如果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要尽量做到比如说6不买。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对这种无照经营的一个食品，那么尽量不要去买。因为你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来源你没法确定。如果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食物中毒的这些安全事件，有可能你在后续的追偿索赔啊，那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你的权益就没法保障。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到大宗型的一个商场、超市，比如说咱们购买粮油了，要到一些粮油的专卖店，然后或者是一些食品安全示范店，或者是一些证照齐全的这些店去进行购物。 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

0: 咱们说第二个，就六不满是什么？比如说有包装的这个食品标签，如果说它刚才咱们说的标签如果内容不全，那我不能买，因为我没法去溯源，不能知道我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感觉不好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那么什么叫感觉不好的食品呢？比如说变味了、变色了，或者是沉淀了，有沉淀物了，或者是咱们拿起的比如说一些水质的一些原料啊，它如果说浑浊了，有杂质了，或者有絮状物了等等，那这些情况呢是不要去买的啊，因为这样的食品购买之后会影响这个后续有可能对您的健康会产生影响。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假冒伪劣啊，掺杂这个作假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假冒呢，假冒伪劣它可能涉及到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对这个食品呢，他进行掺兑，然后比如说进行抽取啦，然后填充了一些这个使用这些手段，然后他降低了这个食品本身的这个质量。那么有的呢，还有可能他甚至带毒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会发生一些重金属中毒，比如说前一阵网上出现的这个案例，它会严重的危害消费者的这个健康。然后第五个六不买呢，就是这个是露天经营的这个食品不能买。就是露天经营的食品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没有防尘防蝇的这个措施，那么没有食品专用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售卖的这个食品呢，很容易就受到了污染，它影响到您的健康。第六个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过期的这个食品不能买。那么咱们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如果一旦过期，它不仅会失去原有的这个味道，那么可能会变质，可能会影响健康，发生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好的，就这些。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慧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小慧律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在这个两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商品标签啊，它承载着法律赋予诚信的重量。那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一纸十倍赔偿，这也是彰显了司法守护民生的坚定立场。所以当我们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时候，我觉得维权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权益，更是市场公平的底线。当企业因为标签造假而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么警示的也不仅仅是违法的成本，更是舌尖安全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啊都能够明辨标签哈，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呢理性维权。也希望每一家企业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因为每一份对规则的坚守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法治的力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再次呢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尤其呢，在案例的分享啊，以及律师的提示当中，让我们获得到了更多的法律的知识，以及生活当中应该去注意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孙律师。当然了，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再次邀请孙律师啊，在之后啊这个代理案件这个同时啊，能够有空的时候再次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更多的法律话题的分享。非常感谢小慧律师，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1: 云君。好，谢谢小慧律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好，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

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

0: 性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7: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7: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9: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2: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3: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10: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倩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9: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9: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尤其是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你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您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9: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呢，还是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中发丽苑的房子。中发丽苑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先锋路和宣化街那个拐角的位置，三室一厅的房子，使用面积是89米，就是90米，四楼西南向，97年的中装，房主卖72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中铁家园，中铁家园是在先锋路上，在居然之家那个后身，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1米，11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房主卖13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民安小区道里的四楼两室一厅，使用39米，南向，私产30万。这个房子建成是97年的，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红平小区，红平小区道外的红旗家具城的对面，三室一厅，建筑面积99，使用面积67米，四楼东西向，99年的简装，房主卖5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大方里小区，大方里的唯一的一栋高层，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219米，11楼，顶楼是12楼。东西向，房子建成是2000年，三室一明厅，现在房主的报价是78万，3000多块钱一米。
9: 嗯，
11: 大方里的高层，这个适合于我钱不是很多，但是呢，三代人
9: 在一起
11: 住的，有老人照顾孩子的，还有电梯，
9: 很方便。这样
11: 对楼层还好，11楼，顶楼是12楼，一点不挡光， 这个是绝对不挡光。
10: 嗯，
11: 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他卖78万。
10: 嗯，
11: 大家这个房子可以做零首付。
10: 嗯，
11: 就是说你没有钱的，或者是你首付少的，
10: 嗯，
11: 可以买这个房子。
10: 嗯，
11: 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0: 嗯，你看出来就是你看张棍为啥？就是极力推荐，
11: 对，
10: 因为张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都觉得这套房子出来性价比超高。
11: 对，
10: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就是我最近真是想看房子，哎，正好是这周边这个附近的，
11: 对，
10: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套房。
11: 大家吧，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大房里的位置不好，其实我个人认为大房里的位置。也不差啥，
10: 嗯，
11: 它就是有个坡呗。
10: 嗯，
11: 你说它离丘林，
10: 嗯，
11: 中心多近呢？上道外也近，
10: 嗯，
11: 上道里也不远。
10: 嗯，
11: 就是它这个位置呢，
10: 离哪儿都不太远，
11: 真是离哪儿都不太远。
10: 嗯，
11: 基本上它出来不就是
10: 嗯
11: 那个承德桥吗？
10: 嗯，
11: 它出来就是承德桥，基本上就是接近于一环的位置。
10: 嗯
11: 嗯。
10: 所以说你这个位置的话，就像张坤说的，可能你孩子上学呀，包括工作呀，在周边范围
11: 都
10: 可以。
11: 嗯，就唯一的它就是便宜。
10: 嗯，
11: 楼层好，11楼、
10: 嗯，
11: 还有电梯。
10: 嗯，对，
11: 辅华四道街辅华校的房子，这是个老房子，4楼顶，使用面积33米，64年的，年限也老，但是它便宜15万，上辅华校15万。它的卖点就是价格低，可以上校区。新都丽水雅居，新都丽水雅居这个房子使用面积是34米，4楼南北向，高层有电梯，窗户正看见14中的操场。10年的房子，简装，42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太傅长安城，太傅长安城 A 区的房子，它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0米，2楼东西向，临着南直路，房主卖27万，还可谈。使用面积50米，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安德街，安德街和安丰街的交口，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0米，4楼西向，私产，91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24万，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24万。嗯，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金玉兰城建筑面积112米，这个房子是6楼，顶楼28，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房主卖1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乐强小区，三河路上的乐强小区，建筑面积73米，6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还能谈。这都能做低首付。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远大中央公园一室一明厅，建筑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87-4601-4512。恒祥家园三室明厅，建筑146米，22楼南北向，私产，02年的高庄，115万，能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雨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三屋一厨，没有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向，双阳台，88年的房子，简装，房主现在卖48万，187-4504-1433。 红旗小区，这是红旗老区的房子，使用面积54米，三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0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这个房子是三楼，顶楼是7楼，有电梯，西南向的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8万，13946068938，天鹅湾鹤郡两室明厅，建筑107米，23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精装修，130万，能谈，18746014512。还有一个，这个是，保利清华怡园的房子，保利清华怡园，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4米，3楼东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1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哈西悦城，建筑面积是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9: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了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不同套的适合不同人群的房源项目。大家呢，如果说比如说我是刚需，我手里边这个预算非常有限，甚至说我想这个像张棍说的啊，零首付我去买房子，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大家也都可以让张棍帮您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刚才听见了，也是有给大家提供到的。另外，适合改善型人群，就是我就想换一个面积大的，然后这个房源质量比较好的，小区环境比较好的，而且带这个学位的，带学区的，给孩子上学用的，那张棍手里边也有。另外，如果大家说我想做生意，我想买这种商服项目，刚才我没听见，有想这个具体的要求的，那你也可以跟张棍提，张棍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就是无论大家想要什么样的房源项目，我们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首先时间想问一下张棍啊，我们线下有个听友，他是有一套房子是在香湾青城，是3楼俩屋，双南向临街，建筑面积是73.76平，是2020年拿到的房证，当时呢是8500一平米的，离松江小学带初中特别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价格。还有一个问题他是比较关注，就是说将来这个价格还能不能上涨。
11: 他这个房子以他这个楼层朝向，还有他这个临街，他卖不到45，45都卖不到，能超40就不错了。
9: 卖不到45。
11: 对，卖不到45。
9: 他这个你看啊，刚才就像张文说，他虽然说是3楼，你要是老房子3楼好卖，
11: 对，
9: 但你这还是带电梯的高层，
11: 3楼
9: 啊，然后呢你看你挺大的面积呢，还是南向，都是
11: 南
9: 向，对，
11: 临街，他建筑73吧，
9: 建筑面积73.76，
11: 对，他建筑面积70多，还单南向，而且还临街，所以他这房子不好卖，
9: 就是过40吧，
11: 能过40就不错了。
9: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哈，他当初是8500一平
11: 买的，
9: 你
11: 说现在啥？
9: 之前8500合到
11: 7856，60万呗，
9: 对，将近60万，
11: 亏20很正常，
9: 但好在他这个房龄还这个相对来说新一些，
11: 还新一点。如果不着急卖的话，就是不急于卖的话，慢慢卖，有可能价格会以后可能会提升一点。
9: 那你说他现在的这个顾虑是我现在卖好，还是说我再等一等呢？
11: 这套小房子来说，留也没啥意思，涨也涨不太多了，因为他这房子优点不多。对，就是现在就挂着碰吧。如果不住的话可以租着，边租边卖。
9: 如果就真不想要了，张棍的意思那就别等了哈。
11: 对，能
9: 就以后说涨，
10: 它也不可能
11: 也长不到哪儿去，
10: 很难去翻番儿，是吧？
11: 那不可能，不可能长不到最高点，
10: 嗯，
11: 长不到他买的价格，
10: 所以说这个也供大家进行参考。好的，那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左女士的热线。你好，左女士。
13: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套房子。哎，你好，各位。
11: 您房子在哪里？
13: 那个师大附小的学区房，然后
11: 师范附小多大米数的？
13: 建筑面积46左右。
11: 建筑46，你是几楼？
13: 四楼，
11: 啥朝向？
13: 南北通透的。
11: 南北通透，那么使用面积有30几呢？
13: 32，对。
11: 32米，哪年房子？
13: 好像是78年的。
11: 78年的，有装修吗？
13: 简单装修。
11: 55万。
13: 哦，这么少啊。
11: 这个价也不一定好卖，你这年限不好啊，而且现在的校区房你也知道价格没有原来高了，可能你买的时候会花到70-80万。
13: 对对对，差的特别多。
11: 对，差的特别多。
13: 嗯，行，那我知道了，那好，谢谢各位。
1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供大家进行参考。如果您自己也有房子，想找张棍评估，让张棍帮您看看现在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另外这个有没有上涨的空间，你都可以问一问。大家都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你说什么样的房子大家就是可以继续留一段时间呢？
11: 房龄比较新的，就以现在来看，起码得是10年之后的。
10: 10年
11: 现在也15-16年了。房龄也不新了。
10: 但
11: 是在这个之后的房子，你说我对现在的市场价我不是很满意，因为可能你这些房子现在卖的话，多多少少的都得亏一点
10: 。
11: 是，我不认亏，那么你就等一等。看一看，因为你这房龄还能等得起。
10: 起码这个房龄就是相对来说
11: 还
10: 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要是说90几年的、80几年的这种老房子，
11: 就
10: 它房龄就摆在那儿了。对，张棍的意思就是，
11: 你像刚刚这个房子7-8年的，你说多少？快50年了吧？是不都很难卖了？
10: 是。好，那我们继续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邹先生，你好。
14: 张棍，你好。
11: 你好。
14: 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11: 您说。
14: 我去年不麻烦你挺长时间，完了我也没买成房子。完了今年我又跟我租这个房主，昨天晚上他来信儿，他告诉我想卖我48万，我看
11: 你。你再说一下吧，你这房子是哪儿的？
14: 一江湾。
11: 一江湾的。
14: 对。
11: 多大米数？
14: 71米0点。
11: 71米0点，几楼？
14: 20层。
11: 啥朝向？
14: 单向、南向。
11: 单南向，有产权证。
14: 对。
11: 过没过大税？
14: 那肯定过了，这都7年8年吧。
11: 装修咋样？
14: 简装。
11: 简装两室。
14: 那个1屋1厅。
11: 一室一厅要48万，现在。
14: 他给。他让咱们要咱们给他48万，
11: 要你给48万，就是他想卖48万呗，
14: 就是一口价。
11: 对，这个价格呢，还可以吧。
14: 要是按你来说，应该多。
11: 要我来说吧，我年前卖了一个，一江湾的，跟你这个米数差不多，但是它是两室的南北，卖了52万。
14: 52万，
11: 对，年前成交的。
14: 我听你老在那个收音机里介绍那个，就是那个陶瓷小区，不有个78米的？你不说52万，那他这个跟那个差那么多啊？
11: 跟哪个？你说他这个跟那个？那你这个不48，他那个不52吗？人家那个卖了，
14: 不是卖不卖，我就说这个价格，人家那个78米那个米最大。
11: 主要是咋的，这个房子你不是在住着吗？他觉得、房主觉得你住这个房子你需要，所以他给你的价格不一定是最低的，你可以还一口价，你给到45，他同意你就买，不同意就拉倒呗。
14: 关键吧，我在这块也看了几套房子，
11: 嗯，
14: 但是不是这个楼的，都是6号楼的，
11: 嗯，
14: 他就是价吧，要45万，完咱们说的，你给房主，你看我们要想买，我不得你给房主找的吗？
11: 嗯，
14: 那他就说啥呢？没房主，那我就一寻思。
11: 不是没房主，你记着，你想找房主的联系方式，你上物业去找，你从业务员要，他不会给你，你明白了吧？再一个，一江湾的房子比陶瓷的价格高，它比陶瓷的要贵一点，你买陶瓷的比它便宜，明白了吗？
14: 对对对，那我明白。
11: 对呀、你刚才不说那个房子，你别跟那个比，那个比它便宜。你跟我刚才说那个比。
14: 嗯，我因为啥我不乐上陶瓷呢？他那个院里吧太乱，完他。
11: 对呀，那为啥陶瓷比它便宜？不就差在这儿了吗？
14: 电梯吧，就跟他妈的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他那个电梯都质量贼次，完了送气儿还不好。
11: 嗯，对，咱们吧不买他那房子，咱不管他好不好，咱就买，看说咱这房子，咱就说这个价格，你跟他稍微讲一讲。但是我认为啊，45他指定不能卖。
14: 他就认为咱们吧老找他。咱想买他的，他肯定得拿哪了？现在，就是完了，告诉我嘛，你要是买，我给你48万；你要是外人买，那意思再贵2万。
11: 嗯，
14: 给我就是48。
11: 对，我不说了吗？他这个价格差不多，因为年前我刚卖了一个一江湾的，他那个还没有产权证，还是3连单呢。
14: 哦。
11: 嗯。
14: 那你现在手里还有这样的房子吗？
11: 没有产权证的有一个。
14: 那没有产权证的，
11: 他能配合你办证，就是现在就能办证，直接你买办你名。
14: 完了，那个税钱啥都得咱掏呗。
11: 那你他税钱就是你直接办证的名，跟你这个更名不也得你花钱吗？是一个道理的。
14: 那更名能花多少钱吧？
11: 更名契税1%呗，1%的话，这个房子，40多万，1%5000块钱呗。
14: 啊，那个就你说那个，要是那个没有那个产权证的那个，也是那个是多大？那个是什么格式的那样的？
11: 嗯，他那个我看一下，我记着跟你说这个米数差不多，但是比他便宜。我告诉你，他是几号楼的吧？你看看这个楼层，这个那个地点，你相没相中？
14: 啊，
11: 一江湾8号楼的16楼南向。
14: 他也是单向。
11: 对。
14: 完也是这样式一屋一厅啊。
11: 对，你这是也是一室一厅的，68米要48万，还有一个7号楼的13楼。72米，这个便宜，这个你记一下这个位置，你去看一下你相没相中这个位置啊？它是一江湾7栋2单元13楼，13楼3门和4门它都卖，72米的建筑面积，40万。
14: 完了，张过你跟我念完了，完我记不住。等今天晚上我叫我媳妇儿加你微信，
11: 对，
14: 完你给我发他那个手机上。
11: 行行，
14: 我爱人完了去看去。
11: 哎，好的。
14: 那都麻烦你了啊。
11: 嗯，好
9: 好的，郭文经参考，我们再会。我觉得像邹先生还比较明智啊，在你买房子之前，你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哎，这房子我值不值得入手？另外，张棍手里边有没有更适合的房源，我可以对比一下，对吧？参考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另外，有一些听友说，哎，我这个房子真的已经看好了，比较心仪，想直接来找张棍帮助签合同的，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线，有什么样的疑问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邱先生的热线。你好，邱先生。
15: 董倩，你好。张主任，你好。
16: 你好。
15: 我有个房子。
16: 您说。
15: 在香槟路52号。
16: 香槟路。

0: 50号是不是校区？
1: 是校区，邵凤华。
0: 香槟路50号，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60米，
0: 使用40。
1: 40多吧。
0: 几楼？
1: 6楼。
0: 顶楼是几楼？
1: 顶楼7楼。
0: 啥朝向？
1: 西向。
0: 单西向，私产。
1: 邵凤华。对。
0: 建成是九几的？
1: 95年的。
0: 装修咋样？
1: 装修去年装修，现在算这刚装修2年。
0: 俩屋的。
1: 俩屋一厨，我们的我孩子搁那住呢。
0: 也就70。也就能卖70万。
1: 邵凤华呀。
0: 对。凤华校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
1: 70万。
0: 对。
1: 像是他平均建筑面积才1.2万啊。
0: 12000已经不低了，对于你这个楼层来说，你不能用建筑面积多少钱来衡量所有的房子，要都能衡量准的话就不用评估了，一房一价。那你要是3楼的话你就能卖85，你6楼你就卖不上，你能跟人楼层好的比吗？
1: 他这俩位数，我们的是这个不像那个亚马小区的破房子。
0: 你这年限跟亚麻也没差多少啊。
1: 哎呀，那比他强多，我们这装修好，这都他破房子。
0: 那你要是觉得说你这房子比较好的话，你就高点挂着看看，卖试试啊。这个我给你的价格仅供你参考，不是说我说这价你就按我说这价卖。你说我要觉得我房子应该挂到90多，这可能这是你的心理。我得值90多，那你就挂90多，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知道了。
1: 不是，那70万是出手价是怎么的？
0: 出手价呗，就你到手的价格。
1: 70万呢？
0: 对，我认为值这个价，不一定你就觉得说这个价你满意。你不满意的话，你说我觉得我房子应该能挂到90，那你就按照90去挂。卖一段时间看一看反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看的你就知道了啊。
2: 好吧，楚先生。
1: 我这么个事啊，我再说一句话，我要那个挂7万不行啊，他得给我建个
0: 价。那你就高点挂着，我不说了吗？你挂，像我认为你挂到77-78万，要是我的房子我就挂到77-78万，然后有客户看呢，谈一谈，谈好了遇着合适的可能能多卖点儿。那你说要遇着给我68-9的，可能我考虑也出手了，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样我78万，你给我挂上可以吗？
0: 可以啊。
1: 那行，是不是你给我挂78万？
0: 行，
1: 讲到74-75万我就出手。
0: 行，那好的。
2: 可以，这二手房您说了算，邱先生，然后我们给您记录，线下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谢谢你啊。
2: 好嘞，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你好，我想求购一处房。
0: 你想买房子是吧？
3: 对，想买房。
0: 求购哪儿的？
3: 富丽江湾附近的。
0: 富丽江湾附近的。
3: 富丽江湾附近的。老房子，一个人住，3楼以下。
0: 富丽江湾附近，那就是盒子片呗。
3: 对，盒子片，河梁、河曲、河州这头吧。
0: 公路大桥附近。
3: 啊，对对对，便宜点，年头长点没事儿。
0: 一屋一厨。
3: 可以。
0: 预算多少呢？
3: 预算15万以里。
0: 楼层有要求吗？
3: 以下。
0: 啊？
3: 3楼以下。
0: 3楼以下。
3: 对。
0: 行，我有合适的给您打电话。
3: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我觉得老年人就是那一片还挺合适的。那一片怎么样？离江边也近。
0: 对。
2: 离中央大街也近。
0: 对，但是
2: 然后也有早晚夜市。
0: 富丽江湾附近，就是公路大桥附近，
2: 对，
0: 什么河曲街了、河州街了、河梁街了，
2: 对，
0: 那一带，
2: 河
0: 谷街都可以。就是咱们听众有想卖那一片房子的，房龄老一点80几年的也能接受，就是你想卖的，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就是3楼以下15万之内，就是你高了他接受不了。一屋一厨现在也就这价，他给这价能买到房子，就是你们有想卖的可以
2: 跟我们联系
0: 联系。对，
2: 嗯，我们。

0: 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线上节目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张先生一样，我岁数大了，我现在就想买一个老房子，然后楼层也比较低的，我可以上得去的，那你就直接跟张棍提。而且你看他这个范围也给出来了，
1: 嗯，
0: 张棍说要求也还可以，
1: 对，
0: 没有说那么不合理哈，
1: 能买着能接受房龄老他，
0: 嗯嗯，对。但是你看，但是现在大家要求就是三楼以下四楼都不行，
1: 对，
0: 要我们再看说就觉得四楼可能都不算高了，
1: 嗯，再过两年可能四楼也不是好楼层了，现在五楼已经边缘了，没人愿意买了
0: 啊，五楼都边缘了，
1: 收房的人都不要五楼了，你五楼六楼就给你的价格都特别特别低，就低的都吓人。
0: 原先我跟你讲，五楼六楼在大家心目当中是好楼层
1: 啊，对呀，
0: 嗯，
1: 你像我们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就二楼跟六楼一样价，
0: 嗯，
1: 但是都买六楼不要二楼，
0: 对，
1: 觉得二楼太矮了，
0: 嗯，
1: 屋里的光线不好，
0: 嗯，
1: 但是现在反过来了，
0: 嗯，
1: 二楼好卖了，
0: 嗯，
1: 六楼没人买了。
0: 原先大家都可能觉得二楼偏低不安全，
1: 对，
0: 但现在你看就是这个天眼啊，
1: 嗯，
0: 哪儿都有，
1: 对，
0: 然后包括有小区什么都是有摄像头什么，大家这种安全意识也
1: 就上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就觉得二楼呢楼层还低我还方便，
1: 对，就是整体来说就是现在的人变懒了，
0: 嗯，
1: 不爱爬楼了，其实你说一天就像你楼层高你住六楼一天你上几次，
0: 嗯，
1: 基本上也就上一次，
0: 嗯，
1: 就像我似的早晨从家出来了晚上回去了，
0: 嗯，
1: 你想买的东西想干啥基本上这一天你都买完了，
0: 嗯，
1: 上楼再就不下来了，一天就上一遍，你说你三楼跟五楼就差两层你就多走几步就上去了，根本就不差啥，但是现在他就没人愿意买。你说同样就像说三楼跟五楼如果同样的房子差个五七八万的，
0: 嗯，
1: 我认可买五楼了，但现在市场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市场就是三楼我认可贵，
0: 嗯，
1: 我也买，
0: 嗯，
1: 五楼你便宜我也不要，六楼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七楼八楼那就基本上卖不出去了。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众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名下吧有两套房，完了呢，父亲呢有一套，我现在想把孩子那个有一套房子过继到父亲名下，这个，
1: 嗯，
2: 想问问这个花什么那个花什么税？
1: 这个孩子这个房子要过这套房子是多大米数的？
2: 40米。
1: 40米的话交两个点的税，一个1%的契税，一个1%的个税。
2: 啊，就这交两个1%，孩子交吗？
1: 孩子交吗？总共就交这些钱。因为你自己家过户就别强调是孩子交是父亲交了，总共就是两个点，孩子实际上这个票子出来是孩子一个点父亲一个点，总共是两个点，
2: 两个点，
1: 嗯，
2: 那我要是说那孩子要是卖呢，卖给别人呢吧，这个
1: 卖给别人的话他需要交1%的个税，这个呢你跟买家可以谈，就是你这房子就定到这儿了，就是收1%，至于谁交自己去谈，
2: 是我就交一个1%。
1: 对，你要是卖给别人的话，你就交一个点。
2: 啊，那我为啥给他爸他就得交两个呢？
1: 他爸不也得交一个点吗？你买房子你不得交税吗？
2: 啊，
1: 你卖给别人了，人别人还得交一个点呢。
2: 啊，他爸名下有，要第二，他爸
1: 就是他爸名下没房子也得交1%，只要你买房子就得交税。
2: 只要买房子就得。
1: 对，只要买房子就得交。
2: 啊啊。好，那行，那谢谢老师啊。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有其他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听友说的这个房产过户的问题啊，契税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想买房有想卖房子的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一号线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大哥。哎，你好。是这样，我这是在江北这片玄路这片。
1: 什么小区？
3: 大都会新天地。
1: 大都会在南京路吗？
3: 对，南京路这边。

0: 大都会新天地二期校区，然后是六楼，然后是108平，然后你看这个能买，然后简装。
1: 你顶楼是几楼？
0: 顶楼是17楼。
1: 17楼两室还是三室？
0: 两梯三户。
1: 那几个卧室？
0: 几个卧室。
1: 嗯。
0: 两室一厅。
1: 两室明厅，几个卫生间的？
0: 两个卫生间。
1: 两卫。
0: 对。
1: 嗯，啥朝向？
0: 单南。
1: 一个朝向的。
0: 对对对，
1: 一几年的房子？
0: 我还真不太清楚是一几年的，就是也就2013吧，差不多。
1: 55万。
0: 啊？55万？
1: 对。
0: 这个
2: 你也觉得有点低，金庆师。
0: 是。
2: 这样的，咱们的这个二手房吧，是一房一价，就是您自己房您做主。您如果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你想卖的话就可以稍微高一点哈。
0: 您帮我那个看，就是65可不可以？
1: 这个你，我呢咋说呢？你在附近的中介你多挂几家。南京路的房子现在6500一定卖不到。
0: 咱们这边能帮挂吗？这个价格？
1: 可以。
2: 张棍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帮你挂，
1: 但
2: 你这个价格
1: 离得远，没有客户。你在附近挂卖的能更好一些，你明白了吗？
0: 行，明白了。行，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子的具体市值，当下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然后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评估出来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费用的，就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一些听友说我这个房子刚办房产证，没过2年，或者不是满5为1啊，还有这个税费在里边，你都可以跟张顾问提，然后我们帮你算一下这个税费到底是多少。然后没有税费的这样的一个净手价格是便于在市场上交易、市场上流通的。那如果有一些听友说，我对我的房子的这个期望值会更高一些，我想挂高一些，那也可以，因为这个现在就是您的房子您做主，您想挂多少钱，这个是您自己说了算的。但是为什么张顾问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建议呢？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挂的价格太高了，就是挂出来也是白挂，
1: 对，
2: 也无人问津啊，就是一个数字我挂出来了，可能我相信他挂着可能会有中介给他打电话，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正的想卖出去，那真是难之又难，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买方市场，谁买房子现在也都是多看多了解，不是说房源少，房源一抓一大堆，那我怎么从这些房源当中我找到自己新的房源？那大家肯定是要对比的，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在卖，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价格挂太高的话，可能人家就看都不看了，那这样就阻挡了一部分职业人群去看你的房子，去选择你的房子。所以就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出手的话，而且现在卖房周期张棍说了也是比较长的，大家尽量符合市场值。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张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道里边有一个房子，在那个建国北6道街17号院里，然后是一个5楼，它是
1: 多大米数的？
3: 它那个建面是40多的，使用的话30多一点。
1: 30几？
3: 好像是33那样，32、33吧。
1: 几楼？
3: 它5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97的房子吗？
3: 98的应该是。
1: 俩屋的？
3: 俩屋。
1: 装修咋样？
3: 我没装，就是以前的那种装修。
1: 26。
3: 现在是26。
1: 对。
3: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想买一个，就是也想买一个道里的房子，但是我想买一个就是楼层在2楼到3楼4楼这样的房子，然后那个价位呢我想在30多万，就想买个俩屋一厨的，然后30多万。
1: 我手里有几个啥样的呢？有共乐的，有民安的，30米左右的。现在呢有个4楼要到24万。
3: 我刚才听到了你说的那个是公乐小区的那个。
1: 对。
3: 他那个也是2个屋吗？
1: 是2屋的。
3: 带装修是吗？
1: 也就简装吧，但是价格在这呢，24万呢。
3: 行，那我。

0: 多大米数？
1: 建筑面积是接近80，79.0几，好像是
0: 几
1: 反
0: 楼？
1: 正是6楼，
0: 顶楼是几楼？
1: 顶楼是7楼，
0: 啥朝向？
1: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1: 2006年的房子，
0: 装修咋样？
1: 装修那个实木家具都是，
0: 实木家具，
1: 实木直接板的，对，实木直接板的拍进去的柜子，
0: 二
1: 现
0: 十
1: 在
0: 八
1: 没有，
0: 万，
1: 就是28万才啊，这么便宜啊，
0: 这还便宜，在市区内这房子都不值多少钱了，就别说平房了，现在的房子就这价，
1: 就是28万，
0: 对，
1: 那我再咨询一下，是我亲属那个房子，他在那个万象上东，
0: 万象
1: 万，
0: 上东，多大的？
1: 99.1几，好像是，
0: 几楼？
1: 9楼，
0: 啥朝向？
1: 东西朝向，
0: 是通透的吗？还是一个朝向的？
1: 不是那个不，它是东边和西边，是把甲。
0: 不是，那把甲就不是东西，是东南或者是东北。
1: 东南，
0: 对，东
1: 对，
0: 南
1: 东
0: 向，
1: 南，
0: 因为这个米
1: 对
0: 数
1: 对，
0: 好像都不是通透的，它是一
1: 对，
0: 几一四年的房子吧？
1: 好像是15是16啊，它是，
0: 装修咋样？
1: 装修是精装修，都是也是实木门窗，什么都是实木的，
0: 145，
1: 145万，
0: 对，
1: 那你说这个价，这个价是就是市场价。
0: 对，目前的市场价能卖到这个价格，但是不太好卖。
1: 好，那你说我平房那个房子就值28万，这么便
0: 对，
1: 宜
0: 现
1: 呀？
0: 在的6楼很难出手。
1: 是吗？那你说我要再等一段呢？我那平房的房子，
0: 你可以等一等，你这房子你房龄还可以，但是等吧，如果说有希望加装电梯还行，加装不了电梯的话，等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因为
1: 是吗？
0: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买老房子，你说老年人都上不去了，是不是越等越没有市场？你
1: 是，
0: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好，
0: 就
1: 那行，
0: 是差不多就卖了得了，
1: 你们那块负责给卖吗？
0: 不能，我这太远了，你得上平房附近的中介。
1: 平房附近中介去卖
0: 对，
1: 去啊，得回去卖啊，
0: 嗯，好吧，
1: 好，谢谢啊，好。好，
0: 嗯，
1: 谢谢，
0: 供你进行参
1: 谢谢
0: 考，
1: 掌
0: 我们
1: 柜。
0: 再会啊。平房因为太远了，
1: 对，离市区太远
0: 对，
1: 了。
0: 张棍能帮哪个附近的卖？你可以说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范围。 咱们市区内的，除了平房跟呼兰之外的都可以，就是平房的、呼兰的，剩下的那个区县的不可以。你像主城区的南岗、道里、道 都没
1: 外、
0: 有问题。 厢房、松北、利民， 这
1: 咱
0: 些
1: 们
0: 都
1: 是
0: 可以。 对，都是可以登记帮您出售的，因为这个我们的业务都能覆盖上。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块的房源，想要找张棍帮助您代卖，你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直接跟张棍提。然后张棍他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而且是多几个渠道去宣传。所以大家拨打一通热线电话真的是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会发现，就是现在我们在选择这个房产的过程当中，现在人就是2、3、4层 对，
1: 是我的一个首选。
0: 5楼都已经，4楼好像现在已经极限了，五楼就不是很好卖
1: 我
0: 了。
1: 前一段时间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原先他们说，就是人就是越住高越好。就那个
0: 对，
1: 时候刚有那个高层的时候，就觉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愿意往上选。
0: 就是20年前吧，就大家可能都刚刚从平房换到楼房的时候，都觉得高楼层的好。你像很多2楼和6楼，当时都选6楼，都不选2楼。现在一看，它俩价格差异那就是很大了。
1: 好，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啊，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这个房子想找张棍给您评估，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张女士，你好。 张女士电话断掉了啊，让我们导播再次来联系一下张女士啊。

0: 热线就断掉了。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导播来接通你的电话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挂断，然后我们导播会把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你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用电话等待我和张棍接通就可以了。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是在文治消防局文治二道街，然后是
2: 您说
1: 是四楼，
2: 多大米数的
1: 建筑？是52，使用37，四楼南向，
2: 单南向，私产哪年的？
1: 83
2: 建庄。你这房子是工农兵小学对吧？
1: 对，学区。
2: 现在能卖？
1: 是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大学家属楼。
2: 35万。
1: 啊、哦，那您能帮我选一个哈西群力相对新一点的房子吗？
2: 哈西，
1: 想买一个
2: 哈西群力，你想求购啥样的呢？
1: 两室
2: 明厅。
1: 对，两室明厅，然后是，装修。带装修好一点的，
2: 高装
1: 一点的。
2: 你预算多少呢？
1: 70-80吧。
2: 70-80，你还想买2室的？
0: 比较难呀。你要说100万左右吗？
2: 100万左右都选不着太好的小区。70-80应该是买不着2室的，还得装修好。
1: 不用太好的。
2: 不用太好的70-80万。
0: 多大的？2室的。
2: 2室的。
0: 那也得是小两室。
2: 小两室也不是很好碰。你70-80可能哪块能选着呢？远大都市明珠了。那个像这个群力家园。
1: 远大都市明珠在哪个位置？
0: 群力家园这个价格。
2: 能买到顶楼。
0: 啊，能买到顶楼。
2: 对。100米左右的能买到顶楼。远大都市明珠在丽江路。和第七大道城乡路交口那个位置。
1: 啊，那是哪年的呢？
2: 他们都是在10年前后的。群力的房子一般的都是10的。你像哈西这个价格要看看枫蓝国际，好像差不多2室，但是不能是通透。应该是一个朝向的。枫蓝国际应该能选到。
1: 那如果说老城区厢房南杠到里这样老城区有像。
2: 这个米数你要这个价格有哪儿的呢？我手里有2个是文达绿都的。
1: 文达
2: 绿都在哈平路，紧挨着植物园那个小区。我手里有2套都是在60米使用面积左右的，60多万。2室还有装修。
1: 电梯吗？
2: 电梯，我给你推的都是，我说的都是电梯房。
1: 那我能看看吗？
2: 这个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1: 那好嘞，
2: 我加你微信给你发图片啊。
1: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2: 哎，
1: 你给我打电话吧，完了我给你。
2: 好的，
1: 我加你。
0: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1: 好嘞，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3号线的陈先生，你好。你好，陈先生。
2: 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2: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3: 建面85。
2: 公寓一屋的，几楼？
3: 对，一室一厅，22。
2: 22楼，啥朝向？
3: 朝北。
2: 北向，能关江吗？
3: 能。
2: 建成是一几的？
3: 15应该是。
2: 装修咋样？
3: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坏了。
2: 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3: 现在自住。
2: 自住，这个价格，超不过95。
3: 超不过95。
2: 对。
3: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2: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3: 哎，行，那好嘞，张工们，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工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2: 您说。
4: 在群力家园。
2: 群力

0: 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1: 地区，哎，地西地区，
0: 地区多大米数的？
1: 109.8，
0: 几楼？
1: 1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1: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0: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1: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0: 装修咋样？
1: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0: 95万。
1: 95万
0: 对。
1: 啊。啊，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
1: 哎。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房价。
0: 你说。
3: 金瑞林城，
0: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3: 一建筑100，
0: 几楼？
3: 3楼，
0: 顶楼是几楼？
3: 32。
0: 32楼的3楼，南北向。
3: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3: 18年。
0: 装修咋样？
3: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0: 中装吧，
3: 中
0: 两
3: 装
0: 室
3: 吧，
0: 明厅，
3: 对，
0: 最多吧，我觉得75。
3: 最多75啊，
0: 对，因
3: 它
0: 为
3: 楼
0: 你这
3: 上
0: 楼
3: 直接
0: 层
3: 住，
0: 矮，
3: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0: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3: 啊，
0: 嗯，
3: 行，好，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今天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时间点又到了，但是没关系，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联系。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不知道咋办手续的，因为这个手续特别麻烦。你像合同的约定啊，资金的监管呢、还有贷款的手续，大家说不明白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中介费的，帮您代办房产的过户和这个贷款的手续，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就是您家房子，多年了，没办证的。现在想办手续的，还有就是晚上的7点，我在。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 都会竭尽我

0: 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又必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等头嘛，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上回书正说到皂袍大将尉迟恭听得清楚，心中是暗恨张世珪呀，张环呢，张环，你这小子可太坏了。皂袍大将尉迟恭现在脑瓜呀，就一个想法，就想把薛仁贵拉到贞观天子近前，让贞观皇帝看看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因此老头子噌的一下子窜过去之后，拦腰就把白袍将薛礼薛仁贵给抱住了。薛仁贵呀，以为是周青呢，哎，周青不要胡闹，周青赶紧撒手。皂袍大将尉迟恭把薛仁贵抱住了以后，可就入了死口了。哎，白袍将啊，薛仁贵，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薛仁贵回头这么一看，把薛仁贵吓得是胆裂魂飞呀。一看挺大一黑脑袋，扫着眉，七着八叉，插额绝入鬓边，两道大魂眼，海下是暴涨钢然，这钢然扎在薛仁贵的脖子直疼。仁贵一看非之旁的，这不是征东的大元帅皂袍大将尉迟恭吗？哎呦，坏了，这尉迟恭怎么追到这儿来了？薛仁贵现在

可就急了，尉迟元帅，你赶紧把我放开，把你放开，哈哈哈哈，真要是把你放开，你不就跑了吗？啊，我怎么样把你带到吴主万岁面前，让吴主万岁看看他的应梦之臣呢？因此啊，尉迟恭就是不松手。这时候薛仁贵也急了，心中暗想，这要是让尉迟恭把我抓住了以后送到李世民面前，我这条命可就完了。就这样，薛仁贵也真急了，薛仁贵那是劲儿相当大呀，猛然间薛仁贵就给这尉迟恭来了个杯口的五，把尉迟恭给周出去有一丈多远，仰面朝天就栽在那儿了，摔死我了。薛仁贵一看，趁此机会我赶紧跑吧，这玩意儿摔了元帅那也不好说呀。薛仁贵往西，他要直奔山神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听到了这边他爹的喊声，赶紧跑过来，一看造炮大将尉迟恭在地上那躺着，呲牙咧嘴。哥俩赶紧过来，爹，爹怎么了？哎，怎么了？都让这薛仁贵给我摔的，哎呦，我这腰疼，赶紧扶我起来。就这样，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把尉迟恭扶起来。老头子看着薛仁贵跑的方向，快，赶紧往这山神庙里跟着我去找薛仁贵。现在这尉迟恭啊，也忘了自己的腰疼了。老头子迈大步带着宝林、宝怀，直奔这个山神庙。咱们再说薛仁贵，把尉迟恭给摔了一家伙以后，知道自己惹了大祸了。现在尉迟恭发现自己在这儿，那肯定是奉旨捉拿呀。因此这薛仁贵迈大步来到山神庙里边，赶紧把门就关上了，然后用杠子顶好了，迈五步来到这庙里边。这时候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薛显图这些人推杯换盏还在这喝呢。这哥几个倒挺高兴，难得有清闲的时候，总在战场上东征西战、南杀北讨，整天吆五喝六呐喊冲杀两军阵前，在刀尖上活着，指不定哪一天就归了位。因此这哥几个也想开了，在这是大吃大喝，是大呼大叫。就在此时，就听门咣当一下子，有打外边蹭蹦进一人来。开始周青一愣，谁？一看是薛仁贵。大哥，大哥。一看薛仁贵的脸色全变了，面如土色，嘘嘘直喘。大哥，出什么事儿？哎呀，兄弟们别喝酒了，快走吧。那造袍大帅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发现咱们在这儿了，让我呀给他摔了一下子，他现在在后边已经追上来了，咱们快点儿从这山神庙里脱逃，如果要是晚了那可就完了。哥九个现在也有点发呆，心中暗想，我们立了如此大的功劳，吴主万岁为什么苦苦的要杀我大哥，这是为什么？薛仁贵看了看周青，兄弟，各位，现在不是讲这事儿的时候，咱们赶紧逃走。门是不能走了，那只能开便门了。就这样，薛仁贵来到庙后边有一座墙，薛仁贵用脚踹了几下，这墙啊也是年久失修，这薛仁贵这个脚上的力气啊

这哥有一个帮忙，就听呼隆，这墙啊被踹开了个豁口，这哥几个迈着大步蹭蹭蹭由打山神庙里跑出去，趁着夜色这几个人就跑了。单说这皂袍大将尉迟恭，老元帅来到山神庙的前边，叩打门环，打了好几下也没人开门。尉迟恭一看人家不开门，干脆就破门而入了，把大脚抬起来哐哐踹了两下。这门呢也是时间长了，这木头也糟了，大老黑的脚丫子上的劲儿还挺冲，这门吱呀咣哒哒哒哒，这门呢给踹开了。宝林、宝怀和尉迟恭迈虎步来到庙里边，到庙里一看呢，这里边这个灯啊还没熄呢，有一张桌子点上罗列杯盘，全都是好酒好菜，另外这酒有的还没喝完。然后尉迟恭往左右看了看，发现左右无人。老元帅心中暗想，难道一说薛仁贵他又走了？宝林、宝怀迅速给我搜查，在庙里边转了半天也没有找着薛仁贵，最后发现的庙后边墙倒了。岳迟恭就知道那肯定是薛仁贵等人从这跑了，赶紧追。就这样，皂袍大帅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顺着这小路来追薛仁贵，追着追着来到了一片松林。到了这松林外边，现在尉迟恭啊也有点累了，折腾了大半宿，老头子说实话即便是精力充沛，现在尉迟恭60多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一看薛仁贵也没影儿了，自己也泄了气了，因此老黑也觉得累了。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看着他爹，爹啊，您看您折腾了半宿，现在薛仁贵也没找着，咱们回营吧。大老黑把脑瓜一低，好吧，回营。就在此时，听着前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尉迟恭一听啊，这个声音十分的熟悉，尉迟恭顺着声音抬头观看，就见对面的松林里边走出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头上戴生死巧变九股传承的皂色官巾，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身上穿着宝蓝色的文侯氅，上绣锦绣花烛，前后弥漫刺绣的阴阳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面如3穷5月，眉毛胡子全白了。就见来人笑呵呵的来到尉迟恭近前，左右啊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岁数也挺大了。尉迟恭一看正是大爷魏征还有鲁国公程咬金。正中央这个人呢非之旁人，正是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这尉迟恭啊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牛鼻子怎么来的。就听着尉迟恭高声喊喝，大老黑奉了5000万岁的旨意前来捉拿于你，你逆旨饮酒，没有访道应梦的贤臣，我就说你不行，你不信，现在应梦贤臣没访道，你还有何说？还。

不跟着我赶奔万岁的近前，前去佛法不成。皂袍大将尉迟恭一听说徐茂公说他逆旨饮酒，他可有点傻了，当时像小孩似的来到徐茂公近前，我说军师啊，这个说实话啊，咱们哥们儿也不错，虽然你是军师我是大帅是吧，这个喝酒这事儿呢确实我喝了啊，你呀嘴下留点情，在万岁面前呢就别提这事儿啊，要不然万岁呀就得生气。你要说我没仿着这应梦贤臣吧，我觉着有点委屈。说实话，应梦贤臣我还真看见，就在刚才，就在前边有个山神庙，山神庙前边今儿个月色挺好，有一个白袍将在那自言自语，把他的遭遇全说了。我尉迟恭听了真而切真，那个白袍将就是薛仁贵，他就在张环张世贵的营中。张环这小子不知使了什么诡计，这薛仁贵只要一见到本帅就跑。薛仁贵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搞不清楚。军师你呀给我点时间，你不说是奉旨前来捉拿我吗？你呀再等一等，等到明天早晨我赶奔汉马城，到汉马城我去找张环张世贵，我是严刑审问。我就不信张环这小子不怕打，有道是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到那时我给张世贵这小子一应酷刑，这小子就全说了。徐茂公看了看，徐茂公听完了微微一笑，哎，大帅呀，那应梦的贤臣真像你所说，可能在张环的营中，不过他现在见我主万岁的时机不到，我看你呀还是不查访为妙。如果你要是逼迫张环过紧，张世贵你可了解，这小子鬼点子挺多，也许就把薛仁贵给害了，到那时你可就成了罪人了。大老黑一听，对呀，那军师怎么办？怎么办？跟着我回奔凤凰城去见吾主万岁，你去请罪吧。大老黑把脑瓜一低，嘿，也只有如此了。就这样，徐茂公带着营中的军队回到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贞观天子早在这等着呢，一看尉迟恭来了，耷拉着脑袋参见吾主万岁。李世民看了看，大老黑呀，你查这个应梦贤臣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万岁，我呀还真查着了，不过呢又让他跑了。尉迟元帅，那你喝酒没喝酒啊？尉迟恭眼珠转了转，冲着徐茂公直摆手，那意思，军师你可千万别说我喝酒了，你要一说我喝酒，万岁一生气那就得把我杀了呀，我奉旨戒酒，我这喝酒抗旨不遵是掉头之罪。就在这时，徐茂公微微一笑，哈哈，万岁，大老黑不但喝酒了，而且还喝多了。尉迟恭这个骂呀，心中暗想，徐茂公啊，徐茂公你这损透了啊，哎，
贞观天子当时脸色陡变。尉迟恭，你说你喝酒没喝？我喝了。好啊，你奉旨戒酒，竟敢又开了斋了。好啊，既然你抗旨不遵，那说不了讲不起。来人呐，把尉迟恭推出去，给我杀了。两边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这尉迟恭抹肩头拢二背手往外就推。程咬金一看，现在万岁呀，也是一股火，骑虎难下。现在尉迟恭喝了酒了，你说要是不办他，将来这旨意再传下去，如同儿戏。要说就把尉迟恭杀了，现在尉迟恭可是征东的大帅，老黑一死，谁带兵呢？因此，这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来到贞观天子近前：“万岁呀，老臣我说两句。那尉迟恭啊，喝酒确实不对，不过呀。”老黑为咱们大唐朝立了很多的功劳，可饮刀头之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不容易。他喝酒误事，您呐，暂时把他这颗黑炭头啊，给他留下，让他疆场立功，平灭东辽。徐茂公一看，也知道这是贞观天子故意演戏，也帮着说话：“万岁，算了吧，大老黑的酒瘾呢也是太大，另外这个人呢思想也比较简单，他喝酒啊恐怕是另有缘由。我主万岁就应该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现在两军作战，用人之际，您要是把老黑杀了，那谁当元帅呀？啊，现在大敌当前，咱们一块儿对付东辽。万岁，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大爷魏征也在旁边给说话，李世民也不想杀这个尉迟恭，只是情面上要是不杀他，现在尉迟恭抗旨不遵，他可以抗旨不遵，他要一带头，那不就麻烦了吗？因此贞观天子吩咐人把尉迟恭给我推回来。大老黑低着脑袋来到了帐里边，李世民看了看他，尉迟恭，这可不是我李世民不杀你，是鲁国公老千岁，还有魏丞相，还有军师苦苦求情，念你多少年跟着我鞍前马后，为大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你这颗黑炭头啊，就先给你留着，自己要想好了，如果下次再犯类似的错误，一定严办于你。尉迟恭都吓坏了，脑门子上的汗都渗出来了，多谢我主万岁，把尉迟恭算饶了。这程咬金呢还跟着打趣儿，我说老黑呀，万岁是把你饶了，你活着有什么劲呢？啊，要让我看你赶紧买一块巨大的豆腐撞死就得了。海鳌层栖井底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早袍大将尉迟恭月下访白袍，没成想着薛仁贵又跑了，贞观天子饶恕了尉迟恭，君臣呐谈论谈论军情，
最后徐茂公提出来说，现在呀也没事儿。

三军也犒赏完了，就应该马上传令张环、张世贵，让他带领着先锋营往前进发。就这样，有人传旨到了汗马关，让张环、张世贵即刻起兵攻打下一个关口。张环接旨以后，整顿人马向前进发。离这汗马城啊，大约有300里，有一座独木关。这独木关的主将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勇将，叫什么名呢？叫安殿宝。这安殿宝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胯下马，掌中枪，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的主。另外这个人力猛强沉，甚至说他的功夫那要比盖苏文高出几倍，人送外号叫金面将军。这个主儿长了一个大黄脸，因此人送绰号叫金面大将。现在前敌不断的失利，这高建庄王不惜重金把安殿宝请出来。这安殿宝也挺狂的，也不光说安殿宝狂，安殿宝确实那有本事，有道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安殿宝武艺出众，杀法骁勇，也自是有才。另外给他配了两个副手，这两个副手一个叫蓝天碧，一个叫蓝天象。蓝天碧、蓝天象手中也是这两口枪，虽然赶不上安殿宝，但是比一般的人强得多得多。因此独木关呢，那是一场硬战的。张环、张世贵早就派下蓝旗探马探得消息，报告张环之后，张世贵一听就一撮牙花呀，又是一场硬战。就这样，张世贵的人马来到独木关。到了独木关外边，这张环、张世贵吩咐一声是安营下寨，这些军队赶紧一个个行动起来，摆压叉、扎鹿角、调壕沟、打营子墙，立好了中军帅帐，把辕门立好了，就把独木关给围了。独木关的军兵报到安殿宝的近前，安殿宝哼了一声，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唐朝的军队来了吗？慌什么？蓝天碧、蓝天象也撇着大嘴，哼，唐朝的军队有什么新鲜的啊？这个时候有汗马城还有凤凰城的败将过来，安将军，您可千万不可轻敌呀！那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员白袍小将，这员白袍小将太厉害了，是神勇无比呀，您可不得不防。这员白袍小将一出师，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咱们的四员大将截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盖书贤都让他给挑了，盖书殿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在凤凰山前还战败了咱们的元帅盖苏文。安将军，您可不可轻敌呀？安殿宝听完了以后把头低下，想了想，既然如此的话，咱们暂时不出兵，看看唐朝的动静。就这样，这安殿宝也没出兵，
唐朝的军队一连三天也没有讨战。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现在唐营里边出了事儿了。原来薛仁贵在月色之中，皂袍大将尉迟恭这一惊吓，现在薛仁贵是卧床不起。薛仁贵病了，病得还挺严重。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大刀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先锋营月字号的哥九个也没有心思打仗，就围住薛仁贵的床前床后伺候薛仁贵。张世贵一看急得直拍屁股，心中暗想，现在这个汉马城拿起来了，凤凰城也轻而易举地得到手了，这可全凭薛仁贵呀。现在这薛仁贵一病，这仗怎么打？三天呢就没出战。这三天没出战，张世贵心里边就发了毛了，就在这总耗着也不行啊。我不想打，那明天是不是人家就要出关一战呢？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正合计呢，就听着这个独木关里边咚啪咚啪咚啪三声炮响，紧跟着金鼓大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早就这小校撒脚入飞，抱到张环的近前。张总也可了不得，现在独木关出了兵了。张环、张世贵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的令箭去会斗敌将？两边的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把脑瓜一耷拉，谁也不说话。张世贵又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的令箭，赶奔两军阵前的会斗敌将？还是一样，没人说话。张世贵可由打这桌子后边就站起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一支令箭，赶奔两军阵前的会斗敌将？下边鸦雀无声，这些战将全明白，你这一路攻关破寨，势如破竹，全凭的是白袍将。现在白袍将病了，无人出战。张志龙一看他爹连令了三次没人出战，张志龙这小子分塔尾刘占穷来到张环的近前，先锋大人，孩儿不才，愿意前去。张世贵看了看张志龙，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先锋大人嘱托。张志龙现在也是硬着脑瓜皮呀，不出战，我爹不就干在这儿了？张志虎还有何宗宪跟着张志龙就亮了队了。张志龙往对面这么一看，一看这番兵番将是军容整齐，那真是大旗小旗半旗，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中间抖的这白月瓜红飞火焰，上书抖的个蓝字，在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凤翅盔，胡缨一派如火焰，面如蓝靛，须似乌云，眉若丹珠，眼若铜铃啊，狮鼻大嘴，口似血盆，海下几根铁线红须，身穿着衣领绣龙的大红蟒，外罩一件锁的青铜铠，左旋弓，
又插肩。

0: 坐下还虎马，收拾一条紫金独龙枪。
1: 张志龙这小子往对面这么一看，把张志龙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好凶的番将！这小子这心里边腾腾直跳。张志龙心中暗想：哎，我怕者何来呀？虽然这员番将长得十分骁勇，未必有奇能。想我张志龙也是唐朝的名将，另外我呀，今天也改变策略。往日我出战都使我的和善板门刀，今天张志龙这小子换了一条枪。张志龙怎么想的呢？张志龙心里在想，历史上使枪的人往往都比较出名，像楚霸王项羽使的就是冰铁点钢枪，三国里的赵云使的五勾神飞亮银枪，就包括本朝的少保千岁罗成使的五勾神飞亮银枪，那都多厉害呀！看起来使枪的人容易成名。上阵之前也弄了一条枪，他这条枪啊，那可不是铁枪，里边是个硬纸的竹竿，外边包上铁皮，在竹竿的前边弄了个铁枪头，然后绑上了红缨。这小子看了看这条枪还挺满意，因此他就提着这条假枪来到两军阵前要会斗蓝天壁。就见张志龙把手中这条枪颤了颤，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蓝天壁往对面这么一看，唐将。蓝天壁心里暗想：这唐将怎么长得这模样？一看这唐将站起身形，个儿倒不矮，晃荡荡足有九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这张脸呢就好像那土色差不多，头上束发亮银的紫金冠，搂海带是金的，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项，身上穿着黄金甲，外边是狗屎黄的战袍，胯下一匹大红马叫胭脂兽，下边葱心绿的裤子。一看这人张头鼠目，是鹰鼻耀眼，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海下黄焦焦的胡子真好像秋天的败草相仿。蓝天壁看了看此人，哼了一声：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称臣，我乃是独木关的副元帅，我叫蓝天壁。当时张志龙一听说蓝天壁，一看蓝天壁电脸朱眉红胡子，眼瞪得溜圆，说话底气挺沉，这张志龙这心里边就有点含糊。蓝天壁用手中枪一指：我说你是谁呀？要问我呀，提起我爹来，这鼎鼎大名就是大唐朝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我是他的狗子，不是，我是他的公子，我叫张志龙。蓝天壁呀，现在我们大唐朝的军队来到你独木关，你呀赶紧献关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要跟我比，你可知道我张志龙的厉害，就你这本事跟我比是一卵击石。蓝天壁能听他的吗？就见蓝天壁把手中点钢枪扑棱起来往前这么一插，
0: 张志龙晃手中这条假的铁枪结架相还，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张志龙明白他这两下子够呛，尤其这杆枪他心里最明白，那里边是竹竿，要碰到人家蓝天碧的枪上，那肯定得折。因此这小子夹着八分的小心，心中暗想，哎呀，我这侥幸打算碰着一个窝囊废，一个普通的战将，让我张志龙一枪给他挑喽，我也露露脸。没成想今儿碰见这家伙还挺厉害，我还得多加小心。这小子心里想这，张志龙的本事本来就稀松平常二五眼，他这脑瓜子一溜号，这枪正碰在蓝天碧的枪上，就这咔吧一下子，这枪啊折了，把张志龙吓得，哎，我的妈呀！他一个一想喊妈呀，人家蓝天碧一看这枪折了，蓝天碧还真对得起他，没用枪扎这个张志龙。就见蓝天碧把枪交在左手，伸右手，砰，就把张志龙的判甲丝绦抓住，一使劲把张志龙的走马活擒，然后夹着张志龙一拨马回了关了。张志龙让人家走马活擒，后边个官敌廖镇的何宗宪一看，耶，大舅子让人家抓住了，心中暗想，我真的假的也得过去打两招呀，要不然我拨马往回这么一走，这唐兵唐将怎么看待我呀？啊，张志龙我大舅子让人家抓了，我拨马也不打，妄下就败，这也让人家小瞧我，也显得我何宗宪他妈不是人揍的呀。啊，这小子硬着头皮双脚点凳，晃手中大戟来到两军阵前。这时候蓝天象一看出了个白袍小将，一看这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眼，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袋，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这时候蓝天碧一看这小伙子胯下白龙马，掌中七宝盘龙锦，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黑口。蓝天象心中暗想，要不他就是传说中的白袍小将。因此蓝天象双脚点凳，晃手中枪，来到两军阵前，把这条大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对面你就是白袍将薛礼吗？何宗宪心中暗想，干脆我就假报薛仁贵的名字，把这小子吓败了得了。因此这小子想的是微微一笑，不错，我就是白袍薛礼，既知我名还不退下。蓝天象心中暗想，我不管你是不是薛礼，今天咱们二人在两军阵前就分个高低上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6: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0: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9: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0: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9: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0: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9: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0: 爸爸爸爸，

0: 我发现联和府开头都是一样的。
1: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府，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摄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6: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吉林。
2: 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吗？潭吗？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对对对，
2: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旱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啊、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吧、啊？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然后呢，使这个同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停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 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2: 他也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哈。
2: 对、啊，
1: 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嗯、
1: 这个呢，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月、
2: 嗯、对
1: 啊，
2: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2: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2: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2: 口加油啊，口里边有个油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2: 对，
1: 哎、
2: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2: 嗯、
1: 它就
2: 是。就
1: 是
2: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2: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

0: 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它这个意思，
1: 这个、字的意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
1: 就是这样，
0: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鼬。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诶，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鼬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所以叫白山鹿鼬。其实它挺有历史的，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背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老仙翁。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认为对身体特别好。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面这个细菌什么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鸡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哦，那么多呢
0: 啊！千啊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这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是不是、啊、那种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啊？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啊？你打个包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鼬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到那儿你也可以像让客一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鹿
1: 血、
0: 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运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人家那种大鹿场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买的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 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佑。
0: 鹿佑啊。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

0: 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1: 啊，
0: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朱雀山呢，也是叫黔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啦，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域，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
1: 是
0: 第
1: 的，
0: 三景
1: 对，
0: 啊，嗯，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的
0: 里边
1: 色
0: 都
1: 彩。
0: 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子拴恶龙，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是不是？
1: 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给大家简单说一
0: 说一
1: 说
0: 说，
1: 啊，对对对，
0: 是吧？传说
1: 这
0: 故事
1: 个
0: 啊。
1: 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
0: 眼
1: 要
0: 珠
1: 是
0: 通红
1: 眼，
0: 啊！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
0: 不
1: 画
0: 是，
1: 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
0: 是
1: 有
0: 不
1: 道理，
0: 是
1: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而
0: 哦，
1: 且体型巨大，
0: 嗯，
1: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0: 猪妖
1: 哎，
0: 啊！
1: 对，
0: 这主要一听你形容挺呢呀，就是
1: 挺
0: 啊，是不是
1: 呢呀，对对
0: 啊？
1: 对，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0: 确
1: 啊。
0: 实
1: 大
0: 是
1: 家到
0: 啊，
1: 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0: 嗯，
1: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是
0: 对，
1: 不是？
0: 确实是啊。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1: 对，
0: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不是？
1: 对，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0: 对，乾隆3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悬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3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3间，然后配房3间，禅堂6间，斗母阁3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 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

0: 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1: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0: 这一听就挺玄乎。
1: 哎，坎，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0: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嘛。
1: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啊，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24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28年呢，6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55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0: 哎呦，
1: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56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云老师，坎象征着水吗？
0: 对，
1: 是不是 啊？然后啊，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就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怎么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武之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是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5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0: 对对。
1: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
0: 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1: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0: 风干物燥。
1: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0: 对对，大家到这儿
1: 去看
0: 一 看,
1: 大家去看一看，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0: 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1: 药庙
0: 、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 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三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皇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啊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1: 药庙晚钟、
0: 啊、对，
1: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0: 看看，
1: 然后呢这是相当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六景是吧。
0: 嗯，
1: 这得说第七景了，叫懒配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0: 对对，
1: 懒过来啊，就是配呢是那个配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词，东
0: 市买
1: 骏
0: 马，
1: 西
0: 市买
1: 鞍
0: 鞯，
1: 南
0: 市买
1: 辔
0: 头，
1: 北
0: 市
1: 买
0: 长
1: 鞭，是不是啊？
0: 小学学的不错。
1: 配头啊，配头这个就配叫懒配飞鸿。懒配说的就是懒配桥啊。1932年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配回首。
0: 啊，
1: 就揽着抓着那辔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配桥”三个大字儿，
0: 嗯，
1: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懒配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懒配亭旗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懒配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0: 第七景，
1: 对，第七景，
0: 嗯
1: 啊、
0: 哎，
1: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0: 新八景的第七景，哎，
1: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0: 算是，
1: 嗯嗯。
0: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1: 最后一景
0: 了，老八景最、
1: 啊、第八景，刚才提。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懒配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0: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1: 对、哎、
0: 就是那个弯弓、
1: 哎、对对对，
0: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1: 嗯，
0: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1: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0: 绿化带，
1: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啊
0: 嗯。好好好。
1: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0: 嗯，
1: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关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 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

0: 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十一五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星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
1: 嗯，
0: 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0: 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临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商市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0: 畅游在无数个

0: 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十五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

经是他在曲工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晋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1: 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0: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9: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9: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0: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9: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1: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

0: 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咱们说接上回，那么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在这李家店呢，武天雄、赛元庆，还有他的朋友叫杨小房，住了黑店了。那结果李彪和鲍三娘就把这两个人呢给围住了。这些伙计都是李彪手下的，也都会两下五招，拿枪的拿枪，拿剑的拿剑，呼啦头往上一闯，就把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围在了正中，两个人累得通身是汗。这两个人虽然有本事，不有这么句话吗？饿虎架不住群狼啊。这时间一长，哥俩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在此时，有打店房外边呼啦下来，又跑进十来个来。就见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拿着枪、拿着剑，还有拿着刀子，也加入了战团。原来这家黑店店后边这个山寨叫清风寨，这清风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叫金刀煞血猛如虎，这小子姓胡，叫胡天霸。胡天霸跟李彪关系不错，这李彪一看有人要搅闹店房，他也怕盯不住，就派伙计清风寨给胡天霸送信。胡天霸带着人也来了，胡天霸也加入了战团，杨小房还有吴天雄啊，俩人可盯不住了，心想坏了。吴天雄心里想，我要给我二哥吴天豹报仇雪恨，看起来今天是够呛。没成想我给我哥哥的仇没报，我死之，我吴天雄不心甘。杨小房也十分着急。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喊了一声，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这帮贼寇休得猖狂，谋家到了。就见有奶奶楼上边蹭打电波飞起一个人，就见这个人浑身穿白，遍体挂纵。武天雄这一看，武天雄啊高兴了，下来的是谁？正是九龙山大爷，此人姓徐，神箭手徐庆。这徐庆手里边拿着一把刀，这把刀是锋芒利刃，由哪楼上往一蹦，是直奔这李彪。这时候李彪是恶斗杨小房，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那也不寒哦，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徐庆由哪楼上飞起来，就到了这李彪的近前了。这李彪他刚然的一愣，徐庆这把刀是真快，当时寒光一闪，唰就到了。李彪再想闪，可就

闪不开了。这刀啊，这个准就别提了啊，正给撂到脖子上啊，就听咔嚓咕噜一下子，李彪这个人头是滚落尘埃，此时忘乎的一塌糊涂，李彪就完了。李彪这一完呢，金刀歃血猛如虎，一看自己这好朋友死了，当时胡天霸一看李彪死了。胡天霸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把手中金刀一摆，好啊，你伤了我的朋友李彪，今天呢，我和你拼了！徐庆一看这胡天霸，就要见胡天霸长得是真挺凶啊，紫微微一张脸，满脸的横丝肉，扫着眉。挺大个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是暴涨着钢髯，手提金刀，胡天霸这刀歘起的，直奔着徐庆这顶梁变劈，恨不得那一刀啊就把徐庆啊是劈为两半。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徐庆手中刀啊，那也不寒哦，晃刀是结架相还。就和这金刀歃血猛如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金刀歃血猛如虎，这胡天霸确实有两下，这把大刀舞动如飞，真好像云片相仿，围着徐庆这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杨小房一看徐庆帮着自己把这李彪给杀死，来的这个人和这个金刀歃血叫胡天霸斗在一起，一看来人这刀法那十分的玄妙。杨小房一想，今天呢，这位肯定是帮着我们来的，人家人多势众，我必须帮着此人把这小子干掉得了。因此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也加入了战团。现在的胡天霸啊，确实有两下子，一个人斗徐庆呢，就勉强能够支撑。再加上杨小房呢，这一加入战团，这胡天霸可就顶不住了。胡天霸一个没注意，杨小房这雌雄宝剑的剑，噗的一下，这样给捅到后座上，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当时的血就下来了。胡天霸疼得嗷的一嗓，这家伙刚这么一喊，就在此时，神箭手徐庆啊，这刀就到了，刀啊，有拿左肩头子，那真是切黄瓜大斜茬，咔嚓的一下，啊，金刀歃血，这猛如虎，胡天霸给劈为两段，这胡天霸死尸在倒。胡天霸这一死，现在可就吓坏了这个鲍三娘。现在鲍三娘一个人呢是恶斗这武天雄，这鲍三娘是真不含糊。你别看是个女流之辈，小娘们手里的双戟那还真够厉害。这武天雄晃手中两柄银锤，恶斗鲍三娘。鲍三娘偷眼一看，发现自己的丈夫李彪让来人把脑瓜给拨楞下去，来帮忙的金刀歃血猛如虎也死了。这鲍三娘这芳心乱跳，玉体不安。鲍三娘心中暗想：坏了，看你的今天晚上这李家店要够呛。鲍三娘心里一溜号。就在这时候，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两个人来到鲍三娘的附近。鲍三娘一看三个人要对付，这鲍三娘有点心虚，就见杨小房的双剑唰的一下，这就到了。现在鲍三娘用左手的一挤，一颗杨小房的双剑，杨小房的双剑咔哇的响，
这双

张健就把左手的戟给别住了。当时杨小芳喊了一声：“小娘们儿，干脆你把这戟给我，你撒手！”猛然间往怀里这一带，鲍三娘再想拿着戟就拿不住，左手戟就让杨小芳给夺过去了。鲍三娘呀了一声。与此同时，这徐庆的刀也到了。现在这鲍三娘赶紧用右手的戟往外这一磕，徐庆那力量头可够足的，这把刀磕在戟上就是当啷下子，这鲍三娘右手的戟也撒了手了。这两个人的劲儿都挺大，鲍三娘在这儿可就站不住了，这是噔噔噔噔噔往前这一冲，这武天雄手使着银锤。一看这鲍三娘奔着自己冲过来了，当时武天雄心想：呵，鲍三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嘿嘿，我看大概刚才死那李彪啊，那是她丈夫，嗯，干脆就让她跟着我得了，我先占点便宜。武天雄啊也没想好事儿，吴天雄把两把银锤的一扔，鲍三娘就扑过来了。就见吴天雄一伸手捧，就把鲍三娘是抱在了怀里边。这鲍三娘当时羞的是粉面通红啊。现在吴天雄看着他，哎呀，小娘子，你长得如花似玉，哎呀。哈哈，这武天雄就把鲍三娘抱在了怀里边，这武天雄也不管旁边有人没人，就在鲍三娘的脸上那亲了两口。鲍三娘想挣扎，能挣扎得了吗？鲍三娘一看坏了，今天是我命休矣。鲍三娘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看起来这个人还挺喜欢我。当时这武天雄搂着鲍三娘，这徐庆和杨小芳一看，两个人就飞身迎过来，一个举刀，一个举剑，要把鲍三娘的性命结果。武天雄喊了一声：“二位慢着，我看这鲍三娘咱们留着她啊，虽然她做过很多的恶事，只要鲍三娘能够放下屠刀，她能够改邪归正，我看咱们还应该给她个机会。”徐庆和杨小芳一看，这俩人何等聪明，心里想：看起来这武天雄啊是看上了鲍三娘。这徐庆看了看鲍三娘：“你叫什么名？”“我叫鲍三娘，刚才死的李彪那是我丈夫。”杨小芳看了看：“你们两个人在这开黑店做这个人肉作坊，要论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给当地除了遗害。”鲍三娘一听这话，这身子就这么一哆嗦。吴天雄说话：“我的兄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这鲍三娘这人还不错，长得也挺好。你哥哥我今年也不小了，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我看只要鲍三娘同意要嫁给我，干脆就把鲍三娘饶了得了。”这鲍三娘一听啊，这武天雄给他求情，鲍三娘当时啊，这眼睛看着武天雄，那也是含情脉脉。鲍三娘也不想死，说句实话，鲍三娘跟李彪啊，这两个人那名义上是夫妻，那实际上鲍三娘对这李彪那一点感情啊也没有。那只是惹不起这李彪，
那李彪是宁王手下的，是宁王的心腹，在这儿胡作非为，是宁王的眼线。这鲍三娘没少了劝着李彪，这李彪就是不听。鲍三娘今儿一看李彪死了，这也是咎由自取。吴天雄又给他求情，徐庆看了看杨小房，要这样的话，我的天雄啊，那你就带着鲍三娘回转九龙山。吴天雄啊，看到徐庆，就问徐庆：“我的哥哥，你这是怎么来的？”徐庆就把自己如何下了九龙山，如何赶到扬州府徐家庄，和徐明高、一枝梅，还有江花、江梦比、罗德、罗继芳磕头结拜，以及赶奔苏州打擂，如何闯了祸，最后在树林里边射死李文孝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吴天雄一听，哎呀，大哥呀，要让您这么一说，这李文孝这小子已经死了。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李文孝已经让我给射死了。大哥呀，嘿嘿，我说我到扬州要亲手杀了李文孝，给我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没成想哥哥您捷足先登，把李文孝给杀了，也算给我哥哥报了仇了。徐庆看着武天雄，天雄啊，我看你就别赶奔扬州，你就和这位兄弟。武天雄啊，看了看徐庆，我说大哥呀，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姓杨，叫杨小房，跟老武家我们是至己的交情。这武天雄啊，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庆讲说了一遍。徐庆也挺高兴，徐庆跟武天雄说，天雄啊，现在这九龙山上你不在我不在，这九龙山无人管理，那可不行，我看你就带着鲍三娘赶奔九龙山，到九龙山上你就和鲍三娘拜堂成亲，成为夫妻，好好的看守山寨，原路返回。武天雄一听说徐庆让他回去，武天雄也挺高兴，鲍三娘回转九龙山，到九龙山就和鲍三娘完了婚。武天雄是挺高兴，徐庆没有回转九龙山，因为徐庆知道现在自己的兄弟武天雄啊没事了，没有危险。这徐庆一想，我呀射死了李文孝，我应该赶奔徐明高的家中，我看看徐明高还有罗德、罗继芳是不是回来了。这杨小房提出来赶奔扬州前去访友，我就和徐大哥你一块走，咱们接个伴。徐庆一听也挺高兴，就这样徐庆和杨小房就来到了徐明高的家中，见到了江花、江梦比。江花一看徐庆回来了，这江花就跟徐庆说，哎呀，徐大爷呀，我问你点事儿。徐庆看了看江花，梦比呀，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射了一箭，把那李廷良的二儿子那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这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我说，你这事办的怎么说呢？你箭上写了一个徐字。那小霸王李文孝一死，李廷良赶奔扬州府，可把徐明高、徐大爷给告了。他们认定了是徐明高射死李文孝，那老李家不干，那扬州府前来拿人。这徐庆这么一听，看起来我给徐大爷这是惹了祸了。这江花、江梦比跟徐庆说，徐明高、徐大爷还有罗德、罗继芳前两天呢回到了扬州，我就把这官府捉拿这事儿跟徐大爷讲了。徐大爷也知道
你们大闹了苏州，砸了。

0: 高反玉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朝廷岂能善罢甘休，一定要来到咱们扬州抓咱们徐德爷。徐德爷一想啊，在扬州府里待着十分危险，因此徐德爷就和罗德罗继芳商量要远离扬州，离开这是非之地。徐庆一听，哎呦，看起来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要是由在扬州一走，那偌大的中国我是哪里去找。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思懒客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青还有杨小房啊，来到了徐明高的家里边，这江花江梦笔就跟徐青说，哎呀，我的大爷，您这都回来了，嘿，您射了一箭，您是跑了，现在老李家就拿着您射这箭，因为您射这箭上有个徐字，他们认准了这事儿是徐明高干的，到这儿来一拿徐明高，结果徐明高不在这儿，没回来，现在老李的眼线呢，就在府门外边，真好像走马灯似的，就盯着咱们徐府。我这徐德爷，我跟你说啊，徐明高和罗德还有几个人呢，前两天确实回到了家里边，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徐德爷说了，徐德爷就知道在老徐家不能待了，因此他呀带着罗德等人打算赶奔广东前去访友，然后游山玩水，在家里边待了半天，也怕夜长了梦多，现在徐德爷已经走了。这徐庆这么一听，哎呀，自己扑了个空，看了看杨小房，兄弟，要这样的话咱们还得找徐德爷，可是中国这么大，哪找徐明高去？江花江梦笔就说，我说徐庆啊，你别着急，徐德爷这一走，我估计现在他走不远，也许就在金陵或者镇江，也就在附近，您呢在附近找一找，没准就能够碰到徐明高。走的时候把所有家里的事儿交给我江花江梦笔处理。我说徐庆啊，你就放心，老徐家只要有我江花江梦笔在，那是安然无恙。您呢赶紧去找徐德爷，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那老李家现在的眼线那可太多了。徐庆这一听江花江梦笔说的有理，带着杨小房由打太平村出来，到哪儿去找啊？干脆咱们到镇江去走一走。杨小房和徐庆就来到了镇江府，寻找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有人说了，这徐明高还真在镇江，这徐明高由打扬州出来准备赶奔广东，

心想到广东这千山万水，干脆呀，我先到镇江走上一走，我也听一听风声。就这样，这徐明高带着罗继芳等人来到镇江，到镇江城门口一看，嚯，现在这化影图形，到处是遗体严拿。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徐明高一想，镇江城现在大概咱不能进，就在镇江的城外边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住下以后，这掌柜的一看这几个人呢，好嘛，全是气宇轩昂，全是英雄气概，腮帮子鼓鼓着，太阳穴挪动着，胸脯舔着，没敢小瞧。哎呀，客爷，您到里边请，里边请。把徐庆等人请到了里边，给找了几间宽敞的房子。徐明高一看，虽然这店房不算太大，但是里边的环境还挺好。然后卫生条件、被褥、板凳都非常的干净。这徐明高就跟这伙计说："你们给我准备上的那酒席一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往上端，好酒也往上上，听见没有？我不怕花钱，客爷您放心，您在这稍等，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在屋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席，这哥几个往这一坐，开始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嘿，这一次我看咱们算倒了霉了，咱们赶奔苏州府，把那擂台、那擂官。"叫他妈什么严虎给打了，我把那擂台给拆了，结果我被抓入苏州的监牢，多亏了你呀，还有这位狄义士把我给救出来。说句实话，我罗德、罗继芳是非常感谢呀。"徐明高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在这就别说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不分彼此。你呀，只要好好的，别惹是生非，我徐明高就求之不得。"现在狄红心里不好受，心想："我就为了搭救我表弟徐明高，现在我家还在苏州呢，大概都让宁王给控制起来了。"王能、李武这俩人，那是狄红的徒弟，跟着狄红很多年了，也非常了解狄红，也知道狄红这人的品性很好。王能、李武想，能够跟着狄的人，我们也算是福分。这哥几个就在这屋里喝酒，一边喝一边谈，啊，正喝着酒呢。就听着外边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哭声是越来越大。当时罗德、罗继芳眉毛这一皱，把这酒杯往桌子上一蹲，啪！我说："伙计，这伙计，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出来！哎，客爷，您什么事？"我说："我在这喝酒，那本来心情挺好。"我们哥几个高谈阔论，那是好事儿，怎么还加伴奏的啊？要伴奏，说句实话，你找点动听的音乐啊，怎么还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声音还越来越大。我们到这儿是住店，是喝酒，可不是到这儿来吊销啊！哎，这到底怎么回事？罗德、罗继芳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伙计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位爷是真够横的呀！我说："客爷，是这么回事，这隔壁有这么一家老邻居，说句实话，老邻居现在是家门不幸，是这么回事。"

这伙计从头到尾就开始说，说这老林家，老林头叫林万达，他还有个媳妇儿，今年60多了，他媳妇儿双目失明，这老林头这身体也不好，有个姑娘，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真好像月中的仙子是飘落了尘埃，长得相当的漂亮。这姑娘是心灵手巧啊，老夫妇俩是膝下无儿，就这么姑娘姓林呢，叫林彩云。这林彩云心灵手巧，做了一手的好活计，有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针线活拿到外边去卖，尤其这刺绣那是一绝呀，人家能卖1两银子，他能卖3两银子，那一天呐，有的时候能卖上3、4两。就这样，老林头夫妇就靠着自己的姑娘维持生计。该这出事儿，这老林头前些日子带着他这姑娘赶奔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您听说过啊？那金山寺那是本地面的大寺庙，在咱们朝廷里边那非常的受重视，那香火极盛。不过现在的金山寺可不像以前了，林老头带着姑娘到金山寺前去还愿，老爷子就带着这林凤仙呐，来到了金山寺。没成想到了观音堂，到观音堂这烧完香准备出来，眨眼的功夫，这林凤仙是踪迹不见。这老头一哎，姑娘怎么没了？老头那就指着姑娘了，包括他这媳妇儿双目失明60多了，你说这林凤仙一丢，那老头能不伤心吗？老头在金山寺就找了半天，还有很多人帮忙，那居然就没找着这林凤仙。说句实话，就眨眼的功夫就没了。有人说了，那肯定是让神灵给射走了。就这样，林万达老爷子回到家里边，林万达一想，肯定金山寺里的和尚把他这姑娘给卷走了，老爷子痛不欲生啊，这样就把他告到了县衙。结果那县官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林老爷子这状纸嘁哩咔嚓撕了以后，往下这一拽，把林老爷子一顿臭骂。林老爷子这才回到家里边，老爷子现在一没钱，二没权，还没儿子，两个人就断了顿了。你说惨还是不惨？因此，林老爷子每每想起此事，就和老伴是放声痛哭。就是这么回事。罗德罗继芳听到这，这罗德的眉毛就一皱。心想居然有这等事，带着姑娘赶奔金山寺前去还愿，到了观音堂了，眨眼之间姑娘就没了。看起来这金山寺里肯定这是有事儿。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这徐明高站起来，哈哈哈哈，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看这林万达老爷子是真是可怜，无儿无女，现在依靠何人？要说徐明高是那大善人，那是好人，专门干修桥补路的事儿。就见徐明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有20两，那是雪花白银呢。徐明高把银子拿出来递给了这伙计，说这是一锭银子，
你拿着这锭银子就送给林万达老夫妇，让他们暂时度日，千万别把老头给饿坏了，然后慢慢的寻找姑娘林凤仙。现在这伙计一看见这大爷出手那真大方，20两银子由他怀里往外一掏，一点儿心疼的意思没有。当时的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哎，我替林老爷子谢谢您。徐明高看着你把银子送到隔壁。就这样，这小伙计把银子送给了林万达。林万达一看，耶，20两雪花白银，就这么一问是谁送的。这伙计看了看林老爷子，我说林老头啊，嘿，大概你是好心感动了天和地，今儿个我们店房里边啊来了5位大爷，其中有一位大爷听到你们家又哭又闹，觉得你们可怜，这大爷给出了20两银子，把20两银子送给你们二人，让你们二人暂且度日，慢慢的再寻找姑娘林凤仙。林万达一听，哎呀，看起来天下是真有好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林万达应该见一见我的恩公。林万达就跟着伙计来到了崔家店，这老头走进来，徐明高、罗继芳、王能礼、武迪红这一看，就见这老头60多了，这眉毛胡子全都白了，是皱纹堆垒，这老爷子还有点驼背，穿着青布的蓝衫，由哪外边进来，这林老爷子啊哭通下的，那就给这5个人跪下了。5位大爷，哎，我多谢你们周济之恩，要没有你们，大概我今天晚上就得饿死了，谢谢各位大爷呀。徐明高看了看，您赶紧起来。这徐明高啊把林万达给搀起来，这林万达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这徐明高就问老爷子，你这姑娘是怎么丢呢？啊，跟着我们讲一讲。这徐明高的一问，这老头这泪水流得更欢了。各位大爷，由于我老伴儿啊那身染重病有好几年了，就在金山寺那儿许了愿了，现在我老伴儿这病啊有所好转，有道是许愿必须还愿，我就带着我的女儿林凤仙赶到镇江的金山寺，到观音大帝那儿前去还愿。没成想我带着姑娘在观音大帝面前上完了香，带着姑娘准备走，我这一转身就片刻的功夫，我再找我的姑娘是踪迹皆无，我把嗓子这喊破，结果也没找着，我们夫妇俩就指着这么一个姑娘，通过她做点针线活拿出去卖，我们勉强度日，我姑娘这一丢，我们的生活是依靠何人？我呀在金山寺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我想金山寺里的和尚肯定那是不怀好意，见我姑娘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起了歹心了，我就把这事儿写了状纸状告金山寺的和尚，把他告到县衙。没成想到了县衙，这县官不知怎么回事，嘁哩咔嚓把我状纸给撕了，然后往下一扔，就把我轰出了县衙，这当官的不管。你说这叫什么世道？这叫什么官府？因此我和老伴儿我没辙。

0: 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是故此啼哭。这罗德罗季芳听完了以后，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这金山寺是千年古刹，在咱们江南那是有名的寺院，那和尚全都是得道的高僧，这得道的高僧怎么还强抢民女，这是气死我也。这罗德罗继芳这一发火，就在此时，这店掌柜的姓张，叫张善人，这张善人看了看这五位，我说五位客官，您刚才说金山寺是千年古刹不讲，可这现在的金山寺可是今非昔比。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在店房里边正在这喝酒，结果罗德罗继芳听到隔壁有人啼哭，这罗继芳是冲冲大怒，结果罗继芳是大放厥词。有人就说了，说隔壁有个老林头，这这么回事，徐德爷呀拿出一锭银子让伙计给送过去，伙计送过去以后，这老林头啊到这前来致谢。这掌柜的叫张善人，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德爷啊，现在的金山寺可不比以前了，原来的金山寺好，非常的好，老百姓到那儿前去烧香还愿，现在的金山寺，嘿，我跟您说吧，金山寺是乌七八糟。这徐明高一听，当时徐明高眼眉就一挑，罗德罗继芳就问张善人，掌柜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那现在的金山寺为什么他就不行？哎呀，几位客爷呀，我跟你说啊，金山寺现在来了个主持，这家伙叫智胜，据说这智胜和尚是宁王的替僧，这家伙到了金山寺以后，就把金山寺所有的和尚的全都给撵出去，结果是大换血，来了很多的新和尚。听说啊，这智胜曾经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练过武功，这家武艺高强，能够飞檐走壁，另外软硬的气功十分了得，听说呀，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呵，这和尚横得邪乎，他带来那些个所谓的弟子全会武功，结果在金山寺这一住，把金山寺也给改造了，现在的金山寺那这是金碧辉煌啊，往里这一走跟皇宫相仿，这个气派那就别提了。

是回不来，近百里左右。说句实话，那漂亮的女子、年轻的女子几乎全都绝了迹了，那全都逃之夭夭。只要让庙上的和尚给搂上，那准跑不了。金山寺老百姓提起来，那真是咬牙错齿的愤恨。这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善人，掌柜的，你说这话可是真？哎，我说几位大爷，我说话那有证据，我可不是顺嘴胡乐乐。现在就告金山寺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府官还是县官，人家一概啊全不受理。你说那智胜和尚，你说他狂不狂？智胜和尚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做飞飞。我看这家为非作歹，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听完了以后就知道，那肯定这林老汉的女儿，这林凤仙，那肯定是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拐走了。这徐明高那是好人，另外徐明高行侠仗义，专门管着路见不平之事，救的这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把桌子上酒杯拿起来，啪，就摔在了地上。这罗德、罗继芳气的也是浑身直哆嗦。好啊，和这金山寺这个大贼窑啊，那是什么和尚？是人间的败类！我说兄弟，既然咱们遇见这事儿了，我罗德、罗继芳是非管不可。非要把这林老汉的女儿我给他折腾出来不可，我会一会这智胜还有那飞飞和尚，我看看他是不是相长三头奸生六臂。这个宁王就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苏州府那儿摆什么擂台，遴选天下的奇才。另外我也听说了，这宁王这家久有不臣之心，在苏州本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府里边养着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家要推倒皇上，自己要做两天皇帝，我看他是白日做梦。这罗德、罗继芳在这又吵着又喊。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德呀，你呀先压压火，再我问问。就见徐明高看了看这林老汉，老伯伯，我问你，你这姑娘丢了多长时间了？哎，大爷，我的女儿丢了将近有20天了，我找了很长时间，包括到官府前去报案，人家置之不理，看起来我的姑娘是凶多吉少。徐明高看了看林老汉，您呐先别哭，您放心，您的姑娘就包在我身上，我肯定给您找回来，您只管放心。林老汉一听啊，这林老汉扑通一下子就给徐明高跪下了，大爷呀，大爷，您可真是天下的大好人，我给您磕头了。徐明高双手把林老汉给搀起来。这时候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哥几个，现在脸色也全都变了，因为这哥几个呢全都是好人，全都是行侠仗义，尤其对世间的不平之事这些人都看不惯。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徐明高轻财好客，侠义之风，你说和他交朋友的有那个算计人的，有那个专门坑害百姓奸盗邪淫，那不可能啊，根本那就凑不了一块儿去。

0: 这徐明高命人就把林老汉送回去。现在掌柜的张善人看了看徐明高这些人，几位大爷呀，我劝你们千万可别管这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圣和尚的妃妃那可不好惹呀，那宁王那是金枝玉叶，沾着皇亲，这家有权利。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我看你们啊，吃饱了喝足了，在这休息休息，该赶路赶路，千万别趟着浑水儿。徐明高看了看张善人，掌柜的，多谢您的美意，我们呢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以后，我们起身登城，我们不管这事儿也就是了。就这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包括狄红，在这住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早晨，徐明高起来，这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你说了咱不管这事儿，我看你真是不仗义。徐明高把脸往西沉，罗德呀，我什么时候说不管了？你昨天说的，你跟老头就这么讲的。我这是眼睁耳目，咱们今天就赶奔镇江，到金山寺那儿前去查访林凤仙，你敢去不敢去？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我当然敢去。张能、李武和狄红也愿意去。就这样，这三个人起身赶奔金山寺，一路之上，这哥几个有说有笑。来到了金山寺，金山寺是镇江的一座千年古寺，这座寺是历史悠久啊。徐明高等人来到金山寺，这金山寺就坐落在金山，在金山的半山腰上。一看金山，呵，这座山说句实话是风景优美，是景色宜人，满山的绿树真是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哥几个走在路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想这个地方的空气是异常的新鲜，哎呀，真是人间的仙境。哥几个走着走着，来到了金山寺的前面，一看金山寺建筑的金碧辉煌，金山寺那是千年的古刹。现在徐明高一看金山寺，呵，就见金山寺这庙门这前出廊后出煞，前边有八颗明珠，这八颗明珠全都是红油漆给漆着，庙门也开着，里边有很多的和尚来来往往。现在这徐明高这哥几个迈步来到金山寺的门前，有这小和尚一看来了人了，这小和尚过来，哟，弥陀佛，几位师徒来到金山寺是烧香啊还是拜佛呀？徐明高看了看这小和尚，这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在17、18岁，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这徐明高看了看，我们那是路过的，听说这金山寺风景秀丽，这金山寺香火极盛，因此我们哥几个打算游览金山寺，到金山寺这散散心，拜一拜佛，看一看这千年的古寺。小和尚一下，可爷，这样的话您往里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和狄红迈步就进了金山寺。到了金山寺，头到山门，呵，这头到山门里边，哎呀，供奉着哼哈二将。这哼哈二将这泥塑像个高有数丈，往这一站，哎呀， 真是气势恢宏，哼哈二将的表情让人一看这不寒而栗。这徐明高、张文、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包括狄红五个人呢，那心里有事儿。转过了头到山门以后，中间的道路啊，那还挺宽阔，这左右这么一看，一拉溜将近有100间的房子，全都是前出廊后出厦，那真好像朝房一般。往前走了大约有300多步，那就是二道山门。到了二道山门，这徐明高往左右一看，呵，两边塑的是四大金刚，正中央是一尊弥罗佛，这弥罗佛往里一坐是笑容可掬。这徐明高看了看，徐明高心想，看起来这智圣这飞飞和尚那是纸佛穿衣。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
6: 就是我
5: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7: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8: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7: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

0: 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欢迎大家收听也收看节目。那么我们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今天我们请到郑凡老师，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来到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有边界的自由，如何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家长常常本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规则这个界限在什么样的地方，导致的孩子们这个界限感就愈发的模糊。今天就请郑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郑老师您好。
4: 好，听众朋友们好。说到这个规则意识哈，其实之前咱说过关于这方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谈，说有规则的自由。所以现在存在两个普遍现象啊，在家庭教育当中，要么呢家长就是说告诉孩子你得听我的，就是我是你亲妈，我是你亲爸，所以我让你做的事儿你不能离谱，就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我让你几点起你得几点起，我让你写多少卷子你得写多少卷子，让你上哪个补课班你就得去。
3: 对，
4: 这是一种。还有这种家长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尊重孩子了，所以现在就搞成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让孩子的自由度太大了。所以你看从小事儿上看，比如说这个吃啥都问孩子今天吃啥呀，然后孩子说吃什么我们就照做。这就是说给你完全的尊重和自由。再一个呢，说还有的家长说哎呀反正我们也听了很多专家课了，说得那个放手，然后就放手吧，这个放手就彻底放了，说学习是你的事儿。你看有的理念就是放手，然后学习是孩子的事儿。好，大家就拿着这两句话开始实行，就是你完全归你自己管啊！你几点写作业，你几点这个睡觉，你几点玩手机，你全是由你自己来负责，这个也麻烦了。你想想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认知是不够全面的，所以他的自律性没有那么强，所以有的时候还需要家长给予一些这个有范围感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孙悟空厉不厉害，孙悟空可以厉害，但是一定是有如来佛这个手掌心儿，你是跑不出去的。
3: 对，
4: 就是为什么还要给他带个紧箍咒呢，就是不是你自由就是你就无边界的这种无规则的自由。就像我们很多家庭那个孩子一放到淘气堡里面，你观察吧，没什么规则可言。哎呀，把人家淘气堡那个东西给人家弄的呀，然后那个手也可脏了，然后就摸人家那个墙啊。你会发现有好多，包括家里面，还有就公共场合的那个墙的周围，都被那个孩子摸的呀，那个脏，就是没有什么规则意识，就公共意识没有。我们经常讲给孩子的培养，除了感恩教育，什么这个赏识教育、挫折教育等，什么理财教育等等吧，其实啊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规则教育。就是要给孩子一些规则上的这种意识，然后他守公共规则，然后守家庭规则。我们上次课也讲了，就是家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就是你家里总会有一些规则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衣物放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书本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啊，卫生间里应该有什么样的规矩，是吧？这个规则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嘛。就是孩子从小包括吃饭有哪些规矩，有些

0: 孩子没有规则。家长说，哎呀，都得尊重孩子，别惹他，尤其有老人在。啊，一到饭桌上，你看那个饭店里面，你看那小孩拿个筷子，当当当当当敲碗，是吧？敲盘子。你说那么多人吃饭，
1: 对，
0: 他就在这儿，然后拽凳子，哎，吱嘎拽的特别响啊。然后家长也不管，家长就认为这很正常啊。反正我们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消费者，所以说这些也不影响上，只要我买单就好了，其他的我不用遵守啊。
1: 对。有家长真的会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不觉得这是一件事，
0: 他不觉得是事儿啊，
1: 他也不觉得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
0: 更正的、
1: 培养的，在这方面
0: 规范的、
1: 规范的事情，
0: 他
1: 不觉得，他
0: 不觉得
1: 啊，他觉得、
0: 无意识。
1: 而且我能够有一种感受，他会觉得，哎，多可爱的孩子，
0: 嗯，
1: 哪怕他在这闹来闹去的话，你不觉得可爱吗？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呀。
0: 是的
1: 啊，他开心呢、你看他开心，
0: 然后就这么跑哈，从这头跑到那头。
1: 对，但实际上作为父母来讲的话，我们家长，你觉得你看着他高兴，
0: 是
1: 你觉得他可爱，但是对别人来讲，那不是别人的孩子。
0: 对，
1: 不是所有人的感受都是你看着自己孩子的那种感受。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对，大家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角度是不一样的，一定不是这样的。要不然现在网络上传的很多的视频都是，比如说在高铁上、在飞机上、被打扰了以后，被孩子们的吵闹、哭声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个行为给打扰到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个矛盾冲突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就是我们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就是有那句话不说吗？自己家孩子咋看咋好。
0: 对。总是说这个孩子总是自己的好，是吧？但是呢，这个规则你一定让他就到了公共场合，他一定有公共场合的这个规则，然后在家里有家里的规则。如果这两个场所，学校当然有学校的规则，孩子基本能遵守，尤其上学以后，上学了，幼儿园了，都会有。啊，比如那天我妹妹还跟我视频说，那个她那个小孙女啊，这个四岁。啊，三岁半，然后说上幼儿园，孩子说我有点肚子疼，我不太想去幼儿园，然后说那个奶奶，我想在家陪你。然后我妹妹就跟我讲说，你看这么小孩就挺有心眼哈，就不想去，想说我为了陪奶奶我要在家。我说那你要注意了，他可能是在幼儿园里面，比如说中午得睡觉，然后幼儿园就告诉你这个点就必须得睡觉，不睡觉也得躺着、是吧？你躺着在那儿睁眼睛你躺着，但是有的老师还会告诉闭眼睛，他睡不睡你都得闭眼睛。所以这个幼儿园呢，他有幼儿园的规则，所以孩子就不愿意守这个规则。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家里头没有。我跟我妹妹讲，我说你是因为你家里头没有建立规则。
1: 对，
0: 家里没有建立规则，他到外面一旦有了规则，规则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规嘛，就像方格一样，就给你套在那儿了。所以这个孩子就觉得这太不舒服了，是吧？然后还不让跑，还不让大声喊，然后中午还得睡觉，然后吃饭还得吃干净，在家里吃多少，一个苹果啃一半然后扔掉。然后所以到幼儿园以后，如果老师说，哎，不行，这几块小苹果都要吃掉的，然后他就麻烦嘛，他就觉得，哎呀，这上幼儿园太讨厌了，这太过受人这个束缚了哈。这是幼儿园阶段。所以在上幼儿园之前，我们要做好这个规则教育，然后他才能够按规则去做事。然后等着到这个学校里面，他有学校的这个校规。有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了呢？源头看似像是学习，但实际上不就是学校有那么多规定吗？什么规定不上学不能迟到，规定上课不能说话，是吧？规定那个下课课间不准出去，是吧？各种规定。所以说孩子就觉得，哎，这太讨厌了，不想去。是吧？我在家多随便呢，我想躺着躺着，我想睡我就睡，我想几点起来几点起来。人都愿意活在舒适区，一旦有了规则，就这个舒适就减少了啊。比如说我们开车，这就是社会规则了。开车红灯一亮你就不能走，有的人红灯一亮，有时候你看我经常打车，那出车司机有时候就，哎，真讨厌，这就红灯。然后我就安慰他，我说别着急，师傅，一会儿绿灯咱第一个过。你看我也这么说完以后，他就啊心情好很多，要不然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倒霉呢。而且你看你像开车，你应该能理解，白梅，就是你会发现一个红灯你赶上，下一个红灯你基本也能赶上，因为它的频率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就一定要是懂得这就是规则。如果没有了红绿灯呢，那乱了吗？不是，那车都来回跑吧，那就事故就发生了。
1: 还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哈，就是我不是刚才去了一趟医院嘛，最近这个就是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就可能在

0: 我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着急嘛，
1: 嗯，
0: 我下午挂的号，
1: 嗯，
0: 我得赶快看完，我下午不还来直播吗？
1: 是、
0: 啊、我这路程也不近，
1: 对，
0: 然后我就着急啊，我说大夫怎么样啊，我就拿着结果、嗯、我就等结果，我也在那儿就是走来走去，一会儿看看来没来，一会儿这个结果出不出来，一直很着急。然后我还到时候我到医生那块，我坐那儿，我说医生快给我看，我那个马上就要工作了。然后这医生，这是我当时没感觉到的、
1: 嗯、
0: 是后来我爱人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没发现吗、
1: 嗯、
0: 你在那儿再着急，
1: 嗯，
0: 医生这么说，嗯，你这
1: 还是按节奏，
0: 需要休息，
1: 对，
0: 等一下我把你的简历打出来啊，越着急越出乱，然后你这块怎么怎么样，第一条啊，第二条，第三条啊，半个月之后随诊，
1: 嗯
0: 啊，我好拽出稿我就跑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我先生就把我一把捞回来，他说、
1: 嗯、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嗯，
0: 刚才医生你没看看、
1: 嗯、
0: 心内科的专家呀？
1: 嗯，
0: 你再着急，你看人家的工作节奏，
1: 是，
0: 你越着急，你现在看的是哪儿啊？看的是心脏。
1: 嗯，嗯，
0: 你不觉得你越着急，你心脏跳得越快吗？
1: 是，
0: 我一想是哈，所以你说你得学专家怎么做事。
1: 对，对的，
0: 啊、也对哈，马上就放慢了脚步。你看我这不也。这个按照时间来直播了吗？
1: 也来得及。
0: 对、
1: 嗯，
0: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态上的这种不一样，
1: 就急躁，
0: 就是急躁、
1: 嗯。对，
0: 就像您说的那种，
1: 嗯，
0: 一样的，同样是我们遵守规则意识。
1: 对，
0: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从容去应对呗。
1: 是的，
0: 对呀、啊，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事实结果了，
1: 是，
0: 我们就去让自己改变心态。
1: 是的，
0: 去接受它。
1: 对，
0: 然后去面对它，然后解决它。就可以了。
1: 对，
0: 哪怕说你真的解决不了，那又怎么样？这不是你的整个人生啊。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就是问题总会在，你可能有的时候是猝不及防，问题就来了。然后很多人这个猝不及防的问题来了，我没有预感的时候就来了。比如说这个孩子突然间不上学了，或者这个孩子突然间把成绩刷下来了，然后我们就懵了。然后就开始急躁，哎呀，怎么就这样了。然后就什么赶紧补课吧，然后赶紧把卷子整整，赶紧找专家，赶紧什么，就各种的就像开始了，就急躁了。其实越是这时候，因为刚刚期初中高中刚刚期中考试完，这两天出成绩，那个我后天去47中讲座、
0: 嗯、
1: 那就是面对这个情况下，有的孩子比如说像初三初四了，那这成绩有的可能就下来了。有的因为初三他物理刚开嘛，可能就是成绩就下来了。尤其现在中考又加了个小四门，然后大家又得搞什么跳绳，又得打球，是吧？又得什么仰卧起坐，然后还得生物、政治、史地政加上那个生物都得要学，所以家长就惶恐，然后就开始乱套，然后这个规则也没讲了。然后就是把孩子弄得也特别急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按规则，它比较简单。我曾经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规则会给我们带来你想不到的成就成果。其实它很节省时间，我们一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反而不节省。你要是按照规则节奏，它不乱。就跟这个一个曲子，这个乐队该这个萨克斯是萨克斯的，这个陶笛是陶笛的，就各自一定按照你的谱子按部就班的去弹奏、
0: 嗯、
1: 这个曲子才会和谐。
0: 对
1: 啊，就不能急躁。
0: 而且就是包括这个规则意识、嗯、你会发现就还有学生孩子他不仅仅用在他的生活上，其实这种规则意识也是会直接适用他的学习上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就是
1: 他有章法，
0: 他有章法。
1: 对，
0: 就是你就是我们常常说到底学习好的和学习相对弱的孩子之间到底差在哪儿了、
1: 嗯、
0: 实际上就是章法的问题。
1: 对，
0: 一个会统筹规划，
1: 是
0: 一个呢就可能是就是
1: 混乱，
0: 一把抓。
1: 对，眉毛胡子一把抓，
0: 乱七八糟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学习好的和学习较弱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的书桌都不一样。
1: 是，
0: 有的这个学习好的这个孩子呢，书桌特别有规划、
1: 嗯、
0: 想用啥伸手我就摸过来以
1: 后。对的，
0: 效率高。
1: 对，
0: 那你学习相对弱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就一顿翻呢，
1: 是
0: 就是半个小时里面他有10分钟都是在找东西。
1: 对的，
0: 那你想效率就
1: 对
0: 降下来了。效率降下来之后，自然而然他的最终的成果就
1: 成果就降下来
0: 了，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如果有了规则意识以后，就会统筹，就会规划，然后你就会知道接下来你怎么做，你的节奏不会乱。
1: 是的，
0: 所以你仅仅。

0: 仅是一个你到了餐厅打扰别人的事儿吗？
1: 对，不是。
0: 仅仅是在高铁上和飞机上让人不舒服的事儿吗？
1: 嗯，
0: 不是，
1: 不是。
0: 对，
1: 他就是给孩子建立这种有章法的规则意识，懂得统筹。
0: 哎，
1: 就我经常开玩笑，我们生活当中说，大家都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我们浪费的时间里面其实有很多种，但主要的浪费时间，大家仔细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主要浪费时间就两点，第一个就是找东西。啊，第二个就是等人，
0: 嗯，
1: 啊，第一个找，现在又加了一个刷视频，是吧？之前就是没有这一条，现在又加了一条，就是刷手机，这个也很耽误时间。你会发现一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哎，就是第一点就是找东西，就他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就像白梅说的，那找吧，一会儿妈，数学卷怎么不找不着了？完了，妈说不知道啊，你找找啊，没有啊，枪，这时间就过去了，
0: 对，
1: 哎，然后这个卷也没找到。啊，然后在这个奶奶也过来找，是啥？全家都找这张数学卷。
0: 嗯，
1: 这个时间就随着找的这个过程啊，这个 step 就一点点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那找东西，再一个就是家长也是，家里的物品没有规则。
0: 哎，
1: 然后什么袜子、短裤什么玩意儿都搅到一起，然后找的时候就偷偷拽出来，
0: 然
1: 后再翻，
0: 一个抓。
1: 哎，
0: 对
1: 对，然后再塞回去。就是没有规则的这种生活，没有规则，就是没有这个节奏就乱了，所以家里面就比较混乱。所以我经常说，一个家庭如果要没有规则，特别乱，
0: 嗯，
1: 没有什么秩序可讲，说家里都乱得不行，东西还多，不仅仅是东西多的问题，是没有章法。
0: 对。
1: 那这个家规没有建立起来，这个孩子学习就很乱，因为你家就本身就很乱。
0: 还有一种说法，你不记得说家里乱的情况，就是你家的整洁程度直接取决于你的孩子的学习成绩。
1: 对，
0: 就是有些家长还不信呢，
1: 他理解不了，
0: 理解不了。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看郑老师直接就说了，你家里面要乱七八糟的，都没有规则的话，那其实这个孩子脑子里也是乱的，
1: 也是乱的，因为他没有章法，就没有规矩。
0: 对，
1: 比如说他这个没有规则，比如说他回来到底我先写数学还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英语，他没有思考的过程，没有规则的前面就是没有思考。为什么叫未雨绸缪呢？就是未没有来的，我就已经想了。所以他的突发事件就少，是吧？所以就是他在做事的时候特别有章法。像我们说第二个去哪儿了，就是找东西之外就是等人，这也是规则的问题啊，没有时间概念啊。聚个餐，你看吧，说六点钟，六点半能齐都不错。你看我们大人经常说的话就是，完了，比如说两点钟开会啊，完大家说，哎，没事儿，别着急，两点钟开不上，能两点十五、二十能开上都不错。你看，所以就搞得大家都没有这种规则意识，哎，所以时间就随着这个无意识、无规则、无秩序，然后就全部的都浪费掉了。所以那你这个，我经常说，有的人有规则的人生，有规划的人生就是蓝图，没有规划、没有规则的人生就是拼图，是吧？那你就
0: 是
1: 拼吧。啊，这段时间忙这个，完过段时间忙那个，啊，工作一忙了丢孩子，孩子不管了，整孩子的时候把工作就耽误了，就两下总不能兼顾。
0: 是，
1: 哎，这个就是你规则没有建立起来。
0: 对，
1: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案例哈，这个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故事，在哈佛大学里面是一个就是一个叫它叫 sample，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吧，就是说找东西有两种找法，第一种说这个。8米的小一个屋子掉了一颗螺丝钉，完了很多人说怎么能节省时间，有的人说那节省时间快找，快点找啊，就发动两个人三个人进来就开始找，你就会发现有的人说哎这块没有，哎说哎能不能掉这角里没有，哎能不能桌子底下没有，就是这个时间就没有了，但是他会偶然撞运撞到了，说一下就看见了，那这种属于我们英语叫 occasionally， 就是特别偶然的，正常来讲它是找不到的，因为你哎呀呀，这就无序嘛。但是说规则里面讲，说是最快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8平米的房子瞬间用大脑画出个格，1米一个格，挨格找，最多我最糟糕，可能找到第8格，也就是用了8秒钟，就说怎么样找速度能最快，但很多人说哎呀妈这麻烦，还整个格这找得下去找，是吧？所以尤其我们中国人可能愿意这样，就是觉得哎呀我天哪，快点节省时间就干就行了吧。其实为什么要未雨绸缪，就是说我干这段时间之前我先考虑一下，就像写作业之前我先规划一下， 然后开始写，
0: 嗯，

0: 我们老百姓说句话特别有道理，叫砍柴不误磨刀工。
1: 嗯，
0: 就是你先把刀磨得快一点，砍柴快。孩子也是，先让他整理好思绪，然后做好规划，再来写作业的时候是很快的。
1: 嗯，
0: 如果没有，行了，坐那儿开始，好像是开始了，就在那哎呀呢，是吧？哎呀这儿呢，哎呀我干的这个吧，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家长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包括现在不管他多大，都要建立这种规则意识。哎，这种一旦建立起以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哈，规矩规则他俩还不是一个事儿。但是我们先建立规则啊，就是吃饭有吃饭的规则，然后呢这个家庭起床啊什么的，然后对外都有，这个孩子才是一个我经常说哈，自律的人才有自由，是这个人很自律他就很自由，
1: 对，
0: 没有人管你，是吧？你非常简单，你开车你就是红绿灯你都熟，然后那个标识你都看好，你这个线也不压线也不乱停车，你看交警保证不找你，你自由啊，没有人会来管你，因为你很自律。那如果你不自律呢，那交警不找你吗？闯红灯找你吧，压线找你吧，你这个马路牙子上你黄道牙你停车是不是找你，
1: 开车打手机，
0: 他不找你那个罚单也找你，是吧？
1: 嗯，
0: 反正是总会你要承担后果。
1: 嗯，
0: 哎，有的人说没事儿，先把这个规则破了，完到时候我再弥补。
1: 嗯，
0: 那叫亡羊补牢啊，是吧？所以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一天就得看他学习什么，就是家长要把那个功夫用到点儿上。
1: 嗯，
0: 就是你用的叫方向不对，一切白费。
1: 嗯。
0: 你用的那个用力，你发力发的不对，所以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白梅还跟我讲说，这次期中考试他儿子考的挺好啊，各科都不错，就是孩子特别有成就感。实际上就是你做对了很多事儿，这个成绩它只是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和生命当中，阶段性的给你一个小呈现，
1: 嗯，
0: 一个小呈现，然后最后考到哪所大学也是一个小呈现。这个他这个呈现源于你在日常当中你是怎么跟他交往的，
1: 我曾经
0: 你是怎么带他的，
1: 我曾经就是也有疑惑哈，就是因为我会非常明确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俩共同设定了方法，方法比如说列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有针对性的练习我们的他相弱的计划哈，然后就坚持，但是这个坚持实际上我们从上学期就开始了，就已经开始了，包括暑假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在上个学期的期末并没有体现。对，当时我还有一个小疑惑，我说难道
0: 我哪做错了吗？
1: 方法不对吗？方向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方法不对吗？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个的去捋，然后我也跟他去沟通。不是方法对，就是你比如说在小学这个阶段，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重点培养的是他的
0: 习惯
1: 独立，自主，专注，
0: 对，
1: 效率，
0: 对，
1: 哎，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不止一次提到了吧，小学我们要的就是这些习惯和能力，
0: 对，
1: 而为他之后的学习打基础，对吧？
0: 对，
1: 习惯能力
0: 兴趣
1: 专注哈，然后对于学习的兴趣，这些，然后我针对这几点设定的方法，对呀，没错，然后我自己反思了之后，那就继续坚持，好，那就继续坚持，
0: 对，
1: 然后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不就是暑假前期吗？到了暑假的时候，还是按部就班的完成我们俩的这个
0: 计划，
1: 按着计划，然后呢再根据上学期老师反映出来的他的有一些小问题，我在有增的有减的啊，我就在比如说练字这一块，因为会发现在开家长会的时候人家在外面学 书法的孩子那字写的都很漂亮、
0: 嗯、
1: 但是之前我认为学校里面有这个书法的校本课、
0: 嗯嗯、
1: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给他报了、
0: 嗯、
1: 因为我也不想让他太辛苦、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发现学校的书法课不能完全让他把这个字练成，于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就加重了这个练字、
0: 嗯、
1: 我们不是去学习不、
0: 嗯、
1: 没报班哈、
0: 嗯嗯、
1: 我的解决办法从来不第一个去找别人、
0: 嗯、
1: 找班
0: 内求、
1: 这个、这是郑老师知道的事情、
0: 嗯、
1: 好，那这个字的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0: 嗯、
1: 我就开始上网上去找字帖、
0: 嗯、
1: 选字帖，选字帖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太多种了，你得分析这个字帖是否能够给你带来你想达到的目标，
0: 对
1: 它的方式和方法是否适合你需要达的目标，就各种哎，琳琅满目，看似很科学，看似很高级，但是不见得有用，
0: 对，
1: 但是我后来我就选了一个字帖，并且我选了一个生字，你知道我选的是什么吗？它不是一年级下吗？
0: 嗯，
1: 我选的生字是二年级上的生字。
0: 嗯嗯，
1: 那好，在这个暑假里面，他再说二年级上的这个生字，他有一些以前也都是知道的，也都是会的，
0: 他是复习的
1: 都会的。
0: 嗯，
1: 然后我二年级上的生字，也就是二年级上册语文书的所有的字都在这个字帖里了。
0: 嗯，
1: 然后而且他练字的方法是先校正后自己写。
0: 嗯，
1: 然后我就加大了这个量，一天一夜，就是最我跟大家说哈、啊，我都到执着到什么程度？开始练的时候，他很反抗，
0: 嗯，
1: 非常的反抗，
0: 嗯、
1: 就这个字就写呗，就描呗，拉倒了呗，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完了，下面那个我就按照写一行就
0: 完成任务了，
1: 完成任务
0: 了。
1: 嗯、一开始前两页三页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完成的。
0: 嗯，
1: 哎，我就在想，不对呀，那这个字帖的目的我们是干什么呢？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不对，那来字帖上面的字怎么写，我给你打字头，并且按照画画的方式写字，
0: 嗯嗯，
1: 把它给我临摹出来，
0: 嗯，
1: 我先给你打字头，你知道
0: 先模仿，
1: 我先模仿，把我给你打字头、
0: 嗯、
1: 这个格这个撇从哪儿起到哪儿截止，
0: 嗯，
1: 这个横是从哪儿起到哪块截止，整个这个田字格里的整个的位置周四边要空多少，
0: 嗯，
1: 咱练这个，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最初的时候我们一篇字儿大概是一二三四五六十个六个字儿，六七个字儿吧，
0: 嗯，
1: 六七个生六行嘛、
0: 嗯、
1: 它是双行的十二行嘛，
0: 写的时间比较长，
1: 六个小时，
0: 六个小时，哦，
1: 就有的格都蹭漏了，
0: 嗯，
1: 就是我要告诉你咱怎么练，
0: 嗯，
1: 就用这六个小时告诉你我们这个字是怎么练的，不是抄上来描出来就好、
0: 嗯、
1: 你要知道，而且他那个一个田字格里面小点儿嘛，不是、啊、
0: 嗯，
1: 第几个点开始起到第几个点到结束，
0: 嗯，
1: 按这个来练一个假期，
0: 嗯，
1: 开学老师就发现李一白的生字大大进步
0: 变了，对，
1: 整个之后从这学期开始他最爱做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就写字，
1: 写字，
0: 嗯，
1: 因为他感受到了成就，
0: 对，
1: 我那天我问他，我说现在再回想咱俩的那个六个小时、
0: 嗯、
1: 一篇写六个小时、
0: 嗯、
1: 那个时候多痛苦啊，
0: 嗯嗯，
1: 你现在想一想那六个小时值吗？
0: 嗯，
1: 他直接回答特别快，
0: 嗯，
1: 妈妈太值了，
0: 嗯，对，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基本功，就是这个孩子的基本功，我们家长这个你看可能听众朋友们不一定能特别完全理解啊、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听话，听到他的弦外之音，就是白梅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就是正确有效的陪伴了孩子，
1: 一个是这个、
0: 嗯、
1: 我想说的是这个哈，这是其中的一件事，举例说的是其中一件事、
0: 嗯、
1: 但是不会马上有效果，
0: 嗯，
1: 你到了开始上学了，
0: 要坚持，
1: 对。
0: 对，
1: 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已经很努力了吧？这一个假期，
0: 嗯，
1: 他一开学的时候，他每次就是，比如说做个小练习啊什么的，仍然还是有很多错误，
0: 嗯，
1: 对，没有办法，嗯、我又疑惑了，
0: 嗯，
1: 哎，怎么还没效果呢？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翻书啊，
0: 嗯、
1: 翻资料啊，
0: 嗯，
1: 我会发现一件事情，
0: 嗯，
1: 人说你别以为你陪了孩子一个月，甚至一年，你就想要拿到结果，你以为别人都等着你呢吗？
0: 嗯，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所有的好的方法都需要刻意练习。
0: 对，
1: 于是我又重新把刻意练习那本书看了一遍。什么叫刻意练习？
0: 嗯，
1: 刻意练习就叫做有导师有反馈，
0: 嗯，
1: 并且要练一万次，
0: 嗯，
1: 你才可以成为成功。
0: 嗯，
1: 只练一万次没有用，
0: 就叫一万小时原理嘛。
1: 对，一万小时原理，
0: 嗯，
1: 一万小时原理，只练一万小时是没有用的。
0: 对，
1: 你必须有正确的导师，并且有人给你反馈，然后你在反思之后改正之后再继续练，你才能达到目标。
0: 嗯，
1: 然后就继续坚持。
0: 对，
1: 虽然说这一次就是这次小模考也不代表什么，但是让李白小朋友感受到了成就。
0: 嗯，对，
1: 然后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他现在再去完成了老师布排的任务的时候，心里没有那么对抗了。
0: 对，
1: 他觉得
0: 对的，
1: 我妈妈告诉我的方法是有效的，
0: 就是像我们老百姓说，他尝到了甜头，
1: 嗯，
0: 所以他就有勇气、有决心，而且有能力去敢于面对再到来的问题。
1: 对，
0: 就是他敢直面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他曾经妈妈一起跟他面对过问题。
1: 对，
0: 然后呢，由于他的这种坚持，吃了点辛苦，
1: 哎，
0: 但是回过头来，他已经看到了希望。
1: 对，
0: 对。就是他觉得因为我经常跟家长讲，就是说孩子可能因为你对他的理解和你对他的尊重，
1: 嗯，
0: 包括你和他一起的共奋斗，
1: 对，
0: 然后他会就觉得我要去做我不太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啊，我虽然也不太想做，但是由于我妈非常尊重我，
1: 但是他尝到甜头他就想做了。
0: 对，他已经有了感觉，比如说打篮球，他投进篮了，他特别想去投篮，是吧？孩子为什么会打游戏？你像说到这儿，我们就会，
1: 哎，
0: 孩子打游戏，打一局我就能看到赢，
1: 嗯，
0: 比如说打一局我就赢了啊，然后我这一下子我又赢了，为什么？因为他短平快。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学习，他要是说我学一天就有分，学一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孩子就会规避这个这么长线的投入，完了我要快一点拿到结果。所以像有的孩子说我抄，那抄多快呀，是吧？我也不用思考。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刚才白梅说完以后，可能家长会觉得哎呀还刻意练习，我们也不明白呀，你说这样，那白老师你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哈，你又这个做教育栏目，那你说我们就普通家长，我们老百姓，我们哪会那么多呀？家长不会不要紧，
1: 嗯，
0: 你要吗？你说我读书读不懂，我说看刻意练习那本书我看不明白，我看那个什么效率什么与能力我也看不明白，我听课呢我也听得不大明白，怎么办呢？家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模仿你身边那个教育孩子你认为他教育得很成功的家长，
1: 嗯，
0: 就是你遇到问题一定要请教他。
1: 嗯，
0: 我们很多家长是这样，生活当中我观察了哈，很多家长不好意思，觉得我家孩子是考20名的，
1: 嗯，
0: 你家孩子是考2名的，
1: 嗯，
0: 我跟你搭不上，
1: 不在，
0: 咱俩孩子不在一个线上，所以他不敢跟你说话，
1: 嗯，
0: 然后他跟谁呢？跟他家孩子学习成绩
1: 差
0: 不多
1: 的，
0: 还有不如他家孩子的，完了打听你家孩子在哪儿补课呀，然后他说在哪哪说，哎呀妈，那我们也去吧。他是这样的，这种认知就是出现问题了，就是你一样让他，我们过去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您给什么什么能人什么牵马拽凳，不给什么熊人当祖宗，就是这个其实那种意思翻译过来是大概有都差不多啊，有共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比我们教育能力和方法有效的那些人去打交道，不要总是觉得哎呀我们这几个孩子总在一块儿，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玩，你在吧，你在一起吧，谁都好不了，
1: 嗯，
0: 因为你互相之间你们的认知就这样，是吧？你就像说我那天在大街上，我就听着几个俩男生咱走路接电话，完了那个就对方打来啥我就听不着了，我在后面走，他在前面往我家那个小区里走，然后那个我就听那男的说那咱们定一下呗，咱几点开喝？我就在想几点开喝啊，哦，就是喝酒对吗？
1: 嗯，
0: 啊，我就在想，我第一反应就关联到妈他家的孩子完了。那你想想他天天就研究几点开喝，你说他家的孩子就研究几点开学吗？不会的。他家孩子就得想几点开玩，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家长，我要是不明白那么多的学问我怎么办？我就要跟那个会教育孩子的家长多联系。 我不怕丢人、
1: 嗯、
0: 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我都不怕，要一定有那种丢脸的那种心态、
1: 嗯、
0: 然后去跟那个家长去学习啊，你家孩子，但是很多家长这样跟人家不联系，要联系了就会说，哎呀你家多省心呢，你看你家孩子多好，我可羡慕你了，你家孩子学霸，你瞧俺家孩子，这些话说出来有意义吗？
1: 没
0: 有
1: 意
0: 义。
1: 嗯，
0: 你想说您把孩子教育的那么好，是吧，白老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样呢加您个微信呗，然后以后有时间我要跟你这个请教啊，您别嫌我那个啥啊、哦，就是给您添麻烦了。那有没

0: 所谓啊，我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以圈子论是吧？我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怎么一年说干一个多大个事儿，一年能挣几百万？完我说你这难为我了，你别跟我说，你得去找那个一年挣几百万那个人去探讨怎么能挣到。你跟我探讨开玩笑吗？我没挣那些钱，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 对，
0: 是吧？所以就是你这个孩子想要教育成更优秀，那么你就要向那个更优秀的家长去看齐，他是怎么做的，哎，然后你不是跟他打听你家孩子上哪个班了，因为那个班你也跟不上，你的孩子跟不上的，你要看到他在家里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为什么总举一些优秀的母亲的这个案例，实际上在那当中你要学一点东西，学出认知，学啥？学认知，不是学人家那个招。家长经常会说，哎，你家孩子在哪儿学英语啊？完了打听，哎，你家孩子用什么软件啊？你家孩子报的哪个网课呀？你家孩子跟哪个老师学呀？这些都不是你要关注的。你要关注的是那个把孩子培养优秀的他们是怎么干的。
1: 嗯，
0: 你一定要去看那些家长。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全球妈妈，就是大家看不看那个，就是韩国的，就是叫全慧星这个女的。
1: 嗯
0: 啊，她培养了六个孩子，都去了哈佛和这个耶鲁大学。
1: 嗯，
0: 然后大家就一下就出名了，说这怎么他六个孩子都培养了，
1: 对
0: 啊，这怎么培养的，
1: 哎，怎么回事？
0: 完了采访他，他说我给我最大启发的是有一次我看了一本中国的书，
1: 嗯，
0: 就是中国的古诗词和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学，
1: 嗯，
0: 他说我看这本书里有句话一下就点动了我，
1: 嗯，
0: 他说当时我也看小孩子的学习啊什么各方面，然后他就说那个上面写的是叫功夫在功夫要什么在功夫之外，
1: 嗯，
0: 就要想练功夫在功夫之外找，
1: 嗯，
0: 就像有的大师说先告诉你先练去打水去，
1: 嗯，
0: 拿竹篮子去打水去，打一趟回来，打一趟回来打烦了，这老打啥呀，这也打不上来水。然后这个大师说了，你现在虽然没看到纯水，你看看那个篮子变了没，他说一看篮子，哦，是跟开始不一样了，干净了。哎，就是它是有变化的，只不过你没有关注到它的变化。哎，所以说他就根据这些咱们中国的这些古典故事，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学在宫外，
1: 嗯，
0: 哎，他那个说写的叫诗在宫外，诗在诗以外，就是我要写诗，我要去贴近生活。然后他看了咱们那个古诗词，李白呀，白居易啊什么那些诗词，他说诗在诗之外。啊，就是说他由于他去热爱生活，由于他爱大自然，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美好的诗句。然后他就想了，啊，原来学也在学之外。
1: 嗯，
0: 然后他就想，我不关注你家小你这个小崽儿，这个你成绩多少，我关注的是你的字，就像你说字工不工整，
1: 嗯，
0: 你的这个学习习惯好不好，
1: 哎，
0: 什么关注这些。尤其他还关注了一个啥呢，就是体育。
1: 嗯，
0: 他这六个孩子，他说我要是介绍经验就是体育，就是说身体一定要好，
1: 哎，
0: 所以他从小就练孩子这个冷天上外面去动，
1: 嗯，
0: 啊，然后运动跑步啊，就锻炼体能，说这个体能好了，然后回过头来才这个啥。现在白梅你知道，说到这儿我就特别诧异的接到了很多家长跟我的反馈，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在新初三开始，您儿子赶上了啊！初三开始不是新中考吗？就中考改革，
1: 嗯，
0: 就是考小四门
1: 啊，
0: 然后再加个体育。体育呢，30分呢是校考，还有50分呢是统考。
1: 嗯，
0: 这50分统考啊，有这个B选项，比如说有篮球、排球什么
1: 球
0: 什么球、足球，然后你选一项，然后还有什么仰卧起坐，有什么什么那些多少分，就有那么多项。有的家长在这个规定考之前。国家为什么要把这个规定成这么考，就是因为众多研究教育的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大家
0: 很多家长
1: 体育
0: 根本不管孩子的这个身体体能，
1: 嗯，
0: 不管体能不管心理，就盯着那点分儿。
1: 对，
0: 结果发现盯着那分儿还上不来，然后家长就懵了，说我们啥都不干，专门就干这个学习这事儿，怎么还没干好呢？
1: 哎，
0: 然后逻辑就是，由于你专干了一件事儿，你这些

0: 事儿都没干，而这些事儿跟你干那个事儿全是关联的。
1: 对，
0: 身体都不行了，白梅啊，今天你是那个身体是劳累了，但是是给你个警号，你身体没啥事儿。
1: 对，
0: 这有事儿你来不了嘞，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你还谈什么理想啊、工作呀？
1: 对呀、啊，郑老师总是能够对一针见血，
0: 是不是？哎，一定是说你在很多事儿上。然后才能你工作的出色，是源于你身体啊、家人呐、啊、家人关系啊、孩子的省不省心呐、啊、老人啊，方方面面才铸就了你这个学业，你这个工作有没有成绩，是吧？这个孩子就是学业上，就是一定要到学习以外找。就是我之前也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之前在很多年20年了，现在得有说，我在《家庭教育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学习的事儿上学习以外找。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懂规则，像咱今天说的，他有规则意识，他有章法，哎，然后他这个知道怎么样这个推逻辑，然后怎么样思考，哎，然后提升专注力啊，然后身体素质又很好，
1: 对，
0: 所以他的学习就上来了。
1: 嗯，那就是这个李白小朋友，他每周日下午要打3.5小时篮球吗？
0: 嗯。
1: 所有人听到我让他打一下午篮球，从1点打到4:30的时候。
0: 嗯，
1: 所有人都瞪着大的眼睛，
0: 嗯，说你没正事儿，
1: 打3.5小时，
0: 嗯，
1: 把孩子累坏了。
0: 对，
1: 我不累啊，打2年多了。
0: 嗯，
1: 我问他了，他不累啊。
0: 嗯，
1: 我说那个他爸爸在体育方面有点专业知识，
0: 嗯，
1: 累不累看他的心率，
0: 对，
1: 心率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叫累。
0: 嗯，
1: 但是他的心率一直很平稳。
0: 嗯，
1: 啊，
0: 尤其小孩子累啥呀，
1: 就是这完了。我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担心了、
0: 嗯。你也思考了，
1: 我就赶快去问爸爸。我说这不行吧？好像他们都说不行。
0: 嗯，
1: 爸爸说你放心，我知道什么叫做累。
0: 嗯，
1: 啊，你看行不行？专业的人就得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然后你就会放心该怎么去干。然后我这不是之前跟昨天就跟一个家长在聊，也是他楠楠、
0: 嗯，
1: 他说你下午上啥课？我俩在一起吗？
0: 嗯、
1: 你下午上啥课？我说他打篮球，就陪他打篮球。
0: 嗯、
1: 我说打篮球的时间我最长，我得陪他3.5小时。
0: 嗯，
1: 然后说啊，这不行，你赶快的吧，调整一下，把孩子累坏了，可事儿就大了。
0: 嗯，
1: 我说那你家孩子练啥运动啊？我哪有时间运动啊？全排满。
0: 嗯，
1: 周一到周日没有一天能够睡懒觉的，全都6:30起床。
0: 嗯，
1: 我说那就没有一项运动吗？没有啊，没时间安排。
0: 对，
1: 现在有的
0: 没时间运动，
1: 我没时间运动，那、
0: 嗯、
1: 根本排不进去。
0: 嗯，
1: 我们到家写作业，我就得写到10点以后、
0: 嗯，
1: 上哪儿去运动去啊？我说那你不准备给他安排一下吗？
0: 嗯，
1: 其实他就已经告诉我他安排不了了，我还仍然在想着，就是说你不给他安排吗？
0: 对。
1: 然后后来他说就是没时间。
0: 嗯、
1: 我说那你不知道中考要考3大球吗？
0: 嗯，
1: 啊，考啥3大球？篮球、足球、排球啊，
0: 嗯，
1: 我说那你就算是不给他
0: 选一个、嗯，
1: 你就算你不给他练运动，你不得也得中考吗？你现在学习不都是为中考吗？
0: 嗯、
1: 到时候你中考成绩挺高，然后大球类你没选，或者运动类你没选，你不照样扣很多分，分跟不上吗？
0: 嗯，
1: 是吗？
0: 嗯，
1: 考哪个球啊？你选的啥球啊？
0: 嗯、
1: 我说我这不刚说打篮球呢吗？
0: 嗯
1: 啊，那我也打篮球。我说你别跟着我打篮球，跟孩子问问孩子喜欢哪一种球，
0: 是
1: 喜欢哪项运动、
0: 嗯、
1: 练一下，对吧、
0: 嗯、
1: 我提到中考好使了。
0: 嗯，对，家长就很多家长是练这个是为了中考，
1: 然后
0: 不是为了像你
1: 说
0: 的锻炼孩子身体。
1: 问我你在哪家练、
0: 嗯、
1: 我说你先回去跟孩子商量商量他喜欢哪项运动你再定。他说你先告诉我你在哪练。
0: 嗯，
1: 我把我在那练的那个篮球我告诉他了。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
0: 嗯，
1: 他又是强加给孩子的，
0: 是他想走捷径，他想说你这么干了我也这么干，然后我就省事了，而且肯定能对，你还是懂教育的，你干了我就跟着干就行了。
1: 但是他没以
0: 他
1: 的孩子为主、啊、
0: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对，
1: 他没以他孩子。
0: 对，
1: 我一开始说运动这事儿哈，让他运动完了他就不接受，说没时间，后来我一提中稿说行了，然后直接就跟着我学篮球了。
0: 嗯，
1: 他的孩子在哪儿？
0: 对，
1: 整个谈话当中没他的孩子、嗯、
0: 对，这个主体没有不知道，主体不知道，然后课题在这使劲研究，这个不行
1: 不行、
0: 啊、嗯，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郑老师说到这个规则意识、
0: 嗯、
1: 你说孩子没有规则意识，
0: 嗯，
1: 是因为啥？
0: 对，就是家长没有，
1: 家长没有。
0: 对， 所以家长说啊，你个要不中考就干脆别整了，那不是啊，那吃中考没有吃饭这一项，你为啥要吃呢？他不得活着吗？所以你一定是说中考他

0: 说你的梦想是啥、
1: 嗯、
0: 我想当科学家，
1: 嗯，
0: 是吧？那好，咱不管这个科学家能不能成，
1: 嗯，
0: 你就给他定位成科学家，
1: 嗯，
0: 而且你得研究科学家应该怎么干，科学家能干什么，
1: 对，
0: 是吧？你
1: 科学家小时候是干啥的？
0: 对啊，对，科学家能干什么、嗯、你说科学家他是能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习惯的，
1: 嗯，
0: 他能够让这个人类社会的生活去变化的，
1: 嗯，
0: 和你现在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做研究，
1: 嗯，
0: 那你往哪个方向研究呢？
1: 对，
0: 我觉得你喜欢啥他肯定会告诉你他喜欢啥，
1: 是的。
0: 然后你比如说李白经常会说我喜欢研究生物，
1: 嗯，
0: 那行啊，
1: 嗯，
0: 生物科学家、
1: 嗯、
0: 研究啥呀？一开始我说生物科学家研究啥呀，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后来他自己去翻书去了，
1: 嗯，
0: 他说妈妈，生物科学家研究生命的，
1: 嗯，
0: 所有的生命都算，
1: 对，
0: 动物
1: 生命科学，
0: 对、
1: 嗯、
0: 动物植物
1: 有生命的，
0: 人类有生命的全算，
1: 是的
0: 啊。我说是这样啊，
1: 嗯，
0: 我说那你看现在人类就想长命百岁，
1: 嗯，
0: 那未来你是不是可以研究出一种方式，就让人类就是所有的疾病都能解决，能够健康长寿，想活多大就活多大、
1: 嗯、
0: 他说妈妈这事儿啊我告诉你还得100年才能解决、
1: 嗯、
0: 我说是吗、
1: 嗯、
0: 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也不太懂，
1: 嗯，
0: 他也不太懂，
1: 就是一起探讨啊，
0: 天马行空
1: 的
0: 去探讨这个生命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给他引导了，
1: 对，这个就是教育的启发式、
0: 哎、
1: 就启发式教育、
0: 啊、
1: 哎，而不是灌输给他、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不说家长还要弱一点嘛，
1: 对，
0: 你弱一点的时候，
1: 对，我也不知道，然后咱们一起探讨吧，
0: 一起探讨，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规则意识，实际上我们的家长要清楚教育的规则、
1: 嗯、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叫科学教子嘛，就是你得按照教育的这个规则，教育的规律来做事、
0: 嗯、
1: 不能跑偏太远了、
0: 嗯、
1: 太远了你阶段性是看不到结果的。
0: 然后你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我们昨天不探讨吗、
1: 嗯、
0: 俩家长在那探讨吗，就学篮球、
1: 嗯、
0: 不学篮球，学啥球什么什么的吗、
1: 嗯嗯、
0: 这时候又另外一个就是老师参与进来了，他说我告诉你俩啊，
1: 嗯，
0: 就我家孩子我各方面我都培养挺好，
1: 嗯，
0: 就有一个我管多了、嗯嗯，这块就出问题了。
1: 嗯，
0: 他说哪儿管多哪儿出问题，我俩就看着、
1: 嗯、
0: 你哪儿管多了，我天天给他收拾房间，
1: 嗯，
0: 导致的现在他的房间下不去脚。
1: 对呀，没有规则嘛，就是这个你就帮他这个做完了，他不用遵守规则，他可以随便的扔东西
0: 啊，你看、
1: 嗯、反正有人后面跟着呢。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俩就赶快、嗯、对呀、啊、哪儿管多哪儿出问题、
1: 嗯、
0: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完那老师说，那老师就跟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就告诉给他，你的房间你做主、
1: 嗯、
0: 哪怕说他再下不去脚，你这根本都进不去了、
1: 嗯、
0: 你也挺着别管、
1: 嗯嗯、
0: 他有一天谁挺不住谁管，他住在那里你觉得他得劲儿吗？
1: 对，
0: 他之前你已经收拾干净惯了，
1: 嗯，
0: 突然间下不去脚了他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只要你让他主动去收拾这事儿，以后就都是他的了。
1: 对，就是谁思考谁才去做事儿。
0: 对，
1: 他不思考他不会去做的，就他经过思考。比如说那天有一个家长跟我讲说的，那他家孩子那个不洗袜子，然后他说我就那样了，他一共就是4双袜子，然后他丢一双我就给他放盆里，丢一双我就给他放盆里，然后结果有一天他发现他没有袜子穿了，然后他就说我那袜子都哪儿去了，然后妈妈说都在那儿呢，然后孩子一看全在盆里呢、
0: 啊、
1: 然后那个孩子说那咋办呢，那我就没有袜子穿了，妈妈说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说这个事儿我也没思考过呀，是吧？所以那个孩子就自己觉得说他把那4双袜都洗了，洗完以后晾上，完这一天就先光脚丫子，然后等着那个袜子干了
0: 一天脚又能怎么样。
1: 对，然后你看就是他要有一个规则意识，
0: 他哎，谁思考
1: 从此就是谁在思考谁就去解决问题。
0: 对，
1: 他不思考你让他解决问题他不带解决的、
0: 嗯、
1: 因为他从来没思考过。比如说这次期中考试考完了，家长我们一定要跟孩子一起探讨一下，是吧？这个你可以问为什么，还可以问怎么办，但你多问点怎么办。你说那个咱们看看这分都丢哪儿了呀，是吧？你什么问题呀，然后这样。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哈，那个卷子看一遍然后就分看见了就闹心了开始。
0: 嗯，
1: 然后就告诉孩子给你看吧，就你考这点分你瞅着吧，你瞅着吧啊，补这么长时间课这分就这样了。完了以后那卷在一边睡大觉呢啊，也不看卷子，然后那个家长也看不懂，反正尤其像初中的孩子看不懂卷子，小学也是，哎呀这个事儿我也整不明白，你看看咋整吧，尤其英语我也不会，我学俄语的，这跟你学俄语和不俄语

0: 没有关系，就是你要跟孩子一起把这个卷，就像白梅研究那个字儿是一样的，我要研究研究，我们两个探讨这是问题出哪儿了，然后让孩子思考，完了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是吧，各种办都有啊，怎么办呢？啊，那家长呢，就家长就该来了，要不再给你找一对一，要不然妈再给你还点钱，那怎么就你看你就在思考了，
1: 那妈就打听一下吧。
0: 嗯，
1: 哎，那个你家在哪儿学书法
0: 呀？在哪儿学？对，
1: 我家这字儿不行啊，我得练呐。
0: 是，
1: 开始整这个了。
0: 对，
1: 而不是说我们真正的思考。
0: 对，
1: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你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向外求，去找书法老师。
0: 是，
1: 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练，就是练这个字的是需要找老师的。我觉得软笔书法是需要找老师的。
0: 对的，
1: 找毛笔字是绝
0: 对
1: 需要老师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下苦功，你的硬笔书法完全自己可以。
0: 对，现在尤其这个 AI 智能啊，包括现在网上的这些想学啥，其实包括英语，那天也家长好几个家长问我，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英语专业的，就说大学里面教英语的，然后说你这个给我们推荐英语学啥呀，是学新概念呢，还是学什么 3L， 还是学什么什么英语啊，然后我说那个我觉得都不用。我觉得我要推荐你家孩子就是看看那英文动画片儿，是吧，你看看那英文动画片儿，那孩子就跟着多好啊，他就有兴趣，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尤其小孩子他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有的家长说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我说电视为什么封了不让呢，说不让那啥了，那天我还说呢，白梅，我说我在台里面做节目是吧，哎呀现在我们都不看电视，你应该上直播，你做网红，你这个理念这么好，你还有这么多经验，你就应该网红直播，然后还可以带货。我天，我说说就吓到了。然后我说我在电台，你可以开车听啊，是吧，然后说啊，那开车我们也没有时间听，有时候你看家长就会各种的拒绝，就是他不思考，所以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我的孩子才能够会，像英语也一样，英语有很多很多，网上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东西，你就按照英语的规律，先把就像汉语拼音，先把拼音整好，然后是汉字，然后再是主词，然后是句子，然后是语法。英语也是这样啊，先音标，音标吃透了，然后呢再去单词，然后词组，然后语法 grammar， 这都是这个规律。家长您是能做到的，但是家长为了省事儿，啥事儿最省事儿呢？花钱最省事儿。就是家长可愿意花钱了，我都发现了，尤其给孩子。
1: 郑老师，我真的有这个体会。
0: 对，他就觉得，哎呦，我花点钱，快点来学个篮球，我再花点钱整个英语，我再花点钱整个书法，我再花点钱整个什么玩意儿，反正就各种都花钱。
1: 而且我会发现一点呢，就算你去花完钱了之后，这个钱花完了之后，好像这个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家长就不去思考了，不去关注了。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去选择，你是评判什么来选择花的这个钱去找的这位老师，
0: 是，
1: 然后找完了之后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短期的成效是什么，老师的方法是什么，是否适合你的孩子，那么是否你这个既然选择了，你判断你先是选择后是观察，观察完了之后接下来是坚持，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但是很多家长不是这样的，很多家长就是
0: 我就花了钱了，完事儿
1: 了，结束了，花完就结束了。
0: 他就是跟买东西一样，说我花了钱了，我就把这衣服买回来了。他是啥？我花了钱了，你就把分儿给我整回来了？哪有那么简单呀？
1: 不是那样的。而且我告诉你，就算你花完钱了之后，你身上的任务一点都没减少，
0: 更多了，
1: 就更多了。
0: 对，
1: 因为你花了一份钱，那么这份责任你就得担起来，你花两份钱，你的又多了两份责任。
0: 是，
1: 你花三份钱，你就等于多了三份责任。
0: 对，
1: 而不是说你这三份钱花完了之后你责任就推出去了。
0: 对，
1: 但是有多少家长就会觉得啊，这一二三我完事儿了，哎，
0: 对，
1: 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责任没担下来，
0: 对，
1: 没有继续的帮助这个孩子去观察，去练习，去通过你花了这个钱
0: 要结果，
1: 结果的话，
0: 对，
1: 那实际上你这个钱80%白花，
0: 就多了一件事儿，多了一个啥呢，焦虑，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不该花的钱你花掉了，你不还得去赚去吗？
1: 所 缩，
0: 然后赚钱又很难，
1: 对，
0: 所以你就焦虑了吗？
1: 焦虑了，
0: 对，
1: 嗯，所以说这是
0: 增加了焦虑。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往深里来说，可能我们的家长可能认为咱俩会教给大家怎么去教孩子有规则，
0: 怎么干，一二三，
1: 一二三，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我和郑老师说的是规则意识培养的前提是我们的家长要知道家庭教育的逻辑关系，
0: 对，
1: 你要有规则。

0: 规则，然后你的孩子自然就有规则了。
1: 对的，对，他就是有思考力，然后凡事呢都会有章法，
0: 对，
1: 而不混乱。
0: 所以，
1: 孩子很清醒。
0: 经常要听我和郑老师的节目，是吧？嗯、和我们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吗？这期节目是吧？
1: 是的。
0: 好，下周一再见，感谢你的收听收看，也感谢郑老师。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7: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上回书正说到，皂袍大将尉迟恭听得清楚，心中是暗恨张世珪，张环呢？张环，你这小子可太坏了。皂袍大将尉迟恭现在脑瓜呀，就一个想法，就想把薛仁贵拉到贞观天子近前，让贞观皇帝看看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因此老头子噌的

下的，穿过去之后拦腰就把白袍将薛礼薛仁贵给抱住了。薛仁贵呀、以为是周青呢、哎，周青不要胡闹，周青赶紧撒手。皂袍大将尉迟恭把薛仁贵抱住了以后啊，可就入了死口了。白袍将啊，薛仁贵，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薛仁贵回头这么一看，把薛仁贵吓得是胆裂魂飞呀、一看挺大一黑脑袋，扫着眉，七着八叉，插额绝入鬓边，两道大魂眼，海下是暴涨刚然，这刚然扎在薛仁贵的脖子直疼。仁贵一看非之旁的，这不是征东的大元帅皂袍大将尉迟恭吗？哎呦，坏了，这尉迟恭啊怎么追到这儿来了？薛仁贵现在可就急了，尉迟元帅，你赶紧把我放开，把你放开，哈哈哈哈，真要是把你放开，你不就跑了吗？啊，我怎么样把你带到吴主万岁面前，让吴主万岁看看他的应梦之臣呢？因此啊，尉迟恭就是不松手。这时候薛仁贵也急了，心中暗想，这要是让尉迟恭把我抓住了以后送到李世民面前，我这条命可就完了。就这样，薛仁贵也真急了，薛仁贵那是劲儿相当大呀，猛然间薛仁贵就给这尉迟恭来了个杯口的呜，把尉迟恭给周出去有一丈多远，仰面朝天就栽在那儿了，摔死我了。薛仁贵一看，趁此机会我赶紧跑吧，这玩意儿摔了元帅那也不好说呀。薛仁贵往西，他要直奔山神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听到了这边他爹的喊声，赶紧跑过来，一看皂袍大将尉迟恭在地上那躺着，呲牙咧嘴。哥俩赶紧过来，爹爹怎么了？哎，怎么了？都让这薛仁贵给我摔的，哎呦，我这腰疼，赶紧扶我起来。就这样，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把尉迟恭扶起来。老头子看着薛仁贵跑的方向，快，赶紧往这山神庙里跟着我去找薛仁贵。现在这尉迟恭啊，也忘了自己的腰疼了。老头子迈大步带着宝林宝怀直奔这个山神庙。咱们再说薛仁贵把尉迟恭给摔了一家伙以后，知道自己惹了大祸了，现在尉迟恭发现自己在这儿，那肯定是奉旨捉拿呀。因此这薛仁贵迈大步来到山神庙里边，赶紧把门就关上了，然后用杠子顶好了，迈五步来到这个庙里边。这时候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薛显图这些人推杯换盏还在这喝呢。这哥几个倒挺高兴，难得有清闲的时候，总在战场上东征西战、南杀北讨，整天吆五喝六呐喊冲杀两军阵前，在刀尖上活着，指不定哪一天就归了位。因此这哥几个也想开了，在这是大吃大喝，是大呼大叫。就在此时，就听门咣当下子有打外边蹭蹦进一人来。开始周青一愣，谁？一看是薛仁贵。大哥，大哥！一看薛仁贵的脸色全变了，面如土色，

须臾之喘。大哥，出什么事儿？哎呀，兄弟们别喝酒了，快走吧。那造袍大帅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发现咱们在这儿了，让我呀给他摔了一下子，他现在在后边已经追上来了，咱们快点儿从这山神庙里脱逃，如果要是晚了那可就完了。哥九个现在也有点发呆，心中暗想，我们立了如此大的功劳，我主万岁为什么苦苦的要杀我大哥，这是为什么？宣贵看了看周青，兄弟，各位，现在不是讲这事儿的时候，咱们赶紧逃走。门是不能走了，那只能开便门了。就这样，宣贵来到庙后边有一座墙，薛仁贵用脚踹了几下，这墙啊也是年久失修，这薛仁贵这个脚上的力气也大了点，这哥九一个帮忙，就听呼隆，这墙啊被踹开了个豁口，这哥几个迈个大步蹭蹭蹭由打山神庙里跑出去，趁着夜色这几个人就跑了。单说这造袍大将尉迟恭，老元帅来到山神庙的前边叩打门环，打了好几下也没人开门。尉迟恭一看人家不开门，干脆就破门而入了，把大脚抬起来哐哐踹了两下，这门呢也是时间长了，这木腿也糟了，大老黑的脚丫子上的劲儿还挺冲，这门子呀咣哒哒哒哒，这门呢给踹开了。宝林宝怀和尉迟恭迈虎步来到庙里边，到庙里一看呢，这里边这个灯啊还没熄呢，有一张桌子点上罗列杯盘，全都是好酒好菜，另外这酒有的还没喝完。然后尉迟恭往左右看了看，发现这左右无人，老元帅心中暗想，难道一说薛仁贵他又走了？宝林宝怀迅速给我搜查，在庙里边转了半天也没有找着薛仁贵，最后发现的庙后边的墙倒了。尉迟恭就知道那肯定是薛仁贵等人从这跑了，赶紧追。就这样，造袍大帅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顺着这小路来追薛仁贵，追着追着来到了一片松林，到了这松林外边，现在尉迟恭啊也有点累了，折腾了大半宿，老头子说实话即便是精力充沛，现在尉迟恭60多了，人老不讲筋骨威能，这一看薛仁贵也没影儿了，自己也泄了气了，因此老黑也觉得累了。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看着他爹，爹啊，您看您折腾了半宿，现在薛仁贵也没找着，咱们回营吧。大老黑把脑瓜一低，好吧，回营。就在此时听着前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尉迟恭一听啊，这个声音十分的熟悉，尉迟恭顺着声音抬头观看，就见呢对面的松林里边走出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头上戴生死巧变九股传承的皂色官巾，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身上穿着宝蓝色的文侯氅，

上绣锦绣花烛，前后弥漫刺绣的阴阳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面如三秋五月，眉毛胡子全白了。就见来人笑呵呵的来到尉迟恭近前，左右啊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岁数也挺大了。尉迟恭一看，正是大爷魏征，还有鲁国公程咬金。郑中央这个人呢，非吃旁人，正是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这尉迟恭啊，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牛鼻子怎么来的？就听着尉迟恭高声喊喝：“大老黑，奉了吴主万岁的旨意前来捉拿于你，你逆旨饮酒，没有访道应梦的贤臣，我就说你不行。你不信，现在应梦贤臣没访道，你还有何说？还不跟着我赶奔万岁的近前，前去佛法不成？”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说徐茂公说他逆旨饮酒，他可有点傻了，当时像小孩似的来到徐茂公近前：“我说军师啊，这个说实话啊，咱们哥们儿也不错，虽然你是军师，我是大帅，是吧？这个喝酒这事儿呢，确实我喝了啊，你呀嘴下留点情，在万岁面前呢就别提这事儿了啊，要不然万岁呀就得生气。你要说我没仿着这应梦贤臣吧，我觉着有点委屈。说实话，应梦贤臣我还真看见，就在刚才，就在前边有个山神庙，山神庙前边今儿个月色挺好，有一个白袍将在那自言自语，把他的遭遇全说了。我尉迟恭听了真而切真，那个白袍将就是薛仁贵，他就在张环张世贵的营中。张环这小子不知使了什么诡计，这薛仁贵只要一见到本帅就跑。薛仁贵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搞不清楚。军师，你呀给我点时间，你不说是奉旨前来捉拿我吗？你呀再等一等，等到明天早晨我赶奔汉马城，到汉马城我去找张环张世贵，我是严刑审问。我就不信张环这小子不怕打，有道是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到那时我给张世贵这小子一应酷刑。这小子就全说了。徐茂公看了看，徐茂公听完了微微一笑：“哎，大帅呀，那应梦的贤臣真像你所说，可能在张环的营中，不过他现在见吴主万岁的时机不到，我看你呀还是不查访为妙。如果你要是逼迫张环过紧，张世贵你可了解，这小子鬼点子挺多，也许就把薛仁贵给害了，到那时你可就成了罪人了。”大老黑一听：“对呀，那军师怎么办？怎么办？跟着我回奔凤凰城去见吴主万岁，你去请罪吧。”大老黑把脑瓜一低：“嘿，也只有如此了。”就这样，徐茂公带着营中的军队回到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贞观天子早在这等着呢，一看尉迟恭来了，耷拉着脑袋参见吴主万岁。

李世民看了看他，大老黑呀，你查这个应梦贤臣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万岁，我呀还真查着了，不过呢又让他跑了。尉迟元帅，那你我奉旨戒酒，我这喝酒抗旨不遵是掉头之罪。就在这时，徐茂公微微一笑，哈哈，万岁，大老黑不但喝酒了，而且还喝多了。尉迟恭这个骂呀，心中暗想，徐茂公啊，徐茂公，你这损透了啊。哎，贞观天子当时脸色陡变。尉迟恭，你说你喝酒没喝？我喝了。好啊，你奉旨戒酒竟敢又开了斋了。好啊，既然你抗旨不遵，那说不了讲不起，来人呐，把尉迟恭推出去给我杀了。两边的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这尉迟恭抹肩头拢二背手往外就推。程咬金一看，现在万岁呀，也是一股火，骑虎难下。现在尉迟恭喝了酒了，你说要是不办他，将来这旨意再传下去，如同儿戏。要说就把尉迟恭杀了，现在尉迟恭可是征东的大帅，老黑一死，谁带兵啊？因此这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来到贞观天子近前，万岁呀，老臣我说两句，那尉迟恭啊喝酒确实不对，不过呀，老黑为咱们大唐朝立了很多的功劳，可饮刀头之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不容易，他喝酒误事，您呐暂时把他这颗黑炭头啊给他留下，让他疆场立功，平灭东辽。徐茂公一看也知道这是贞观天子故意演戏，也帮着说话，万岁算了吧，大老黑的酒瘾呢也是太大，另外这个人呢思想也比较简单，他喝酒啊恐怕是另有缘由，我主万岁就应该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现在两军作战用人之际，您要是把老黑杀了，那谁当元帅呀？啊，现在大敌当前，咱们一块儿对付东辽。万岁，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大爷魏征也在旁边给说话。李世民也不想杀这个尉迟恭，只是情面上要是不杀他，现在尉迟恭抗旨不遵，他可以抗旨不遵，他要一带头那不就麻烦了吗？因此贞观天子吩咐人把尉迟恭给我推回来。大老黑低着脑袋来到了帐里边，李世民看了看他，尉迟恭，这可不是我李世民不杀你，是鲁国公老千岁，还有魏丞相，还有军师苦苦求情，念你多少年跟着我鞍前马后，为大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你这颗黑炭头啊就先给你留着，自己要想好了，如果下次再犯类似的错误，一定严办于你。尉迟恭吓坏了，脑门子上的汗都渗出来了，多谢我主万岁，把尉迟恭算饶了。这程咬金呢还跟着打趣儿，我说老黑呀，万岁。

时把你饶了，你活着有什么劲呢？啊，要让我看，你赶紧买一块巨大的豆腐，撞死就得了。海鳌层栖，井底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早袍大将尉迟恭月下访白袍，没成想着薛仁贵又跑了。贞观天子饶恕了尉迟恭，君臣呐、谈论谈论军情。最后徐茂公提出来说，现在呀、也没事了，三军也犒赏完了，就应该马上传令张环、张士珪，让他带领着先锋营往前进发。就这样，有人传旨到了汗马关，让张环、张士珪即刻起兵攻打下一个关口。张环接旨以后，整顿人马向前进发。离这汗马城啊，大约有300里，有一座独木关。这独木关的主将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勇将，叫什么名呢？叫安殿宝。这安殿宝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胯下马，掌中枪，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的主。另外这个人力猛强沉，甚至说他的功夫那要比盖苏文高出几倍，人送外号叫金面将军。这个主儿长了一个大黄脸，因此人送绰号叫金面大将。现在前敌不断的失利，这高建庄王不惜重金把安殿宝请出来。这安殿宝也挺狂的，也不光说安殿宝狂，安殿宝确实那有本事，有道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安殿宝武艺出众，杀法骁勇，也自是有才。另外给他配了两个副手，这两个副手一个叫蓝天碧，一个叫蓝天象。蓝天碧、蓝天象手中也是这两口枪，虽然赶不上安殿宝，但是比一般的人强得多得多。因此独木关呢、那是一场硬战的。张环、张士珪早就派下蓝旗探马探得消息，报告张环之后，张士珪一听就一嘬牙花呀，又是一场硬战。就这样，张士珪的人马来到独木关，到了独木关外边，这张环、张士珪吩咐一声是安营下寨。这些军队赶紧一个个行动起来，摆压叉、扎鹿角、调壕沟、打营子墙，立好了中军帅帐，把辕门立好了，就把独木关给围了。独木关的军兵报到安殿宝的近前，安殿宝哼了一声，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唐朝的军队来了吗，慌什么。蓝天碧、蓝天象也撇着大嘴，哼，唐朝的军队有什么新鲜的啊。这个时候有汗马城还有凤凰城的败将过来，安将军，您可千万不可轻敌呀、那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员白袍小将，这员白袍小将太厉害了，是神勇无比呀、您可不得不防。
这员白袍小将一出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咱们的四员大将，接挑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盖书贤都让他给挑了，盖书殿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在凤凰山前还战败了咱们这元帅盖苏文。安将军，您可不可轻敌呀？安殿宝听完了以后，把头低下，想了想，既然如此的话，咱们暂时不出兵，看看唐朝的动静。就这样，这安殿宝也没出兵，唐朝的军队一连三天也没有讨战。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现在唐营里边出了事儿了。原来薛仁贵在月色之中，皂袍大将尉迟恭这一惊吓，现在薛仁贵是卧床不起。薛仁贵病了，病得还挺严重。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大刀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先锋营岳子浩的哥九个也没有心思打仗，就围住薛仁贵的床前床后伺候薛仁贵。张世贵一看急得直拍屁股，心中暗想，现在这个汗马城拿起来了，凤凰城也轻而易举地得到手了，这可全凭薛仁贵呀。现在这薛仁贵一病，这仗怎么打？三天呢就没出战，这三天没出战，张世贵心里边就发了毛了，就在这总耗着也不行啊。我不想打，那明天是不是人家就要出关一战呢？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正合计呢，就听着这个独木关里边咚咚咚咚三声炮响，紧跟着金鼓大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早就这小校撒脚入肺，抱到张环的近前。张总也可了不得，现在独木关出了兵了。张环、张世贵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的令箭去会斗敌将？两边的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把脑瓜一耷拉，谁也不说话。张世贵又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的令箭，赶奔两军阵前的会斗敌将？还是一样，没人说话。张世贵可由打这桌案的后边就站起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一支令箭，赶奔两军阵前的会斗敌将？下边鸦雀无声。这些战将全明白，你这一路攻关破寨，势如破竹，全凭的是白袍将。现在白袍将病了，无人出战。张志龙一看他爹连令了三次没人出战，张志龙这小子分塔尾刘占群来到张环的近前，先锋大人，孩儿不才，愿意前去。张世贵看了看张志龙，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先锋大人嘱托。张志龙现在也是硬着脑瓜皮呀，不出战，我爹不就干在这儿了？张志虎还有何宗宪
跟着张志龙

就亮了队了。张志龙往对面这么一看，一看这番兵番将是军容整齐，那真是大旗小旗半旗，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中间抖的这白月瓜红飞火焰，上书抖的个蓝字，在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凤翅盔，胡缨一派如火焰，面如蓝靛，须似乌云，眉若丹朱，眼若铜铃啊，狮鼻大嘴，口似血盆，海下几根铁线的红须，身穿着衣领绣龙的大红蟒，外罩一件锁的青铜铠，左旋弓，右插箭，坐下浑虎马，手使一条紫金独龙枪。张志龙这小子往对面这么一看，把张志龙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好凶的番将！这小子这心里边腾腾直跳。张志龙心中暗想：哎，我怕者何来呀？虽然这员番将长得十分骁勇，未必有其能。想我张志龙也是唐朝的名将，另外我呀，今天也改变策略，往日我出战都使我的和善板门刀，今天张志龙这小子换了一条枪。张志龙怎么想的呢？张志龙心里在想，历史上使枪的人往往都比较出名，像楚霸王项羽使的就是冰铁点钢枪，三国里的赵云使的五勾神飞亮银枪，就包括本朝的少保千岁罗成使的五勾神飞亮银枪，那都多厉害呀！看起来使枪的人容易成名，上阵之前也弄了一条枪，他这条枪啊，那可不是铁枪，里边是个硬纸的竹竿，外边包上铁皮，在竹竿的前边弄了个铁枪头，然后绑上了红缨。这小子看了看这条枪还挺满意，因此他就提着这条假枪来到两军阵前要会斗蓝天壁。就见张志龙把手中这条枪颤了颤，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蓝天壁往对面这么一看，唐将。蓝天壁心里暗想：这唐将怎么长得这模样？一看这唐将站起身形，个儿倒不矮，晃荡荡足有九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这张脸呢就好像那土色差不多，头上束发亮银的紫金冠，搂海带是金的，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项，身上穿着黄金甲，外边是狗屎黄的战袍，胯下一匹大红马叫胭脂兽，下边葱心绿的裤子，一看这人张头鼠目，是鹰鼻耀眼，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海下黄焦焦的胡子真好像秋天的败草相仿。蓝天壁看了看此人，哼了一声：哼，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称臣，我乃是独木关的副元帅，我叫蓝天壁。当时张志龙一听说蓝天壁，一看蓝天壁电脸朱眉红胡子，眼瞪得溜圆，说话底气挺沉，这张志龙这心里边就有点

韩用，蓝天碧用手中枪一指，我说你是谁呀？要问我呀，提起我爹来，这鼎鼎大名，就是大唐朝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我是他的狗子，不是，我是他的公子，我叫张志龙。蓝天碧呀，现在我们大唐朝的军队来到你独木关，你呀赶紧献官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要跟我比，你可知道我张志龙的厉害，就你这本事跟我比是一卵击石。蓝天碧能听他的吗？就见蓝天碧把手中点钢枪扑棱起来往前这么一插，张志龙晃手中这条假的铁枪结架相还，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张志龙明白他这两下子够呛，尤其这杆枪他心里最明白，那里边是竹竿，要碰到人家蓝天碧的枪上，那肯定得折。因此这小子夹着八分的小心，心中暗想，哎呀，我这侥幸打算碰着一个窝囊废，一个普通的战将，让我张志龙一枪给他挑喽，我也露露脸。没成想今儿碰见这家伙还挺厉害，我还得多加小心。这小子心里想这个，张志龙的本事本来就稀松平常二五眼，他这脑瓜子一溜号，这枪正碰在蓝天碧的枪上，就这咔吧一下子，这枪啊折了，把张志龙吓得，我的妈呀！他一个一想喊妈呀，人家蓝天碧一看这枪折了，蓝天碧还真对得起他，没用枪扎这个张志龙。就见蓝天碧把枪交在左手，伸右手，砰，就把张志龙的汗甲丝绦抓住，一使劲把张志龙的走马活擒，然后夹着张志龙一拨马回了关了。张志龙让人家走马活擒，后边个官敌廖镇的何宗宪一看，耶，大舅子让人家抓住，心中暗想，我真的假的也得过去打两招，要不然我拨马往回这么一走，这唐兵唐将怎么看待我呀？啊，张志龙我大舅子让人家抓了，我拨马也不打，往下就败，这也让人家小瞧我，也显得我何宗宪他妈不是人揍的呀！啊，这小子硬着头皮，双脚点凳，晃手中大戟，来到两军阵前。这时候蓝天香一看出了个白袍小将，一看这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袋，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这时候蓝天碧一看这小伙子胯下白龙马，掌中七宝盘龙锦，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黑口。蓝天香心中暗想，要不他就是传说中的白袍小将。因此蓝天香双脚点凳，晃手中枪，来到两军阵前，把这条大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对面你就是白袍将薛礼吗？何宗宪心中暗想，干脆我就假报薛仁贵的名字，把这小子吓败了得了。因此这小子想的是微微一笑，不错，我就是白袍薛礼，既知我名还不退下。蓝天香心中暗想，我不管你是不是薛礼，今天咱们二人在两军阵前就分个高低。
上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到双城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更好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宁。
1: 建筑镌刻城市年轮，文脉沉淀城市底蕴，百年老建筑添新韵，保护活化两相宜。
0: 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哈尔滨消费补贴开启。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7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双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巡查拉林河干流、松花江干流双城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加快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有力有效举措确保安全度汛。眼下拉林镇双城段综合治理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项目竣工后将显著提升沿岸防洪排涝能力。于洪涛先后到沿线丹城镇长沟子堤防、兰陵镇石家堤防、邯甸镇楼上堤防实地查看建设进度、沿岸河道治理等情况，叮嘱用好国家政策资金，优化施工组织，保证建设质量，加快项目建设进程，进一步提升防汛抗灾能力，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在松花江干流双城区涵阳堤防，于洪涛沿堤了解水位、径流等水文信息，询问堤防管护、隐患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强调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做好寻堤除险和险工弱段加固，因地制宜加强重点部位、薄弱堤段、穿堤建筑物等备土备料，及时清除行洪障碍，系统推进河道整治修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督导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雨情水情形势复杂多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以赴打好防汛主动仗。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漫堤、区域内涝、农田排涝等重点问题，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预置物资设备，配齐专业力量，加强应急演练，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压实落细责任，到人到岗，以严明纪律、严实作风，抓实抓细防汛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冯鑫参加。
1: 6月28号，第二届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系列活动在市规划展览馆启幕，市领导孙哲、余泽明、张雪春出席活动，蓝峰致辞。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顾前江出席活动。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统筹协调，给予要素保障。市人大常委会牵头15个部门联合进行专项研究，在城市更新、历史文化建筑修缮活化利用以及文旅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活动由市加强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传承专项课题研究工作组和市委宣传部主办，以树志更续文脉、人民共筑名城为主题。活动现场，全市历史文化建筑测绘建档成果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文史专家阿成分享城市文脉挖掘研究成果，市少年宫少年讲解员张雪萌讲述红色冰城故事，彰显全民共建共享保护理念。在校地战略合作签约环节，市资源规划局联合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和多家科技企业，围绕卫星遥感、低空巡查、寒地建筑物联监测开展技术落地，推动历史保护由基础数字化迈向智能监测、预防性保护新阶段。活动当日，七大专题巡展同

0: 部开展，多场文艺演出、讲座陆续登场，将全方位展现城市文脉保护成果。据了解，我市已完成1310处历史建筑数字化测绘建档，相关成果斩获国家多项荣誉，现已启动哈尔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工作，将继续以法治筑牢名城保护根基，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数字科技、城市更新深度融合，让城市文脉永续传承。今天由市总工会、道里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步履建初心，奋进新征程”哈尔滨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暨行走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在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劳模职工代表1500人，从群力音乐公园出发，途经德加码头至阳明滩大桥折返，全程约7公里，沉浸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活动创新融合红色教育与全民健身，激发广大职工实干精神，凝聚磅礴公运力量。建筑镌刻城市年轮，文脉沉淀城市底蕴。1994年，哈尔滨跻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2004年，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在哈尔滨市人大顺利通过，成为东北地区首部针对文化保护的专项法规。同年，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每年6月28号为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多年来，我市通过立法保障、社会参与、业态创新，推动百年老建筑从被保护走向被使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双向赋能。
1: 大家现在来到哈尔滨呢，很多人在找老味道，但是这老味道到底要怎么品，其实大有讲究。今天呢，咱们就先从老房子说起。
0: 在道里区西13道街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里的宽街博物馆，作为哈尔滨第二家街道历史博物馆，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历史遗存，梳理出宽街一段段生动的故事。
2: 我每到一个城市呢，都喜欢逛一逛它的博物馆或者是省博物馆，来了解一下这片地方的历史文脉。
0: 这栋焕发新生的老建筑始建于1930年。2025年3月，相关部门启动修缮工程，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建筑历史风貌，进行加固改造。在专家团队的推动赋能下，这座承载着哈尔滨百年商业记忆的建筑重获新生，成为继中央大街、原奥谢金斯基大楼活化利用后的又一成功案例。
3: 就很长一段时间啊，它只是让你走近，近是什么？是远近的近。进来之后还要什么？是不是还要坐下来喝咖啡，吃顿鹅桥菜，吃顿什么发发呆，看本书？那还有一步，还能不能更进一步呢？住下来。
1: 以前修房子讲究叫修旧如旧，那现在我们用房子讲究是古今融合。这两天呢，我也看了几场讲座，从大学教授到咖啡店主，大家呀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着这座城市，这其实就是一种共创。政府给了政策，专家给了内容，企业注入了业态，最后就像你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市民和游客们就愿意走进来喝杯咖啡、听场讲座、买一些文创，那这些老建筑不就活起来了吗？
0: 保护为根基，利用为核心。近年来，哈市跳出只保护不利用的传统模式，构建政府统筹、市场运作、多元参与、动态监管的良性生态，创新激活建筑价值，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4: 希望更多的外地游客能对哈尔滨有更多的了解，进而产生更多的热爱。如果他对哪个名人表感兴趣，比如说萧红，比如说徐志摩，比如说朱自清，那么他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来哈尔滨进行寻访，找到他们曾在哪一座建筑里面产生的那些故事，能够一来再来。
0: 回望来路，我市始终坚守保护第一、人民至上理念，依托数字化技术留存城市历史根脉，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建共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从留住形到守住神，再到激活运，让历史活在当下，让商业反哺文化，这大概就是哈尔滨给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交出的一份带着烟火气的答卷。所以接下来啊，你要来到哈尔滨，也别只把他们当成是背景板来拍照，咱们进去坐一坐，听听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就藏在 着一砖一瓦

0: 的更新里。
1: 6月25号起至7月31号，哈尔滨市商务局联合京东平台发放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哈尔滨消费补贴。本次消费补贴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在京东商城主站推出家电家居专项补贴及哈尔滨特色产品消费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首日6月25号10点至23点59分可享受补贴，此后每天0点至23点59分均可参与。家电家居类补贴优惠力度为85折，最高立减1500元。活动期间，每个10名消费者每个品类可享受一次优惠，每人活动期间最多可享受5次优惠订单，每次优惠使用仅限1单1品。无论是升级大家电还是添置智能家居，均可享受实惠。哈尔滨特色产品类补贴折扣力度为8折，最高可减500元。活动期间，每个用户每天可使用1次补贴，补贴当日有效，限额发放。消费者可以进入京东 APP 并完成登录实名认证，在搜索框输入哈尔滨消费补贴、燃动盛夏、东北超购等搜索词，进入家电家居专属活动页，在搜索框输入哈尔滨农特消费券，进入特色产品专属活动页，挑选所需品类商品，下单时即可享受相应补贴。具体商品及优惠以活动页面实际展示为准。本次活动补贴与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补贴不可叠加使用。
2: 近日，作为我国最早走出去承揽海外电力项目的企业，哈电集团国际公司海外项目再传捷报。沙特鲁马2项目斩获英国国际安全奖卓越奖，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2期、巴基斯坦碧凯运维项目双双摘得该奖项优异奖。此前，迪拜哈斯燕电站项目已在2024年获得该奖项卓越奖。哈电集团的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运维，使我国海外项目持续领跑国际能源工程安全与绿色发展领域，成为一带一路上国资央企合规经营、绿色履约、民心相通的标杆典范。
3: 昨晚，东北超第3轮焦点战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打响。哈尔滨队客场迎战延边队，经过激烈角逐，哈尔滨队1-4憾负对手，未能延续此前的取胜态势。
4: 本场是哈尔滨队本赛季首个省外客场，赛前赛场布置了朝鲜族特色开场演出，众多哈尔滨球迷奔赴延吉，为家乡球队客场助威，尽显球迷热忱。比赛上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率先破门，下半场主队持续发力，任建雄、李振义双双完成梅开二度，早早拉开分差。
5: 来到了我们老朋友老地方延边，我们组织了大概1000人的助威团，然后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跟延边互动的口号标语，比如说尔滨欢迎你，延边好兄弟。
4: 在比赛第87分钟，球队47号球员阿尔什恩凭借一记精彩远射破门，为球队斩获宝贵一球，最终比分定格为1-4。赛场之内，两队激烈竞技，全力以赴。赛场之外，足球赛事联动特色民族文化，以体育为纽带，以歌舞为桥梁，拉近了哈尔滨与延边两座城市的人文距离，增进了地域情谊，让这场东北超的对决尽显竞技热血与城市温情。
2: 夏夜风起，跃动老街。昨晚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启幕，2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自由松弛的街头音乐能量为滨城夏夜注入满满活力。
6: 音浪狂欢，自由回响，这里是中央大街与西六道街的交口处。那么在我身后正在唱响的呢，就是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节，今晚在这里将持续2个小时的音乐盛宴，集结了电声乐队、音乐工作室、素人歌手等多元力量，用高水准的演出让百年老街秒变全民狂欢的音浪现场。
4: 随性舒缓的民谣，热力十足的摇滚，洒脱不羁的说唱，真挚走心的原创，演出曲风丰富多元，如同一场音浪接力赛，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驻足跟唱，大家

0: 跟随节拍挥舞手中的荧光棒，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热情互动，百年老街与青春热爱同频共振，勾勒出冰城夏夜最动人的烟火图景。
1: 摇滚、民谣还有说唱都是年轻人喜欢的类型，然后现场真的很嗨，然后很多人很开心，而且感觉中央大街发展越来越好。
2: 这是特意做的一个哈尔滨晚山民谣一个大旗，这个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愿主唱唱得越来越好啊，愿咱们的乐队越办越好，争取呢就是在哈尔滨出名，黑龙江更出名。
3: 我们的时光、向阳花还有生命因你而火热都是以民谣摇滚的形式，然后希望大家能更多的感受哈尔滨冰城的魅力。然后我作为一个参与者，觉得哈尔滨就是在已经在民谣摇滚上，还有一些流行歌上，在音乐上一点都不含糊。
0: 当音乐角孵化出的多元演绎力量首次汇聚于同一舞台，整场演出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了人人皆可发光的街区音乐文化。
4: 那下一步呢，除了我们在友谊路红砖街常态化开展的音乐角以外，我们还会在这个地方开展民谣摇滚专场以及交响乐专场。我们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百年老街也可以很潮很燃很年轻。
0: 盛夏时节，冰城文旅持续升温，浪漫晚风有中央大街以歌声点亮夜空，夏日热浪则依托室内冰雪解锁反季滑雪新体验。6月27号，哈尔滨热血奇迹打造的第二届夏日大众滑雪欢乐周拉开帷幕，打破冰雪运动的季节壁垒，为市民游客送上夏日的专属冰雪清凉盛宴。开幕首日，雪场人气高涨，不少家长趁着暑期带孩子体验滑雪乐趣，各地游客也前来打卡。今年活动再次升级，针对不同人群推出分层惠民举措，青少年儿童可享免费滑雪福利，本地市民每天有初级到免费公开课，专业教练全程指导，发烧友群体可参加热血杯大众挑战赛以赛会友，而外地游客持音乐节或东北超赛事门票还可享初级到5折优惠。
5: 通过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以及精彩纷呈的赛事和活动，真正的让更多人能够下楼就上雪道，走进雪场体验滑雪，来到哈尔滨不仅能够体验这座城市的美丽和避暑，还能超值的体验到夏季冰雪运动的魅力，把来哈尔滨滑雪打造成四季皆可的城市名片。
0: 作为核心亮点，第二届热血杯大众滑雪挑战赛在开幕式后同步开赛，赛事设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大回转两个项目，吸引全国百余名滑雪爱好者参赛，不乏来自新疆、广东等地的资深滑手。选手们在雪道上驰骋俯冲，速度与技巧的碰撞让夏日雪场充满热血氛围。
6: 上次是拿了个第三名，我这次想能够提高一名或者保持不变那是最好了。最主要还是紧张自己很有意思，就是能够促使我去做一些事情做得更好。
0: 活动期间，免费滑雪公开课持续面向公众开放，由持证专业教练提供标准化教学。炎炎夏日，上雪道享清凉，来哈尔滨滑雪四季皆可。
7: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学院扎根龙江红色沃土，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并将这份信仰与荣光融入育人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8: 在哈尔滨学院的排练厅里，一群00后大学生通过舞台剧的形式与80多年前的抗联英雄们深情对望，演绎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思政课。
9: 我们是结合公共课教学过程当中和专业课教学的时候，这个具体的课程内容，然后带领学生一起去研读资料，然后进行的这个课堂当中的一些创作。他们说，每演一次赵一曼，胜读10遍课本。我觉得这就是红色文化入脑入心的最好证明。
10: 我是在整个戏剧当中扮演的是一位讲解员，去带着大家了解东北抗联的，这个历史。以前我觉得英雄是课本上遥不可及的人物，但是当我演完这出戏之后，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信仰。
8: 近年来，学校深耕实践育人，拓展红色文化育人阵地，通过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品牌化。
11: 在思政课上，我们常年坚持彭贝促学法，也让学生自己去讲抗联历史，自己去讲

0: 演绎英雄故事，然后通过对那段艰难岁月的回顾，我们引领学生，引导学生，培爱国之情，立强国之志，建报国之行。
1: 课堂上的活动演绎研讨让我深切感悟到了东北抗联精神的力量，我将以东北抗联英雄为榜样，勤学笃行，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以专业教育大会筑牢育人闭环，毕业季来临，一场毕业生党员教育大会成为学校送给学子们走向社会的精神压舱石。
3: 近年来，学校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党员教育全过程，从新生入党启蒙到发展对象培训，再到毕业生党员教育大会，用鲜活的故事感染青年，让红色文化浸润心灵。
4: 学校紧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构建了以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育人体系，通过红色理论研究、课程体系开发、育人阵地打造等28项具体举措，将红色基因教育深度融入育人的各个环节，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5: 日前，哈尔滨广厦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党建公园落成典礼在党建公园举行。这座全新建成的公园占地近4000平方米，作为红色实景育人阵地，园内设置入党宣誓墙、民族团结雕塑等景观，融合思政教育、文化宣传与休闲健身功能。学校将依托这一新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等活动，引导师生见贤思齐、岗位建功。
6: 日前，手拉手向未来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活动由全国阳光助残志愿服务基地、随心涂鸦星星画家村主办，发布6大公益项目，覆盖康复、社区融合、文创就业、音乐疗愈、青年志愿、人才培育多个领域。项目落地标志着助残服务从短期活动升级为全周期可持续的系统化公益体系。
5: 日前，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启幕，来自全国11个省区市的36支合唱团、近2000名歌者参与，现场演绎红色经典、民族风情、新时代主题曲目。爱乐男声合唱团一路繁花一路歌专场音乐会同步举行，点亮冰城夏日文旅盛宴。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

0: 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1: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2: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1: 企业工作人

0: 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2: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3: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4: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6: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5: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6: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5: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7: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8: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9: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0: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1: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0: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 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

0: 旅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4: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9: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 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道。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

0: 据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预测，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违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3支救援人员、96支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5: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 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

0: 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 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入园第一步，家长和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在每年的开学季呢，我们都能看到幼儿园的门口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小别离。有的宝宝呢抱着家长哭得撕心裂肺，有的家长呢就是扒着栏杆啊，在这个幼儿园门口久久的不愿离开。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让宝贝顺利迈出人生当中的第一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从事幼教工作32年锅炉幼儿园的园长王梅女士。欢迎王梅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6: 谢谢。谢谢付瑶邀请我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
5: 哎，您从事这个幼教工作已经30多年了，那您一定是接送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了吧？
6: 是的，每年入园的孩子都会非常多，这样的场景呢也在幼儿园经常会发生。但是近几年呢，我们感觉到家长对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以及呢家长在自己探索学前教育的这些领域方面呢，他们的知识掌握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在孩子入园之前做的前期准备做得非常好。所以现在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呢，入园基本上是一周左右，孩子就能够顺利过渡过来。
5: 哎呀，据我了解，这个咱们锅炉幼儿园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幼儿园了。
6: 是的，我们幼儿园是1957年建的园，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已经快70周年了。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我们是从一所启办幼儿园，然后呢现在就是成长为这个黑龙江省一类幼儿园。这中间呢，我们一代一代的幼教的同事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5: 哎，我也了解到咱们园也有这个开展了这个托育方面的相关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呢？是属于是我们的拓展的业务吗？还是？
6: 这个不是拓展的业务。其实呢，我们这个幼儿园呢是一所企办幼儿园。我们的上级的这个部门呢是中央企业哈电集团哈尔滨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是这样的一所央企的幼儿园。那么我记得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我是1993年上的班。我刚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幼儿园就有这个叫托班。
5: 刚上班的时候，其实这个托班一直就存在。
6: 对对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叫哺乳班。一般的就是说，家长生育完了之后56天就可以把孩子送到这儿，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帮助他们照顾孩子，然后中间他们有这个喂奶的时间，就可以到幼儿园来进行喂奶。我刚上班的时候，这些都有。
5: 哦，那像后来才是这个，我们说3岁才能上幼儿园，这个才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吗？
6: 对对对，这是后来才有的。就是说因为随着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断的深入吧，然后家长对孩子也是越来越娇养越来越娇养，所以呢好多的孩子呢他就是在家里养育到3周岁然后才送到幼儿园。
5: 就是从开始小班上去了。
6: 对。
5: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哈尔滨也在大力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托育工作又重视了起来。我也看到咱们这个在园门口也打这样的广告，就是6个月的孩子就能够送到园里去进行托育班的这个养育了，是吗？
6: 是的，因为这个从2019年开始，国家就是号召就是各地兴办这个托育机构嘛，那么同时呢，也要求就是企业要办这个托育。企业也要办托育。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企业办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号召。然后于2021年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卫健局申请了这个托育的办园资质。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呢，是一所托幼一体化的幼儿园。
5: 哎呦，据我了解，就是 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托育机构的这个建设标准有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好像比如说这个需要有多长的日照时间呀，好像每个孩子他要有多大的空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这个好像应该是不太容易能达到，我觉得，据我了解。
6: 嗯，因为我们幼儿园呢建园的时间比较长，从开始创建的时候呢，就是各方面场地呀、面积呀，就很大，场地面积就很大。我们2021年申办这个托育机构之后呢，2022年的时候，国家中央预算内资金给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投资了150万的这个经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企业的领导呢，也是这个履行社会责任吧。那么在我们公司资金和这个现金流都。

0: 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就是在这个150万之外，又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对我们的这个托育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改善。那么改善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托育中心的建筑面积达2900多平米啊，然后户外的操场面积呢有达到了将近6000平米，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呢也得到了这个卫健委的这个指导啊，然后使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吧都能够按照托育机构的这样的一个
1: 标准
0: 来建设，
1: 就是我们是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规格去建设的。那你想6000多平的这个大操场也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面积了。
0: 对对对。
1: 那么我真相信这个客观的硬件条件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都对孩子上幼儿园是很担心的。就是尤其是咱们说像这个托班的这些孩子们，托班的孩子们可能比较小啊，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你看孩子连话都不会说，哎，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哎，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是有这个有监控也好，我们也能看到照片也好啊，但是可能我们心里还是会，比如说挺打鼓的哈。那么我们能不能王院长，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托班的孩子，第一个我们入托前我们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也需要比如说做出体检呀检查呀，然后呢这个孩子在托班一天都要干什么，这个家长们应该都是很感兴趣的。
0: 好的。这个孩子入园之前呢，我觉得首先从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其实就要为孩子入园再做准备了。包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孩子的这个喂养，包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然后还有这个小肌肉的这个精细动作，这些方面呢都是家长比较关注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孩子入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孩子入园呢，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主要是家长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需要做到位。
1: 就是、家长有没有这个信心能够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啊？
0: 对对对，家长首先就是要做好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而且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信念感。就是我送孩子，我一定会把孩子非常顺利的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孩子呢也能够非常快的适应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家长首先要有这样的信念感。那么当家长他有信念感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和这个想法会传递给孩子。孩子虽然小，但是他很聪明，特别敏感，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么当他认为家长的那个情绪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积极的，而且呢对于上幼儿园是非常渴望的，他也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刚才我说现在的家长呢都是很聪明的，而且呢家长在这个学习能力方面也很强，所以我现在接触到的家长基本上呢就是那种比较焦虑的这样的家长非常少，原来这样的家长特别多。上个幼儿园，然后家长在外面哭得不行孩子没怎么样然后家长在外面哭，然后还有就是不停的给老师打电话咨询老师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一会儿要看这个，一会儿要看。现在家长不是这样，现在家长，他们这个普遍来说信念感很强，孩子送来了之后，适应的也都非常快。刚才我说，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不到一周就能够非常快速的适应。像我们上这周吧，这周周一的时候，我们新的托班迎来了这个这个学期的新孩子。第一批孩子呢是六个孩子。那么家长走了之后啊，家长走了之后，这些孩子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状态。进入到幼儿园状态，在老师的带领下唱歌啊跳舞啊做游戏啊讲故事啊，特别的开心。我到班级去的时候，孩子在那个教室里，因为教室稍微大，也就是比较大嘛，孩子在教室里跑啊玩啊摸摸这儿啊看看那儿啊，特别适应的特别快。这一周我们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偶尔的就是抽泣两声，
1: 还是会偷偷的哭一哭。
0: 只有这一个小朋友，但是呢他适应的也很快。三天，周三的时候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不哭了。

0: 但是呢需要老师领着、老师领着走到这儿走到那儿的，
1: 缺乏安全感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们对整个的这个教育孩子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为什么就是做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专家们，我们都倡议，其实孩子还是要尽早的到幼儿园去。
0: 对，
1: 因为现在呢，普遍大家都是一个小家庭的状态，就是家里头人都不太多，没有像以前说，哎，可能很多孩子啊，或者是那个家里大人也蛮多的，都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都比较少。所以通常都是小家庭喂养的孩子呢，他的接触的人呀，接触的环境都有限，那其实对于他各种能力的这个发展是不利的。咱们就说比如说语言能力，那可能家里就两个人带孩子、那可能平时两个人说话就不一定多，那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家长配一个阿姨，可能这样带孩子、可能说的话都会很少，但是你想他在幼儿园他的环境就不一样了、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互相之间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很多，那可能他比如说情商的培育啊，包括行为上的，包括语言促进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可能现在的家长们就会也会意识到就是早上幼儿园对孩子的这些好处，或者说他意识到小家庭对教育孩子的这种有局限性，所以可能家长们就跟原来不一样。但我真的有记得，就是因为我大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嘛，大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跟我大女儿这个幼儿园同班的这个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那个时候我送的也算早，20个月就把大女儿送到幼儿园了、但那个时候只有私立幼儿园收，那个时候就是得要到3周岁嘛，36个月才收、然后到私立幼儿园，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22个月嘛，一共他们班级有4个孩子，然后4个老师，就其实基本上也等于1对1了，但是同班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只要他的女儿在屋里，那个也是个女儿，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看着那个监控，就是他跟孩子是同时上幼儿园，然后呢跟孩子是同时放学，就是早上呢他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这儿来上班，然后孩子放学他也放学，这个家长那个时候就特别焦虑，但现在基本上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就是这个家长大家也都觉得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可能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另外一个呢可能家长们也意识到这种小家庭喂养或者是其实过度的这种把孩子包裹在一个空间里，对孩子可能成长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0: 对，是的，像这个，其实现在也有个别的家长吧，就是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些
1: 焦虑，
0: 但是呢，他的焦虑的点是不一样的。原来的家长呢，他的焦虑的点可能就是我家孩子能不能适应啊，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对孩子好不好啊，
1: 别吃亏了，
0: 吃的好不好啊，对，
1: 别受委屈了，
0: 对，能不能有人欺负他呀？原来家长可能是焦虑的是这些，现在家长呢，我觉得他更多的焦虑的是什么呢？是焦虑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他能不能得到我希望得到的这样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月龄段的家长，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总来找我们一直在找我们，找我们要干什么呢？要给孩子升班啊、要给孩子、
1: 他是想让孩子提早接受更大孩子的这个教育。
0: 对对对，他就是想要升班，然后呢和更多的大孩子在一起。
1: 他觉得学得快。
0: 他觉得他家孩子他需要进行这个社交的这样的社会交往。他觉得和大孩子能有更多的这个交往。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家长沟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和这个家长沟通啊，那么他光关注于这个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了，但是呢他没有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还有呢孩子的这个其他能力方面啊。其实你想咱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包括我今天拿了2份这个儿童发育商的这个测评报告啊、那么这个测评报告呢他也是这样的建议，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建议是每3个月测评一次，那么3岁以上的孩子呢是半年测评一次。
1: 那这个测评报告是这个孩子入托的时候就要进行的吗？
0: 对，是孩子入园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对孩子进行发育商的测评，
1: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要进行
0: 一个测评。对，每个孩子都要进行发育商测评、
1: 那就是得出的这个测评报告是针对这个孩子有针对性的，有他的特点的。
0: 对，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根据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发育的特点来进行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其实这也等于是更有助于老师们对这个孩子根据他的能力水平 给他去调整他的整个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案。
0: 对，你像我们托育的孩子实行的是这个个性化的教育。
1: 个性化的教育。
0: 我们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发育商的测评。那么这个发育商测评呢，它会有很多，比如说大运动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适应能力处于什么水平线上，精细动作，还有这个语言，还有这个社会交往等等这些方面，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线。那么当我们这个发育商测评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老师就会根据孩子这个测评结果针对每一个孩子来设计他的这个不同的课程
1: 啊。那其实这个比原来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教学要怎么说呢，要个性化的多。那等于是对孩子的能力发展会更好。
0: 对，是的，
1: 因为他是等于是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和水平之后，根据孩子的情况和水平去制定专门针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案。
0: 是的，
1: 那肯定是要比这个家长在家里教孩子要好得多呀。
0: 对对对
1: 啊，那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说那个听众您有这个可以送去托育的宝宝，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可以把他尽早的送到这个托育机构，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其实他有专业的知识，也有针对我们孩子自己做的这个测评的这个方案，我们能够对孩子进行的这个教育，可能我觉得要比家长其实在家里可能对他的教育要更好。
0: 对，因为家长在家里的教育呢，可能是随机性比较强，而且呢，包括他的这个教育啊，他也没有一个系统性，也不全面。
1: 毕竟家长肯定不专业嘛。
0: 对对对，而且呢，孩子的这个作息规律啊，也不是那个，
1: 基本上都是孩子想困了就睡觉了，
0: 对对对对，
1: 饿了就吃啊。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孩子的饮食，你像幼儿园一天吃三餐两点，那么每天的这个每顿的食谱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顿可能是都是三个菜，或者还有汤，米饭，就是这个主食也都是每一餐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天摄入的这个营养量呢，那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食谱嘛，每周他们设计完了食谱之后，我都要检查
1: 审一下，
0: 对，我都要查。有一次我就特别好奇哈，我说我就查一查这一周孩子们摄入的食物到底有多少样，不是说那个就是达到25样就是营养均衡了嘛，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那天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这一周的食谱，结果那一周的食谱的食材一共是涉及到了86样。
1: 哦，那就太丰富了。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在家里
1: 肯定
0: 达
1: 不到
0: 这种营养均衡的，
1: 肯定达不到。
0: 对，我们有一个托育的孩子，就是他是从13个月开始上托育，这个托育孩子是我们从21年我们就是开始创办这个托育中心之后那么入园的第一个孩子，入园的第一个孩子，他刚入园的时候呢，因为是爸爸妈妈在家带，妈妈在家带他嘛。然后呢，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只吃大米饭，面食一点儿也不吃。
1: 因为家里没做过。
0: 对，因为家里没做过。然后呢，包括菜，好多的菜都不吃。好多的菜都不吃。那么上了幼儿园之后，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吃大米饭。那么而且这个孩子呢还贫血。就因为在家里他的这个
1: 饮食太单一了，
0: 对，饮食太单一，然后不均衡，所以这个孩子贫血。那么上了我们托育中心半年之后，这个孩子这个贫血的现象就消失了。因为他三顿饭都是在幼儿园吃嘛，营养很均衡，那么家长也特别高兴。
1: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感觉就是给孩子做个辅食啊，就很复杂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我们要在考虑到营养啊，考虑到均衡呀，考虑到各个因素，其实要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思。那么其实交给这个托育中心，就家长其实就很省心了。我觉得就等于是就我们等于把孩子的这个食物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就直接就交给幼儿园了。
0: 是的，
1: 那我其实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家长已经在吃的这一块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那么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个每个孩子他也有这个 自己的个人的测评，比如说大运动啊、
0: 嗯、
1: 清晰动作，那么我们得出这个测评报告就会针对他的，比如说他那个弱项，还是说就是、
0: 嗯、
1: 就是特别弱的，我们专门的进行比如说教养，那么等达到他一个水平的时候，还是大家一起，他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试教的方案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托育的孩子、班级的孩子都是就是小班额的啊、所以我们完全做到一对一的这样的。

0: 一个个性化的教养
1: 啊，现在都一对一了，
0: 嗯，
1: 哎，太好了。
0: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做完这个发育上测评之后，
1: 嗯，
0: 每个孩子他有他不同的特点，嗯，啊。那么，比方说我们就是在同样水平线上的孩子，我们可能是
1: 一起能上个课，
0: 一起能上个课。
1: 嗯，
0: 那么不同水平的呢，比如说某一项比较偏低啊，分值比较偏低，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孩子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呢，就会对他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练习
1: 啊，专项指导，
0: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补短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长板我们也会加强，不可能说我光补短板，
1: 嗯，
0: 长板就不管了，那么我就想让希望孩子的这个长板更长，然后短板变长。
1: 嗯，所以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有家长想让孩子去提前上这个大班哈。
0: 嗯，
1: 我其实就因为这之前也做一些节目的时候，跟一些就是儿童教育或者是儿童这个养育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聊过。其实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光关注，比如说哎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能力，
0: 嗯，
1: 他并没有关注孩子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心理的状态很重要，
0: 是
1: 就是可能他觉得孩子哎衣食住行能力够了，但其实孩子可能他的比如说他的肌肉发育能力达不到那个水平，
0: 嗯，
1: 那他可能在大班做某些动作或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会影响到他完成的这个完成度。
0: 对，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可能就会影响他的比如说心理上啊，
0: 嗯，
1: 情绪上啊，甚至性格上啊，
0: 对，
1: 他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事儿还是要交给幼儿园来做。
0: 所以
1: 他幼儿园老师们呢，他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客观的一个测评，针对孩子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各种方面的，比如心理能力啊，适应能力啊，
0: 嗯，
1: 啊，包括肌肉发展程度啊，包括通过他的日常观察啊，对他整个一个测评的一个评估，那么可能幼儿园得出的这个就是这个结论，或者说幼儿园给出的这个建议，一定是要比家长我觉得更客观，因为他考虑到的这个方面可能要比家长更完善一些。
0: 对，像这个家长呢，他主要他关注的点就是他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啊，他主要是培养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那么但是呢，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大运动啊，还有他这个语言发展能力啊，都没达到比他大一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么他在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时候，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他的语言词汇量还达不到那个大一岁的孩子的这个词汇量。那么他而且呢，他小啊，因为他属于小育龄段的孩子嘛，那他的这个词汇量不够，然后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力度也不够，所以他发音也不是很清楚，
1: 嗯，
0: 那么可能大一点的孩子还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1: 可能他就不愿意跟他说，
0: 然后呢他的语言发展能力也不行，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也不懂，这样呢反倒是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孩子来玩。那么这个孩子处于一种被孤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那一定是会对孩子这个心理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极力的劝这个家长，但现在这个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和大孩子接触。
1: 哎，我是这个您说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呢，他的想法跟这个家长正好相反。
0: 嗯，
1: 他呢是因为他那个是个男孩，
0: 嗯，
1: 他就特别希望自己孩子要比其他月龄的其他的这个小朋友要大一岁。
0: 嗯，
1: 他的想法呢是我的孩子大一岁的话，他说我的这个身高也有优势，我的这个运动能力也有优势，
0: 嗯，
1: 我在这个幼儿园不会被欺负。
0: 嗯，
1: 就是其实你看我们说啊，不论是说这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长，他可能希望孩子能够更早的得到一个这个社会交往的训练，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他觉得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不被欺负，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角度，但不论哪一个角度，我们都觉得因为在做这个不停地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育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这个写字，他那个写的字总是歪歪扭扭的写不好，
0: 嗯，
1: 是他不想写好吗？其实不是的，他可能比如说因为孩子的这个肌肉发展是要从大块的肌肉到小肌肉到最后这个可能手指某部分的这个精细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完成得很好，
0: 嗯，
1: 那他可能写字的时候他的手指的肌肉能力不足，
0: 对，控笔的能力不足，
1: 对，他控笔的能力不足，
0: 嗯，
1: 他不能够很好的写到横平竖直，嗯，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就是就跟我这个啊，我这个现在这个口腔 发育的都还没完全呢，我可能口部肌肉都没有力量呢，
0: 嗯，
1: 你让我字正腔圆的去说一个字，那是很难的，
0: 嗯，
1: 所以说等于是我们强求孩子要去

0: 实现什么样的能力。
1: 嗯，
0: 那对于孩子来讲，第一个呢，他真的从他这个条件基础上，他是达不到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强求要求孩子达到，孩子的心理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
1: 嗯。
0: 不利于他的这个能力发展，
1: 是的，
0: 而且有可能是真的，他客观上就是无法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味的要求孩子去怎么怎么样实现一些超强的事儿、超长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呢，首先是孩子的客观能力和实力得行才行。
1: 对，
0: 但是那个那一个孩子的家长呢，就他觉得，哎呀，你看我的孩子比他们大一点，不会被欺负。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孩子在这儿啊，这个他的能力啊，实力啊，都有优势啊。那、
1: 嗯、
0: 打架的话，有男孩子啊，
1: 嗯，
0: 他那个力量更大。但他会不会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我们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大一岁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年龄差，
1: 嗯，嗯，
0: 但是在整个成人之后，他可能大一岁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异。
1: 嗯，
0: 那么你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养成的一些，比如说，他就容易认为力量优势就是优势，
1: 嗯。
0: 他可能养成的一些情绪习惯，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这个习惯，都会在他未来的将来跟其他人正常沟通和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社交当中都会有所反应。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不论是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就养育孩子的这些养育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这样的，就是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去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呢，还是最重要的是要一个适合孩子，
1: 对，
0: 适应孩子。
1: 对，
0: 比如说呢，可能哎，你看我们家老二上幼儿园，那可能他这有一些方面是长项，但可能有些方面就是弱项。
1: 嗯，
0: 那我们要根据什么呢？要根据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的，或者适合他这个方向的，我们去针对有他根据他这个适合的这个段儿，把它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部分，可能差的不太多行。
1: 嗯，
0: 但是你要差的太多，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嘛，就是他自己也不行，然后呢，你就是硬让他去实现什么，他也实现不了。那可能他有特别长足的这个发展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你要非得把他降到底下去，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应该是真的，幼儿园的老师们，他们跟孩子接触的时间长，其实他们观察孩子的角度和观察孩子这个全面的这个程度，要比家长可能要更多。比如说，我看啊，就是有些爷爷奶奶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哎，不用说话，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跟谁就他要干什么，我们都能懂。”就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你看你是养育人，
1: 对
0: 啊，你知道孩子要什么要干什么，但是不代表其他人也知道，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孩子放到群体当中，比如说放到幼儿园的这个环境当中，才有利于他这个各种各样能力的这种发展。
1: 是的，其实孩子的学习呢，一方面是这个在这个课堂当中，其实更多的部分呢，是在和同伴的这种交流和互动当中来进行学习的。
0: 就你像咱们现在家庭当中，基本上已经没有说其他的孩子，尤其是现在可能这个多孩家庭本身也不多。啊，像以前那种家里有四五个孩子这种环境更没有了，基本上一家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上幼儿园的这种环境，能碰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环境，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同龄的孩子，
0: 对，
1: 同龄的孩子来学习。你比方说刚才咱俩说的这两个相反的这样的案例哈，那么一个呢是他可能是处处都不如其他的孩子，因为差一个年龄段呢，差1岁呢。然后呢，另一个呢可能是他比别的孩子大1岁这样的一个
0: 对。
1: 状态，是吧？那么一个是可能是各方面能力都不如其他的小朋友，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他各方面能力都优于其他的小朋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什么都要向别人学习，自己没有超强于其他人的，他这个心里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如其他
0: 对，
1: 人，
0: 自信
1: 是
0: 心
1: 吧？
0: 呢，安全感
1: 对
0: 呢，都受影
1: 对。
0: 响。
1: 然后另一个呢，他会觉得，哎，我什么都比你们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自信心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学到更多的
0: 而
1: 东
0: 且长
1: 西。
0: 大了，万一盲目自信，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其
1: 对
0: 实，
1: 对，
0: 对。
1: 那么一旦他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可能就会受挫。
0: 所以其实孩子们一方面呢，就是要给他正确的这个喂养，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教养。觉得我是真的是觉得把孩子能够让他在一个这种，从小就有这种社交的这个环境下，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包括这个心理情绪，包括性格，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要送孩子上托班也好，上这个幼儿园也好，家里头需不需要准备什么？

0: 物资啊？
1: 现在基本上就是物品基本上是不用准备，因为在幼儿园呢要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然后所有的物品都是整齐划一的，
0: 就是
1: 所以、就是、
0: 幼儿园有统一的这个管理的，
1: 对，所以到幼儿园来的时候呢，就是统一在幼儿园采购就可以。
0: 那比如说那个就是孩子在幼儿园每天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一个流程呢？比如说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孩子们都要做什么？这个家长应该很关心。
1: 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呢，首先进幼儿园之后呢，要进行诊检，那么门口呢会有保健医对孩子进行这个口腔啊，还有这个手啊这样的一些检查，那么包括就是摸一摸孩子身上有没有带异物，尖锐的小东西，尖锐的异物，然后或一些像纽扣啊、小豆豆啊这样的一些。
0: 有危险的这个
1: 对，
0: 存
1: 有
0: 在
1: 危险的
0: 哈。
1: 东西。那么这是这个是保健医做的第一关啊。那么看看别让孩子有病啊，在那个进入到幼儿园，那么会对其他的小朋友有传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哈。那么进到班级之后呢，我们的班级老师会对孩子们进行二次晨检。
0: 班级的老师还要检一
1: 对
0: 次，
1: 对对，还要对孩子进行二次的晨检。那么晨检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就正常的漱口，然后洗手，然后进入到班级，开始做晨检活动啊，进行晨检活动，比如说和老师做一些小游戏呀，然后是听一些故事啊，然后玩玩玩具呀。和小朋友一些互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然后就是到吃饭的环节啊，早餐，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吃早餐。我们是建议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幼儿园吃早餐，这样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的家长吧，就是说，可能自己起不来，然后就带孩子来的也晚，这样其实不利于孩子这个形成。这个良好的这种时间观念，所以我们呢也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幼儿园来吃早餐。第一个呢，营养均衡然后这个膳食还丰富然后另外一个呢，能培养孩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就是正常的，你像我们点名啊，我们都是那个趣味性的点名，每天的这个点名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孩子们会很喜欢，很高兴，这样充分调动他们的这个情绪让他们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教学的环节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像我们冬天也是正常进行户外活动的，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的是这个自由活动时间包括体育锻炼那么像我们这个托班有这个杆桶训练课呀然后还有这个像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会有跑酷课呀这些，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有那个食育课。我们幼儿园是这个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把食育课程带入到幼儿园的课
0: 这个
1: 程当
0: 食
1: 中
0: 育
1: 的。
0: 课是什么？
1: 食育课呢，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吃饭，能够好
0: 就
1: 好
0: 是
1: 吃
0: 饮
1: 饭。
0: 食方面教育的这个课程。
1: 因为原来孩子们会有挑食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但是呢，对于他们自己做的吃的呢，他们会很珍惜，而且呢，愿意吃。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想纠正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挑食的这些习惯，所以呢，我们就是最早的时候，在零几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我们就做的这个食育课程那么就是让教小朋友自己做饭吃教小朋友自己做，
0: 太
1: 自
0: 有
1: 己给
0: 趣
1: 自
0: 了，
1: 己做
0: 听
1: 饭
0: 起来
1: 吃
0: 就有意思。
1: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自己，就是我们后就到后期，我们的孩子炒菜，呵呵
0: 太厉
1: 炒
0: 害了！
1: 炒菜
0: 幼儿园的
1: 什
0: 孩
1: 么油
0: 子，
1: 焖大虾呀，什么那个炒的这个炒鸡蛋、烙鸡蛋饼，然后包括做油饼，我们的孩子自己从和面到最后把这个饼烙出来，然后包括切成块都是孩子自己一气呵
0: 太
1: 成。
0: 厉害了！就是我真的，我就是特别特别大的感叹，就是真的，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只是敢想而不敢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儿是特别好的，就是有研究发现，就其实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大脑发育最快的就是3到6岁这个过程当中哈，
1: 对。
0: 其实尽可能的在这个时间段内让他学习更多的技能。

0: 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其实对于他整个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那么你看，咱说啊，就是在幼儿园，我们就能让孩子这个学会了做菜，
1: 嗯，
0: 就等于是，就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家这个大女儿都十几岁了，我们可能都不敢让她进厨房，但是我们幼儿园就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让他们去实现这些技能，这个简直太棒了。
1: 嗯，是的，因为吧，就是这个未来社会上需要的人，我们不是仅仅是需要科学家，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这些高精端的这些人才。那么同时，我觉得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个自然的，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0: 对，这个很
1: 然后
0: 重
1: 对
0: 要。
1: 生活非常有热爱的，然后充满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些人。
0: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好好吃饭对于一个人的来。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了解我自己能够做一些的，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并且从中呢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这种快乐，然后呢，从而呢对生活产生这种热爱，这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的。
0: 对，爱生活首先要从喜欢吃开始嘛，
1: 嗯，对
0: 因为
1: 对
0: 吃
1: 对，
0: 是就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乐趣，而且要一
1: 对，
0: 直伴随人的一生。所
1: 对，
0: 以我们对食物的这个比如说认真啊，对
1: 嗯，
0: 吃饭每一餐都要认真的
1: 嗯，
0: 态度，也是我们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体
1: 对
0: 现。
1: 对对，
0: 太好了，这个食
1: 嗯，
0: 育课啊，就是专门针对食物的教育。
1: 对对对，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是做的是24节气的课程啊，每个节气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食物，那么我们都会组织孩子去做。
0: 啊，太好了！就等于是在孩子在这个幼儿园的过程当中，既了解了节气，对节气有了一个认识，然后呢，又能够对应这个节气去做这个吃的啊，太好了，太有意思了。
1: 是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还能够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园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幼儿园后院有好多棵杏树。然后那个地方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夏天的时候，那边杏树底下特别的阴凉，孩子愿意在下面玩那个过家家啊。那么同时呢，每年的7月份的时候是杏子成熟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自己拿着杆儿过去打杏啊，然后呢把那个杏挑出来捡出来，自己做杏酱，然后那个做那个杏干儿。自己来制作，老师会带着他们。然后我们后操场有一片地，因为我们就是怕孩子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被蚊虫叮咬嘛，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块地，就是专门种的都是薄荷。
0: 就是
1: 它会驱虫
0: 驱蚊
1: 嘛，
0: 的，
1: 对，它会驱蚊。然后我们有一块地专门是种的薄荷。那么到了这个夏天，这个薄荷疯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采摘薄荷叶，然后呢带孩子一起做这个薄荷膏。做好了薄荷膏之后，每天出去玩的时候自己往身上抹，这样还驱蚊，而且这个薄荷膏是自己亲手做的，孩子们就特别喜欢。
0: 哎，听您讲，我就这个第一个，我有特别生动的画面在我眼前展现。另外一个我其实以前就曾经感叹过，觉得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们其实都是缺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像您刚才讲的，比如说是打杏儿哈，或者是在田间啊，因为我是这个家里在山区长大的嘛，就是从小的时候有很多的乐趣。我就曾经跟我大女儿讲过，我说我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乐趣，你们长大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受过。但听
1: 是。
0: 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哎呀，在咱们幼儿园，这个孩子成长太幸福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哎，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有食育课哈，那基本上是不是吃完早饭，吃完这个就该进行，比如说日常的教学活动，
1: 对，日常
0: 中
1: 教
0: 午
1: 学
0: 呢，
1: 活
0: 中
1: 动，
0: 午还有一顿午饭
1: 中午
0: 吗？
1: 是午餐，中午是有一顿午餐，然后吃完，上午中间还有一次水果，
0: 还有一次水果，
1: 上午还有一次水果，然后呢是午餐，午餐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小活动。比较安静的这样的小活动，一方面呢是孩子刚吃完饭，剧烈活动会影响他们的消化；另外呢，马上就要午睡了，之前呢，如果是太刺激的运动，对于孩子就不容易睡觉了我们就一些安静的活动，然后呢，就是孩子就可以午睡了。下午午睡，起床之后呢，有一个酸奶和也是一个煎点，然后再就是一些教学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然后紧接着就是晚餐。 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就会来接宝宝们回家。
0: 哎呀，听您讲完这个，孩子每天这个其实过得还是很充实的哈。
1: 嗯、对，
0: 就是因为他这个时间段，就是每一个时间段他都有一个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就每完成一个任务都是他的一个学习的内容。
1: 嗯，对，
0: 嗯，那么就是像这个咱说托班的孩子们，多大能送到托班？
1: 我们现在是6个月就可以收。
0: 那有没有说，比如说孩子的能力上的要求，是不是需要，比如说自己能干什么呀，或有这个基本上的这方面的要求吗？
1: 你需要孩子能干些什么吧？这个也是根据家长的这种，根据家长在家里教养的这个程度。
0: 对啊，因为好像有的家长可能就不教什么，但有的可能就很早的孩子就能够实现一些能力水平了。
1: 其实孩子要想更好的这个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呢，主要还是对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要进行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也很重要。比如说让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喝水了，然后我要拉臭臭了，这些事情呢他能够跟老师说清楚，能够向成人来表达，这一点呢很重要。当然了，如果孩子他做不到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的老师都很专业，然后呢他们会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然后对孩子的这些表现会做出反应，所以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呢，他也不会在这些方面受委屈。
0: 老师也会就是针对孩子的情况会教他去表达表述这个，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在比在家里头应该更容易去学会去表达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因为他的小伙伴很多，他自己可能一开始做不到，他看其他人是怎么表达的，他也会跟着学习。
0: 就他就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掌握跟同伴跟同龄的孩子去学习的这样的技能。
1: 是的。
0: 哎，那太好了，就等于是孩子不光是能从大人这里去学习到东西，也能从同伴身上去掌握学习的这个能力。
1: 对呀，同伴之间的学习其实是远超于和大人学习的，因为这种学习呢，他没有这种，怎么说呢？他就是他会非常的自然，我们说叫习得，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别的小朋友就看会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就是比如说，孩子可能从自己的小家庭出来了之后到幼儿园，毕竟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或者是更多的老师，或者是接触到一个更多的这个陌生的环境，也难免会有生病。生病之后，这个再送到幼儿园，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经历一个可能更难的一个过程啊？
1: 其实这个孩子送幼儿园呢，然后会生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对，我知道这个。对，我们其实就是跟这个有一些可能听众朋友们是这个，比如说像我是这个二宝的家长，也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新手父母啊，新手爸妈们。其实呢，我们讲这个事儿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容易生病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呢是一个孩子建立免疫力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因为在家里头这个环境呢，比如说就是哎爸爸妈妈和他宝宝，甚至就是再加一个阿姨，可能四个人，他的菌群呢在家庭当中环境是固定的，基本上他接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他可能他的免疫力建立呢就是在这个菌群基础之上，所以他的免疫力是有限的。其实到了这个幼儿园这种大环境，他可能接触到的菌种就更多了，可能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带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菌种，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集体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就要面临更复杂的环境，他的免疫力就要承受更多的挑战，所以他生病是非常正常的，不代表这是一个坏事儿。是吧？
1: 是的，这个呢，但是对于我们我们幼儿园来说呢，这是以前的一种现象，以前就是说，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他可能都会有这个生病的过程，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托育的这个环境改造了之后嘛，我们对我们这个托育的每个教室，我们都安装了这个新风还有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一体机，
0: 啊，
1: 医疗级别的，
0: 就是，每一个这个教室都有这个医疗级别的新风，
1: 对，
0: 那其实就等于是 隔绝了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细菌的交叉。
1: 嗯，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所以我们托育的孩子呢，可以说，出勤非常好，基本上没有生病的。
0: 嗯嗯嗯，那就是还是真就是跟这个条件有关系哈。
1: 对 对，
0: 这个条件改善了，可能孩子生病的情况就会少很多。
1: 对对对、
0: 嗯，那就是咱也说孩子都是生一场病哈，他可能就是咱们说长心眼了，
1: 嗯、
0: 啊，就更难送幼儿园了。老师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妙招来针对这些孩子呢？
1: 一个呢，我们老师对于孩子

0: 么大的这个抵触。
1: 其实我跟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挺深的，因为以前的这个幼儿园可能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衣食住行，但是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您时时刻刻在讲的这个内容，都让我感受到，其实我们是很够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教养方面的这个。这个关注是很重要的，但我真的觉得以前可能，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老人抚养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关注的都不够。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有调查研究证明哈，就是孩子的情绪和性格模式、行为模式，0到6岁基本上就定型了。以前说3岁看老哈，就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格底色吧。基本上是什么样子，就在他这个6岁之前，基本上就能形成了。那你看，在王园长他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幼儿园的老师们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状况的这种关注程度，这种在意的程度。那么，我们也相信，在这个这些孩子在老师们的这个关注程度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一个正向的引导。
0: 是的，比如说像孩子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对孩子是允许的。那么像以前可能就会说，哎呀，你别哭啊，别哭啊，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是包容的，以这种包容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允许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情绪。那么，只是在这个孩子发泄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哭啊，或者是他不高兴啊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去拥抱他，然后让他知道，无论他是哪一种情绪，我们老师都是接纳他的，还是喜欢他的。他在爱的这样的一种充满爱的氛围当中，那么成长。他也会这个建立自己的这种安全感，同时呢，也和老师建立这种信任感，还有这个亲密感。
1: 那您作为这个幼教方面的专家，您有没有就是对这个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建议呢？因为看咱说现在，你看刚才讲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长就是这种过度紧张型，也有些孩子就是也有这些家长就是完全佛系，爱咋咋地，我也不管，也不太在意，可能孩子很多这个一些需求什么的不被关注到。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跟家长提出一些建议，让孩子能够。得到家长这个正确的关注和正确的这个教养呢？
0: 其实我觉得家长呢，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啊，有两种这个比较极端的
1: 对，
0: 这种 现
1: 就是
0: 象，
1: 正常的范围内的，我们都可以，就是就觉得还算是 OK 合格的家长。那剩下这些，比如说过度的这个紧张的和这个完全不管的，其实我们讲这都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正常的这个幅度范围内，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
0: 是的，那么对于这两种家长呢，真的是，我要是评价一下吧，说这两种家长哪种更好一些？其实我更喜欢那些佛系的，
1: 就反正教育问题交给我们。
0: 对，我还更喜欢佛系的，因为佛系的是什么呢？他至少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压力。那么过度敏感的这种家长呢，他是无论他是怎么做，他是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压力的。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孩子成长其实是不利的，他会始终觉得自己有一种这个被期待家长是期待他会成为什么什么样子啊。那么或者是说他如果达不到，然后自己可能会有这个内疚感。这个负罪感啊，那么对于佛系的家长呢，他可能孩子他不会对孩子要求过多，那么但是呢，孩子他会在一种相对来说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成长。当然了，家长对孩子没有期待，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也不是好事儿啊，他会觉得家长不关心我啊，不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孩子也是对孩子来说，成长也是不利的。
1: 那您作为园长，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啊，从这个幼儿园接回家了，对家长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回家了，我们应该做做什么呀？或者说亲子沟通应该怎么进行啊？就是您有这方面的建议吗？给我们。
0: 更多的就是还是要陪伴孩子吧。 还是要陪伴孩子。比如说，今天可以是请小朋友当老师。今天你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啦？妈妈没学到，你给妈妈讲一讲，教教妈妈，让妈妈也会吧。然后呢，这时候孩子是小老师的这个身份，孩子就会建立自信。同时呢，他和老师，他和家长呢，他会也会产生这种互动，也
1: 其
0: 会
1: 实这
0: 产生。
1: 个非常好。
0: 对。
1: 你想，就是，有些家长不是老害怕，就是孩子。

0: 子在这个幼儿园里哈，老师可能照顾不好啊。那就是我们来又做这样一个游戏，让孩子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情景再现。那就你看老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那这个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因为他这个讲述的过程就是老师教给他的一个方式嘛，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反馈到这个幼儿园的信息。
1: 是的，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聪明。他每天回家之后呢，就是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和孩子分享自己今天遇到的最开心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他会鼓励孩子也和他分享这样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他给赋予孩子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
0: 乐
1: 心
0: 观
1: 态，
0: 的这个东
1: 对，
0: 西，
1: 因为他表达的都是快乐的事情啊。那么孩子呢，在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啊。那么同时呢，他关注的点都是我今天我要获得哪些快乐的事情，
0: 收
1: 然
0: 获。
1: 后我好和我的妈妈来分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能够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呢，是最有利的。
0: 哎，您说这个其实是个小窍门哈，我们这个家长们其实不妨试一下。就是我觉得您这个窍门，其实不光是针对这个，幼儿们，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学龄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哈。
1: 是的。
0: 就我们每天，我们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怎么样该跟孩子去沟通吗？那么我们跟孩子每天都去分享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
1: 对，因为你这个分享的这个习惯吧，其实应该从小开始。
0: 对。
1: 刚才您说您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这么大的孩子叛逆期到了，
0: 对呀，啊，你
1: 他
0: 想让他跟你分享，他就不跟你
1: 不
0: 分
1: 会
0: 享
1: 跟
0: 了。
1: 家长说一些事情，
0: 对，
1: 但是你这种习惯从小就培养好了，那么他到大的时候，
0: 他也
1: 他
0: 愿
1: 也
0: 意去跟
1: 会
0: 你说。
1: 对也会愿意和家长来分享。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临发生了之后我们才想我们应该怎么办，而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前期准备。
0: 就是你看啊，我刚才，跟王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学到了很有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去跟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家庭成员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快乐，让他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能有开心的事情发生。现在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甚至可能他们的环境要更卷一些，可能这个因为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多，那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哎呀，比如说沮丧呀，哎，心里头有一些压力呀，焦虑了。那么我们每天跟他去分享这个快乐，能够让他感受到生活还是充满阳光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解决孩子未来有可能面临的这些困难，其实从我们这个幼儿阶段，我们去每天分享一个小快乐开始，
1: 对。
0: 让他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感受到生活的阳光，感受到未来总是有可期待的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我真是觉得，就是通过您，尤其是刚才您在讲述这个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比如说夏天可以去这个摘杏啊，我们可以去。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宝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
10: 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9: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8: 来源不明

0: 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1: 黑龙江省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计划到2027年末，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4000公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通过一件血色泥裤，见证东北抗联名将李兆麟不朽的精神力量。
1: 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哈尔滨、鸡西分别对战延边、长春，整装东北燃动绿茵场。
0: 全省多个领域惠民补贴集中发力，暑期经济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27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黄晓薇一行，感谢全国妇联给予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许勤、梁慧玲说，黑龙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谋划推进妇女儿童发展和家庭建设工作，全力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广大妇女建功立业，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黑龙江，在编制15/5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开展巾帼建功行动、深化勤联龙江好家风品牌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引导更多妇女创新行动在龙江先行先试，推动我省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黄晓薇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他表示，黑龙江干部群众奋进15/5的良好精神风貌令人鼓舞，黑龙江妇女儿童事业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妇联工作在思想引领、创新创业、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权益维护、关爱服务、对外交流等方面有很多亮点，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推广黑龙江好经验、好做法，大力支持黑龙江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助力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全国妇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5/5开局之年，黑龙江省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省路网加速从通达向品质跃升，一条条平坦畅通的农村路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底气。
3: 这几天，小兴安岭的雨水让铁力至双峰公路提质改造项目的施工期比往年同月少了10来天。为了早日建好这条全长8.2公里、串联多个村屯的乡村路，施工队分秒必争。
4: 清闲时候，起得早，一般5点就开始施工，一天得干10多个小时，把这工期往前抢。
3: 按照计划，这条路要赶在秋收前通车，这样沿线农民的运粮时间将比从前缩短近1个小时。农村路不仅要建好，更要管好护好。在海伦3100公里的农村公路，每一条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哪年修的，什么等级，什么时候养护过，一目了然。道路安全防护工程也是对标高速公路标准，标志标牌、警示桩、护栏一应俱全。今年海伦还率先在全省实现了农村公路自动化智能检测全覆盖，

0: 道路有没有问题，机器一扫就知道。
1: 如同为整个农村公路路网开展了一个全方位的 CT 体检，那路面的细微病害都能够及时发现处置。
0: 道路通则百业兴，全省各地还将农村公路建设与特色资源、乡村产业、文旅发展进行了联动设计。在五常，优质农村公路连通稻米主产区，为加速流通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密山，完善的路网带动了沿线乡村旅游、客货运输等产业兴起。在同江，改建的乡村路助推了赫哲族特色文创、特色采摘等业态发展。在青港，围绕养殖户多的特点，加宽改造农村路，方便了大型牲畜运输。
2: 由原来的4.5米宽路面，现在咱们变宽到6.5米。现在加宽之后啊，只需要一加油，它就自然就过去了，通行很顺畅啊，也更安全了，还能为养殖户节省运输费用。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27年末，全省将新改建农村公路4000公里，实施提质改造16000公里，优良路率将达到70%以上。同时，农村公路将与国省干线、城市道路紧密衔接，构建起外通内联、安全便捷、优美舒适的农村交通路网。
3: 在哈尔滨，赵林是街名，是公园，是学校，更是一座丰碑，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兆麟用生命铸就的红色精神坐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就让我们通过一条染血的泥裤，一起感受这位民族英雄留给我们不朽的精神力量。
4: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着一条染满鲜血的深蓝色泥裤，它就是李兆麟将军生命最后的见证。
5: 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它上面的血迹如此的集中，如此的触目惊心。其实答案早已藏在了他那些刀痕的位置，一共有7处伤口，全部都集中在要害，那说明凶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4: 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率领抗联将士爬冰卧雪，顽强苦斗，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周旋14年，打出了东北抗日的赫赫威名。抗战胜利后，他脱下戎装，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继续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与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国民党特务早已将他列为头号暗杀目标。1946年3月9号，李兆麟被骗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9号，一杯毒茶入喉，三名持刀特务从暗处冲出，在毒药发作、体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依然奋力反抗，鲜血从7处伤口涌出，沿着裤管向下流淌，在地面上汇成一片暗红。年仅36岁的李兆麟就这样倒在了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5: 这条裤子最初是被公安机关作为物证封存，它辗转于多个档案室、仓库，可以说就像一位无声的见证者，等待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4: 他在黑暗中倒下，却把光明留给了这座城市。今天当我们站在展柜前，看到的不仅是一块染血的布料，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用生命书写的答卷。裤子会褪色，血迹会变暗，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时间冲淡，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留在布纹里的初心，是穿越硝烟与黑暗之后依然滚烫的信仰的温度。
6: 电子商务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黑龙江省与京东集团合作，聚焦龙江特色农业畜牧业发展，持续深化电商产销对接，让更多的龙江好物走向全国市场。
4: 盛夏时节，位于青港县的龙农紫鹅养殖基地千亩绿地水塘里，6月初刚刚投放的10万只鹅苗健康茁壮。
7: 我们这鹅特别金贵，因为在自然水域当中生长，吃着天然草料，从孵化、脱温到出栏都是可追溯的。
4: 带着身份认证

0: 的油水鹅是京东在黑龙江省布局产销合作项目的重要一环。今年四月，黑龙江省与京东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黑龙江油水鹅定养项目正式落地。依托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合作社组织、农户参与的创新模式，今年十月，首批黑龙江油水鹅就将依托京东生鲜的线上线下渠道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中。一只鹅的背后是黑龙江省与京东集团从生产、销售到物流全产业链条的深度耦合。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哈尔滨、牡丹江、黑河市开展了线下的招商活动，希望以油水鹅为契机，推动黑龙江大米、玉米、生鲜水产等龙江好物上行京东。
0: 2025年，黑龙江省商超类产品在京东平台的销售额达到5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仅五常大米就卖了15亿元，克东苏打水、哈尔滨啤酒、黑木耳及五大连池矿泉水等产品的销售额都超1000万元。随着产销对接全面铺开，也对物流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眼下，京东亚洲一号哈尔滨智能物流园的设施更新项目建设现场，环形分拣机等大型设备正有序安装。这个投资4000万元的项目预计明年交付使用。
2: 设备升级改造完之后，我们的峰值产能预计达到120万，整体的效率提升在50%左右。我们越来越多的龙江好物会更快速、更高效地到达全国各地的客户的手中。
0: 今年，依托全省新出台的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黑龙江省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内龙头企业合作，同时将在培育电商主体、打造公共品牌等方面持续发力，让更多的龙江好物借助数字化翅膀飞向全国。
3: 当前黑龙江省进入汛期，各地从物资储备、预案完善、实战演练等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立体防汛体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筑牢物资保障底线是防汛先手棋。同江市根据辖区江河堤防多、战线长的特点，为节省调配时间，在防汛储备物资集中管护的基础上，将抢险物资提前调配至重点区域，
5: 前置到10个乡镇和6个农场，一旦发生汛情险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开展封堵抽排作业。
4: 集贤县从夯实乡村防汛基层根基入手，编制150份防汛一页纸简易预案，清晰标注人员分工、群众疏散路线，方便基层人员快速查看、高效处置险情。当地还同步搭建县乡村3级防灾网格，常态化分片巡防、宣传预警、上报灾情。黑河市则以实战演练检验防汛处置全链条能力，在五大连池市开展了龙威2026山洪灾害实战演练，模拟夜间暴雨引发水位超警戒、道路中断、断电、群众被困等复合型险情，完整推演预警、会商、救援、消杀等全流程，
6: 提升人员应急响应、抢险及避难能力，熟练掌握处置步骤。
4: 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黑河支队紧扣辖区江河水位偏高、强降雨天气集中等实际情况，围绕舟艇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开展训练，全面提升参训人员水域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7: 今天，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大会举行，会上正式将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更名为航空航天学院，两院院士、行业专家等150多人参加大会，会上同步举行校企产教融合共建签约仪式，20家企业及科研院所与哈工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转化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8: 我们是专业专注于做一氧甲烷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未来我们还会研制更大推力的、方案更先进的火箭发动机。在这些方面，我们会跟我们的学院从方案设计、包括燃烧、流体各多个学科，在基础研究试验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7: 哈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源于哈军工导弹工程系，近年来学校毕业生近200人走上航空航天领域的总师和重要管理岗位，未来航空宇航学科将与学校特色深度交叉融合，建成以跨海空介质飞行器为特色的高水平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 着力培养飞行器设计、飞行器动力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等拔尖创新人才。
0: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对决正式打响，一场绿茵赛事唤醒一座城市的热忱，一次跨省相聚续写东北大地的温情。在黑龙江举行的鸡西主场比赛中，长春队以2-0获胜，但远远超越比分的是现场的呐喊与共情，所有人见证了东北振兴发展最鲜活的力量。昨晚东北超鸡西主场比赛氛围十足，赛事尚未打响，球场已经燃了起来。鸡西煤矿工人助威方队用雄浑有力的歌声为赛场注入了矿区的硬核力量。开幕式文艺展演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星海湖东府渔猎风情，更续红色血脉的抗联史诗篇章。演员高强25年前曾扮演英雄赵尚志，这次他在球场中央见证了英雄被大家铭记的目光。全场数万人齐唱歌唱祖国，那一刻球赛成了历史悠长的回响。
9: 抗联英雄出现的时候就真的要泪目了，这真的很用心，输赢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哪队赢都是东北赢。
0: 伴随着震天的呐喊助威，本场焦点之战正式打响。无论是梅城兄弟七台河助威团，还是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方队，大家都用最热烈的方式为比赛营造最火热的氛围。
10: 这次我代表的是鸡西队助威团，但同时也是在为我的家乡长春助威，因为我觉得东北不分你我，全部都是一家人。
0: 赛场氛围在看台上出现一面巨幅旗帜时达到顶峰，在黑龙江工业学院1100多名师生托举下，写着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的旗帜徐徐展开，震撼画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成为本场赛事最出圈的动情瞬间。
11: 满朋友圈都在发东北加油，东北超加油，旗上写的是如你所愿，就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太美好了，祖国太强大了。
0: 这盛世如你所愿，当一场球赛把英雄举过头顶，把本土文化搬进球场，把建设者请到聚光灯下时，它早已升华为东北30地区同胞的团圆盛会，跨越代际，跨越地域，让热爱与共情在赛场之上肆意流淌，让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夜晚可以更长。
12: 通过这东北超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振兴啊，它更多的强调一种城市的这种面貌，强调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精气神，体育赛场这种热情能够转化为日常生活当中的动力。
13: 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场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全场近20000名的鸡西球迷依旧是不愿意离去，鸡西加油，鸡西战斗的呐喊声依旧是久久地回荡在夜空之中。作为本次东北超鸡西队的首个主场比赛，可以说这座城市的热情和韧性是被彻底的点燃了。相信全国的观众透过绿茵场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而是一个热血奋进、底蕴深厚、开放包容的东北。
3: 这场在鸡西主场举行的东北超不仅点燃本地人心中的热血，更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观赛游玩，拉动全域文旅升温。
0: 在鸡西市文化广场的观赛第二现场，比赛开始前便已经座无虚席。
14: 我们原本的预设是300个席位，但是因为我们鸡西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所以我们临时增加了200个座位。
0: 这次东北超鸡西主场当地设立了3个大型观赛第二现场和多个小型观赛店，室内室外一片火热，多家餐饮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成为球迷们的深夜食堂。
15: 相当火爆了，我们备了5-6千串都卖没了，这会儿没什么烤的了，又回家备串去了。
0: 鸡西市精心准备的一分钱一碗面东北超暖心活动更是打开了球迷的味蕾，凭借一张票根或者8个参赛城市的身份证，大量球迷品尝了鸡西冷面、刀削面两大招牌美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鸡西当地流量排名前10的刀削面门店比赛这一周整体销售额环比增长51%。这股热辣的观赛潮也带火了酒店和文旅市场。 东北超期间，鸡西市对联赛其他七个城市的游客实行所有鸡西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政策。仅六月份，借助东北超、旅发大会等节点，鸡西市重点商超客流就增长了近四成，预计带动消费超2亿元。
16: 昨晚另外一场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挑战延边队，这也是哈尔滨队时隔近20年再赴延边。尽管最终以1-4告负，但两地球迷双向奔赴的热情互动，架起了哈尔滨与延边两座城市交流交融的温情纽带。
17: 这里是主场球迷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球迷们热血沸腾，正在全力为比赛呐喊助威。整场90分钟的比赛，无论场上的局势如何变化，这片看台的声音从未变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延边的热情和两座城市之间深厚的情谊。
7: 赛场上，两队球员全力以赴，果敢拼抢。赛场下，朝鲜族啦啦队现场助阵，热闹非凡。比赛中，延边球迷高举融合哈尔滨地标建筑的巨型旗帜，让两地的深厚情谊在绿茵场上尽情传递。
18: 就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东北人，希望各个城市能够更多的去展现自己地方的这种民俗啊、民风的一些特色。
19: 通过这场赛事，我觉着我更了解哈尔滨这个城市，去哈尔滨游玩的热情更加高了。
20: 台来了大约有1000名的球迷，您看啊，这片区域已经坐满了，球迷们的呐喊助威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而就在一旁巨型的 TIFO 展开，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大气亮相，气势拉满。
7: 助威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面庞，他是来自英国的球迷杰凯，在哈尔滨生活的3年里始终关注着哈尔滨足球。
21: 这是几场来看哈尔滨的比赛？
22: 第三场啊，就第一场、第二场都看了嘛，然后现在有客场比赛，我们也特意过来了。
7: 尽管比赛最终以哈尔滨1-4告负，但场上哈尔滨队顽强拼搏的精神，让远赴客场之旅的球迷不虚此行。
23: 这就是体育的魅力所在，球队输了，但我们哈尔滨人的精神永远不会失败，欢迎大家支持哈尔滨。
7: 昨晚哈尔滨队同延边队比赛期间，哈尔滨市在各区商圈准备了多个观赛区，大屏幕实时播放比赛全程，吸引了不少球迷观赛。为方便全省球迷隔空助阵，在东北超联赛举办期间，全省各地还设置了60多处第二观赛场。在齐齐哈尔、佳木斯、伊春、七台河等地，部分城市商圈、特色餐饮街区、休闲文旅广场也都设定了专门的观赛点，让东北超为更多龙江球迷留下独特记忆。
3: 进入夏季，全省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围绕购车、数码产品、驾校培训等民生消费领域，多地密集推出了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及专属优惠活动，暑期经济消费活力迎来新一轮集中释放。
7: 这两天，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启动，活动期间将发放9000万元购车补贴。本次购车优惠补贴面向所有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地域，只要在哈尔滨合作商户处购车都可以享受补贴。目前共有250家汽车 4S 店参与活动，补贴金额从4000元至7000元不等。在市区内各品牌 4S 店看车、订车、咨询补贴事项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原打算下半年换车的消费者都提前下了单。
24: 厂家给了38000，完了置换呢有个8000，完了正好赶上市政府这个4000，加起来正好是50000块钱。哎呀，这买的这个车心里非常高兴。
7: 除哈尔滨外，牡丹江市第二批促消费活动也于6月26号启动，当地投入1500万元，覆盖商超、加油、手机、平板及汽车等领域，购车消费最高可立减10000元。不仅购车有优惠，黑龙江还同步推行有奖发票试点，在新车销售、成品油零售领域，只要价税合计满100元，就能直接参与抽奖碰运气。与此同时，围绕考后经济的消费热度也在接力升温，在鹤岗、佳木斯等地，国补叠加考生专属优惠，让电子产品消费市场迎来销售小高峰。不少电子产品门店销售额环比提升40%以上。
25: 笔记本国补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各补贴500元，手机满3000以上的店里补贴200元， 满三件呢最高优惠2700元，还赠送行李箱，孩子上学之后就直接能用了。
7: 这股消费热度也蔓延至驾校培训市场。为应对暑期学车高峰，全省多地驾校推出针对性服务举措。在哈尔滨，不少驾校推出2026年高考生持准考证特惠班型。双鸭山一些驾校开设暑期特训班，高考不仅有专属优惠，还享受免费接送服务。铁力市驾校组建女子教练团队，开辟专属练车绿色通道，助力考生假期高效考取驾照。应届学员招生规模比往年提升30%以上。随着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双轮驱动，全省夏日经济正加速释放活力，为全年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今天2026第二届向北开放杯绥芬河欢乐跑鸣枪开赛，赛道全程15.5公里，近1600名跑友奔赴绥芬河逐峰竞跑，年龄横跨9岁到60岁。不仅有全国各省市长跑爱好者，还有30多名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跨国跑友。
1: 我是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来的，这次比赛组织得很棒，可以在美丽的赛道上飞驰，我感到很满意。
7: 作为向北开放桥头堡，绥芬河已连续2年举办全民欢乐跑赛事。赛事火热出圈背后，是百年口岸对外开放与文旅产业稳步上扬的强劲势头。今年1到5月，绥芬河对俄贸易完成138.92亿元，同比增长36.6%，实现旅游总收入15.5亿元，同比增长12.4%。口岸进出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6.4%，外籍旅客增幅高达100.6%。
0: 今天，科技富矿智企未来煤矿智能化专题论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煤炭科研单位、矿业企业的业内人士参加讨论。本次论坛紧扣我国2030年实现矿山少人化、无人化开采目标，聚焦制约无人开采的核心瓶颈、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破局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今天，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旅游与会展竞赛黑龙江赛区精英赛启动。作为国家级高校学科竞赛，此次赛事吸引全省40所高校90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赛事设置文旅、会展、设计与传播、酒店、智慧文旅创新创业5大赛道，全面覆盖文旅产业新业态、新方向，规模再创新高。
3: 7月1号起，成都航空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航线正式开通，每周三、周日由国产 C-909 飞机直飞。航线串联起沿线特色景区，为暑运旅客提供商务通勤、边境观光新选择。
1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啊，新韵呢都会精心挑选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慰藉下班路上的你。今天呢选择的六首歌曲，同样新韵也是每一首认真听认真挑选。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说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歌词能够真正走进我们的内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歌单。首先第一首歌曲是由陈佳明演唱的《听风的鲸》，第二首呢是戴佩妮和赵雷合唱的一首《光着我的脚丫子》，后面的四首歌曲分别是单依纯的《星汉灿烂》、蒋蒋的《残雪》、任素汐的《北方》以及袁娅维的《永不失联的

爱哈。那么这几首歌曲呢，幸运在听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它，尤其是在这个傍晚时分，还有这个到晚上的时候，能真正的给人心灵一种安全感，一种慰藉。尤其是任素汐的《北方》，我们都知道歌手兼演员哈，任素汐就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很多人说他的歌曲啊，里边呢能够听到一种独属于北方的安全感。还有一个比喻，说是那种北方到了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把秋裤扎进袜子里的安全感。说是任素汐的歌曲啊，具象化的一种安全感的体现。我想今天播放的这一首《北方》，可能也是恰到好处的，把这个比喻体现的淋漓尽致吧。这六首歌曲也是心语精心挑选的，希望你喜欢，希望能够温暖一身疲惫的你。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

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希望今天播放的歌曲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回顾一下，以上为您播放的歌曲分别是陈佳敏的《听风的鲸》，戴佩妮和赵雷演唱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单依纯的《星汉灿烂》，蒋蒋演唱的《残雪》，任素汐的《北方》，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是袁娅维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心韵。那今天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书正说到，皂袍大将尉迟恭听得清楚，心中是暗恨张世珪呀，张环呢，张环，你这小子可太坏了。皂袍大将尉迟恭现在脑瓜呀，就一个想法，就想把薛仁贵拉到贞观天子近前，让贞观皇帝看看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因此老头子蹭的一下窜过去之后，拦腰就把白袍将薛仁贵给抱住了。薛仁贵呀，以为是周青呢。哎，周青，不要胡闹，周青赶紧撒手。皂袍大将尉迟恭把薛仁贵抱住了以后，可就入了死口了。哎，白袍将啊，薛仁贵，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薛仁贵回头这么一看，把薛仁贵吓得是胆裂魂飞呀。一看挺大一黑脑袋，扫着眉，七着八叉，插额角，入鬓边两道大魂眼，喊一下是暴斩钢髯。这钢髯扎在薛仁贵这脖子直疼。仁贵一看非之旁的，这不是征东的大元帅皂袍大将尉迟恭吗？哎呦，坏了，这尉迟恭啊怎么追到这儿来了？薛仁贵现在可就急了，尉迟元帅，你赶紧把我放开，把你放开，哈哈哈哈，真要是把你放开，你不就跑了吗？啊，我怎么样把你带到吴主万岁面前，让吴主万岁看看他的应梦之臣呢？因此啊，尉迟恭就是不松手。这时候薛仁贵也急了，心中暗想，这要是让尉迟恭把我抓住了以后送到李世民面前，我这条命可就完了。就这样，薛仁贵也真急了。薛仁贵那是劲儿相当大呀，猛然间薛仁贵就给这尉迟恭来了个杯口的呜，把尉迟恭给周出去有一丈多远，仰面朝天就栽在那儿了，摔死我了。薛仁贵一看，趁此机会我赶紧跑吧，这玩意儿摔了元帅那也不好说呀。薛仁贵往西，他又直奔山神庙。尉迟宝怀听到了这边他爹的喊声，赶紧跑过来，一看皂袍大将尉迟恭在地上那躺着，呲牙咧嘴，哥俩赶紧过来，爹 爹怎么了？哎，怎么了？都让这薛仁贵给我摔的！哎呦，我的腰疼，赶紧扶我起来。就这样，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把尉迟恭扶起来。老头子看着薛仁贵跑的方向，快，赶紧往这山神庙里跟着我去找薛仁贵。现在这尉迟恭啊，也忘了自己的腰疼了。老头子迈大步带着宝林宝怀直奔这个山神庙。咱们再说薛仁贵把尉迟恭给摔了一家伙以后，知道自己惹了大祸了。现在尉迟恭发现自己在这儿，那肯定是奉旨捉拿呀。因此这薛仁贵迈大步来到山神庙里边，赶紧把门就关上了，然后用杠子顶好了，迈五步来到这庙里边。这时候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薛显图这些人推杯换盏还在这喝呢。这哥几个倒挺高兴，难得有清闲的时候，总在战场上东征西战、南杀北讨，整天吆五喝六呐喊冲杀两军阵前，在刀尖上活着，指不定哪一天就归了位。因此这哥几个也想开了，在这是大吃大喝，是大呼大叫。就在此时，就听门咣当下子有打外边蹭蹦进一人来。开始周青一愣，谁？一看是薛仁贵。大哥，大哥！一看薛仁贵的脸色却变了，面如土色，嘘嘘

之喘，大哥，出什么事儿？哎呀，兄弟们，别喝酒了，快走吧！那皂袍大帅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发现咱们在这儿了，让我呀给他摔了一下子，他现在在后边已经追上来了，咱们快点儿从这山神庙里脱逃，如果要是晚了，那可就完了。哥九个现在也有点发呆，心中暗想：我们立了如此大的功劳，吾主万岁为什么苦苦的要杀我大哥？这是为什么？宣贵看了看周青，兄弟，各位，现在不是讲这事儿的时候，咱们赶紧逃走。门是不能走了，那只能开便门了。就这样，宣贵来到庙后边，有一座墙。薛仁贵呀，用脚踹了几下，这墙啊也是年久失修。这薛仁贵这个脚上的力气也大了点，这哥九一个帮忙，就听呼隆，这墙啊被踹开了个豁口，这哥几个迈着大步蹭蹭蹭，由打山神庙里跑出去。趁着夜色，这几个人就跑了。单说这皂袍大将尉迟恭，老元帅来到山神庙的前边，叩打门环，打了好几下，也没人开门。尉迟恭一看人家不开门，干脆就破门而入了，把大脚抬起来，哐哐踹了两下，这门呢？也是时间长了，这木头也糟了，大老黑的脚丫子上的劲儿还挺冲，这门吱呀咣哒哒哒哒，这门呢给踹开了。宝林、宝怀和尉迟恭迈虎步来到庙里边，到庙里一看呢，这里边这个灯啊还没熄呢，有一张桌子顶上罗列杯盘。全都是好酒好菜，另外这酒有的还没喝完。然后尉迟恭往左右看了看，发现这左右无人。老元帅心中暗想：难道一说薛仁贵他又走了？宝林、宝怀迅速给我搜查，在庙里边转了半天，也没有找着薛仁贵。最后发现的庙后边的墙倒了，尉迟恭就知道那肯定是薛仁贵等人从这跑了，赶紧追。就这样，皂袍大帅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顺着这小路来追薛仁贵，追着追着来到了一片松林。到了这松林外边，现在尉迟恭啊也有点累了，折腾了大半宿，老头子说实话，即便是精力充沛，现在尉迟恭60多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一看薛仁贵也没影儿了，自己也泄了气了，因此老黑也觉得累了。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看着他爹：“爹啊，您看您折腾了半宿，现在薛仁贵也没找着，咱们回营吧。”大老黑把脑瓜一低：“好吧，回营。”就在此时，听着前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尉迟恭一听啊，这个声音十分的熟悉，尉迟恭顺着声音抬头观看，就见呢对面的松林里边走出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头上戴生死巧变、九古传承的皂色观音，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身上穿着宝蓝色的文侯氅，

上绣锦绣花烛，前后迷蛮刺绣着阴阳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面如三秋五月，眉毛胡子全白了。就见来人笑呵呵的来到尉迟恭近前，左右啊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岁数也挺大了。尉迟恭一看，正是大爷魏征，还有鲁国公程咬金。郑中央这个人呢，飞驰旁人，正是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这尉迟恭啊，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牛鼻子怎么来的？就听着尉迟恭高声喊喝：“大老黑！”奉了吴主万岁的旨意前来捉拿于你，你逆旨饮酒，没有访道应梦的贤臣，我就说你不行。你不信，现在应梦贤臣没访道，你还有何说？还不跟着我赶奔万岁的近前，前去佛法不成。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说徐茂公说他逆旨饮酒，他可有点傻了，当时像小孩似的来到徐茂公近前，我说：“军师啊，这个说实话啊，咱们哥们儿也不错，虽然你是军师，我是大帅，是吧？这个喝酒这事儿呢，确实我喝了啊，你呀嘴下留点情，在万岁面前呢就别提这事儿了啊，要不然万岁呀就得生气。你要说我没访着这应梦贤臣吧，我觉着有点委屈。说实话，应梦贤臣我还真看见，就在刚才，就在前边有个山神庙。山神庙前边今儿个月色挺好，有一个白袍将在那自言自语，把他的遭遇全说了。我尉迟恭听了真而切真，那个白袍将就是薛仁贵，他就在张环张世贵的营中。张环这小子不知使了什么诡计，这薛仁贵只要一见到本帅就跑。薛仁贵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搞不清楚。军师，你呀给我点时间，你不说是奉旨前来捉拿我吗？你呀再等一等，等到明天早晨我赶奔汉马城，到汉马城我去找张环张世贵，我是严刑审问。我就不信张环这小子不怕打，有道是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到那时我给张世贵这小子一应酷刑，这小子就全说了。徐茂公看了看，徐茂公听完了微微一笑：“哎，大帅呀，那应梦的贤臣真像你所说，可能在张环的营中。不过他现在见吴主万岁的时机不到，我看你呀还是不查访为妙。如果你要是逼迫张环过紧，张世贵你可了解，这小子鬼点子挺多，也许就把薛仁贵给害了，到那时你可就成了罪人了。”大老黑一听：“对呀，那军师怎么办？怎么办？跟着我回奔凤凰城去见吴主万岁，你去请罪吧。”大老黑把脑瓜一低：“嘿，也只有如此了。”就这样，徐茂公带着营中的军队回到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贞观天子早在这等着呢，一看尉迟恭来了，耷拉着脑袋参见吴主万岁。

李世民看了看他，大老黑呀，你查这个应梦贤臣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万岁，我呀还真查着了，不过呢，又让他跑了。尉迟元帅，那你喝酒没喝酒啊？尉迟恭眼珠转了转，冲着徐茂公直摆手，那意思，军师，你可千万别说我喝酒了。你要一说我喝酒，万岁一生气，那就得把我杀了呀！我奉旨戒酒，我这喝酒抗旨不遵是掉头之罪。就在这时，徐茂公微微一笑，哈哈，万岁，大老黑不但是喝酒了，而且还喝多了。尉迟恭这个骂呀！心中暗想：徐茂公啊，徐茂公，你这损透了啊！哎，贞观天子当时脸色陡变。尉迟恭，你说你喝酒没喝？我喝了。好啊，你奉旨戒酒，竟敢又开了斋了。好啊，既然你抗旨不遵，那说不了讲不起，来人呐，把尉迟恭推出去，给我杀了。两边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这尉迟恭抹肩头、拢二背手往外就推。程咬金一看，现在万岁呀，也是一股火，骑虎难下。现在尉迟恭喝了酒了，你说要是不办他，将来这旨意再传下去，如同儿戏。要说就把尉迟恭杀了，现在尉迟恭可是征东的大帅，老黑一死，谁带兵呢？因此，这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来到贞观天子近前：“万岁呀，老臣我说两句。”那尉迟恭啊，喝酒确实不对，不过呀，老黑为咱们大唐朝立了很多的功劳，可饮刀头之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不容易。他喝酒误事，您呐，暂时把他这颗黑炭头啊，给他留下，让他疆场立功，平灭东辽。徐茂公一看，也知道这是贞观天子故意演戏，也帮着说话：“万岁，算了吧，大老黑的酒瘾呢也是太大。另外，这个人呢思想也比较简单，他喝酒啊恐怕是另有缘由。我主万岁就应该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现在两军作战，用人之际，您要是把老黑杀了，那谁当元帅呀？啊，现在大敌当前，咱们一块儿对付东辽。万岁，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大爷魏征也在旁边给说话。”李世民也不想杀这个尉迟恭，只是情面上要是不杀他，现在尉迟恭抗旨不遵，他可以抗旨不遵，他要一带头，那不就麻烦了吗？因此，贞观天子吩咐人把尉迟恭给我推回来。大老黑低着脑袋来到了帐里边。李世民看了看他，尉迟恭，这可不是我李世民不杀你，是鲁国公老千岁，还有魏丞相，还有军师苦苦求情，念你多少年跟着我鞍前马后，为大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你这颗黑炭头啊，就先给你留着。自己要想好了，如果下次再犯类似的错。

错误一定严办于你。尉迟恭说吓坏了，脑门子上的汗呢都渗出来了，多谢我主万岁，把尉迟恭算饶了。这程咬金呢还跟着打趣儿，我说老黑呀，万岁是把你饶了，你活着有什么劲呢？啊，要让我看，你赶紧买一块巨大的豆腐撞死就得了。海鳌层栖井底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早袍大将尉迟恭月下访白袍，没成想着薛仁贵又跑了，贞观天子饶恕了尉迟恭，君臣呐、谈论谈论军情，最后徐茂公提出来说现在呀、也没事儿了，三军也犒赏完了，就应该马上传令张环张士珪，让他带领着先锋营往前进发。就这样，有人传旨到了汗马关，让张环张士珪即刻起兵攻打下一个关口。张环接旨以后整顿人马向前进发，离着汗马城啊大约有300里，有一座独木关，这独木关的主将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勇将，叫什么名呢？叫安殿宝。这安殿宝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胯下马掌中枪，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的主。另外这个人力猛强沉，甚至说他的功夫那要比盖苏文高出几倍，人送外号叫金面将军。这个主儿长了一个大黄脸，因此人送绰号叫金面大将。现在前敌不断的失利，这高建庄王不惜重金把安殿宝请出来。这安殿宝也挺狂啊，也不光说安殿宝狂，安殿宝确实那有本事，有道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堂人。安殿宝武艺出众，杀法骁勇，也自是有才呀。另外给他配了两个副手，这两个副手一个叫蓝天碧，一个叫蓝天象。蓝天碧蓝天象手中也是这两口枪，虽然赶不上安殿宝，但是比一般的人强得多得多。因此独木关呢，那是一场硬战的。张环张士珪早就派下蓝旗探马探得消息，报告张环之后，张士珪一听就一嘬牙花呀，又是一场硬战。就这样，张士珪的人马来到独木关，到了独木关外边，这张环张士珪吩咐一声是安营下寨，这些军队赶紧一个个行动起来，摆压叉扎鹿角，调壕沟打营子墙，立好了中军帅帐，把辕门立好了，就把独木关给围了。独木关的军兵报到安殿宝的近前，安殿宝哼了一声，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唐朝的军队来了吗？慌什么？蓝天碧蓝天象也撇着大嘴，哼，唐朝的军队有什么新鲜的啊？这个时候有汗马城还有凤凰城的败将过来，

安将军，您可千万不可轻敌呀、啊！那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员白袍小将，这员白袍小将太厉害了，是神勇无比呀、啊！您可不得不防。这员白袍小将一出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咱们的四员大将，接挑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盖叔贤都让他给挑了，盖叔殿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在凤凰山前还战败了咱们的元帅盖叔文。安将军，您可不可轻敌呀、啊？安殿宝听完了以后，把头低下，想了想，既然如此的话，咱们暂时不出兵，看看唐朝的动静。就这样，这安殿宝也没出兵，唐朝的军队一连三天也没有讨战。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现在唐营里边出了事儿了。原来薛仁贵在月色之中，皂袍大将尉迟恭这一惊吓，现在薛仁贵是卧床不起。薛仁贵病了，病得还挺严重。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刀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先锋营月字号的哥九个也没有心思打仗，就围住薛仁贵的床前床后伺候薛仁贵。张世贵一看急得直拍屁股，心中暗想，现在这个汗马城拿下来了，凤凰城也轻而易举地得到手了，这可全凭薛仁贵呀。现在这薛仁贵一病，这仗怎么打？三天呢就没出战，这三天没出战，张世贵心里边就发了毛了，就在这总耗着也不行啊。我不想打，那明天是不是人家就要出关一战呢？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正合计呢，就听着这个独木关里边咚咚咚咚三声炮响，紧跟着金鼓大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早就这小校撒脚入肺，抱到张环的近前。张总也可了不得，现在独木关出了兵了。张环、张世贵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的令箭去会斗敌将？两边的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把脑瓜一耷拉，谁也不说话。张世贵又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的令箭，赶奔两军阵前的会斗敌将？还是一样，没人说话。张世贵可由打这桌案的后边就站起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一支令箭，赶奔两军阵前的会斗敌将？下边鸦雀无声。这些战将全明白，你这一路攻关破寨，势如破竹，全凭的是白袍将。现在白袍将病了，无人出战。张志龙一看他爹连令了三次没人出战，张志龙这小子分塔尾刘占群来到张环的近前，先锋大人，孩儿不才，愿意前去。张世贵看了看张志龙。

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先锋大人嘱托。张志龙现在也是硬着脑瓜皮呀、不出战，我爹不就干在这儿了吗？张志虎还有何宗宪跟着张志龙就亮了队了。张志龙往对面这么一看，一看这番兵番将是军容整齐，那真是大旗小旗半旗旗帆招展，浩带飘扬，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中间抖的这白月光红飞火焰，上书抖的个蓝字，在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凤翅盔，胡缨一派如火焰，面如蓝靛，须似乌云，眉若丹朱，眼若铜铃啊，狮鼻大嘴，口似血盆，海下几根铁线红须，身穿着衣领绣龙的大红蟒，外罩一件锁的青铜铠，左旋弓，右插箭，坐下浑虎马，手是一条紫金毒龙枪。张志龙这小子往对面这么一看，把张志龙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好凶的番将！这小子这心里边腾腾直跳。张志龙心中暗想：哎，我怕者何来呀？虽然这员番将长得十分骁勇，未必有其能。想我张志龙也是唐朝的名将，另外我呀今天也改变策略，往日我出战都使我的和善板门刀，今天张志龙这小子换了一条枪。张志龙怎么想的呢？张志龙心里在想，历史上使枪的人往往都比较出名，像楚霸王项羽使的就是冰铁点钢枪，三国里的赵云使的五勾神飞亮银枪，就包括本朝的少保千岁罗成使的五勾神飞亮银枪，那都多厉害呀！看起来使枪的人容易成名，上阵之前也弄了一条枪，他这条枪啊，那可不是铁枪，里边是个硬纸的竹竿，外边包上铁皮，在竹竿的前边弄了个铁枪头，然后绑上了红缨。这小子看了看这条枪还挺满意，因此他就提着这条假枪来到两军阵前要会斗蓝天壁。就见张志龙把手中这条枪颤了颤，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蓝天壁往对面这么一看，唐将。蓝天壁心里暗想，这唐将怎么长得这模样？一看这唐将站起身形，个儿倒不矮，晃荡荡足有九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这张脸呢就好像那土色差不多，头上束发亮银的紫金冠，搂海带是金的，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项，身上穿着黄金甲，外边是狗屎黄的战袍，胯下一匹大红马叫胭脂兽，下边葱心绿的裤子，一看这人张头鼠目，是鹰鼻耀眼，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海下黄焦焦的胡子真好像秋天的败草相仿。蓝天壁看了看此人，哼了一声：哼，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成臣，我乃是独木关的

副元帅，我叫蓝天碧。”当时张志龙一听说蓝天碧，一看蓝天碧电脸朱眉红胡子眼瞪的溜圆，说话底气挺沉，这张志龙这心里边就有点含糊。蓝天碧用手中枪一指，我说你是谁呀？要问我呀，提起我爹来，这鼎鼎大名，就这大唐朝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我是他的狗子，不是，我是他的公子，我叫张志龙。蓝天碧呀，现在我们大唐朝的军队来到你独木关，你呀赶紧献官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要跟我比，你可知道我张志龙的厉害，就你这本事跟我比是一卵击石。蓝天碧能听他的吗？就见蓝天碧把手中点钢枪扑棱起来往前这么一插，张志龙晃手中这条假的铁枪结架相还，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张志龙明白他这两下子够呛，尤其这杆枪他心里最明白，那里不是竹竿，要碰到人家蓝天碧的枪上，那肯定得折。因此这小子夹着八分的小心，心中暗想，哎呀，我这侥幸打算碰着一个窝囊废，一个普通的战将，让我张志龙一枪给他挑喽，我也露露脸。没成想今儿碰见这家伙还挺厉害，我还得多加小心。这小子心里想这个，张志龙这本事本来就稀松平常二五眼，他这脑瓜子一溜号，这枪正碰在蓝天碧的枪上，就这咔吧一下子，这枪啊折了，把张志龙吓得，我的妈呀！他一个一想喊妈呀，人家蓝天碧一看这枪折了，蓝天碧还真对得起他，没用枪扎这个张志龙。就见蓝天碧把枪交在左手，伸右手，砰，就把张志龙的汉甲丝绦抓住，一使劲把张志龙的走马活擒，然后夹着张志龙一拨马回了关了。张志龙让人家走马活擒，后边个官敌廖镇的何宗宪一看，耶，大舅子让人家抓住，心中暗想，我真的假的也得过去打两招，要不然我拨马往回这么一走，这唐兵唐将怎么看待我呀？啊，张志龙我大舅子让人家抓了，我拨马也不打，往下就败，这也让人家小瞧我，也显得我何宗宪他妈不是人揍的呀！啊，这小子硬着头皮，双脚点凳，晃手中大戟，来到两军阵前。这时候蓝天象一看出了个白袍小将，一看这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眼，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袋，富贵藏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折住双腿。这时候蓝天碧一看这小伙子胯下白龙马，掌中七宝盘龙锦，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黑口。蓝天象心中暗想，要不他就是传说中的白袍小将。因此蓝天象双脚点凳，晃手中枪，来到两军阵前，把这条大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对面你就是白袍将薛礼吗？何宗宪心中暗想，干脆我就假报薛仁贵的名字，把这小子吓败了得了。因此这

下子想到这，微微一笑，不错，我就是白袍学礼，既知我名，还不退下。蓝天象心中暗想，我不管你是不是学礼，今天咱们二人在两军阵前就分个高低上下。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先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0: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啊。
2: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3.9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1: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2: 是的，
1: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2: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哈。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支持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

0: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可以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

0: 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1: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0: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大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1: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0: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她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 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

0: 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 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

0: 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癣酸，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的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是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林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李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可以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这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5: 嗯，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6: 对，
5: 嗯，
6: 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

0: 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1: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0: 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1: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0: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啊，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1: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0: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1: 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

0: 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她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0: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1: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0: 这个也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1: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

0: 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地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像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在这李家店呢，武天雄、赛元庆，还有他的朋友叫杨小房，住了黑店了。那结果李彪和鲍三娘就把这两个人呢给围住了。这些伙计都是李彪手下的。也都会两下五招，拿枪的拿枪，拿剑的拿剑，呼啦头往上一闯，就把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围在了正中，两人累得通身是汗。这两个人虽然有本事，不有这么句话吗？饿虎架不住群狼啊。这时间一长，哥俩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在此时，又打店房外边呼啦下来，又跑进十来个来。就见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拿着枪、拿着剑，还有拿着刀的，也加入了战团。原来这家黑店，店的后边这个山寨叫清风寨。这清风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叫金刀煞血猛如虎，这小子姓胡，叫胡天霸。胡天霸跟李彪关系不错，这李彪一看有人要搅闹店房，他也怕盯不住，就派伙计清风寨给胡天霸送信儿。胡天霸带着人也来了，胡天霸也加入了战团，杨小房还有吴天雄啊，俩人可盯不住了，心想坏了。吴天雄心里想，我要给我二哥吴天豹报仇雪恨，看起来今天是够呛。没成想我给我哥哥的仇没报，我死之，我吴天雄不心甘。杨小房也十分着急。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喊了一声，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这帮贼寇休得猖狂，某家到了。就见有哪个楼上边蹭打电波飞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浑身穿白，遍体挂送。武天雄这一看，武天雄高兴了，下来的是谁？正是九龙山大爷，此人姓徐，神箭手徐庆。这徐庆手里边拿着一把刀，这把刀是锋芒利刃，由哪楼上往一蹦，是直奔这李彪。这时候李彪是恶斗杨小房，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那也不寒哦，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徐庆由哪楼上飞起来，就要到了这李彪的近前了。这李彪他刚然这一愣，徐庆这把刀是真快，当时寒光一闪，唰就到了。李彪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刀这个准就别提了啊，正给撂到脖子上啊，就听咔嚓咕噜起来，李彪这个人头是滚落尘埃，只是往后的一躺，滚，李彪就完了。李彪这一完呢，金刀煞血猛如虎一看自己这好朋友死了，当时胡天霸一看李彪死了，胡天霸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把手中金刀一摆， 好啊，你伤了我的朋友李彪，今天呢，我和你拼了。徐庆一看这胡天霸，就要见胡天霸长得是真挺凶啊，紫微微一张脸，满脸的横丝肉，扫着眉，挺大个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是暴涨着刚然，手提金刀。胡天霸这刀唰起的，直奔着徐庆这顶梁便劈，恨不能这一刀啊就把徐庆啊劈为两半。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徐庆手中刀啊那也不寒哦，晃刀是结架相还，就和这金刀煞学猛如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金刀煞学猛如虎，这胡天霸确实有两下，这把大刀舞动如飞，真的好像云片相仿，围着徐庆这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杨小房一看徐庆帮着自己把这李彪给杀死了，来的这个人和这个金刀煞学叫胡天霸斗在一起，一看来人这刀法那十分的玄妙，杨小房一想，今天呢这位肯定是帮着我们来的，人家人多势众，我必须帮着此人把这小子干掉得了。因此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也加入了战团。现在这胡天霸他确实有两下子，一个人斗徐庆呢就勉强能够支撑，再加上杨小房呢这一加入战团，这胡天霸可就顶不住了。胡天霸一个没注意，杨小房这雌雄宝剑的剑扑着下这样给捅到后座上，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当时的血就下来了。胡天霸疼着嗷了一嗓，这家伙刚这么一喊，就在此时神箭手徐庆啊这刀就到了，刀啊有拿左肩头子，那真是切黄瓜大斜茬，咔嚓的一下啊，金刀煞学这猛如虎胡天霸给劈为两段，这胡天霸死尸在倒。胡天霸这一死，现在可就吓坏了这个鲍三娘，现在鲍三娘一个人是恶斗这五天雄，这鲍三娘是真不含糊。你别看是个女流之辈，小娘们手里的双戟那还真够厉害。这五天雄晃手中两柄银锤，恶斗鲍三娘。鲍三娘偷眼一看，发现自己的丈夫李彪让来人把脑瓜给拨楞下去，来帮忙的金刀煞学猛如虎也死了。这鲍三娘这芳心乱跳，玉体不安。鲍三娘心中暗想：坏了，看你的今天晚上这李家店要够呛。鲍三娘心里一溜号。就在这时候，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两个人来到鲍三娘的附近。鲍三娘一看三个人要对付，这鲍三娘有点心虚，就见杨小房的双剑唰的下这就到了。现在鲍三娘用左手的一挤，一磕杨小房的双剑，杨小房的双剑咔哇的下这双剑就把左手的戟给别住了。当时杨小房喊了一声：小娘们儿，干脆你把这戟给我，你撒手。猛然间往怀里这一带，鲍三娘再想拿着戟就拿不住，左手戟就让杨小房给夺过去了。鲍三娘呀了一声，与此同时这徐庆的刀也到了。现在这鲍三娘赶紧用右手的戟往外一磕，徐庆 那力量头可够足的，这把刀磕在脊上就是当啷下的，这鲍三娘右手的脊也撒了手了。这两个人的劲儿都挺大，鲍三娘在这儿可就站不住了，这是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这一冲，这武天雄手使着银锤，一看这鲍三娘奔着自己冲过来了，当时武天雄心想：呵，鲍三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嘿嘿，我看大概刚才死那李彪啊，那是她丈夫，干脆就让他跟着我得了，我先占点便宜。吴天雄啊也没想好事，吴天雄把两把银锤的一扔，鲍三娘就扑过来了，就见吴天雄一伸手捧，就把鲍三娘是抱在了怀里边。这鲍三娘当时羞的是粉面通红啊，现在吴天雄看着他，哎呀，小娘子你长得如花似玉，哎呀，哈哈，这吴天雄就把鲍三娘抱在了怀里边，这吴天雄也不管旁边有人没人，就在鲍三娘的脸上那亲了两口。鲍三娘想挣扎，能挣扎得了吗？鲍三娘一看坏了，今天是我命休矣。鲍三娘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看起来这个人还挺喜欢我。当时这武天雄搂着鲍三娘，这徐庆和杨小房一看，两个人就飞身迎过来，一个举刀，一个举剑，要把鲍三娘的性命结果。武天雄喊了一声：“二位，慢着，我看这鲍三娘咱们留着她啊，虽然她做过很多的恶事，只要鲍三娘能够放下屠刀，她能够改邪归正，我看咱们还应该给她个机会。”徐庆和杨小房一看这俩人何等聪明，心里想：看起来这武天雄啊是看上了鲍三娘。这徐庆看了看鲍三娘：你叫什么名？我叫鲍三娘，刚才死的李彪那是我丈夫。杨小房看了看：你们两个人在这开黑店做这个人肉作坊，要论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给当地除了遗害。鲍三娘一听这话，这身子就这么一哆嗦。吴天雄说话：我的兄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这鲍三娘这人还不错，长得也挺好，你哥哥我今年也不小了，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我看只要鲍三娘同意要嫁给我，干脆就把鲍三娘饶了得了。这鲍三娘一听啊，这武天雄给他求情，鲍三娘当时啊这眼睛看着武天雄那也是含情脉脉。鲍三娘也不想死，说句实话，鲍三娘跟李彪啊这两个人那名义上是夫妻，那实际上鲍三娘对这李彪那一点感情也没有，那只是惹不起这李彪。那李彪是宁王手下的，是宁王的心腹，在这儿胡作非为是宁王的眼线。这鲍三娘没少了劝着李彪，这李彪就是不听。鲍三娘今儿一看李彪死了，这也是咎由自取。吴天雄又给他求情，徐庆看了看杨小房：要这样的话，我的天雄啊，那你就带着鲍三娘回转九龙山。吴天雄看到徐庆 就问徐庆，我这哥哥，你这是怎么来的？徐庆就把自己如何下了九龙山，如何赶到扬州府徐家庄，和徐明高、一枝梅，还有江花、江梦比、罗德、罗继芳磕头结拜，以及赶奔苏州打擂，如何闯了祸，最后在树林里边射死李文孝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武天雄一听，哎呀，大哥呀，要让您这么一说，这李文孝这小子已经死了。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李文孝已经让我给射死了。大哥呀，我说我到扬州要亲手杀了李文孝，给我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没成想哥哥您捷足先登，把李文孝给杀了，也算给我哥哥报了仇了。徐庆看着武天雄，天雄啊，我看你就别赶奔扬州，你就和这位兄弟。武天雄啊，看了看徐庆，我说大哥呀，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姓杨，叫杨小房，跟老武家我们是知己的交情。这武天雄啊，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庆讲说了一遍。徐庆也挺高兴，徐庆跟武天雄说，天雄啊，现在这九龙山上你不在我不在，这九龙山无人管理，那可不行，我看你就带着鲍三娘赶奔九龙山，到九龙山上你就和鲍三娘拜堂成亲，成为夫妻，好好的看守山寨，原路返回。武天雄一听说徐庆让他回去，武天雄也挺高兴，鲍三娘回转九龙山，到九龙山就和鲍三娘完了婚。武天雄是挺高兴，徐庆没有回转九龙山，因为徐庆知道现在自己的兄弟武天雄啊没事了，没有危险。这徐庆一想，我呀射死了李文孝，我应该赶奔徐明高的家中，我看看徐明高还有罗德、罗继芳是不是回来了。这杨小房提出来赶奔扬州前去访友，我就和徐大哥你一块走，咱们接个伴。徐庆一听也挺高兴，就这样徐庆和杨小房就来到了徐明高的家中，见到了江花、江梦比。江花一看徐庆回来了，这江花就跟徐庆说，哎呀，徐大爷呀，我问你点事儿。徐庆看了看江花，梦比呀，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射了一箭把那李廷良的二儿子那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这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我说你这事办的怎么说呢，你箭上写了一个徐字，那小霸王李文孝一死，李廷良赶奔扬州府，可把徐明高、徐大爷给告了，他们认定了是徐明高射死李文孝，那老李家不干，那扬州府前来拿人。这徐庆这么一听，看起来我给徐大爷这是惹了祸了。这江花、江梦比跟徐庆说，徐明高、徐大爷还有罗德、罗继芳前两天呢回到了扬州，我就把这官府捉拿这事儿跟徐大爷讲了。徐大爷也知道你们大闹了苏州，砸牢反狱，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朝廷岂能善罢甘休，一定要来到咱们扬州抓咱们徐大爷。徐大爷一想啊，在扬州府里待着十分危险，因此徐大爷就和罗德、罗继芳商量要远离扬州，离开这是非之地。徐庆一听，哎呦， 看起来徐明刚和罗德罗继芳要是有点扬州一走，那偌大的中国我是哪里去找？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思懒客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青还有杨小房啊，来到了徐明高的家里边，这江花江梦笔就跟徐青说：“哎呀，我的大爷，您还真都回来了！嘿，您射了一箭，您是跑了。现在老李家就拿着您射的箭，因为您射的箭上有个徐字，他们认准了这事儿是徐明高干的，到这儿来一拿徐明高。结果徐明高不在这。”没回来，现在老李的眼线呢，就在府门外边，真好像走马灯似的，就盯着咱们徐府。我这徐大爷，我跟你说啊，徐明高和罗德还有几个人呢，前两天确实回到了家里边，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徐大爷说了，徐大爷就知道在老徐家不能待了，因此他呀带着罗德等人打算赶奔广东前去访友，然后游山玩水，在家里边待了半天，也怕夜长了梦多。现在徐大爷已经走了，这徐庆这么一听，哎呀，自己扑了个空，看了看杨小房，兄弟，要这样的话，咱们还得找徐大爷。可是中国这么大，哪找徐明高去？江花江梦雨就说：“我说徐庆啊，你别着急。徐大爷这一走，我估计现在他走不远，也许就在金陵或者啊镇江，也就在附近。”您呐，在附近找一找，没准儿就能够碰到徐明高。走的时候，把所有家里的事儿交给我江花江梦笔处理。我说徐庆啊，你就放心，老徐家只要有我江花江梦笔在，那是安然无恙。您呐，赶紧去找徐大爷，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那老李家现在的眼线那可太多了。徐庆这一听江花江梦笔说的有理，带着杨小房由打太平村出来，到哪儿去找呢？干脆咱们到镇江去走一走。杨小房和徐庆就来到了镇江府，寻找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有人说了，这徐明高还真在镇江。这徐明高由打扬州出来，准备赶奔广东，心想到广东这千山万水，干脆啊，我先到镇江走上一走，我也听一听风声。就这样，这徐明高带着罗继芳等人来到镇江。到镇江城门口的一看，嚯，现在这画影图形，到处是一体严拿， 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徐明高一想，镇江城现在大概咱不能进，就在镇江的城外边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住下以后，这掌柜的一看这几个人呢，好嘛，全是气宇轩昂，全是英雄气概，腮帮子鼓鼓的，太阳穴努努着，胸脯舔着，没敢小瞧。哎呀，可爷，您到里边请，里边请。把徐庆等人请到了里边，给找了几间宽敞的房子。徐明高一看，虽然这店房不算太大，但是里边的环境还挺好，然后卫生条件、被褥、板凳都非常的干净。这徐明高就跟这伙计说，你们给我准备上等的酒席一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往上端，好酒也往上上，听见没有？我不怕花钱，可爷您放心，您在这稍等，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在屋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席。这哥几个往这一坐，开始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啊，徐明高啊，嘿，这一次我看咱们算倒了霉了，咱们赶奔苏州府，把那擂台、那擂官叫他妈什么严虎给打了，我把那擂台给拆了，结果我被抓入苏州的监牢，多亏了你呀，还有这位狄义士把我给救出来。说句实话，我罗德、罗继芳是非常感谢呀。徐明高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在这就别说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不分彼此，你呀只要好好的，别惹是生非，我徐明高就求之不得。现在狄红心里不好受，心想我就为了搭救我表弟徐明高，现在我家还在苏州的，大概都让宁王给控制起来了。王能、李武这俩人那是狄红的徒弟，跟着狄红很多年了，也非常了解狄红，也知道狄红这人的品性很好。王能、李武想，能够跟着狄的人，我们也算是福分。这哥几个就在这屋里喝酒，一边喝一边谈啊，正喝着酒呢啊，就听着外边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哭声是越来越大。当时罗德、罗继芳眉毛这一皱，把这酒杯往桌子上一蹲，啪，我说伙计，这伙计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出来。哎，可爷您

什么事儿？我说我在这喝酒，那本来心情挺好，我们哥几个高谈阔论，那是好事儿，怎么还加伴奏的啊？要伴奏，说句实话，你找点动听的音乐啊，怎么还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声音还越来越大。我们到这儿是住店，是喝酒，可不是到这来吊销啊！哎，这到底怎么回事？罗德、罗继芳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伙计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位爷是真够横的。我说可爷，是这么回事。这隔壁有这么一家老邻居，说句实话，老邻居现在是家门不幸，是这么回事。这伙计从头到尾就开始说这老邻居，老林头叫林万达，他还有个媳妇儿，今年60多了，他媳妇儿双目失明。这老林头这身体也不好，有个姑娘，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真好像月中的仙子是飘落了尘埃，长得相当的漂亮。这姑娘是心灵手巧啊，老夫妇俩是膝下无儿，就这么姑娘姓林呢，叫林彩云。这林彩云心灵手巧，做了一手的好活计，有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针线活拿到外边去卖，尤其这刺绣那是一绝呀，人家能卖1两银子，他能卖3两银子，那一天呐，有的时候能卖上3、4两。就这样，老林头夫妇就靠着自己的姑娘维持生计。该着出事儿，这老林头前些日子带着他这姑娘赶奔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您听说过啊？那金山寺那是本地面的大寺庙，在咱们朝廷里边那非常的受重视，那香火极盛。不过现在的金山寺可不像以前了，林老头带着姑娘到金山寺前去还愿，老爷子就带着这林凤仙呐来到了金山寺。没成想到了观音堂，到观音堂这烧完香准备出来，眨眼的功夫，这林凤仙是踪迹不见。这老头一哎，姑娘怎么没了？老头那就指着姑娘了，包括他的媳妇儿双目失明60多了，你说这林凤仙一丢，那老头能不伤心吗？老头在金山寺就找了半天，还有很多人帮忙，那居然就没找着这林凤仙。说句实话，就眨眼的功夫就没了。有人说了，那肯定是让神灵给射走了。就这样，林万达老爷子回到家里边，林万达一想，肯定金山寺里的和尚把他这姑娘给卷走了，老爷子痛不欲生啊，这样就把他告到了县衙。结果那县官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林老爷子这状纸嘁哩咔嚓撕了以后，往下这一拽，把林老爷子一顿臭骂。林老爷子这才回到家里边，老爷子现在一没钱，二没权，还没儿子，两个人就断了顿了。你说惨还是不惨？因此林老爷子每每想起此事，就和老伴是放声痛哭。就是这么回事。罗德、罗继芳听到这，这罗德的眉毛就一皱，心想居然有这等事。带着姑娘赶奔金山寺前去还愿，到了观音堂了，眨眼之间姑娘就没了。

0: 看起来这金山寺里肯定这是有事儿。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这徐明高站起来，哈哈哈，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看这林万达老爷子是真是可怜，无儿无女，现在依靠何人？要说徐明高他那大善人，那是好人，专门干修桥补路的事儿。就见徐明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有20两，那是雪花白银。徐明高把银子拿出来，递给了这伙计，说这是一锭银子，你拿着这锭银子就送给林万达老夫妇，让他们暂时度日，千万别把老头给饿坏了，然后慢慢的寻找姑娘林凤仙。现在这伙计一看，耶，这大爷出手那真大方，20两银子由他怀里往外一掏，一点儿心疼的意思没有。当时的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哎，我替林老爷子谢谢您。徐明高看着他，你把银子送到隔壁。就这样，这小伙计把银子送给了林万达。林万达一看，耶，20两雪花白银，就这么一问是谁送的。这伙计看了看林老爷子，我说林老头啊，嘿，大概你是好心感动了天和地，今儿个我们店房里边啊来了5位大爷，其中有一位大爷听到你们家又哭又闹，觉得你们可怜，这大爷给出了20两银子，把20两银子送给你们二人，让你们二人暂且度日，慢慢的再寻找姑娘林凤仙。林万达一听，哎呀，看起来天下是真有好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林万达应该见一见我的恩公。林万达就跟着伙计来到了崔家店，这老头走进来，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这一看，就见这老头60多了，这眉毛胡子全都白了，是皱纹堆垒，这老爷子还有点驼背，穿着青布的蓝衫，由哪外边进来，这林老爷子啊哭通下的，那就给这5个人跪下了。5位大爷，哎，我多谢你们周济之恩，要没有你们，大概我今天晚上就得饿死了，谢谢各位大爷呀。徐明高看了看，您赶紧起来。这徐明高啊把林万达给搀起来，这林万达是一把鼻涕2行眼泪。这徐明高就问老爷子，你这姑娘是怎么丢的啊？跟着我们讲一讲。这徐明高的一问，这老头这泪水流得更欢了。各位大爷，由于我老伴啊那身染重病有好几年了，就在金山寺那儿许了愿了，现在我老伴儿这病啊有所好转，有道是许愿必须还愿，我就带着我的女儿林凤仙赶到镇江的金山寺，到观音大帝那儿前去还愿，没成想我带着姑娘在观音大帝面前上完了香，带着姑娘准备走，我这一转身就片刻的功夫，我再找我的姑娘是踪迹皆无，我把嗓子这喊破，结果也没找着，我们夫妇俩就指着这么一个姑娘，通过她做点针线活拿出去卖，我们勉强度日， 我姑娘这一丢，我们的生活是依靠何人？我呀，在金山寺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我想金山寺里的和尚肯定那是不怀好意，见我姑娘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起了歹心了。我就把这事儿写了状纸，状告金山寺的和尚，把他告到县衙。没成想到了县衙，这县官不知怎么回事，嘁哩咔嚓把我状纸给撕了，然后往下一扔，就把我轰出了县衙，这当官的不管。你说这叫什么世道？这叫什么官府？因此我和老伴我没辙，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说故此啼哭。这罗德罗继芳听完了以后，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这金山寺是千年古刹，在咱们江南那是有名的寺院，那和尚全都是得道的高僧，这得道的高僧怎么还强抢民女，真是气死我也。这罗德罗继芳这一发火，就在此时，这店掌柜的姓张，叫张善人。这张善人看了看这五位，我说五位客官，您刚才说金山寺是千年古刹不假，可这现在的金山寺可是今非昔比。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在店房里边正在这喝酒，结果罗德罗继芳听到隔壁有人啼哭，这罗继芳是冲冲大怒，结果罗继芳是大放厥词。有人就说了，说隔壁有个老林头，这这么回事，徐德爷呀拿出一锭银子让伙计给送过去，伙计送过去以后，这老林头啊到这前来致谢。这掌柜的叫张善人，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德爷啊，现在的金山寺可不比以前了，原来的金山寺好，非常的好，老百姓到那儿前去烧香还愿，现在的金山寺，嘿，我跟您说吧，金山寺是乌七八糟。这徐明高一听，当时徐明高眼眉就一挑，罗德罗继芳就问张善人，掌柜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那现在的金山寺为什么他就不行？哎呀，几位客爷呀，我跟你说啊，金山寺现在来了个主持，这家叫智胜，据说这智胜和尚是宁王的替僧，这家伙到了金山寺以后，就把金山寺所有的和尚的全都给撵出去， 结果是大换血，来了很多的新和尚。听说这智生曾经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练过武功，这家武艺高强，能够飞檐走壁。另外软硬的气功十分了得，听说呀，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呵，这和尚横得邪乎，他带来那些个所谓的弟子全会武功，结果在金山寺这一住，把金山寺也给改造了。现在的金山寺那这是金碧辉煌啊，往里这一走跟皇宫相仿，这个气派那就别提了。这个也难说，人家那乃是宁王的替身，宁王沾着皇亲金枝玉叶，那朝廷有的是钱，因此智圣和尚这家伙整了不少的钱，金山寺焕然一新，金山寺面貌那是大改观。可这金山寺的德行那是每况愈下呀，只要有的少妇长女，尤其长得漂亮，长得有几分姿色，只要到了金山寺肯定是回不来。近百里左右，说句实话，那漂亮的女子、年轻的女子几乎全都绝了迹了，那全都逃之夭夭，只要让庙上的和尚给搂上，那准跑不了。金山寺老百姓提起来那真是咬牙措齿的愤恨。这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善人，掌柜的，你说这话可是真？哎，我说几位大爷，我说话那有证据，我可不是顺嘴胡乐乐。现在就告金山寺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府官还是县官，人家一概全不受理。你说那智圣和尚？你说他狂不狂？智圣和尚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做飞飞。我看这家为非作歹。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听完了以后就知道，那肯定这林老汉的女儿，这林凤仙，那肯定是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拐走了。这徐明高那是好人，另外徐明高行侠仗义，专门管着路见不平之事，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把桌子上酒杯拿起来就摔在了地上。这罗德、罗继芳气得也是浑身之哆嗦。好啊，合着金山寺这个大贼窑啊，嗯，那是什么和尚？是人间的败类。我说兄弟，既然咱们预言这事儿了，我罗德、罗继芳是非管不可，非要把这林老汉的女儿我给他折腾出来不可。我会一会这智圣，还有那飞飞和尚，我看看他是不是相长三头、奸生六臂。这个宁王就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苏州府那儿摆什么擂台，遴选天下的奇才。另外我也听说了，这宁王这家久有不臣之心，在苏州本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府里边养着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家要推倒皇上，自己要做两天皇帝，我看他是白日做梦。这罗德、罗继芳在这又吵着又喊。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德呀，你呀先压压火，再我问问。就见徐明高看了看这林老汉，老伯伯，我问你，你这姑娘丢了多长时间了？哎，大爷，我的女儿丢了将近有20天了。

我找了很长时间，包括到官府前去报案，人家置之不理。看起来我的姑娘是凶多吉少啊！徐明高看了看林老啊，您呐，先别哭，您放心，您的姑娘就包在我身上，我肯定给您找回来，您只管放心。林老汉一听啊，这林老汉扑通一下子就给徐明高跪下了：“大爷呀，大爷，您可真是天下的大好人，我给您磕头了。”徐明高双手把林老汉给搀起来。这时候，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哥几个，现在脸色也全都变了。因为这哥几个呢，全都是好人，全都是行侠仗义，尤其对世间的不平之事，这些人都看不惯。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徐明高轻财好客，侠义之风，你说和他交朋友的，有那个算计人的？有那个专门坑害百姓、奸盗邪淫，那不可能啊，根本那就凑不了一块儿去。这徐明高命人就把林老汉送回去。现在掌柜的张善人看了看徐明高这些人，几位大爷呀，我劝你们千万可别管这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圣和尚的妃妃，那可不好惹呀。那宁王那是金枝玉叶，沾着皇亲，这家有权利。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我看你们啊，吃饱了喝足了，在这休息休息，该赶路赶路，千万别趟着浑水儿。徐明高看了看张善人，掌柜的。多谢您的美意，我们呢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以后，我们起身登城，我们不管这事儿也就是了。就这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包括狄红，在这儿住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早晨，徐明高起来，这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你说了，咱不管这事儿，我看你真是不仗义。徐蒙高把脸往西沉，罗德呀，我什么时候说不管了？你昨天说的，你跟老头就这么讲的，我这是眼睁耳目。咱们今天就赶奔镇江，到金山寺那儿前去查访林凤仙，你敢去不敢去？罗继芳把脑瓜一拨弄，我当然敢去。张能、李武和狄红也愿意去。就这样，这三个人起身赶奔金山寺。一路之上，这哥几个有说有笑，来到了金山寺。金山寺是镇江的一座千年古寺，这座寺是历史悠久啊。徐明高等人来到金山寺，这金山寺就坐落在金山，在金山的半山腰上。一看金山，呵，这座山说句实话是风景优美，是景色宜人，满山的绿树真是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哥几个走在路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想这个地方的空气是异常的新鲜，哎呀，真是人间的仙境。哥几个走着走着，来到了金山寺的前面，一看金山寺建筑的金碧辉煌啊，金山寺那是千年的古刹。现在徐明高一看金山寺，呵，就见金山寺。这庙门是前出廊后出煞，前边有八颗明珠，这八颗明珠全都是红油漆给漆着，庙门也开着，里边。

七八岁，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这徐明高看了看，我们那是路过的，听说这金山寺风景秀丽，这金山寺香火极盛，因此我们哥几个打算游览金山寺，到金山寺这儿散散心，拜一拜佛，看一看这千年的古寺。小和尚一下，可爷，这样的话您往里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和狄红迈步就进了金山寺。到了金山寺，头到山门，呵，这头到山门里边，哎呀，供奉着哼哈二将。这哼哈二将，这泥塑像个高有数丈，往这一站，哎呀，真是气势恢宏。哼哈二将这表情，让人一看这不寒而栗。这徐明高、张文、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包括狄红，五个人呢，那心里有事儿。转过了头道山门以后，中间的道路啊，那还挺宽阔。这左右这么一看，一拉溜，将近有100间的房子。全都是前出廊后出煞，那真好像朝房一般。往前走了大约有300多步，那就是二道山门。到了二道山门，这徐明高往左右一看，呵，两边塑的是四大金刚，正中央是一尊弥罗佛。这弥罗佛往里一坐，是笑容可掬。这徐明高看了看，徐明高心想，看起来这智圣、这飞飞和尚，那这纸佛穿衣，呵，就见一拉溜，那这13间房建筑的，那也是气势恢宏。就见这柱子这个粗啊，两个人那都抱不过来。中间的佛龛内供奉着三世如来佛，也有2-3丈高。徐明高等人在这儿看了看如来佛，这知客僧一看有人来了，知客僧迈步出来，打几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请各位禅悦到里边坐上一坐。”这几个人到了里边，有人呢给切上了香茶。知客僧看了看徐明高等人：“各位禅悦呀，贫僧我叫志刚，我呀是这儿的知客僧，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说。”这徐明高看了看知客僧：“我乃是佛门的信士弟子，我姓王啊，扬州的人士，久闻这金山寺宝刹的千年古刹，乃是一座名寺。今天呢，路过贵宝地，因此特来瞻仰。”志刚和尚听完了以后，哈哈，要这样的话，贫僧给您引道也就是了。徐明高等人就跟着这志刚和尚，在金山寺一殿一殿的游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最后就到了方丈室，见着飞飞和尚这坐在了禅床之上。飞飞和尚这相貌，哎呀，大伙一看，就见飞飞和尚这脸呢，真好像个国字相仿，这四方脸，长眉秀目，高颧骨，锁腮巴，那挺大个嘴，嘴角往下嘟了，衬出了鼻子，头上戴着平天冠，身上穿着鹅黄色的龙花海青，外罩着大红绸子金线足印，脚下蹬着大红的僧鞋，胖袜云履。徐明高看完了以后，心想：这飞飞和尚，那真是威。

0: 风凛凛，这相貌堂堂，尤其这飞飞和尚俩眼二母子光华烁烁，是二目如电，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让人这么一看就波寒耳令。徐明高心里想，呀呵，看这人的相貌是绝非良善之辈，看起来这和尚那不简单呢。这飞飞和尚看众人来，
1: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2: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3: 不怕。
2: 为什么？
3: 想走出去。
2: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3: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1: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向上
4: 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5: 哎，你好，菲菲老师。
4: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5: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4: 对，
5: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4: 啊，是吧？
5: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4: 一般的情况是。

0: 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1: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0: 身体不清楚。
1: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哎，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0: 迷茫、混乱，
1: 对。
0: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作文更是吧。
1: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哎，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0: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1: 是的。
0: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0: 好。
1: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2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0: 方便
1: 方
0: 等
1: 便
0: 于上厕所。
1: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0: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
1: 我
0: 小朋友
1: 去
0: 找
1: 找
0: 你
1: 你
0: 去
1: 玩。
0: 玩。
1: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 你有空闲的时间，
0: 对，
1: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
0: 嗯，
1: 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
0: 嗯，
1: 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0: 是，
1: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
0: 哦，
1: 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0: 嗯，对，
1: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到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
0: 嗯，
1: 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0: 嗯，
1: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意，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0: 嗯，
1: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0: 嗯，
1: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0: 对，
1: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他就不是
0: 褒义词，
1: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0: 嗯，
1: 哎，他要是正常情况下，那他就不会考我们。那他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褒用了。
0: 嗯
1: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他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 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

0: 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3分的题、2分的题还是4分的题，你永远记着踩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儿。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儿。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
0: 我
1: 多了也
0: 们，
1: 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它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它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它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儿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一啊，回到第一步，语境一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一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这孩子大差不差，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

0: 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儿，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义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哎，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义，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一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义，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义，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后，那我这就是语境译了。
1: 啊，
0: 那我这语境译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译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尽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尽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译、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它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它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也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啊，
0: 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

0: 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是

0: 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儿，只是
1: 哦，
0: 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褒
1: 包
0: 用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
0: 得
1: 都
0: 了。
1: 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
1: 嗯。
0: 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
0: 角度，
1: 两个
0: 哎，
1: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0: 对的，
1: 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1: 不
0: 路，
1: 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
0: 我
1: 记
0: 做。
1: 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哎，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
1: 嗯，
0: 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
1: 哦
0: 些就可以
1: 哦，
0: 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真的
0: 方
1: 是，
0: 法，
1: 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
0: 但
1: 保
0: 是
1: 留。
0: 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 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万。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1: 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啊，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0: 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 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
1: 对，
0: 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一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
1: 嗯、
0: 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词，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 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三十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

0: 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我
0: 嗯，
1: 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
0: 嗯，
1: 我想要的题干。
0: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1: 是，
0: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1: 对，
0: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1: 对
0: 是
1: 的。
0: 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1: 一
0: 都
1: 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
0: 积
1: 来
0: 累
1: 的。
0: 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1: 是的，
0: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
1: 对的，
0: 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
1: 然
0: 可以帮
1: 后
0: 你引荐给王
1: 他
0: 老
1: 可
0: 师。
1: 以把
0: 答
1: 答
0: 题
1: 题卡
0: 卡
1: 发
0: 发
1: 给
0: 给
1: 你。
0: 我啊，或者我
1: 对，
0: 也帮
1: 因
0: 你
1: 为
0: 引
1: 咱们
0: 荐王
1: 这
0: 老
1: 是
0: 师，
1: 公益的，
0: 啊。
1: 我可以直接发给你就行。
0: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1: 是
0: 是
1: 的，
0: 吧？哈，
1: 是的。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1: 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哎。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的听众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相信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节目呢，不光通过广播端进行广播直播，我们呢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啊。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如果说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呢非常方便，大家只需要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将第一时间呢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复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点什么呢，昨天咱们跟大家谈了这个双鸭山啊，
1: 对对对，
2: 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双鸭山的美食，羊拐脖子昨天咱也提了啊，啊是吧，咱这个烤那个沙生鱼，这是赫哲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美食，还有呢一些双鸭山的老字号的这么一个饭店。那么今天呢和新韵两个人，我们两个继续啊，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双鸭山的各种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区景点，方便咱们市民百姓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双鸭山旅游去玩去溜达，是不是啊？介绍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双鸭山。那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介绍之前呢，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今天关于双鸭山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继续来畅游哈美丽双鸭山，
2: 带着大家浏览咱们双鸭山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景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这个有很多的人文，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然后这个佳木斯也有，然后绥化也有，牡丹江也有，但是你会知道啊，双鸭山这座城市它是一座山城
1: 啊，
2: 它这个山城，这个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室友就以为是双鸭山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他家是干什么传统工艺的，说他家在双鸭山是卖自行车的，
1: 啊，
2: 懂的人呢就会心一笑，双鸭山的地方根本他就跑不了自行车，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的，
1: 啊，这个意思，
2: 那够呛，开玩笑嘛那时候啊，然后啊也能骑，反正你要不嫌累也能骑，是吧？
1: 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骑。
2: 对，它在建在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么，这个山中间的这么一座城市，
1: 啊，
2: 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啊，它本身这座城市就建在山中间啊，这山腰上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就意味着它周边会有很丰沛的这么一个森林、山林的这么一个资源。所以说呢，到双鸭山来旅游啊，个人建议啊，就是主要就是以到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玩，哎，这是非常完美的。因为那个去之后啊，它不光有湿地，然后这个不是，我是那个山地，还有这个森林，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么一个腹地啊，它主要就是以湿地为主，然后那时候开垦建设北大荒的时候，咱们这个铁道官兵转业成立了咱们农垦黑龙江省农垦生产建设兵团。那个时候呢，这块全是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湿地资源。要不怎么说这个棒打张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那是以前的这么一个描述。然后还有这些这么多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包括我们这个赫哲族传统的这么一个聚居地赫哲村呢，它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

0: 那各位好朋友先唠一唠啊，先唠一唠这个公园这方面。
1: 对，
0: 首先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的就是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诱人哈，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对，青山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这个双鸭山啊，完达山的北坡啊，是大概在咱们建国初期，在50年代左右，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啊，然后也是双鸭山的林业局的重点的天然林的保护区啊。这个公园呢非常棒，它地址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宝清境内，宝清县啊，就双鸭山下辖的一个县。然后里边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它算是处在低山丘陵地带。那里边的这个景观，山峦纵横，山体浑圆，拥有顶级的群落的这么一个红松的原始森林。红松就是松树，是红松。红松我小的时候是打家具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红松的，哎呦，那时候黄菠萝的，然后硬楠木的时候用秋子，那时候咱这个北方地区都知道啊。然后还有水曲柳，哎，那里边啊特别好，充满着这个香味儿，而且它这个木料非常软，非常方便，是不是？这个红松它有一个群落啊，然后呢？春季的时候啊，这地方特别美，漫山遍野，杜鹃花开呀。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林海葱翠呀。秋天的时候，就像咱们曾经跟大家说着哈尔滨周边这些山似的，五花山色呀，
1: 层林尽然。
0: 冬天就是银装素裹呀。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这种人工湖啊，这个湖挺大呀，这个湖水域面积就7万多平方米，而且旁边呢，它有一个水库。有水库，你就意味着在那儿就能非常吃到非常正宗的水库的大
1: 鱼
0: 啊！哎，然后里边呢，这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刚才我提的红松啊、杜鹃呐、枫树啊、桦树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有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观，还有多处的革命遗址跟战斗痕迹，曾经记录了，因为咱东北地区那时候是抗日联军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咱们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匪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历程，你就会发现挺好的，既能看了非常漂亮的景，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的同时，还能接受咱们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哎，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是不是？然
1: 对。
0: 后转一转，你这个现在咱所说这个公园，不单纯的像咱市区里边这个公园，我们说的国家森林公园，那里边你放心吧，那你不光人工园林、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健身，那都现在是必备的，你没发现吗？
1: 是的，都是标配了哈。
0: 对，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够让大家游玩的这个地方，人配套设施干得很全。你是想在那块附近住宿啊？想吃饭呢、啊？咱们想玩，想开 party 啊？咱们是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晚上这个，当然那地方不让点篝火啊，那个因为林
1: 林
0: 子啊，
1: 区一定不
0: 你
1: 让。
0: 可以用，你可以用灯光秀嘛，是不是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
1: 对，
0: 个拥抱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哈，叫青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国家4A级景区。刚才客给大家讲哈，说这个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色，没错，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90%。那你想一想，除了走的路，基本上就都是森林的覆盖了。而且呢，这里呢，大家不仅游览这些看看景啊等等，还可以登顶这个叫做青山。主峰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嘛，大家可以试着爬爬山啊，登顶主峰，登上去了之后呢，可以俯瞰到整个三江平原的全景，景色也非常非常优美啊。大家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经常去旅行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呢，在自然景观当中，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去回归到自然怀抱当中，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啊，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0: 确实是，
1: 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双鸭山宝清县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 说完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咱再推荐一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好，
0: 你听啊，咱家的这个森林公园叫一个都是国家级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资源太丰沛了啊！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是咱们三江平原东部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1: 嗯，
0: 它成立于1942年，属于咱们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啊，就是咱这个森工下设的这么。

0: 一个这个辖区啊，园区的总面积是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85%以上，就是80%以上全是林子啊。公园这个地形地貌啊，特别复杂多样。哎呀，丰沛的这么一个植被，我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吧。咱说啊，它里边这个山岭啊。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山势呢相对来说比较陡峭，因为咱是平原地区，比较陡的山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少，
0: 最高峰叫七星喇子啊，七星喇子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这个在七星峰这个七星喇子，你没发现，东北地区这个山那个名儿有的时候比较接地气嘛，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啊，然后里边这七星喇子的。这个这么跟大家说吧，它其实整体是属于完达山的这么一个山脉啊，因为七星峰，你看这个，它就七女峰嘛。然后去之后啊，主要是特别特别奇峻啊，顶上全是那种花岗岩构成的啊。然后山间还有安邦河、七星河、八虎力河，是不是啊？挺多挺多的。咱说吧，这个里边呢。里边这个动物跟植物也是挺多的，简单跟大家捣鼓捣鼓吧啊，里边呢树种就是啄木、桦木、杨木、椴木、榆木、水曲柳、黄菠萝，这是咱东北的这些特色的这些树种，兼有红松、沙松。它这个刚才咱说那是红松集群，这个里面红松就相对来说松树就少一
1: 它
0: 些。
1: 的树种是有差异性的，
0: 哎，然后珍贵动物这地方有啥呢？说一个就知道了啊。说一个就是这特别特别经典的哈，东北虎
1: 在这里有东北虎
0: 必须有啊。
1: 啊！
0: 我小时候呢没啥事儿，还穿村过境呢，那时候。
1: 哎
0: 但是
1: 呦！
0: 现在这2年他来回他溜达，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原来就去年最火的抓住那个
1: 我
0: 鸡
1: 知道，
0: 毛
1: 我
0: 那
1: 知
0: 个，
1: 道，
0: 那
1: 我
0: 不
1: 知
0: 就
1: 道。
0: 完达山一号吗？这不就完达山山脉吗？
1: 对对对对对，去年我有印象，有印象。
0: 对呀，东北虎、马鹿还有东北豹。啊，这个猞猁啊，猞猁叫老虎崽子，小时候就跟他叫猞猁，白幼紫貂，然后黑熊、野猪、狍子、野鸡。哎呀，
1: 哎
0: 咱说呀，
1: 呀！
0: 咱说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七星喇子就曾经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东北虎，你知道吗？你要知
1: 是
0: 道，
1: 啊，它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这么好啊！
0: 对，确实是。哎呦，那里边，而且你要知道啊。七星喇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非常有心情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历史，它就是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在那块儿，曾经我提个人吧，提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抗联的第11军的军长啊，祁日忠啊，就在这创建了，修枪修炮的这么一个七星喇子兵工厂，又成立了被服厂学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黑龙江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七星峰东侧就建立了纪念的这么一个标志啊，这绝对是咱们不可忘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然后，就又说回到咱们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呢，这里边又特别特别的多的这么一个植被，包括动物景点呢就很多了。第一个就说呀，有一个长寿泉，听名大家就知道啊，长寿泉呢就在七星峰的南坡，是一个天然形成这么一个泉眼，大概就是4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泉水终年不绝。你到冬天这地方不上冻，它因为
1: 哎，
0: 它
1: 那
0: 一直
1: 挺
0: 往出
1: 神
0: 涌
1: 奇啊，它的纬
0: 啊。
1: 度能不上冻哈？
0: 哎，不光不上冻，你就知道平时咱北方地区山，一直到5、6月份有的时候还有积雪呢。你记
1: 是
0: 得
1: 啊，
0: 山
1: 当然
0: 高的
1: 是，
0: 情
1: 对
0: 况
1: 对
0: 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泉眼那时候一到冬天，旁边。

0: 你想做矿泉水，想上这儿不行啊！这个咱是保护啊，这个
1: 不允许搬运大自然，
0: 对，
1: 不允许拿大自然的搬运工。
0: 你老百姓到那儿拐就无所谓，随便拐，因为那玩意儿他也不会拐。
1: 不允许做商业开发。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七星峰里边就跟大家说了啊，七星七女利剑三峰跟金魁佛手骆驼虎头四峰相对峙，每座峰上都有硕大的字体，包括峰名。因为咱北方地区山比较矮啊，山峰平均海拔一般都400多米，七星峰最高就800多米。你要知道啊，你要不像人家这个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高原地区，人家山人家这比较高。然后还有一线天，它那个一线天呢，它悬崖大概都有三。

0: 30多米高，巨石大概就20多米，然后你就从那个两个石头的夹缝当中穿过去，才能到咱七星峰。哎，这个你可以走一圈去
1: 看
0: 一看。
1: 穿过那个时候，上面就是一线天的景色啊。
0: 对，
1: 这个，
0: 从那一线天穿过去，你就走过去。还有一个希望石啊，这个希望石呢，这个在半山腰是一块奇石，它有个传说啊，但这个传说，自己体会吧，你有没有信达吧？这个美好的这么一个期望跟愿景嘛，传说呀。秀才时期的吕洞宾啊，曾经在这儿遇到过妖怪的围困，得到一个山民的相救，然后吕洞宾成仙了之后啊，感谢山民，点石成百宝箱，说你有困难你就上这儿来求助来，然后呢，这不就有希望了吗？取名叫希望石啊，然后这个说法啊，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不是？
1: 总归
0: 这个，
1: 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对，所以说有很多百姓到这来许愿来。然后旁边呢还有海龟石，这个石头长得挺像海龟的，还有一个七星湖啊，也挺好的，里边呢也是湖水清澈，鱼翔见底儿啊。所以说这个七星峰啊，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打出一天的时间上这来溜达
1: 真
0: 溜
1: 的
0: 达，
1: 可
0: 玩一
1: 以，
0: 玩，是不是？谢谢老师。
1: 对，不紧不慢的啊，尤其是它这个在你看85%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家在这儿如果要是单纯为打卡去，那就白瞎这地方了。打出一个整天的时间，咱们慢慢悠悠的在里边散散步，看看一线天，然后再去许个愿啊，各种各样的环节呢，咱们都给它感受一下啊，这就是这种国家级森林公园能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它和我们。你说你是玩个迪士尼乐园呢，啊，是看个博物馆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那么这个就是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刚才阿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推荐给大家，位于双鸭山，也是在宝清县境内哈，大家可以呢考虑这个到有假期的时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0: 嗯，确实是。那咱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就是湿地，说完森林咱该提师弟了，
1: 好，再说说师弟，
0: 来吧，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上半程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双鸭山的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啊达到了 85% 以上和 90% 以上，大家能够想象到，如果这个是亲朋好友一起漫步其中的话，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哈。
2: 就是人家老百姓开玩笑啊，到那儿去负氧离子含量高，去洗肺去了，是不是？
1: 那要老百姓的说话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都有助于小朋友的那个大脑的增长，这变聪明了，是不是？
2: 得常去，是不是？
1: 但是有时间的话哈，咱们如果是近郊游哈，住双鸭山离哈尔滨也不是特别远，咱们可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过去，拿它当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
2: 嗯，挺好的。
1: 对，
2: 现在高铁特别快，刷刷的啊，几个小时就到了，是吧？跟大家说完森林公园，再说说咱们这个湿地公园。
1: 对，
2: 首先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安邦河啊，安邦河湿地公园。安邦河呢，集贤境内的这么一个公园 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有
2: 安邦河湿地公园呢，也属于这个完达山山脉，那片子都是算完达山山脉啊。七星峰下，刚才咱说它紧密的联合到一起了，互动了，是吧？刚才说是七星峰嘛，是吧？它众多山系，无数清泉，积聚成河，劈山为壑，激浊扬清啊，百转千回，最终流入浪花飞溅的安邦河呀！啊，山随平野尽，水入大荒流。啊，从高山直接咱过渡到大川，一路踏歌而来，去着漂亮啊，景色嘎嘎地呀。里边咱说现在呀，里边有湿地生态恢复保育区，保育区就是什么呢？给野生动物繁殖的，还有咱们湿地科普宣教展示区，还有咱们科研培训区，包括休闲游览区和综合管理区。咱们主要去呢就是游览区。
1: 嗯，
2: 你人真保育区的情况下，人不让你进，人的小动物正在那里繁衍生息呢，你去瞅啥去？是不是这个啊？它现在算咱们黑龙江原始地貌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块湿地了，由沼泽、草甸子啊组成的。西起安邦河下游，东至291农场啊，然后北通化川，南直接接通三公路，水域呢相对来说广阔，植物呢也算是得天独厚，每年都有好多的候鸟在这繁殖栖息，植物40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然后里边呢给提保护动物丹顶鹤，那肯定是有了，那不用寻思，咱黑龙江的湿地里边大多都有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然后呢包括有大

0: 大天鹅呀、白鹅雁呐、鸳鸯啊、苍蝇啊、红隼呐、包括这个鱼等等等等啊，这里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呢，它现在文旅呢不都讲究一个咱要打造这个文旅品牌嘛？它打造这个情况就特别注重生态跟旅游、生态跟文化、文化跟旅游的这么一个结合，里边呢。有湿地文化广场、湿地宣教馆、瞭望塔、荷花池、西泽湖船舫、荡芦桥、湿地栈道、观鸟长廊，咱们还有白鹭湖、情人岛、文博馆、野战营、采摘园、百鸟园、拓展训练营，包括咱们民俗风情园、海盗船娱乐城等
1: 哎
0: 等
1: 呦，
0: 等等。就是你这块不光是看，你去玩，你去吃，你去喝，KTV 包房给你安排好，你这个就可以。已生明火了，又给你划个区，叫户外烧烤区、儿童游乐探险区、攀岩区等等等等。哎呀，你去玩去吧！哎呀，CS 野战踩个灾是吧？
1: 啊，这么丰富
0: 哎
1: 呢？
0: 呦，就玩起来，流连忘返呢，不愿意回家。那小朋友都激脑袋都这嘎都啊。
1: 那我再重新点个题吧。可此时此刻正给大家介绍的是双鸭山的安邦河湿地公园。
0: 哎，
1: 哦，那它这个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全面
0: 很
1: 的。
0: 大很大很大。
1: 它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不同搭配的群体
0: 都可以
1: 都可
0: 啊，
1: 以，
0: 老人
1: 真的
0: 小孩
1: 是，
0: 都可以，是不是？这个湿地公园不光安邦河啊，咱们还有一个饶河，有一个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这个乌苏里船歌都听说过，是吧？乌苏里江湿地公园，它就是在饶河县东边，以乌苏里江为纽带，整个就呈现出南北方向分布，包括乌苏里江饶河段以及沿江的湿地。总面积大概是1600多公顷，然后呢，也是在2019年啊，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动物、植物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相对来说，看的东西啊，就没有安邦和这个看的东西比安邦河多，但是玩的东西相对来说
1: 少一
0: 就没
1: 些，
0: 有安邦河那么全面了，因为它这讲究是怎么一个观鸟看动物啊，然后去主体现这种原生态
1: 强
0: 这么
1: 调
0: 一个
1: 自
0: 情
1: 然
0: 况。
1: 的景象，
0: 对，你这说了，你知道吗？老百姓讲，当地老百姓就愿意上里边去看去，你知道吗？人家当地老百姓挺有意思，人家曾经有句土话吧，就是我说土话，说人生不过三万天，是不是？说自由一天是一天，都这么讲，知道吗？就没啥事的时候，当地百姓这个生活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就玩就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就能自由一天是一天嘛，挺好的，心态非常非常非常好，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到这儿去拍一拍日出日落什么的，或者是到这儿钓钓鱼。它这自然风光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好。它和刚才说的那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啊，是主打两个风格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对，因为你那都知道那是界江嘛，所以说到那儿你去垂钓，你看看俄罗斯人是不是？你看一看那边有人是吧？就眼神好的能看着，反正我眼神一般不太好。就个都不太关注这个点吧，就是应该这么说的，是吧？哎呀，这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包括又介绍两个湿地公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到双鸭山旅游，这个完全就够了。这几样，你去之后周末短途游，尤其是咱省内的好朋友，周六周日两天，你这俩地方你就玩不下来
1: 对，
0: 啊。
1: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个森林公园，两个湿地公园，大家各选其一，哎，一个小假期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了。
0: 确
1: 根据
0: 实是。
1: 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吧，是不是？咱们算是咱们节目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板块，
1: 特
0: 带给
1: 色。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及广大的这么一个网友朋友们啊，听一听新运老师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

0: 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威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威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威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威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驻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2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

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版本，里面你听到的女声部就是任素汐带来的，今天也是我们岁月留声当中的主角。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提起任素汐，很多人想到的是话剧《驴得水》。一开始的《驴得水》呢是话剧，后来搬上荧屏拍成了电影。该电影讲

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教师们多为为了多领一些薪水，将一头驴虚报成为一名老师。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黑色喜剧，任素汐在剧中扮演张一曼，这一角色让一些影迷至今记忆犹新。

这首歌就是《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我要你》，来自任素汐。那刚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感觉任素汐在电影当中随口那么哼唱，就已经让人如梦如幻，沉入到她的音乐声当中。1988年6月1号，任素汐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市，自小在海边长大。任素汐的母亲是一名幼师，教课之余特别爱拉手风琴。小时候的任素汐做完作业就趴在妈妈身边，边听琴，慢慢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任素汐的父亲是一名二胡演奏者，要注意，并非表演艺术家，二胡是养不了家的。为此，父亲不久便转行干起了销售。父亲是任素汐平生接触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2018年，任素汐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叫《幻乐之城》，她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叫《小时候》，里面有这样的歌词：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盒英雄卡，姥姥用那鞋做院坝。唱着唱着，任素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一词一句里全是对父亲的思念。这首歌任素汐把一旁王菲都已经唱哭了，主持人感觉蹊跷，就问任素汐，在刚才的故事里哪一部分最像你自己的经历。任素汐脱口而出，差不多全是。

来自任素汐、张弛《大儿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讲任素汐小时候的故事。任素汐的父亲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患上了癌症，那一年她11岁。父亲病重后，母亲大多时间都在医院陪伴父亲，姐姐在外地上学，任素汐更多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生活。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班主任为了任素汐申请了困难生助学金，但拿到钱的任素汐觉得很不好意思。接到老师手中的资助金，任素汐去粮油店买了一大蛇皮袋子面条和油盐酱醋，背到邻居家。他说，我不能白吃白喝你们的，只要能让我再多住2个星期就成。拮据的家庭，父亲是心知肚明的。有一天，任素汐去看父亲，准备再给父亲买一些药，但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小汐，别在我身上花钱了，你自己买把琴吧。有一天午后，任素汐也没吃饭，趁着母亲不在，她用自己的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一首曲子。父亲边感受任素汐纤细的手指，边老泪纵横。就在这首曲子弹完没多久，父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任素汐1.73米的身材，面部细线条并不算柔和，而且说话声音低沉，给人感觉不好惹。实际情况是，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挺弱的。

岁岁来自《故乡别来无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任素汐演唱的。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姐姐学习也非常好，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名舞动演员，但没查到相关资料，想必是很低调吧。为了生计，母亲改嫁了，但继父对任素汐很一般，而且有些偏心，经常把零食藏起来不给任素汐吃，而当时的任素汐饭量又很大，经常是吃不饱的。有时候母亲看不过去，想为任素汐出头，说太欺负人了，可任素汐上前一步挡住母亲，家庭和谐最重要，我少吃一点就行了。小时候的任素汐经常流着泪睡觉，她活得很艰难又委屈。2005年，17岁的任素汐即将参加高考，当时数学成绩有些差，但没钱上补习班，于是她经常蒙在被窝里打手电做卷子，一做就是一个通宵。功夫不负有心人，任素汐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有时候不逼一逼也未必能取得多少成就，但作为为人父母的，都想着让孩子尽量舒服一些，有些东西是不能刻意的，也刻意不来，爱和溺爱往往

只是一步之遥，有时未必拎得清。任素汐学的是导演系，因为比表演系能省不少学费。在班里，任素汐年纪最小，但她很老实，从不迟到早退。可有的同学说是上中戏，其实没上几天课，基本都在拍戏，只是快到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上大学时候的任素汐很忙，因为她除了上课还要去校外做兼职编导。她个子高，力气足，白天扛着摄像机拍片子，晚上熬夜搞剪辑。有些人听来，哇，好浪漫啊，其实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活，因为这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接单赚学费。拍的东西固定模式多，单一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更谈不上能融入多少自己的思想。2008年毕业后的任素汐开始北漂生涯。据媒体报道，那时他在通州租着1000块钱的房子，每天在通州的家和朝阳区双井小剧场之间奔波，演一场话剧120块钱。可任素汐很知足，他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任素汐的性格里打着自尊、自强、自爱的烙印，一生没有更改过。同时他也是坚韧、坚定、坚持的，只是认定自己认定的东西，有时也难免跑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性情的女人，活得很快意。

任素汐在小剧场，有的时候有人看过任素汐表演的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是每句话每次话剧刚一谢幕她都要冲出场外，赶回家的末班车669路公交车，而且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汗水泪水瞬间模糊了任素汐的双眼。那段日子夹杂着艰辛、快乐、迷茫和希望，这个时候唯一能给予任素汐安慰的是她恋爱了，男朋友叫李阳，是她大学四年的同班同学，后来是话剧《驴得水》的制作人。两人于2008年相恋，2013年李阳在话剧舞台上单膝跪地向任素汐求婚。李阳曾经向记者透露，自己和任素汐在2014年举办了4场婚礼，双方的好友当时都参加了，气氛好得很。任素汐是一个戏痴，而且性情比较纯粹，一开始走的就是我要当艺术家的路子。任素汐开始被人记住，并开始有点小名气，是与话剧《驴得水》有关。任素汐演戏是有瘾的，有飙戏狂魔之称的任素汐当年传她演600场《驴得水》，一共打了自己1500个耳光的谣言。不过后来她证实没有那么多，我一共演过200场左右，1500个耳光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后来在电影版的《驴得水》里，乡村教师张一曼穿着修长的旗袍，虽然没有泥泞妖娆，但也足够撩人。张一曼缓缓走向铜匠，将他推倒，那一幕的热情让所有观众都为之震惊。《驴得水》实际上是黑色幽默式的闹剧之下包裹着的一出残忍的现实主义悲剧，而剧中的张一曼也代表了一类女性，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和不想要的是什么，是个足够理智也足够感性的人，这一点和任素汐本人是非常像的。任素汐感叹，每演一遍张一曼我都好像死过一次。

作家李碧华曾说，快乐美满的人生标准是三分，七分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对异性的欲望。万物众生，男人女人都是人，谁又何必为难谁呢？李碧华这句话放在张一曼身上，甚至放在任素汐身上，也许都是贴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贴切。2014年10月，任素汐和董博、王葛参演话剧《东北往事》，任素汐饰演女主角高欢。第二年3月，又和董博、王葛开始了第二次创作，饰演话剧《蠢蛋》，任素汐一人演多个角色。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任素汐和董博便有不一样的关系。可能当时的任素汐没有名气吧，一举一动都没有被关注过，而如今的任素汐已经有了些名气，先后在《我就是演员》中用演技令导演左小青非常佩服，又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靠着精湛的表演圈粉无数。在《无名之辈》中，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患者马佳琪。有一天，两个劫匪闯入家里，试图用枪威胁，一枪打死你，信不信？而此时的马佳琪面不改色，冷静、冷嘲、冷血地说了句，不配合你就开枪吗？那我就不配合。随后马佳琪还强调了一句，悍匪不是杀人如麻吗？咋连一个残废都搞不过？两个憨批，极致的情绪表达格外考验一个人、一个演员的功底。由于人物的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跟饰演悍匪的张宇尝试用各种面部表情切磋台词，难度非常大。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获得了极大的认可。

等一等，来自《无名之辈》当中的主题曲，演唱者是任素汐。对于任素汐的私生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赘述，借用李碧华曾在《胭脂扣》当中写到的一句，大概在1000万人中间会有一双梁柱可以化蝶，其他的会化成蛾、蟑螂、蚊虫、苍蝇等等，一切并无想象中那么美丽。就像《廊桥遗梦》电影当中传递的，并非非黑即白的观念，而是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结合自己的经历去思考自己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困惑，以及负责与自由的冲突，还有爱情和婚姻中的存在感和相处之道。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任素汐。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

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来自任贤齐。其实再次提起任贤齐，竟要仰仗一种偶然。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他也来哈尔滨，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而且节奏超快的时代里，一个个人的微纪录片《任贤齐的音乐故事》很低调地上线了。在铺天盖地的信息角落里，它微弱地闪了闪光。这需要多么了不起的巧合才能将其捕捉。大概每个过气的明星，所谓过气的明星，都感受过这时光的无情。他们用音乐或影像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然后在时代的变迁下黯然退却，独自面临一场悄无声息的集体遗忘。

任贤齐，小雪。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过任贤齐，但是也能对他的歌哼上几句，甚至有的人可能对这个人并不熟悉，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的歌一定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时间，甚至那一段时间满大街放的都是他的音乐，满大街都是他的歌曲，你随便走到哪一家店铺可能都会哼上几句。这就是任贤齐。任贤齐的故事因为草根而格外的亲民，正如我们一直对他的称呼一样，小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喜欢音乐的他组建了人生第一支乐队，因为买不起吉他又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于是他卖身抵债，成为了凤凰乐器的打工仔。白天他赤着脖干体力活，晚上衣服一穿就变成视觉系摇滚青年，长长的头发，柳丁的衣裤，叮叮咣咣的配饰，加上性格外向，很会来事儿，很快就成为了大学校园区最受欢迎的校园 DJ。 那时候大学里很流行举办演唱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工程师们就会把他当成徒弟一样带他，教他如何打灯光、调音箱。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演唱会幕后的知识，如果遇到明星们来校园表演，他总是格外积极地拎上家伙就去现场调试，运气不错的话还会被主办方邀请去暖暖场。一来二去，很多唱片公司都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快毕业时，他顺利加入了新格唱片公司，一年之内气势汹汹连发三张唱片，毫无水花。小公司预算低，请不起大咖制作人，更没有明星前辈帮自己撑场，因此宣传的时候常常碰壁，节目里唱歌也没有他的份，只能撇在角落里不知道该干嘛。1990年，公司为他拍了电视剧《意难至》，被赶鸭子上架的他意外走红，还被像模像样的称为新生代八点档小生。有了名气就能卖专辑，任贤齐美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然而入伍当兵的

年纪很快就到了。1994年退伍归来的他，面对现实原地傻眼，人气凉了，公司也凉了，老板把他全部资产打包卖给了滚石唱片，桌子五套，歌手一个，任贤齐。他在采访中还打趣地说，他说，我还是跟着那个桌子桌椅一起卖过去的。

相信在80、90后的年纪里，没有人会忘记这首歌，或者说没有人会不熟悉这首歌《伤心太平洋》。滚石唱片公司很大，像周华健、赵传、伍佰、张震岳、林忆莲等等等等，200多名实力派歌手，星光熠熠。任贤齐就显得很小，往那一站，常被问。你是来送快递的吗？巴望着出专辑的时间里，任贤齐是个乐乐呵呵的打工人，按部就班做好公司分配的任务。儿童节目、动物节目、考古节目，哪里没人就去哪里。空闲的时候，他会跑到音乐人小虫身边晃悠，帮他买杂志、订盒饭，甘当跑腿小助手。做事勤快，待人诚恳，笑起来丑憨丑憨的。小虫对他的印象也很好。那时候每年年末，公司都会列一张解约名单，任贤齐毫无例外的都会上榜。他们觉得这个歌手好像还不错，又好像没啥用。小虫每次都力排众议的把他留下。他对任贤齐说：“我对你有想法。”任贤齐嘚瑟到不行，回头就跟好朋友胡瓜说：“小虫说他对我有想法哎。”胡瓜瞟了他一眼说：“2年前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到现在一张唱片也没有发过。”任贤齐心里一凉，果然小虫前脚刚把他留住，转身就把他忘了，一晾就是3年。那段日子里，没有什么钱的他，一直跟好友九孔住在楼顶的廉价铁皮房里。失意的两个人说说心里事，推杯换盏之间尽是梦碎的声音。1996年，任贤齐的合约快要到期了，即便不被解约，也要拍屁股走人。小虫这才想起来，还欠这小伙子一张专辑。去美国录音的档期里，他带上了任贤齐。录音室的墙壁上贴满了白金唱片的海报，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等等等等。任贤齐既羡慕又自卑，这个遥不及的梦想何时才能够实现呢？小虫依旧很忙，在美国火速处理完事情后，又风风火火地返回了台北，只留下任贤齐独自在音乐室找感觉。云里雾里中，他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依靠》出炉了，只卖了16万张，成绩在去留的边缘。摇摇欲坠。

被小虫晾在一边的任贤齐陷入了焦灼，而小虫却悠哉悠哉的一头扎进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几把下来赢了不少。小虫兴高采烈地回到酒店，却莫名地担心起了那个输了钱的女孩，怜香惜玉的她一跺脚又折回去，结果输得底儿掉。不如意的歌遇上不如意的歌手，任贤齐简直是泪崩，因为小虫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他气急败坏，于是他越想越懊悔，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这首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歌里的倒霉鬼写的不就是这一路走来的自己吗？任贤齐简直泪崩到

那一年年底，新泰软发行，公司没有做太多的期望，自然也没有太大动静的宣传，果然不火。任贤齐拿定主意，不唱这老十字歌了，干脆转行做体育记者算了。这一年，任贤齐30岁，一事无成。1997年初，新泰软被引进大陆，一夜爆火。王菲在去台湾被访问到的时候说：“你在内地很红火吧？”他说：“最火的应该是新泰软，我出门听见到处都是这首歌。”任贤齐半信半疑，后来他跟着小虫去北京领奖时，特意溜达了一圈三里屯酒吧街。以往这里大多播放的是西洋音乐，而在那段时间，从街头到街尾全都是新泰软。任贤齐知道自己是真火了，在当年100万张的销量就能被称为白金唱片，而新泰软创下了2600万销量的神纪录。小虫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笑称，这张专辑所收的版税可能买下紫禁城。歌迷们的吹捧将他送上云端，同行间看他能火多久的观望又让他压力倍增。强力的拉扯下，任贤齐有些患得患失。从前为了一首歌能窝在录音室里3天3夜的他，逐渐有些不耐烦。他不再去揣摩怎么唱才能进入听众的内心，而是想着用最短的时间了事，草草录一遍就嚷嚷着要去吃饭。遇到小虫时，他总是慌乱地问：“接下来我还能唱什么？”小虫冷冰冰地对他说：“小齐，你心变了，你自己去照着镜子吧。”冷静下来的任贤齐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何时起，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那种大明星。上班迟到早退，工作不认真，对身边的人颐指气使。其实艺术创作很奇怪，当你只想着卖钱的时候，就少了一种热血，也少了一种生命。还好有虫哥这样的恩师看着我，我很快就醒悟了。那之后2年，天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只是一只鱼，任逍遥。时值世纪末，此时华语乐团虽然还有四大天王的余温，但他们的巅峰期已经过去。青黄不接之时，人们在任贤齐轻松愉悦的曲调里告别了旧世纪。

2000年，传统唱片跨进了数字时代，周杰伦横空出世。时运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造就了一批人，也冷落了一批人。任贤齐的时代悄悄结束了，连一句告别都没有。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春秋战国，子虚强，强霸儿媳楚平王，王是王莽赶刘秀，秀遁乾坤吕纯阳，杨林秦琼捡对棒，棒打隋炀兴大唐，堂堂男儿多仁义，意气宾朋属宋江，姜维九把中原反，反叛朱温称大梁，梁山一百单八将，这蒋干道书命无常，长坂坡前赵云勇，勇镇三关杨六郎，狼山碰死杨继业，夜奔临潼走荒忙，忙下南唐高君宝，宝主忠良王不党，党梁喝退曹孟德，得水脱逃王彦章，张公瑾巧射太平箭，箭射双雕李俊王，王允乔

不把连环县，是献帝懦弱，丧家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出的徐明高、罗德、罗继方、王能、李武还有狄红五个人来到了方丈室，见到这飞飞和尚。呵，飞飞和尚这个大就别提了，望着一座理也不理，这踩也不踩。罗德、罗继方就十分生气，罗德的胸脯一起一伏。徐明高一看，这怕这罗德惹事儿，咱们到这实际上打救林老汉的姑娘，现在还没找着眉目，要跟和尚闹翻了，这事儿就办不成了。因此徐明高用眼示意罗德，这罗德这没说话。知客僧啊带着徐明高等人由打方丈室出来，就来到了大殿。到了大殿这一看，呵，大殿装潢的十分的华丽，这是雕梁画栋，这巧夺天工啊。正中央坐着一尊观世音，屋里的桌子椅子那全都是紫檀，镶着玛瑙，这个地方是真阔呀。有一只百灵台，那是沉香做的，下边全都是金漆的地坪。徐明高看在这，心想这一座古刹禅林真挺讲究，为什么有这么多钱？他就想起了这店掌柜的张善人所说，这个智僧飞飞和尚那是宁王的替僧，那宁王有钱，肯定是宁王拨了重金在这修缮了金山寺。这徐明高心里在想，那现在林老汉的姑娘这林凤仙让他们藏在哪儿呢？我可听说这些和尚老道往往是私营地穴，在地上就踏有机关，一旦这脚要碰了机关，这消息一放，嘎巴似的人就要陷到地下。徐明高久闯江湖，就在这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结果并无痕迹。这徐明高心想，我在林老汉面前说些朗言海口要救他的姑娘，现在林凤仙呢是一点眉目也没有，我这不是失信于人吗？这徐明高啊，这心里边那挺着急。徐明高这脑门子见了汗了。就这样，这徐明高就跟着知客僧来到了禅堂，一看禅堂里边在这坐香的这些个门人弟子，这些和尚都有200多号。就见这主持僧，哎呀，主持僧啊，长得是真够凶的，蓝哇哇一张简面，两道花角浓眉，俩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真好像钢铃相仿。这俩大眼要没有眼戏的瞪着，能从眼眶里冒出来，砸着脚面上砸得生疼；要没有鼻梁骨挡着，当啷一声转个响，这让你听听。秤砣着鼻子，鲶鱼嘴，这嘴角往下嘟了，满脸的横刺肉，身上穿着红色的袈裟，这手里边还拿着香板。就见这个人在这禅堂里是踱来踱去，嘴里边还嘟嘟囔囔。有人说了，那这些人是在这参禅拜佛，哪是？实际上这些人在这儿在练习武功，练的是什么功啊？叫禅骨功。那徐明高那是武术的行家，这徐明高一看这主持，一看这主持这二目之中就带着凶光，就知道这位是绝非善类。再仔细看看这些个门人弟子，徐明高暗自转想，看起来这个金山寺这些和尚这没有一个好饼啊。
他们在这坐着，明是参禅，是在这坐香，在这练功。这徐明高啊，看了罗德、罗继芳，包括王能、李武和狄红，那这些人全都是江湖人，对这事儿一看就清楚了。这知客僧啊，就把徐明高等人引出了大殿。徐明高等人刚出来，来了个小和尚。这小和尚见到了知客僧，哎呀，我说智刚大师，现在方丈有请，要请这几位香客到方丈室前去叙谈。这徐明高也听见了。智刚和尚、智客僧看了看徐明高这五个人，为师主，我家方丈有请，请您到方丈室叙话。徐明高一想，现在林老伯的姑娘还没有眉目，我到方丈室，我得严格的盘查。另外哥四个也有此意，就这样跟着知客僧来到了方丈室。就见这飞飞和尚又在禅床上站起身形，往前紧走几步，打基础，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几位施主光临金山寺，金山寺之至蓬荜生辉。来人呐，给我献上香茶。有人呢，把茶给献上。徐明高心想，飞飞和尚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对我们理也不理，睬也不睬，但现在那挺热情。到底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这徐明高也没多想，就见这飞飞和尚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几位施主啊，你们来的金山寺，游玩金山寺，不知道你们游得怎么样？徐明高点了点头。金山寺真是千年古刹，这个地方十分的幽静，我们算开了眼了，也对这些佛学有了一点了解，给贵寺上添了很多的麻烦。就见这飞飞和尚朗声大笑，哈哈，几位施主啊，这寺庙全都是四方化来，又为四方人服务。既然几位来到我的庙上，您看这天呐，天近中午，您呐就在这儿用点便饭。这方丈啊，吩咐人就摆了一桌素斋。这徐明高一看，那确实，那也快到了中午了。这徐明高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临走的时候多给香资。这和尚就给徐明高几个人那斟上了酒。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包括狄红这几个人也没多想，心想我们在这是为了巡查林老伯的姑娘，在这多待一会儿，我们仔细观察，兴许啊就把林老伯这姑娘给访出来。这哥几个每人喝了两杯酒，这两杯酒这么一入肚，当时徐明高就看着飞飞和尚还有旁边的小和尚，每个人全长了八个脑袋。徐明高就觉着天旋地转，另外哥四个也有同感，再想说话也说不了了。当时这哥几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躺在了地上，全都是口吐白沫。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高兴，哈哈，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若地无门自来投。今天你们来的金山寺，你们就算入了虎口，我把你们抓住之后送到宁王千岁那儿，我这勤功受赏。有人说了，这飞飞和尚是谁呢？这家伙确实是宁王手下的一个爪牙，这小子姓李，叫李龙，是宁王的心腹。由于宁王啊，这家伙有不臣之心，就让这个李龙
到金山寺这儿把金山寺给占领了。

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将来准备叛逆之用。因此这李隆啊，那倚仗着这宁王的势力，就在金山寺这十分的嚣张。这位在寺里边造了十重地穴，观音殿呢，就是第一重地穴的入口。那美貌的女子啊，不知骗了多少，这些女子压在地穴之中，供这些和尚还有宁王的心腹在这追欢取乐。你说这和尚可恨不可恨？昨天呢，这位李隆啊，接着宁王的密旨，这宁王给他送来了六幅画，这六幅画实际上就画影图形，捉拿的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还有徐庆，另外还有徐明高。刚才徐明高等人进了方丈室，这飞飞和尚一看徐明高等人，这飞飞和尚就认出来，耶，这不是宁王要捉拿那几个人。李隆啊，也就是这飞飞和尚，对这个狄红印象颇深。由于李隆有的时候赶奔苏州，那个这狄红啊也辅保宁王，因此见过狄红好几次。现在李隆一看，这不是狄红吗？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另外的几个人，和画像一般不二，不过画像是六个人，现在是五个，另外一个不知道哪去了。当时李隆非常高兴，我要是射击把这五个人抓住之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往苏州，宁王千岁就得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光明声显父母，我李隆可就抖起来了。因此李隆这小子呀，他没动声色。这几个人进了观音殿，然后又赶奔大殿，最后这李隆全准备好了，也想好了计策，打算在酒中下毒把这几个人拿货。这才叫小和尚告诉那知客僧志刚，把这几个人引到了方丈室。结果徐明高等人喝了酒，全都躺在了地上。这时候李隆这家伙啊，带着十几个和尚冲出来以后，十几个和尚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边拿着绳索。就见这飞飞和尚高兴啊，来人呐，把这几个人给我绳捆上绑。这和尚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包括罗德、罗继芳，是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了。捆上以后，这飞飞和尚一看，嘿嘿嘿，哎呀，这就叫人走石起，马走镖，骆驼专走罗锅桥。哎呀，这兔子要走石起，枪都打不着。你说这好事多好啊，这是天上掉馅饼，这房檐搭得错。来人呐，准备凉水。有人拿过几桶凉水来，这何种哗哗哗把这几桶凉水往这五个人身上一泼。这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打了个冷战，这才醒过来。一看飞飞和尚这家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旁边几个和尚也是佩剑悬刀，凝眉立目。现在徐明高就知道现在上了当，这几个和尚是绝非善类。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几位，你们是不是就是罗德、徐明高、王能、李武还有狄红？你们在苏州城是大闹擂台，还有人夜入苏州的监狱，把你这个罗德、什么罗继芳给救出来，
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是入地无门自来投啊！你们来到金山寺前来送死，这就叫天网恢恢，是疏而不漏。我主宁王千岁洪福齐天，今天你们落到我飞飞和尚的手里边，你们还有何说？和尚这个得意就别提了。这罗德罗继芳当时把眼珠子一瞪，罗德看了个那和尚，我说你这个秃驴，你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你小子是人间的败类，是不是把许多的女子都藏到了金山寺？当地的遗害就是你们把我杀了，我罗德变成厉鬼，我跟你说，我也饶不了你这秃驴。你小子帮着宁王要造反，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飞蛾奔火，到那时你恐怕要后悔。这李龙听到这，哼，罗继芳，罗继芳，你小子休要说狼言大话，今天让我飞飞抓着你了，明天我就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到苏州府，让宁王千岁把你扒皮草宣点了天灯。有人说了，金山寺里怎么还有木龙囚车？由于这李龙啊受了宁王所差，在这儿准备造反，这金山寺里不光有木龙囚车，还有大牢呢。这飞飞和尚那明着是金山寺的主持，实际上是宁王手下得力的干将。宁王说了，只要将来自己造反成功，就加封李龙为开国的元勋兵马大元帅。李龙啊那这死心塌地的佛保宁王。李龙命人准备木龙囚车，到第二天要把徐明高等人是送往苏州府。李龙心里这高兴，心里边这个美就别提了。但是李龙心想，这徐明高等人你有很多的朋友，这几个人不能在金山寺这儿放长，明天呢我就派人赶奔苏州，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这飞飞和尚找了自己一个得力的弟子，这叫辽己，让辽己亲自赶奔苏州。到了第二天，这辽己呀、啊、找了十几个小和尚，就把这囚笼啊这和尚抬着是赶奔江边。这徐明高心想，哎呀坏了，如果真要是把我们送到苏州府，要知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这五英雄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回。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分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啊，这哥五个在金山寺啊让那飞飞和尚用药酒给药倒了，飞飞和尚就打算把这五个人送到苏州府，送到宁王那儿这勤功受赏。就这样，这位把自己的一个徒弟叫辽己给找了。这辽己那是飞飞的顶门大弟子，姜昆背后膀大腰圆，腚大腰粗，这和尚手使方便

连环铲。我叶高强飞飞和尚相当器重的，飞飞和尚就和了几处，也带着人呢，就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府。只要到了苏州，宁王千岁肯定重重有赏。这了几看了看飞飞和尚，老师啊，你就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那是万无一失。飞飞和尚就千叮咛万嘱咐，飞飞也清楚，这徐明高等人那不好惹。那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长，江湖上的朋友那不在少数。飞飞和尚叮嘱这了几，这了几就把这几人装到木笼里边。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找了十多个小和尚，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这小和尚就抬着这五个木笼下了金山的这后山。在这辽吉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后边断后，辽吉心说话，嘿，这几个人在木笼里边，你就是插翅也跑不了。我了几这方便连环铲堪称是一压武林，我还真不怕，就是来上几个几十个，嘿，也不在话下。这了几心里这高兴，心想我到了苏州见了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兴许就加封我显官呢，到那时我就抖起来了。了解挺高兴，这几个小和尚也兴高采烈，心说话，这一次赶奔苏州咱们也开开眼。有道是上有天堂是下有苏杭啊，到苏州咱们看看苏州的美景。小和尚一个个胸脯拔的，呵，抬这个笼子赶奔江边。咱们单说在金山后山上有这么一座凉亭，这凉亭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往下看，就发现在金山上，哎，怎么抬出了五个笼子，这笼子里边怎么还有人呢？这金山那是佛门净地，怎么还有这木笼里边装着人？这几个和尚抬着几个笼子，看这样是赶奔江边。这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当时有个年轻的就说话了，徐大哥，我看咱们俩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就见这个姓徐的看了看这年轻，我说杨贤弟，咱们还得真得瞅瞅这俩人是谁。这俩人一个那就是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叫徐庆，另外一个那就是杨小芳。这哥俩怎么来的金山呢？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和杨小芳到了扬州，到了老徐见到江花江梦笔，江花就把徐庆他们远走广东前去投亲，然后游山玩水啊避难这个事儿跟徐庆说了，并且告诉徐庆那估计徐大爷他们那走不远。这徐庆和杨小芳一想，咱们查访徐明高，这俩人啊也来到金山，今天在凉亭这儿啊正在这儿休息呢，正好看到这几个笼子有打金山寺那儿抬出来。神箭手徐庆啊往前紧走几步，这徐庆躲在树林里边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笼子里这五个人呢他全认的，头一个就是徐明高，第二个罗德罗继芳，第三个王能，第四个李武，第五个那就是狄红。当时徐庆一想，哎呀，
看起来

徐明高等人是让山上的和尚给暗算了。他们是不是要把这哥五个由那长江送往苏州，到苏州送给宁王？要是那样的话，徐大爷可就够呛了。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杨小房，心说话，这个事儿咱们俩赶上，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就见神箭手徐清这位啊，就把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这支箭搭在了弦上。就见这神箭手徐清射谁呢？我看后边这大和尚，这家伙可不好惹，满脸的凶相，手使方便连环铲，这小子大概是头，必须先把他干掉。擒贼先擒王，他的一死，那帮小和尚群龙无首，那就好收拾了。现在这了己呀，正做着美梦，心里边想啊，嘿，这到了苏州，这宁王得多高兴，他几个心腹之患就算除了，这宁王嘿嘿，就得给我银子，我有了钱，嘿，我后半辈儿就不愁了。到那时我娶个美人儿，嘿嘿，这位正想美事儿，徐庆在后边就放了一箭。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徐庆的箭法十分了得，江湖人送绰号叫神箭手。这徐庆这支箭是直奔这和尚的后心，这徐庆这弓弦吧嗒这么一响。当时辽吉一听，哪有弓弦响？这辽吉就是一惊，但是辽吉还没等明白过来呢，这徐庆这支箭就射过来了。这徐庆这箭劲儿真够大啊！就听，就这一箭由哪后心射进去，由哪前心这箭尖儿就出来了。当时辽吉一声惨叫，哎呀，我的梦想破灭了，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抱不了美女了，管他，方便连环铲也扔在了一边。这几个小和尚看见，哎呀，大师怎么躺在地上了？这小和尚赶紧过来，一看那前心那箭尖露出来了，这小和尚当时就乱了。就在此时，这神箭手徐清还有杨小房两个人闪电般的速度就过来了。这徐清把手中这刀舞动开了，气着咔嚓气着咔，这几个小和尚还没等明白呢，就做了刀下之鬼。杨小房用手中的雌雄宝剑就把木龙砍开了，又把这几个人身上的绳子给砍折了。罗德罗继芳这一看，哟，这不是徐庆吗？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你要是不来，我们哥几个还真得见了阎老五，要到了苏州宁王那肯定没我们的好了。这徐庆见到徐明高，这徐明高一看徐庆，知道徐庆由打苏州走了安然无恙，这徐明高也挺高兴。哥几个相见之后啊，高兴就别提了。徐庆就给徐明高介绍说，这位英雄姓杨，叫杨连杨小房，是我兄弟武天雄的好朋友。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啊，也挺高兴，因为徐明高那是海雕，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就愿意结交天下有本事的讲义气的人。杨小房过来见过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众人说，现在这个地方那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这个就是太危险了，一会儿如果那飞飞和尚要是知道了，咱们一个也走不了，江边肯定有船，咱们赶。

江边，这几个人望西台来到江边，江边上早就准备好了两只大船，这是飞飞和尚给这辽吉准备的，准备押解这几人赶奔苏州。当时几位英雄脚尖点地蹭蹭蹭蹭就上了船了。这船上还有和尚，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蝶红，包括杨小房、徐庆，就下了家伙了。这几个和尚全都见了阎老五。徐明高这哥几个一想，咱们驾船到哪去？最后罗德、罗继芳、蝶红、王能、李武给提醒，咱们赶奔崔家店，到崔家店那儿再想办法。徐明高想起来了，心里想，我已经答应这林老汉要搭救这林凤仙，这林凤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徐明高要是一走失信于人，我徐明高没干过这事儿，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是搭救林凤仙。这几个人呢来到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里边，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二弟呀，你这大话可扔出去了，要帮助老林头那寻找姑娘，这一次咱赶奔金山寺是白去了一场，还险些把脑袋扔到了金山寺，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这时候徐庆和杨小房也知道徐明高赶奔金山寺是为了救人，这徐明高就和徐庆、杨小房把金山寺的情况讲说了一遍。徐庆和杨小房这么一听，哎呀，要这么说，咱们要想救这林小姐还真挺困难。那飞飞和尚武艺高强，另外的飞飞和尚那既然是宁王的心腹，这庙里的和尚那实际上那都是宁王手下的死士，和这飞飞和尚一打啊，你们也说了，这些和尚全会武功，我估计金山寺那肯定也设了不少的消息埋伏，要不然他们把这些女子都藏到何地？他们要打救林小姐，那还应该把金山寺的情况摸清楚。罗德、罗继芳啊，这时候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二弟，现在咱们就应该赶紧赶奔金山寺。有道是夜长了梦多，如果时间长了，林小姐要是一死，林小姐要一死，哥哥，你这仗义之名啊，那可就完了。徐明高看罗德，大哥呀，那你说咱们现在去，咱们对金山寺那也不熟悉，咱们如何救得这林凤仙？罗德说话，我这二弟，我看咱们现在加上徐庆和杨义士，咱们一共七个人，咱们就由那金山寺正门杀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我就不信咱们几个人这么大本事就不能把一个林凤仙给抢出来，咱们来个硬拼。徐明高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大哥呀，这事儿可不行，现在的金山寺里那飞飞和尚那手下那有不少的死士，我也看了，这些和尚在大殿里正在练功，练的叫缠骨功，这些人明着是和尚，实际上都是一些武林的高手，咱们哥几个有本事不假，不有这么几句话，就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看硬拼那肯定不行。这罗德看着徐明高，我说兄弟，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让我说呀，咱们一跺脚走了算了，咱们林凤仙咱也不管了，咱们远走高飞，赶奔广东，逍遥自在，不就完了吗？徐明高听得这，看了看罗德，

你这是开玩笑！我徐明高既然答应林老汉要救林凤仙这件事儿，我必须要办到。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杨小房听到这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徐明高等人，众位哥哥，我看咱们七个人呢，分成两路，赶奔金山寺。我和徐庆，我们俩人我一路，你们哥五个我一路。咱们要赶奔金山寺，要想救那林凤仙，那必须先把飞飞和尚给杀了。如果飞飞和尚一死，这些贼群龙无首，到那时就容易动手。徐明高一听，对，人家杨小房这个提议还真不错。罗继芳想了想，这个主意不错。那谁去杀这飞飞和尚？这徐庆和杨小房自告奋勇，说我们哥俩去杀这飞飞和尚。这徐明高就把这飞飞和尚，是金山寺的方丈，长得什么模样，和徐庆、杨小房讲说了一遍。这哥几个等到了晚上，准备赶奔金山寺，要杀这飞飞和尚，要救林凤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可生了气了，因为飞飞和尚把自己的徒弟辽吉派下山去，赶奔苏州押送罗继芳等人，要送给宁王。没成想，这几个和尚出去时间不算太长，有这小和尚风是风火是火的前来禀报。哎呀，方丈了不得了！这飞飞和尚这李龙，脸蛋都往下一嘟噜。我说出了什么事儿？跟他妈火燎屁股似的！哎呀，我说师傅坏了，那辽吉让人杀了，那几个和尚也全都不在了。罗德、徐明高，包括另外三个人，全都跑了。李龙闻听此言，这李龙把眼珠子一瞪，一代怎讲？哎呀，现在呀，辽吉和尚已经升了天了，那几个小和尚也完了，让人给杀了。李龙听到此言，当时李龙脑瓜子嗡了一声，心想坏了，看起来到嘴的肥肉又让人给抢走了。这李龙把牙这么一咬，我来问你，是什么人杀了辽吉，救走了这五个人？哎呀，这两个人没报名，不过听口音，一个好像是山东，另外一个好像是苏州口音。这飞飞和尚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飞飞和尚是冲冲大怒。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有人说是葫芦，那有人说是瓢。这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俩秃子洗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这小和尚回到了金山寺，见到了飞飞老和尚，就把辽吉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飞飞老和尚一听，飞飞气坏了，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啊，有人竟敢在我金山寺这儿把这几个人给救走了，太岁头上动土啊！他们也不扫听扫听我飞飞和尚是何许人也？我来问你，那两个人报名没有？哎，我说，那两个人没报名呀。听他们一个好像是苏州的口音，另外一个好像是山东的口音。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眼珠子瞪得溜圆，什么？苏州口音，山。

东口音，我想肯定那是杀了我兄弟李彪的人。原来这李龙啊，就和那李彪一家店那掌柜的那是亲兄弟。这李龙和李彪都是宁王的心腹，死心塌地的辅保宁王。这李彪在李家店，在那实际上就是宁王的眼线，这家有广招一些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包括李家店后院的清风寨，全都是宁王的人。李家店的李彪这么一死，有清风寨的小喽啰就这样来到了金山寺，就把李彪死的经过跟这飞飞和尚讲了，把飞飞和尚气坏了，心想我兄弟李彪死的可真惨呢，苏州人是谁，山东人是谁，将来我要知道了以后，我把这两个小子扒皮草旋点了天灯，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飞飞和尚认准了这个苏州人还这山东人就是杀李彪的凶手。飞飞和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这家伙把手下这帮徒弟给找来了。这帮徒弟见到了飞飞和尚，师傅啊师傅，您有什么吩咐？这飞飞和尚面沉似水，我看咱们金山寺这是要出事儿啊！辽几和尚把那几个人准备送往苏州，送到宁王那儿，咱们请功受赏。没成想还没下这座金山呢，还没到江边呢，结果辽几和尚把命丢了，让人家给射死了。那五个人呢全让人给救走了。这帮和尚这么一听，当时就开了锅了，这个也喊那个也喊，师傅啊，咱们绝对不能让那几个人跑了，一定要把这凶手抓住以后，咱们要给辽几报仇雪恨。就见那飞飞和尚这家手捻着胡须，我觉得这几个人呢，今天的晚上那肯定就来到金山寺，咱们做好准备。各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些个和尚一听啊，师傅您真高，师傅真是今世的诸葛，好似张良在世。飞飞和尚微含一笑，咱们今天晚上弯下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钓金鳌。飞飞和尚做好了安排，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徐清、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还有徐鹤、徐明高，这哥几个到了晚上吃饱了饭以后，把夜行依靠全都换好了。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因为徐明高知道罗德、罗继芳这个人是个囊事包，让他今夜晚间千千万万要听从指挥。罗德一笑，哈哈，我这二弟你就放心吧，你大哥我这福大命大造化大啊，我在苏州府都进了监狱了，结果我又活了，你放心，你哥哥这回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就完了。就这样，这几个人趁着夜色就上了金山。到了金山上以后，夹着十分的小心，因为这哥几个知道现在这金山上这些个和尚全都武艺高强，因为徐明高他们看清楚这些和尚白天不是坐香，而是在那练功，练的是缠骨功，心想这飞飞和尚也会等闲之辈。金山寺上这消息埋伏估计也不少，咱们千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这哥几个就在树林里摸来摸去，
摸到了金山寺的庙门这。这金山寺庙门这，呵，今儿个还挂着灯笼，就见有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长得可真够凶的，就见这和尚平顶身高也在九尺开外，呵，这家伙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暂亮，魔顶受净，穿着灰色的僧衣，脚上穿着洒鞋，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方便连环铲看这样子够160-170斤，这背后啊背着9柄钢叉，这家伙背着手在这溜来溜去。这徐庆这一看，耶呵，我看这和尚这真够凶的，干脆我给他一剑打不得上了西天就得了。有人说了，这和尚是谁？这和尚是飞飞手下的得力干将，在金山寺这有8大名僧，这8大名僧就帮着这飞飞和尚在这为非作歹，那也是金山寺的8员虎将。8大名僧都是谁？那头一个叫降龙，二一个叫伏虎，这老三叫狮吼，老四叫象奔，老五叫崔峰，老六叫做吉雷，老七是烈火，老八是闪电。8大名僧都十分厉害，飞飞和尚就倚仗着这8个头陀，就在金山寺这是为所欲为。今儿个在这值班的呀，正是伏虎僧。伏虎僧咱们说了，这家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就见伏虎僧啊，这家倾斜盖，这伏虎僧善使方便连环铲，这背后有9把飞叉，在百步之外，那这是百发百中。现在徐庆在树林里边看到了伏虎僧，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那是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那叫神箭手啊。徐庆这箭是百发百中，徐庆心里想，干脆我就给这和尚来这一箭，就像射这个辽吉一样，把这小子射死就得了。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来，就见徐庆把这箭搭在弦上，神射手徐庆心里想，我这一箭就把你小子射个透心凉，打发你上了西天。就见徐庆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当时公开如满月，就奔着这伏虎僧后心就射过去了。这一箭真要给射上，伏虎僧啊那肯定是一命归西。今儿个徐庆也是着急，也是激动，没成想这一箭正射在这伏虎僧身背后背的飞叉上，而就是嘡的一声，这弓箭落在了地上。这伏虎僧这家一回头，阿弥陀佛。这伏虎僧心想，呵，看起来这是有人。这伏虎僧武艺高强，这家一伸手就拽出一柄飞叉来，一抖手是直奔徐庆这边就飞过来了。徐庆当时就一惊，没想到自己能失手。这徐庆也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箭法，他觉得这一箭肯定能把伏虎僧啊给射死，没成想射偏了。这时候和尚的飞叉奔着徐庆的面门就飞过来了，当时徐庆吓得亡魂皆冒。就在此时，徐明高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心想徐庆这要吃亏。当时徐明高脚尖点地的身子飞起来，就把这伏虎和尚这飞叉给抓住了。与此同时，就见
这伏虎和尚

这家伙又甩出一只飞叉来，这叉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杨小房一看，哟，徐大爷这要受伤，这杨小房赶紧把手中雌雄宝剑往前的一递，一磕这飞叉，把这飞叉呀给磕飞了。伏虎僧这么一看，也很一看自己的飞叉连连失手，伏虎僧就这一惊。伏虎僧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这哥几个，心想这几位那肯定都是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干脆我喊吧，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这些人要一块上，那我可够呛。现在这伏虎僧把嘴张开了以后要喊，徐明高、徐庆等人知道，如果这伏虎僧这一喊，庙里的和尚有了准备，咱们再想搭救这林凤仙，那可就不容易了。就在这时候，这狄红呢，由哪鹿皮囊里取出一件东西，那位说什么呀？一只飞镖，这飞镖，这狄红打的那也是百发百中，这镖啪的一下是直奔这伏虎僧。就在此时，这徐明高啊，把刚才接的那柄飞叉一抖手，喊了一声：“秃驴，这叉给你！”这叉也奔伏虎僧就飞过来了。伏虎僧虽然厉害，现在一只镖还有一只叉，一个奔他的前心，一个奔他的梗嗓。当时伏虎僧是道声不好，这家伙身子使劲的往旁边闪，结果呀镖是闪开了，这叉正给他扎着前心，把这伏虎僧疼的就一咧嘴，刚要喊，杨小房这雌雄双剑就到了他近前了。秃驴，你就宰一只！这双剑呢，往下这么一摁，当时这伏虎和尚是斗大的人头就滚落了冰川，伏虎和尚就这样死了。伏虎和尚一死，徐明高的心这才放下。一看伏虎和尚死了，徐明高命人呢，就把伏虎和尚这尸体拉到树林里。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还怕这伏虎和尚不死，这罗继芳就给补了两刀。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就别开这玩笑，他早死多时了。就这样，这几个人呢，飞身行就上了墙。这罗德、罗继芳身高体大，费了半天劲才上了墙，因此罗德、罗继芳就落在后边。由于这几个人呢来过这金山寺，几个人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来到了方丈室。徐明高啊飞身上了房，双脚勾住了房檐，使了个珍珠倒卷帘，把这头啊往殿里观看，就见那飞飞和尚这家伙坐在禅床上，脸蛋都嘟了着，正在那练功。就听着噼噼啪啪声音作响，这徐明高这么一看，这徐明高不由得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和尚在这坐着，和尚的胳膊就露在了外边，正在运功。就见和尚这胳膊上这肉皮里边就好像有这个胡桃，有这个桂圆，就见这个东西就在皮里边叽里咕噜直转，一边转一边噼啪作响。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满脸的横肉，飞飞和尚在这练功。

0: 里面罗德罗继芳一看那飞飞和尚就自己在这禅堂里坐着，在这练功，旁边连个小和尚都没有。罗继芳心想，飞飞和尚他也是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脆我过去，就要了飞飞和尚这条狗命。这罗德罗继芳飞身行，由哪房上跳下来，就见罗继芳啊，一伸手，把自己的七节钢鞭拽出来，就见罗继芳身子往里这一纵，罗继芳这身法也够快的，唰的行。罗继芳心想，我就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见耳。就见这罗继芳把手中的竹节钢鞭高高的举起，那使了12成的劲儿，恨不得那一鞭呢就把飞飞和那秃脑袋打为了齑粉。七节钢鞭往下一落，说挂定风声，呜，伴着老和尚这脑袋就砸起来了。我就听嘡的一声，当时就把罗德罗继芳竹节钢鞭给颠起来有5-6尺高。罗德罗继芳这鞭好像没撒了手，和尚这脑袋没事儿。罗继芳当时就一愣，就知道飞飞和尚这功夫那太高了。罗德罗继芳今儿也挂了道尽了，心想我就不信啊，我这钢鞭打不坏你的脑袋。罗继芳喊了一声：“好秃驴，你脑袋还真挺硬，你小子有本事在这坐着别动，你爷爷我再给你一鞭。”这飞飞和尚就好像没听见，往那一坐是泰然自若。就见罗德罗继芳二次又把钢鞭举起来，照着和尚的脑袋就砸过来了。与此同时，这杨小房的雌雄宝剑，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的健康知识交流，为朋友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说到上班族，我们现在呢也在关注上班族的一些叫做职业隐患。说到职业隐患，好像听起来又有点过分。当然在这里面呢，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上班族的隐痛、肛肠的疾病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说上班族的隐痛会有肛肠疾病问题呢？比如说久坐不动，那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上班族的隐患，肛肠健康别忽视。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现场热线电话有问题进行咨询。

0: 热线电话大家也请记好了，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样是在直播当中，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咨询之外，视频直播间也同样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了解。我们在上面呢进行留言，在节目现场就会直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为大家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有请。刘医生您好。
1: 哎，佩阳你好。
0: 嗯，刘医生您看，我们在说上班族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以前呢也总在提上班族，比如说颈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
1: 腰椎
0: 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久坐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您看久坐说到了和肛肠的这个健康他们的直接关系，久坐对肛肠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呢，可以导致说正常坐姿的情况下静脉回流受限，然后这样的话呢、
0: 嗯、
1: 有可能是诱发痔疮，然后呢一些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更明显的加重这个问题。
0: 嗯
1: 嗯，
0: 那您看说久坐这块叫静脉回流不畅，您刚才提到
1: 啊、
0: 嗯、
1: 对，
0: 嗯，其实好像还会涉及到的，比如说下肢静脉是吧。
1: 对，有一些那个像那个静脉曲张还有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些也跟
0: 久坐有关系。
1: 就是由久坐的，实际上它主要是说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0: 嗯，
1: 是这样引发的这些疾病。
0: 对，您看在之前啊，好像大家说叫下肢静脉曲张，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是站立，你久站的人会出现。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确确实实听别的医生也提过，是久坐也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是一个姿势不动。看来我们长久的一个姿势不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1: 对，因为就是你像那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应该是很多老师也说过，就是你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呢、
0: 嗯、
1: 因为下肢静脉包括说实际上就是肛周的静脉也是一样的，它是缺少一个静脉瓣的。
0: 嗯
1: 在缺少静脉瓣的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不动，它就是缺少了一个我们管的叫肌肉泵的一个作用，就是血液回流就是特别慢，或者说回流不畅，导致这个血液一直在这里淤积，然后逐渐形成的血管曲扩张，这样就形成的那个静脉曲张。
0: 嗯，
1: 然后还有痔疮，实际上痔疮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说血液淤积不回流，在这块逐渐形成的类似静脉曲张的一种。你像那个外痔的分型、
0: 啊、
1: 本身有一个分型就是静脉曲张性的痔疮。
0: 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直接的关联，说静脉曲张它和痔疮这儿其实也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不畅造成的张肛周的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说、是吧。
1: 对，
0: 嗯，那就等于我们上班族，您看一般比如说久坐的又缺乏运动的，你坐在那儿又不动的，有些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坐在那儿一直不动，但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那些人是吧，你更是常坐不动啊。
1: 对，就是他们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是除了久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坐姿不正确、
0: 嗯、
1: 再有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主持人提到说打游戏的这些人，他出现的问题就更多，就除了咱说这几个问题以外、
0: 嗯、
1: 还有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话呢他们会出现说暴饮暴食，或者是说长时间不吃一顿饭、
0: 嗯、
1: 然后好久之后才吃下一顿，这种暴饮暴食就是说饮食不节。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有变异，但是呢我现在游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我就要忍着，我要完成我这一代咱说
0: 这一局，
1: 我完成这局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0: 嗯，
1: 我才能去、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因为憋便的影响，他可能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便异没有了，他便异没有了就觉得、
0: 嗯、
1: 那我暂时可以不用去、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反复的憋便，然后导致他便异的一个减退，就是排便反射的一个改变、
0: 嗯、
1: 有可能是形成他便秘、
0: 嗯、
1: 便秘的话呢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就是导致他排便时间过长，或者排便努症。

0: 灯啊这些，它都是痔疮的诱因。
1: 那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上班族出现的这种肛肠疾病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痔疮，我们又发散了一下，其实还说到了久坐一族。这里面当然久坐一族不只是上班族，对吧？
0: 对。
1: 刚才也谈到了玩游戏，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玩游戏那一玩的时候肯定是时间很长的，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了刚才刘医生特别提到的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您看，就意味着大家憋便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0: 对，
1: 那除了这种之外，您看我们说上班族他的肛肠健康隐患肯定也不只是痔疮这一个问题，对吗？
0: 久坐，咱就说先从正常的一个坐姿来说，久坐可以导致他血液回流受限呐，然后他活动的减少，咱就说脂肪的堆积，就像很多人是，看上去不太胖，但是他肚子很大，实际上他跟久
1: 中心
0: 坐，
1: 性肥胖。
0: 类似于这种啊，也是说就是肚子很大，也跟久坐有关系，然后
1: 脂
0: 再有，
1: 肪都堆积在这儿了，是吧？
0: 对，尤其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非常的敬业啊，我，午餐完之后，然后我也
1: 马上
0: 不
1: 回到
0: 休
1: 工
0: 息，
1: 位。
0: 我直接回到工位，我直接开始在那块坐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重这个。再有的话呢，就是咱说正常坐姿的这种，而一些不正常的坐姿的话呢，就明显加重这些问题。你像说很多人说我喜欢翘二郎腿，或者说有
1: 赶
0: 的
1: 快
0: 时
1: 放
0: 候，
1: 下。
0: 一个是翘二郎腿，再一个呢，有一些人就是把电脑工位调得特别的舒服，类似于说一个我葛优躺的那个姿势，我也能办公。像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说除了你对血管啊什么这些影响以外，还有的话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颈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就是咱说上班族啊，这种久坐族啊，除了你保证一个不要长时间的保证一个姿保持一个姿势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或者说健康的姿势，
1: 正常的姿势呢，坐着的时候就是双脚要落地，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后背要挺直。
0: 对，这样的话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凳子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凳面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那种过硬的，或者是说过于
1: 太
0: 软
1: 软
0: 的，
1: 的。
0: 要软硬适中，就是要对这个臀部啊，包括说肛周，它要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的力，这样可以减轻它这个，或者说减缓它的发展。
1: 就是这是椅子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椅子的高低，就是你坐着的高低是以什么样的高度为对身体好呢？
0: 就是你坐在那块儿，然后坐在
1: 椅子
0: 凳
1: 上。
0: 也坐在椅子上，然后你的双脚一定要能踩到地上，而且是说是属于说近似于说膝盖或者说髋关节的话，将近90度的一个角，你都可以双脚平平的踩在地面上。你不要说，一面很高，我得是
1: 踮着脚，
0: 踮着脚那样踩，或者是说一面
1: 太矮，
0: 很低，那种
1: 悬
0: 的
1: 着
0: 话，
1: 下肢，
0: 蜷着的话，那样的话，它静脉回流
1: 都不
0: 影响就
1: 好
0: 更大。
1: 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感觉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椅子的高度，反正对我女生来讲，好像还真是差不多。我脚搭地的时候，它直接和我的髋部膝
0: 近
1: 关节
0: 似
1: 这
0: 于
1: 就
0: 就是
1: 是
0: 说，
1: 九十度，对，基
0: 对，
1: 本
0: 这
1: 上
0: 样
1: 就
0: 的
1: 是
0: 话，
1: 九
0: 就是
1: 十
0: 你
1: 度。
0: 会感觉你的腿不累，
1: 对，
0: 不
1: 然后
0: 用
1: 我的
0: 需
1: 胳膊
0: 要，
1: 搭在这个台子上面，也是正好也不端肩，也不往下坠，啊，
0: 对，
1: 这高度对我们女生还真是挺友好。
0: 只能是说你们那个就是，
1: 设计的时候，
0: 你们领导在选择这个高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那个现在一个词叫人体工学。
1: 这不是我们领导来做这件事，这一定是专业的这种技术人员。你像这么大个台子，然后需要技术设备，这肯定是专业人员
0: 对，
1: 来
0: 他
1: 进
0: 得
1: 行的
0: 选
1: 高
0: 择。
1: 度设置啊。看来，哎，您提到这儿，这还真是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想到的问题。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自己选择你的椅子，就是你自己坐的工位的时候，肯定不能是领导到你看，哎，你这个应该怎么弄，是吧？就你自
0: 对。
1: 己要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椅子都是可调高低的，所以你要自
0: 对，
1: 己
0: 这
1: 调。
0: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舒服，或者是说你对你来说最健康的一个高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其实你看，细节也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这些，等于是你桌子椅子电脑的高度，

0: 这些细
1: 对。
0: 节都是我们意味着你的身体，就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力学是否舒适合适，科学的一个方面。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些？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就是肛肠疾病。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比较具有普遍性。一会儿的时候呢，也想要请刘国栋医生来看一看这种久坐对我们肛肠影响现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大家有问题呢，比如说肛肠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问题上面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时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刚刚我的这个问题，就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就以痔疮为例，大概和久坐人群它的一个比重是什么样的？
1: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是有一些那个，他未必和你说实话，就是说，只能是说，咱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痔疮患病率呢是高达49.14%，
0: 就大概快一半的人都有痔疮，
1: 对，然后呢，其中久坐人群占比超过60%。
0: 这个比重够重的，就是大多数，就痔疮里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和久
1: 久
0: 坐有
1: 坐有
0: 关
1: 关
0: 系，
1: 系，
0: 哎呦，那这个久坐看来真是很伤我们的肛周。
1: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就是说，你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你需要久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能随时的，或者说，我能按正常的这种保健的要求，我每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起来活动一，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咱就是不需要久坐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或者说咱说，不是说坐办公室的人，他可能，我每隔一会儿我就可以起来活动，类似于咱所说程序员，程序员的话呢，他就属于绝对的久坐一族，他有
0: 对
1: 可
0: 呀。
1: 能是说从早一直坐到晚，而他的这个早跟晚，从早到晚的话呢，有可能远超我们常规说的8小时工作制这种。8个小时的
0: 八
1: 时
0: 个
1: 间，
0: 小时
1: 他
0: 的
1: 有
0: 时
1: 可能
0: 间。
1: 是，就像咱之前新闻里面说过，说有的说996，可能早九到晚九，他这直接12个小时，他
0: 一直都在，除了吃饭之外，
1: 除了
0: 甚至
1: 吃
0: 吃
1: 饭，
0: 饭可能都在那儿坐着吃。
1: 对，然后这种的话呢，他们这些确实累心、累脑，还累身体。
0: 那就意味着我们久坐一族确实是要给自己设定，哪怕设定个闹钟，多长时间要起来一下，是吗？活动活动。
1: 对，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或者不需要太过于定时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平时总说啊，一天要多喝水，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杯水，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这样的话呢，你这杯水就容易空，你空了，你就要去接水喝，你这样就是强制性的使自己是我每隔大概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要起来，因为我杯子空了，我就要去接水，这样就属于强制的你离开你的座位，你去活动，或者是说，把那个饮水机也好，或者说就是可以取水的，放得离你远一点。
0: 就是被动的要去
1: 对，
0: 主
1: 就
0: 动的要
1: 强
0: 去，
1: 制你，只要你需要喝水，你就需要活动。
0: 你就得是往那边走一走。那
1: 对。
0: 这是等于是我们说被动的，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形成养成主动的习惯，该起来时候活动活动，远眺一下是吧？
1: 对，
0: 站在窗边，然后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1: 这
0: 走
1: 都
0: 一走，
1: 是，这
0: 是
1: 都
0: 吧？
1: 是正常的一个保健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班族患病率这么高，就是刨掉痔疮以外，其他的各种疾病或者是确实很辛苦，他们患病率很高。
0: 而且这种缺乏运动，您看我们的胃肠蠕动，它也是需要动力的嘛，是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老话有一句话说，饭后，那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九
0: 活
1: 十
0: 到九十
1: 九
0: 九，
1: 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腹部的肌肉也是需要配合着，随着你的走动，你的腹部肌肉也是在左边、右边， 这样就是交替收缩，而这种腹部肌肉交替收缩的时候呢，也是说就像有肌肉在按摩你的肠道，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0: 嗯嗯
1: 啊，这也就是咱说老话说的饭后百步走
0: 的好处，是吧？
1: 对，促进消化也。
0: 当然这个饭后百步走其实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不是说你吃完饭马上走。
1: 对。
0: 那这是我们说运动方面对肠道的影响。您看在饮食结构上，您是不是刚才也提到了？
1: 是的，这个饮食现在只能说上班族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你像那个订外卖也好啊，这些的话呢，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不活动，运动量减小，就是能量消耗的也少，你人就不觉得那么容易饿。不容易饿呢，你就没有食欲，或者说你没有胃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食物做的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辣，或者说越来越酸，醋放的多，辣椒放的多，或者说做的特别的好吃。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活动减少的原因，而这些的话呢，高油高盐呐，然后这种特别辛辣的饮食，它都会使说你大便容易干。而大便干燥就是
0: 便秘，
1: 你就会加重痔疮，或者说诱发痔疮的形成。
0: 这就等于是我们在久坐，它同时再加上饮食结构的这些变化，给我们的肠道，给我们的肛周造成的这些阻力和压力形成的这些隐患。
1: 对。
0: 那您看在这儿我们说久坐族的肛肠警报信号会有吗？就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注意了呀？
1: 像我们觉得久坐之后有可能是有的人觉得有肛门坠胀感。然后像那个再有的话呢，排便困难，便秘，便秘一般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每周少于三次，或者是说大便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就是排便次数的话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次数，主要是取决于你排便的时候是否困难，是否需要很用力。再一个的话呢，有便后出血啊，或者说便脂染血这种情况
0: 啊，便脂就我们就是说的一个纸张，
1: 对，便脂上有没有染血啊？或者说肛周的这个有没有觉得不适，或者是瘙痒啊，或者是说觉得总是容易潮
0: 湿乎乎的
1: 对，
0: 正常它是干燥的哈。
1: 是
0: 舒适的，
1: 轻度潮湿，但那个叫湿润但不潮湿。
0: 对，湿润不潮湿，就是它也不是。
1: 完全干掉的，
0: 对，它完全干掉，你就这个裂口了。
1: 对，它的黏膜就会很不舒服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肛门有没有包块或者说肿物的脱出，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再一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肛周这块的话呢，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包括说有的时候看到的也不是说特别清楚，所以说，咱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有病。或者说有不舒服，任何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就诊。就诊完之后，医生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什么个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决定说我是可以，保守治疗，先用用药，还是说，需要积极的去进行手术治疗啊？你就像说肛周的疼痛，肛周疼痛的话呢，它很多人分辨不清，它是肛源的疼痛还是肛内脱出东西的疼痛。你就像可以产生肛周疼痛的疾病，包括说肛裂啊，痔疮，痔疮的话呢，包括炎性痔、血栓性痔，它都可以引起疼痛。包括说痔疮脱出堪顿，它也可以疼痛。肛周脓肿也可以疼痛。很多人分辨不清它这个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0: 还是要看医生，
1: 先到医院去。
0: 您刚才提到了肛裂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大概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们肛周这块的组织结构，然后肛裂它是怎么一个裂法？
1: 肛裂的话呢，它一般是大多数是因为排便干燥，就是便秘来的，就是说白了肛裂它就是皮肤被大便 撑裂了啊。

0: 我们的那个缸周它是有一个缸圆吗？您刚才提到一个什么圆？
1: 啊，对，有缸圆，
0: 边缘的圆。
1: 那个边缘只能是缸边，正常的话，那个是我们形容它位置的时候一个，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解剖结构。嗯。
0: 那我们这个缸裂是它是因为是，您看它是有一个外缘的是吗？是这个外缘裂了吗？
1: 大概是这个位置，它是皮，一般的话是轻度的肛裂呢，是皮肤的裂伤啊，被大便撑裂了。
0: 那
1: 然
0: 是皮
1: 后，
0: 肤啊，那也叫肛裂。
1: 对，然后的话呢，肛裂它，你是否需要，手术，取决于说你裂的这个位置，裂的，裂口的深浅，还有裂口的大小啊，由这些决定的。像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新鲜肛裂，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上一些痔疮的外用药，然后保持排便通畅，它就可以自己长好。而有一些肛裂的话，因为它裂的比较，裂口比较深，可能涉及到说括约肌啦，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把一些血管给，从中间，咱就说这个把血管抻断了，然后出血量很大，这个就需要手术干预。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需要到医院去，或者是找一下医生。那这里面呢，涉及到有的人其实就有这样的惰性心理，比如说他知道自己是痔疮了，可是他一犯的时候自己弄一点药，就
1: 对，
0: 上一上就完事儿了。
1: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为什么说你觉得任何不舒服都要到医院去？就刚才咱说，拿疼痛打比方，就是有些人像主持人刚才说啊，我知道我有痔疮，我痔疮呢也经常性的会
0: 饭，
1: 犯，例如说我吃辣的啦，或者是说我这两天闹肚子了，我痔疮就犯了，犯了痔疮很多时候他觉得我胀下坠感，包括也疼，而。这个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症状只有痔疮才会有。你像有一些那个有些位置的肛周脓肿，他也是觉得坠胀疼，而你有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按既往思维，我认为我就是痔疮犯了，我就上一些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肛周脓肿发展是很快的。
0: 它会是形成什么样的后面的这个结果？
1: 肛周脓肿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增大啊！如果它要破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形成肛瘘；而如果没有破的话呢，它有可能损伤到，肛周或者说，肛门括约肌这些比较大的一个深大的一个范围。
0: 脓肿是里面有脓了呗？
1: 对。
0: 它这个脓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炎症形成的吗？
1: 它是炎症。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就是按我们分类呢，分成两类。一种是叫成瘘型的肛周脓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
0: 成瘘了就是形成一个
1: 它
0: 漏道了呗。
1: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它是，在你单纯切开或者是说自行破坏之后呢，它会形成肛瘘。这个就是跟肛窦腺有关系的一个脓肿，而有一些肛周脓肿呢，就是非成瘘型的，它可能是。破了之后，它可以自愈，甚至于说局部形成一个单纯的肉芽肿这种，而和肛门没有关系。这两种肛周脓肿呢，它的那个成因也是不一样的。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一般是说肛窦腺感染发展形成的，而非成瘘型的呢，有可能是说像局部的疖肿啊，或者是说远处的一个感染转移，或者是说类似粉瘤感染之类这些，它都可以形成这种
0: 脓
1: 类
0: 肿，
1: 似也是肛周脓肿，但是呢，它不成瘘。
0: 那是不成漏的，比成漏的要轻一些吗？
1: 理论上是轻一些，但是的话呢，因为肛周组织它比较疏松，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也可以发展成成瘘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脓肿变大了，侵犯到那个肛周。或者说肛周肛门括约肌这块侵犯到这儿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成瘘型的。
0: 那这个您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痔疮，我又是痔疮犯了，但也有可能这时候是一个肛周脓
1: 脓肿，
0: 肿。那它这个肛周脓肿是看不出来的吗？
1: 浅部的脓肿是可以看出来的，而深部的脓肿的话呢，体表有可能看得不明显。你要说浅部的脓肿的话呢，脓肿越浅，你疼得越明显，或者说疼得越重。

0: 嗯，
1: 啊，你局部是可以看到说，咱土话说
0: 或
1: 就是
0: 者能摸到是吗？
1: 鼓了个大包，
0: 嗯，
1: 然后又红又肿，一碰
0: 嗯，
1: 特别疼，啊，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脓肿。而一些深部脓肿的话呢，你有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你只是单纯的觉得肛门这个位置坠胀，
0: 嗯，嗯，
1: 啊，包括说你有发烧，啊，
0: 啊，
1: 周身
0: 因为有
1: 乏力
0: 炎
1: 这
0: 症
1: 种
0: 哈，所
1: 重。
0: 以有发烧，
1: 对，
0: 嗯。
1: 而这些深部脓肿呢，你有可能体表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
0: 表
1: 皮
0: 象，
1: 肤的改变，
0: 嗯，
1: 这些的话呢，就需要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经过专业的体检，然后专
0: 嗯，
1: 业设备的检查，才可以明确说你这个到底是
0: 痔
1: 什么
0: 疮
1: 原
0: 还是
1: 因。
0: 肛瘘，
1: 对，
0: 哈，然后瘘是哪一种瘘？
1: 啊不不是那个脓肿，是那个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
0: 啊，深部脓肿，浅部脓肿，这还不是肛瘘，肛
1: 对，
0: 瘘是说就是脓肿
1: 它破了。
0: 破了之后形成的瘘道了才叫肛
1: 对，
0: 瘘，嗯嗯，还是下一步的那什么更
1: 再
0: 严
1: 是
0: 重
1: 之
0: 一
1: 后
0: 些。
1: 的事儿了，
0: 嗯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肛肠疾病，肛肠健康也千万别忽视。刚才我们在提到的这些里面说到了，像痔疮，还有呢肛周疾病，比如说肛周脓肿，还有这个肛瘘的这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刘国栋医生是。致力于肛肠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熟练掌握着叫 PPH 和 RPH 以及 TST 等肛肠外科手术的新技术，也曾发表多篇的国家级的论文，获得省市新技术奖呢也是多项。那在这儿呢，其实您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叫做肛肠疾病在治疗当中，外科涉及到这些方面，可能就会提到您刚才说的这 PPH 啊、RPH 啊、TST。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就治疗当中再说这个到底什么
1: 好，
0: 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这种介绍当中说到的，比如。我们在久坐一族如何进行肛肠自救？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桌椅呀、电脑啊，还有呢，我们多长时间活动活动啊，是吧？这些都给大家提示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对我们肛肠友好的这些工作？
1: 刚才咱说到了说每，
0: 30分钟
1: 三十分
0: 哈，
1: 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会儿，
0: 嗯，嗯。
1: 再一个不要翘二郎腿，
0: 嗯，
1: 还有的话呢就是饮水这块儿，我们也刚才提到就
0: 对，
1: 是常说的一天8杯水，或者是说，正常咱说一天的话呢2升水左右，这样是
0: 嗯，
1: 比较好。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喝水的方式也是有要求的，
0: 嗯，
1: 是你要。
0: 少
1: 间
0: 量
1: 隔
0: 呗，
1: 开少量多次，你不要
0: 嗯，
1: 是
0: 一
1: 出
0: 下
1: 现
0: 咕
1: 说，
0: 咚咕咚咳，
1: 咱打比方说，早晨我要喝水，
0: 嗯，
1: 我喝了1瓶水500毫升，
0: 嗯。
1: 然后一上午我没有喝水，
0: 觉着
1: 到
0: 够了，
1: 中，对，我要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500毫升，
0: 嗯，
1: 晚上我再喝500，睡前我再喝500，这样加起来也是2000，但
0: 嗯，
1: 是这种喝水方式的话呢，叫无效喝水。
0: 嗯，
1: 它根本就是说起不到说咱正常那种说少量多次喝水的作用。你这种说一次性喝进去很多这些水的话呢，很多就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你一次性喝进去那么多，大多数的水都形成尿就排掉了，
0: 它吸收不了，
1: 而不是说像
0: 嗯。
1: 我们少量多次的时候，你这样才可以说我们身体利用到这些水。
0: 嗯，就你得让它被利用，
1: 对，
0: 你没有利用到，就是等
1: 就
0: 于
1: 像我
0: 是
1: 们浇
0: 没有
1: 花
0: 用。
1: 一样。
0: 嗯，
1: 我们浇花的时候，就是花盆，我们不要浇得太急太快。你要浇得太急太快的时候，水渗不了那么快，多余的水就全都流出来了，你就全都浪费掉了。
0: 这是我们喝水要少量多次，
1: 对，
0: 嗯。
1: 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或者说咱就是说粗纤维的这个摄入量。
0: 嗯
1: 现在的话呢，我们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很多饮
0: 嗯，
1: 食都属于
0: 精细
1: 精细
0: 化，
1: 化饮食，这样
0: 嗯
1: 它膳食纤维或者粗纤维含量少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引起大便干燥。
0: 嗯，
1: 像那个我们正常含粗纤维多的，咱说所谓的粗粮，或者说多吃青菜、水果，这些的话呢，植物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多
0: 嗯嗯嗯。嗯嗯
1: 吃这些。
0: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粗粮像，比如说燕麦，燕麦算吗？算粗粮吗？
1: 纯正的燕麦算，但咱买到的燕麦不算。
0: 咱买到的都是经过了加工的了。
1: 经加工的就都不能算这些
0: 了。嗯，不能算
1: 了。嗯。
0: 那比如说粗纤维的食物，像玉米面儿、苞米面儿、苞米。
1: 我们最好吃成粒的苞米。
0: 啊，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啃苞米。
1: 啊，可以。
0: 那现在我们其实任何季节都能买到苞米。
1: 对。
0: 啊，也那成粒的算是。
1: 对。
0: 就经过了加工的就都不算了。
1: 经加工之后就不算了。
0: 嗯、
1: 你就像说那个。咱说多吃青菜，但是、
0: 嗯、
1: 吃的像我们吃的饺子、
0: 嗯、
1: 饺子里面做的馅儿、
0: 嗯、
1: 我们这个是纯菜馅儿的
0: 啊、
1: 嗯、一点肉没有纯菜馅儿的，它也不算粗纤维含量多，它也算精细饮食
0: 啊、
1: 嗯、因为你把它剁得太碎了。
0: 嗯、哦所以我们吃菜尽量的成根儿吃。所以说其实真的有一些就是可以成根儿吃，你像菠菜，我们烧个菠菜、你就可以不切断。然后呢，像油麦菜就可以大块切，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像那个芹菜，很多人实际上不吃，
0: 对
1: 吃不惯芹菜、
0: 嗯，
1: 但是它食物纤维含量是很高的。
0: 嗯嗯
1: 啊、哪怕说像西芹这类，就是说很脆，你一掰就折，而不是像传统的那、
0: 芹菜
1: 那种老式芹菜，
0: 嗯、
1: 有很多很多丝儿。
0: 嗯
1: 啊，它植物纤维含量也很高，就粗纤维含量也是很高。
0: 嗯，嗯所以多吃点芹菜，
1: 嗯、多吃。对这些
0: 也别剁太细，那芹菜很多人都是用它包馅
1: 儿、不要剁得过碎，咱
0: 就炒菜就行了。
1: 那个菜叫什么来着？呛芹菜
0: 啊，对
1: 啊，这样一段一段的就
0: 比较好。花生芹菜
1: 啊，对，
0: 一呛，
1: 嗯，
0: 那个就那个段就没问题。
1: 对，那个
0: 就不属于特别细碎的。
1: 对，
0: 哎，还有像火龙果，说还有个什么来着？梅子、西梅呀、
1: 啊？西梅，
0: 嗯
1: 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水果，而不是说像那个
0: 西梅干。
1: 西梅干或者说以前流行过那个西梅汁儿这些东西，
0: 嗯，这都不算了，
1: 这都不算了，
0: 你就得吃纯正的西梅。
1: 对，因为至少它能更健康一些。
0: 还有火龙果哈。
1: 对，因为之前曾经报过说西梅汁儿通便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它大肠杆菌超标。之前有过这个新闻。
0: 所以呢，这等于是大家就给误导了。
1: 对，那个是属于人为制造的那个肠道感染。
0: 嗯对呀、啊，那反而是不健康的。
1: 对，
0: 嗯，所以正常的，比如说你吃西梅，就吃西梅真正的买的水果的西梅。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买到纯正的，或者是说符合食品安全的西梅汁儿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嗯。
0: 然后火龙果，你看红心火龙果，这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就比较吓人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它也你排便的时候看着也红，说哎呦是不是我这便血了或者痔疮了？
1: 有，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焦虑的面容，非常紧张、
0: 啊、
1: 一问患者怎么的了，他说我便血，
0: 嗯，
1: 整个大便全都红了
0: 啊，哎好吓人
1: 啊、对，特别吓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是观察，通过先询问说你最近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食物，
0: 就一定会问这个是吗？
1: 我们一定会问，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让你大便颜色改变的。
0: 嗯。
1: 你就像说，火龙果，或者是说那个，奥利奥那个饼干，那个它是黑色的。
0: 啊，也会出现黑便。
1: 啊，它会出现黑便。然后像我们那个东北爱吃的那个血肠，它也会让你大便变黑。
0: 成深黑色哈。
1: 对。
0: 深褐色。
1: 黑色
0: 还是黑色。
1: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药物也可以造成大便颜色的改变，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询问患者便血之前，一定要问他你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东西，
0: 嗯，
1: 如果他要说吃过，那么好，我们可以说
0: 先进行个判断，
1: 先判断说他有可能是说食物造成的粪便颜色改变，
0: 嗯、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是说，让他观察一天两天，
0: 嗯、
1: 是否大便颜色还是这样，
0: 因为这里面呢，可能不能绝对就把它排除掉，是吧？你可能是食物，但是有可能是赶巧，
1: 食物加便血两个混在一起，
0: 对吧？是吧？赶巧也有
1: 可能，
0: 对，所以不能说，哎呀，你就是吃火龙果吃的，你没事了，你回家吧。
1: 嗯、
0: 肯定还是要让他继续观察的、
1: 对，
0: 确实后面没有事了，那就应该没啥事
1: 儿。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咱那个。医院常有的化验叫便常规，包括说便饮血粪便饮血实验这个。
0: 嗯，
1: 如果说你之前吃的那个是血肠，它有可能造成你结果判断有误。
0: 啊、
1: 所以说就是根据你饮食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选择化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化验。如果说患者确实特别焦虑， 然后它还没有吃过这些动物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

0: 个边常规看一下，
1: 嗯，
0: 它是不是真的有血。
1: 嗯。
0: 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你便常规里的隐血实验是阳性的话，你也不能判断说你这个血到底是哪来的。啊，你像说啊，我们鼻子出血的时候，有可能你咽下去一些血，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口腔溃疡，或者说牙周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少量的血咽下去，它也有可
1: 那
0: 能说
1: 排下
0: 通过
1: 去
0: 消
1: 啊，
0: 化，然后导致你最后便常规的这个那个便隐血的这个结果，它可以报一个阳性，也是有可能的，嗯。
1: 那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判断，还得进一步判断呗，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肠镜跟胃镜的一个检查啊。按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或者说我的个人习惯，40岁开始就要开始好好查胃肠镜了。嗯，因为从40岁开始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那个
1: 息
0: 肠道
1: 肉。
0: 的一些息肉，或者是说由于我们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不节，或者说不良的习惯，肠道有可能从40岁开始就要有问题了。
1: 尤其现在大家吃，要么就肥甘厚腻的，要不就是辛辣刺激的这种习惯的，是吧？
0: 对，
1: 更是对肠道的一些影响。
0: 对，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我总说40岁开始呢？就是40岁之前30多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体格好，我可以拼。疯狂的工作啊，包括说那个成天熬夜啊，或者是特别辛苦
1: 就反正我现在年轻，我有资本
0: 对
1: 使劲造。
0: 而过了40之后呢，觉得说啊，我都已经过了40了，我不应该那么拼了，或者说我拼的时候，我就要选择性的，我能否承受得了这个拼搏的这个
1: 强度和
0: 强
1: 压
0: 度
1: 力，
0: 啊。
1: 那所以40岁之后，
0: 就要开始查胃肠镜，
1: 是说我们前面积攒了那些不良的一
0: 劳
1: 些
0: 累的
1: 习
0: 结
1: 惯
0: 果，
1: 啊，或者劳累的结果，我们这
0: 对，
1: 个时候要检验一下。
0: 那我个人观点，
1: 因为按以往可能大家认为是50岁之后要做胃肠镜，您个人观点是觉得40岁之后其实我们就应
0: 对，
1: 该查一次。那么这一次查完之后，可能你再间隔几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
0: 如
1: 吧？
0: 果查完之后说你没有问题，肠道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是3年4年再查，都可以，
1: 50岁以上了，说就更提倡要做一次胃肠镜。那做完
0: 对，
1: 胃肠镜之后，如果没有息肉，就胃和肠里面都没有息肉，这种一般还间隔几年再做？
0: 3年到4年，
1: 也
0: 个
1: 是
0: 人，
1: 三年
0: 对，
1: 到四年。
0: 个人观点，
1: 那如果是查出来了息肉，而且呢把息肉也切了，那应该多长时间再复查？
0: 一般2年左右就可以，
1: 2年左右就可
0: 对，
1: 以。那这是我们在讲到饮食的这一块的时候啊，又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然后也说到了就是膳食纤维、粗纤维，我们要多吃一些，这是好的。
0: 对，
1: 还有呢，那就等于辛辣刺激少吃呗，是吧？但是您看啊，就是我们这有一个地域特色，您看，比如说四川呐、成都啊那边是吧？人家就是无辣不欢的，重庆啊这些，那他们的那个肠道就比我们这要脆弱吗？还是他从小养成习惯，他肠道也适应了，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0: 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说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还是有所区别，
1: 所以呢，就是大体上大家还是相似的，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少一些辛辣的，肯定对肠道还是好一些，是吧？
0: 对，
1: 那您看，除了就是等于我们少吃的这些啊，就少吃的，除了辛辣，还应该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多一点呢？
0: 再有的话呢，就是油炸的，这个本身也不好，油炸、熏酱这些都不好。
1: 少吃哈，
0: 对，
1: 这倒不是说不能吃了，要不能吃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0: 对，
1: 就
0: 可
1: 是
0: 以适当的吃，
1: 少
0: 但
1: 少
0: 是
1: 吃，
0: 不要天天吃，或者说经常性的总吃。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上厕所的时候，以前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看手机。
0: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看书、看报纸啊、看手机这些都是不提倡的。按我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排便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马桶上，我们就要专心的、致志的去排便，不要做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因为分散你注意力的话呢，也 变相的减轻了你的排便反射，这样的话、
1: 啊、
0: 排便的话它会时间变长，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包括说排便反射减弱之后的话呢，你有可能需要更加用力才可以变出来，
1: 嗯，
0: 再有的话它会明显延长你，主要是就是明显延长你的排便时间。
1: 时间、嗯、
0: 对，
1: 其实延长了排便时间，等于我们的括约肌就一直在受力，是吗？
0: 是整个肛周这块一直在受力。
1: 嗯
0: 啊、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椅面上的时候呢，你好歹有一个椅面来支撑你的肛周。
1: 嗯。
0: 而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
1: 它是往下坠
0: 的，你的肛周是纯下坠，没有任何支撑。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呢，它会明显的就是你没有静脉瓣支撑的。支撑血液的这种情况会明显加重，
1: 啊、嗯嗯，就是回流的东西没有，
0: 就更、
1: 嗯、
0: 回流更困难、
1: 嗯，
0: 就是血液更容易在肛周淤积。
1: 嗯嗯嗯嗯，那正常排便时间是多长时间？说这个人的排便其实挺好的，
0: 一般的话三五分钟，或者说那个、
1: 嗯、十分钟之内，
0: 十分钟
1: 我们宽泛一点，
0: 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人他抽烟啊，我们常说就是。
1: 嗯，
0: 一根烟的功夫你就要完事儿。
1: 一根烟大概多长时间？
0: 好像也差不多五七分钟。
1: 嗯嗯。
0: 慢的话五七分钟、
1: 嗯，
0: 快的话三五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1: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
0: 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
1: 嗯、看东西。
0: 现在对
1: 看看就忘了，
0: 科技发达了，你那个、嗯、一个坐便的普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手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
1: 嗯
0: 啊，你就像以前功能机的话，可能你拿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可玩的。
1: 对，哎，您刚才提到了说坐便的这个发明、
0: 嗯，
1: 这个其实很人性化啊，尤其是对于就是要蹲在那儿蹲半天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蹲在好长时间不起来，你腿会麻。
0: 对，
1: 但你坐着那块的话，腿麻的时间会。就是间隔要长一些，
0: 有可能不会麻。
1: 对、但是这里面确确实实不止一个医生在说，尤其是就你们肛肠外、就是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在说，坐便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排便的。
0: 对，
1: 嗯，它好像和我们正常的体位的排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坐在坐便上的时候，它因为坐便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我们直肠和直肠和身体这个成角的话呢，
1: 嗯，
0: 它是有点近似于九十度，就是跟那个水平面的成角的话，
1: 嗯、
0: 近似于九十度，它是不利于排便的。
1: 嗯，应该是什么样角度斜着的？
0: 应该是斜着，身体稍向前倾，就是我们没有坐便的时候蹲便的
1: 那个
0: 蹲着的姿势，
1: 那个、是
0: 它是最利于排便的。
1: 那
0: 这样的话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坐便这个。不容易腿麻，
1: 嗯，
0: 因为不容易腿麻，所以说有一些人会
1: 更坐着了。
0: 对，我坐在这里，我十分钟我也腿也没麻，二十分钟腿、
1: 嗯、
0: 我腿也不麻，
1: 嗯，
0: 无所谓，三十分钟也可以。而像以前的那种蹲便的时候呢，
1: 你蹲不住了，你就得起来了。
0: 对，就是说你为了不腿麻，你有可能就是更专心的说，我要尽快的
1: 上完，
0: 尽快的便完了、
1: 嗯，
0: 我起来我。避免腿麻，避免自己难受。
1: 嗯，
0: 而你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坐便的普及，你腿不麻了，你就没有这种紧迫感。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你像那个，尤其是说随着那个年龄增加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说排便本身就要费劲，
1: 嗯、
0: 而它这个姿势呢不利于排便，它排便呢、
1: 嗯、
0: 需要的时间就更久。
1: 嗯，
0: 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你买一个。小板凳，
1: 嗯，
0: 大概一个小凳，你踩在小凳上，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取得一个说近似于蹲着的这种姿势，
1: 嗯，
0: 这个角度，然后你更利于排便，
1: 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0: 对，然后包括说有一些人，
1: 嗯、
0: 可能是说，腿的长度啊。
1: 嗯，
0: 不太够长，可能说踩那个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你脚是需要点着脚的，
1: 嗯，
0: 或者这样的话呢，你腿部用力呢，也是说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好，
1: 嗯、
0: 或者分散你肌肉力量也好，
1: 嗯、
0: 也是不利于排便的。而你踩在这个小凳的时候的话呢，你腿部就不需要这些用力了，你就可以就更专心的去排便。
1: 嗯，您看现在说智能马桶啊，它有一个冲水的功能，其实这个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错？
0: 对，它比较不错是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冲水的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强，
1: 嗯，
0: 它不会说像 我们常传统用的这些纸什么反复摩擦，导
1: 嗯，
0: 致这个局部皮肤或黏膜的一个擦伤
1: 啊，
0: 啊。再有的话呢，自来水，咱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不
1: 嗯，
0: 像说有些咱比较流行的那个湿厕纸
1: 对呀，啊，
0: 或
1: 现在
0: 者是
1: 很多
0: 湿
1: 人
0: 巾
1: 用，
0: 也好
1: 啊。
0: 啊，它不像这个东西含有的成分那么复杂。
1: 嗯，
0: 嗯，就很简单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去接一盆儿自来水，或者说接一瓶矿泉水，然后我们直接把这瓶盖拧上封死，它也无法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能达到说像湿厕纸或者是说湿巾一样，半年，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使用期，这样就是它能达到那么久，就是它里面掺了更多的东西，
1: 啊，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湿厕纸、什么
0: 是包括
1: 湿
0: 湿巾。
1: 巾，就不要，不太建
0: 我
1: 议用
0: 个人
1: 吗？
0: 的建议是不要用，
1: 啊，不要用，就最
0: 因
1: 好
0: 为
1: 还是水冲洗的
0: 对
1: 这
0: 水
1: 种。
0: 冲更好一些。而且就是我们在门诊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肛周湿疹的患者，他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用了这个湿巾或者湿厕纸，导致他
1: 那块一直湿着是吗？
0: 对，或者是说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刺激，导致他湿疹加重。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上班坐在工位的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坐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简易的运动方式在这就可以完成的？就边工作我也不用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一做。
0: 也可以。最隐蔽的呢，就是一个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就是收缩肛门，然后再放松，一次做个，就是收缩加放松算一次的话呢，一次可以做10到20次，然后每天多做几组都可以，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收缩的时间未必能做到说坚持很长。可以从一开始说，我收缩1秒，然后就只能放松了，然后通过你逐渐锻炼，可以坚持到5到10秒，这样就比较好。
1: 这是一个提肛运动。
0: 对。
1: 其他还有什么方式
0: 再一
1: 吗？
0: 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左右摇摆身体，这就比较明显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是
1: 觉着不太
0: 不太
1: 方
0: 雅
1: 便
0: 观，
1: 是
0: 或
1: 吧？
0: 者是不是那么太好看，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左右扭动身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左右扭动是这么扭动吗？
0: 这
1: 肩膀的这样扭动，
0: 样，
1: 这也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雅观的，我觉着。就是大
0: 你
1: 家
0: 当
1: 如果，
0: 你做的多，你专心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前排突然做一个这样，他会觉
1: 他
0: 得
1: 觉得很奇怪。
0: 你在干什么？
1: 哎，那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都在办公室的话，就互相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大家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觉得啊，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习惯，
1: 对习惯和普及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只要你普及了这知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就大家就不会觉着很怪了，而且都觉得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就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坐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叫做肛周肌肉的锻炼哈，血液
0: 对，
1: 循环的锻炼的。那比如还有一个我想要问一下的是，您看像什么肛周的疾病，比如说痔疮，它有个是不是也有急性期发作？您刚才会说它
0: 有，
1: 会疼。
0: 对，
1: 那种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处理到医院吗？
0: 可以是首先啊，类似于说痔疮发作，炎性痔发作，或者说血栓痔形成的时候，它都会疼，或者说有一些痔疮脱出的时候，它也会疼，在那个不方便到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坐浴，或者是说那个局部的冷敷，这样也可以。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局部的外用药，包括说痔疮膏、痔疮栓这些，可以先上一上，暂时缓解症状。
1: 缓解一下，
0: 但是的话呢，还是建议是及早到医院去就诊，说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疾病。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也有叫坐浴对，坐管痔疮是吗？那个坐
0: 对。
1: 浴是要用药物的作用，还是就清水的坐浴？
0: 清水就好，
1: 那温度呢？一般？
0: 温度的话大概是40到42，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你要拿温度计去量，
1: 对呀、啊，谁也不会拿个温度计，用手一般都是测试一下。
0: 不是用手，因为用手。

0: 温度感知的话呢，也不是
1: 准确，
0: 太准确，就
1: 嗯。
0: 是我们可以说，当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
1: 嗯，
0: 逐渐的，就尤其是说我们测温的时候呢，首先可以用手背去测温，因为手掌的
1: 嗯，
0: 皮肤会更厚，它对疼，
1: 啊，
0: 这种热的可能
1: 敏
0: 不
1: 感
0: 那
1: 度下
0: 么
1: 降，
0: 敏感，
1: 嗯，
0: 可以先用手背去试，当你记住说。试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我这盆水我兑了多少热水，我兑了多少凉水，
1: 啊，嗯，
0: 逐渐的
1: 就掌握
0: 就
1: 了，
0: 掌握这个温度了。
1: 嗯，那您看长期防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
0: 没有特别好的防护办法，
1: 哈哈哈哈哈！
0: 只能是说个人通过平时的工作、生活，包括饮食、排便这些习惯的各种去注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痔疮的发展，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延缓，而做不到停止。
1: 那还有就比如说没有痔疮的，当然是好事儿。怎么来预防？其实就刚才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饮食结构等等，这些都做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很好的防护不得痔疮，是吧？但如果已经有痔疮了，你那些都更加注意的话，可能它的
0: 它的
1: 复
0: 延缓
1: 发
0: 它
1: 率，对，
0: 的
1: 可能会
0: 发
1: 降
0: 展
1: 低。
0: 速度，
1: 痔疮也会
0: 越来
1: 越
0: 越
1: 来
0: 重，
1: 越重。
0: 对，
1: 所以也会有手术的这些。哎，今天
0: 对，
1: 我们这一块没有给大家讲到啊，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些，大概简单能给大家聊几句吗？什么样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了？
0: 像那个便血量很大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及早手术处理，避免出现贫血。再一个话呢，像那个痔疮脱出堪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急诊手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血栓形成，或者是说痔疮很重，虽然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自我感觉症状，但是它影响排便了。甚至于说有一些是出现黏膜外翻这些的话呢，还是及早手术。
1: 这种情况是及早
0: 对，
1: 手术的。现在的这种手术也是叫微创什么的
0: 对，
1: 吗？
0: 是一般现在都是选择微创。
1: 嗯。
0: 而微创的术式的话呢，像那个 PPH、RPH、TNT 啊，然后套扎呀、RPH 就是套扎，再包括说像那个硬化剂的注射啊，包括有一些是像铜离子什么之类这些的话呢，只能是说根据病情或者是说患者身体状态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术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患者，
1: 所以这些都等于在医生评估之后，看你适合哪一种，我们就用哪一种，并不说这种疾病就是这个术式，那种疾病就那个术式。
0: 对，不存在说我这一个术式可以应对所有的痔疮，这个是不存在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刚才所讲到的上班族，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肛肠疾病也是肛肠健康这些呢，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吧，或者是就要在意一下。你
0: 对。
1: 注意一点，你在意一些，就比你完全不管要好，因为你在意了，你就会执行。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能更多的助力，因为拥有健康，其实我们就拥有快乐，也幸福指数会更高。
0: 对。
1: 好的，谢谢刘医生，我们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8: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9: 城市的血脉在于路网的通达，一条条断头路看似是城市版图上的微小缺憾，实则是横亘

0: 在百姓心头的拦路虎。近日，哈尔滨市加快推进油价街、哈双北路等十余条道路打通工程，年内将陆续通车。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啊！这不仅是城市交通的破壁之举，更是民生温度的升温之策。断头路之痛，痛在百姓日常。家住在油价街附近的居民王先生感慨，出门要绕一大圈，早晚高峰特别堵。外卖小哥李先生期盼道路修好之后出行省时省力。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城市交通微循环不畅的现实困境。一条路不通，影响的不仅是几公里的距离，更是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通断头路，就是在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让路网更顺畅，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心。我们了解到，哈尔滨住建系统直面资金征收、协调等硬骨头，采取靶向攻坚的方式逐一破解难题。这种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精神，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油价街六月末通车，哈双北路七月末通车，滇池东路、龙腾路等年内完工，一个个时间节点既是承诺，更是答卷。更值得肯定的是，打通断头路不是孤立的修路工程，而是城市更新的系统性布局。哈尔滨将道路打通与城中村改善、管网升级、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统筹推进，体现了一盘棋思维。道路通了，环境好了，片区活了，城市既有颜值又有温度，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路通则民心通，路畅则百业兴。一条条曾经梗阻的道路，正在变成连接党心民心的连心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期待哈尔滨在城市建设中继续保持这股攻坚克难的劲头，让更多断头路变为幸福路，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哈尔滨的夏天还没真正热起来，一则短视频却暖遍了全网。在哈希万达广场旁的陶亮机手机店里，一个20多岁的男孩多次进店，不抬头不说话，径直拿起饮料就走。店员们没有阻拦，没有驱赶，反而记住了他的喜好，主动递上冰镇的蜜桃乌龙茶。20多天后，男孩的母亲带着奶茶上门致谢，而那个曾经沉默如石的孩子终于轻声说出了谢谢二字。这看似只是一瓶饮料的故事，实则是一堂关于如何对待特殊群体的生动社会课。男孩大伯是一名自闭症患者，1岁多确诊，成长之路充满了坎坷，但在冰城哈尔滨，他一次次被陌生人温暖托举，公交车司机一路照看并送往派出所，房产中介员拉着他进屋避雨，手机店店员视而不见地允许他拿走饮料，等等等等。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拼凑出一个令人动容的答案，最好的帮助常常不是刻意的怜悯，而是不带异样眼光的包容。店经理陶思雨的回应尤为可贵，他不是简单的放水，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主动引导，想喝饮料可以开口说，告诉我想喝什么，哥给你拿。正是这份有温度的引导，让大伯从沉默到指认饮料，再到挤出蜜桃乌龙茶5个字，最后说出谢谢。这一小步对于一个自闭症家庭而言，或许是漫漫长夜里的一束光啊。现实中，许多人对于自闭症群体存在着误解和恐惧，往往选择回避或指责，而这家小店的员工用行动证明了，真正融入社会的钥匙不是严格规训，而是无条件的接纳与恰到好处的期待。他们不把大伯当作异类或麻烦，而是当作一个需要练习与人接触的普通人。这种润物无声的善意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郑女士20多年来听到最多的4个字是别人给的，这4个字的背后是无数陌生人不留姓名的守护，是一座城市看不见的温情网络。当这些善意积累到一定程度，改变的就不只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行为，更是整个社会对待不一样的态度。进入文明社会，幸福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而在于那些不同的人也能安然地走在大街上，被允许拿走一瓶饮料，也被鼓励说出一个词。哈尔滨这家手机店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善意，不刻意，不张扬，只是看见尊重，然后耐心地等待。这正是一瓶饮料情一深，自闭少年识土音，莫道人间多冷眼，冰城善举胜千金。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 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

0: 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说起城市里的闲置边角地，以往大多是杂草丛生，杂物乱堆，看着闹心还浪费空间。放在以前，谁也想不到这些被遗忘的城市夹缝空地，如今摇身一变变成了人人喜爱的口袋公园。哈尔滨新区这波见缝插绿、绣花造景的操作，届时把民生小事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很多人觉得城市绿化就是大规划建公园、大面积建广场，占地广、投入高，但是不一定贴合居民的需求。现在哈尔滨新区反其道而行，不走大拆大建的老路，专挑居民区、学校、地铁口周边的闲置地块、老旧空地下手，花小钱办大事，一年落地20处精品口袋公园，每一处都建在人流最密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精准踩中民生需求。就拿松北区市进游园来说，改造前就是破烂的老旧广场，障碍物扎堆，除了过路没人愿意停留，荒废多年毫无用处。改造之后直接大变样，蓝黄相间的彩色地面亮眼又舒服，专门划分老人康养、孩童游玩区域，兼顾老少需求。现在一到中午傍晚，附近前进小学的学生、周边居民扎堆聚集，散步、跳舞、扭秧歌，烟火气直接拉满，原本冰冷的城市边角变成了邻里唠嗑散心的暖心角落。更值得点赞的是，新区建公园从来不是政府自说自话，改造前就挨个开社区座谈会，发放民意问卷，先问居民缺什么、想要什么，再动手设计施工，不搞华而不实的网红景观，不做面子工程，全部围绕群众出行、休闲痛点改造。有的更是巧思满满，依托原有绿植就地改造一条便民木栈道，打通地铁站通行路口，既解决了地铁口路况差、通行危险的老问题，又顺带造出了休闲绿地，通勤遛弯两不误，一举多得。细数这些口袋公园共同点格外的清晰，选址全靠民生刚需，改造主打盘活闲置资源，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全是润物细无声的精细化治理，用城建绣花功夫补齐城市小微休闲短板。城市的幸福感从来不在地标高楼里，而在家门口的方寸绿地之间，下楼就能赏花散步，转角就会遇见绿意，这才是最实在的民生福利。我想这种见缝插绿的做法会让更多的闲置空间铺满城市的缝隙，这正是边角荒地换新颜，街头藏着小公园，袖珍街景圆民意，一城青绿满人间。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哈尔滨22家本土企业成功通过湾区标准认证，涵盖粮食加工、食用菌、肉制品、酒类等多个特色产业。这场跨区域的标准对接，为槟城优质特产打通了南下大湾区的市场高速路，更是哈尔滨实体经济对标先进、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湾区标准是粤港澳大湾区通用的高品质认证体系，凭借着严苛的品质管控、互通的市场规则，拥有极高的市场认可度，具备一次认证区域通行的独特优势，是国内高端市场的品质通行证。长期以来，哈尔滨优质农特产品坐拥寒地黑土的资源优势，优良的生态品质，这时常面临着好酒难走出深巷的困境，存在跨区域认可度不足、标准体系不接轨、市场渠道不畅等短板。这一次22家企业顺利通过认证，离不开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的精准赋能。通过摸排优质企业、解读申报政策、打通对接壁垒，有效破解了跨区域申报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的难题，让槟城本土产品顺利接轨全国高端标准体系，实现了从本土特产向全国优品的转变，为龙粤对口合作写下了务实大卷。标准是质量的基石，更是市场的钥匙。此次认证不仅是简单的市场准入突破，更是哈尔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借助湾区高标准倒逼生产规范、品控升级、品牌提质，能有效提升本土产品核心竞争力，让寒地优质物产打入大湾区高端消费市场，拓宽销路，提升溢价。立足长远，这一次接轨只是起点，期待哈尔滨持续深化标准赋能，推动更多本土特色产品对标先进、接轨高端，以标准互通带动市场互通、产业互通，让更多槟城好物走出龙江，走向全国，以优质实体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这正是黑土真鲜品质稠，湾区认证拓商流，龙粤携手铺通路，槟城好物变神州。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

系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无数球迷在为心仪球队呐喊助威的同时，也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截取比赛精彩瞬间，制作动图随手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平台。然而，这样一个看似与人同乐的微小举动，却可能踩上法律的红线，甚至带来高额赔偿的后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再次发出了提醒，世界杯赛事全媒体版权归属总台，任何未经授权录制剪辑赛事画面并发布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随后总台总经理室微信公众号转发的案例更是触目惊心，有网友因为截取东京奥运会赛事画面制作了动图传播，被判赔偿高达108万元。很多人或许感到不解，我把一段比赛动图发到朋友圈，不就是一次普通的个人分享吗？怎么就构成侵权了呢？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正是当前赛事版权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像世界杯赛事节目作为具有独创性的视听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保护。所谓合理使用，并非可以随意援引的万能挡箭牌。根据法律规定，合理使用通常要求使用行为不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也不得不合理的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检察官释法明确指出，将赛事画面发布到朋友圈或社交平台后，就可能使不特定公众可以在任意时间和地点看到这段内容，从而构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朋友圈看似是熟人圈子，但其传播范围具有开放性、不可控性，一旦发布就突破了个人使用的边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忽视了赛事版权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和产业逻辑。国际足联将世界杯转播权授央视，央视投入了高额版权费用，目的正是通过独占性的传播权利来造起和运营。如果每个用户都可以随意截取剪辑传播赛事精彩片段，那么正版版权方的收益将被严重侵蚀，进而影响整个赛事转播产业的健康发展。去年东京奥运会上就有不少自媒体个人用户因为制作和传播动图而被起诉了，最终不仅账号被封禁，还要承担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赔偿。此外，不少用户认为自己只是转发，既非录制方也非盈利方，因此责任较小，这种想法同样危险。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包括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不论你是否自己录制，只要他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向公众提供了受保护的作品，无论是否盈利都可能构成侵权。当然，盈利与否会影响赔偿金额的计算，但这并不改变侵权行为的性质。事实上，普通人并非无法合法分享赛事激情，观看正版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字评论，与朋友在私下交流中谈论比赛内容，这些都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要分享视频片段、动图、截图等实质性的画面，则需要确认来源是不是经过授权。足球的魅力在于它的全民共享，但法治的底线在于权力保护。在享受世界杯带来的热情与激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守住法律的红线。每一次合法观看，每一次尊重版权，都是在守护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不要让一时的分享冲动成为日后沉重的侵权代价。这正是绿茵场上战猛催，朋友圈里莫乱追，截屏动图藏风险，版权红线不可为。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啊，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公众对于户外装备安全性的热烈讨论。从视觉上来看，白色雨衣在低能见度环境下极易与云雾融为一体。航空救援数据显示，其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92%。暴雨中还会产生误导搜救的镜面反光。这一看似穿搭建议的科普，实则触及了户外活动中一个严肃的法律议题：个人安全注意义务与公共救援资源之间的平衡。从法律视角来审视，户外活动中的自甘风险原则并非是免责金牌。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 承担侵权责任，但若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仍需担责。然而，参加者自身对于风险的认识与防范，同样是法律评价的重要维度。穿着白色雨衣进山，相当于主动降低自身在恶劣环境中的辨识度。若因此导致了迷路受伤，甚至需要大规模搜救，当事人可能因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多地已经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户外救援成本分摊问题做出了探索。比如安徽省旅游条例规定，旅游者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如果遭遇危险，救援费用可由个人承担。虽然目前此类规定多针对违规探险，但是白色雨衣问题上本质上属于装备不当的过失行为。你本可以选择荧光橙、樱桃红等高可见度衣物，却因为追求拍照好看而选择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白色。这种选择若在极端情况下延误救援，浪费公共资源，法律上并非是毫无规则空间。更深层次来看，户外安全不仅关乎个人生命，更牵涉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每一次救援出动都可能调动警察、消防、医疗、民间救援队等多方力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若因为个人的疏漏，穿着白色雨衣，携带劣质的装备，没有查询天气，导致救援难度陡增，虽然是法律实践中鲜有追偿，但是道德与舆论层面的谴责已经不容小觑。新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的迷彩、灰绿色等衣物也不建议穿，正是提醒我们户外出行安全优先于审美，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从普法的角度出发，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该树立装备及法律义务的意识，出行前查阅天气，选择正规的路线，携带亮色合规雨衣。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则是旅行理性人的注意义务。景区管理方也应该依法履行警示告知义务，如在入口处设置建议可穿着高可见度衣物的提示牌，在危险路段增设反光标识等等。唯有参与者与管理者双向尽责，方能织密户外安全的法律防护网。这正是登山莫穿白衣裳，雾里藏身险难防，亮色求生方是道，莫叫救援费思量。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啊，有网友发现有综艺节目里几位嘉宾乘车时明明没系安全带，节目组却靠后期的技术硬生生给每个人披上了一条，这披图痕迹相当明显，话题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迅速冲上热搜。公安部交管局及时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更容不得自欺欺人。网友的火眼金睛加上主管部门的及时发声，形成了一次良性互动。而事件的主角呢，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掩耳盗铃。要知道乘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就违法，再用 P 图掩盖事实公开传播，更是错上加错。节目组愿意花时间精力去修一条假安全带，为什么不能花同样的时间去提醒监督嘉宾真正的系好呢？安全带能披，安全能披得出来吗？数据显示，系安全带能让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降低44%，翻车降低80%。意外面前，安全带就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带。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相较于普通人，艺人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有更大影响力。综艺节目受众广泛，示范效应更强，影响力越大越要谨言慎行，带头遵纪守法。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办法剪辑。这种自欺欺人式的手法，既保护不了自己，也糊弄不了别人，不过是徒增反面教材。当然咱也别光顾着笑话节目组，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神操作也并不少见。有人买安全带插扣让报警装置失效，好像不想就不用系了。有人骑电动车明明戴了头盔，却只戴不戴，顶在头上也不系扣，只为了应付交警。这些

不正是日常版 P 图式的作假吗？无论是艺人还是普通人，涉及到安全，人命关天，都别演。一盔一带是日常守护，交通法规是安全红线。这次综艺节目被群嘲，就是一个响亮的提醒。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小伎俩，赶紧收了吧！别拿生活当演戏，更不能拿生命赌运气。敬畏法律，遵守规则，才是真正拎得清的人。这正是安全岂能靠 P 图，自欺欺人终是输，生命从来无剪辑，守法方得平安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0: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品。

0: 篇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4: 文化中国行。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6: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6: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8: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6: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9: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6: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8: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 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0: 119条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交。
7: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 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

0: 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

0: 成，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到双城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更好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宁。建筑镌刻城市年轮，文脉沉淀城市底蕴，百年老建筑添新韵，保护活化两相宜。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哈尔滨消费补贴开启。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启幕，为冰城夏夜注入满满活力。

0: 北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双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巡查拉林河干流、松花江干流双城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加快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有力有效举措确保安全度汛。眼下，拉林河双城段综合治理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项目竣工后将显著提升沿岸防洪排涝能力。于洪涛先后到沿线丹城镇长沟子堤防、兰陵镇石家堤防、韩甸镇楼上堤防，实地查看建设进度、沿岸河道治理等情况，叮嘱用好国家政策资金，优化施工组织，保证建设质量，加快项目建设进程，进一步提升防汛抗灾能力，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在松花江干流双城区韩阳堤防，于洪涛沿堤了解水位、径流等水文信息，询问堤防管护、防患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强调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做好巡堤除险和险工弱段加固，因地制宜加强重点部位弱堤段、穿堤、建筑物筹备土备料，及时清除行洪障碍，系统推进河道整治修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督导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雨情、水情形势复杂多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以赴盯好防汛主动账。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漫堤、区域内涝、农田排涝等重点问题，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预置物资储备，配齐专业力量，加强应急演练，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压实落细责任到人到岗，以严明纪律、严实作风，抓实抓细防汛工作，力戒形式主义，逢新参加。6月28号，第二届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系列活动在市规划展览馆启幕，市领导孙哲、余泽明、张雪春出席活动，蓝峰致辞。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顾前江出席活动。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统筹协调，给予要素保障。市人大常委会牵头15个部门联合进行专项研究，在城市更新、历史文化建筑修缮活化利用以及文旅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活动由市加强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传承专项课题研究工作组和市委宣传部主办，以树志更续文脉、人民共筑名城为主题。活动现场，全市历史文化建筑测绘建档成果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文史专家二程分享城市文脉挖掘研究成果，市少年宫少年讲解员张雪萌讲述红色冰城故事，彰显全民共建共享保护理念。在校地战略合作签约环节，市资源规划局联合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和多家科技企业，围绕卫星遥感、低空巡查、寒地建筑物连监测开展技术落地，推动历史保护由基础数字化迈向智能监测、预防性保护新阶段。活动当天，7大专题巡展同步开展，多场文艺演出、讲座陆续登场，将全方位展现城市文脉保护成果。据了解，我市已完成1310处历史建筑数字化测绘建档，相关成果斩获国家多项荣誉，现已启动哈尔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工作，将继续与法治筑牢名城保护根基，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数字科技、城市更新深度融合，让城市文脉永续传承。 昨天，由市总工会、道里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步履建初心，奋进新征程”哈尔滨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暨行走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在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劳模、职工代表1500人从群力音乐公园出发，途经德加码头至阳明滩大桥折返，全程约7公里，沉浸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活动创新融合红色教育与全民健身，激发广大职工实干精神，凝聚磅礴公运力量。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建筑镌刻城市年轮，文脉沉淀城市底蕴。1994年，哈尔滨跻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2004年，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在哈尔滨市人大顺利通过，成为东北地区首部针对文化保护的专项法规。2024年，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每年6月28号为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多年来，我市通过立法保障、社会参与、业态创新，推动百年老建筑从被保护走向被使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双向赋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孟佳伟的报道。
2: 现在来到哈尔滨呢，很多人在找老味道，但是这老味道到底要怎么品，其实大有讲究。今天呢，咱们就先从老房子说起。
3: 在道里区西13道街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里的宽街博物馆，作为哈尔滨第二家街道历史博物馆，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历史遗存梳理出宽街一段段生动的故事。
4: 吉林游客张聪：
5: 我每到一个城市呢，都喜欢逛一逛它的博物馆或者是省博物馆，来了解一下这片地方的历史文脉。
3: 这栋焕发新生的老建筑始建于1930年，2025年3月，相关部门启动修缮工程，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建筑历史风貌，进行加固改造。在专家团队的推动赋能下，这座承载着哈尔滨百年商业记忆的建筑重获新生，成为继中央大街原奥谢金斯基大楼活化利用后的又一成功案例。
4: 市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传承专项课题组专家、市建筑文化与冰雪艺术发展促进会建筑文化委员会主任宋兴文：
6: 就很长一段时间啊，它只是让你走近，近是什么？是远近的近。那进来之后还要什么？是不是还要坐下来喝咖啡、吃顿鹅条菜、吃顿什么发发呆、看本书？那还有一步，还能不能更进一步呢？住下来。
2: 以前修房子讲究叫修旧如旧，那现在我们用房子讲究是古今融合。这两天呢，我也看了几场讲座，从大学教授到咖啡店主，大家呀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着这座城市，这其实就是一种共创。政府给了政策，专家给了内容，企业注入了业态，最后就像你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市民和游客们，就愿意走进来喝杯咖啡、听场讲座、买一些文创，那这些老建筑不就活起来了吗？
3: 保护为根基，利用为核心。近年来，哈市跳出只保护不利用的传统模式，构建政府统筹、市场运作、多元参与、动态监管的良性生态，创新激活建筑价值，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4: 市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传承专项课题组专家、市建筑文化与冰雪艺术发展促进会建筑文化委员会副主任高红：
7: 希望更多的外地游客能对哈尔滨有更多的了解，进而产生更多的热爱。如果他对哪个名人表感兴趣，比如说萧红，比如说徐志摩，比如说朱自清，那么他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来哈尔滨进行寻访，找到他们曾在哪一座建筑里面产生的那些故事，能够一来再来。
3: 回望来路，我市始终坚守保护第一、人民至上理念，依托数字化技术留存城市历史根脉， 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建共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从留住形到守住神再到激活运，让历史

0: 活在当下，让商业反哺文化，这大概就是哈尔滨给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交出的一份带着烟火气的答卷。所以接下来啊，你要来到哈尔滨，也别只把他们当成是背景板来拍照，咱们进去坐一坐，听听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就藏在这一砖一瓦的更新里。
1: 27号晚，东北超第三轮焦点战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打响，哈尔滨队客场迎战延边队。经过激烈角逐，哈尔滨队1-4憾负对手，未能延续此前的取胜态势。本场是哈尔滨队本赛季首个省外客场，赛前赛场布置了朝鲜族特色开场演出，众多哈尔滨球迷奔赴延吉为家乡球队客场助威，尽显球迷热忱。比赛上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率先破门，下半场主队持续发力，任建雄、李振义双双完成梅开二度，早早拉开分差。在比赛第87分钟，球队47号球员阿尔什恩凭借一记精彩远射破门，为球队斩获宝贵一球，最终比分定格为1-4。赛场之内，两队激烈竞技，全力以赴；赛场之外，足球赛事联动，特色民族文化以体育为纽带，以歌舞为桥梁，拉近了哈尔滨与延边两座城市的人文距离，增进了地域情谊，让这场东北超的对决尽显竞技热血与城市温情。夏夜风起，跃动老街。27号晚，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启幕，21个节目轮番上演，自由松弛的街头音乐能量为槟城夏夜注入满满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2: 就是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节，今晚在这里将持续2个小时的音乐盛宴，集结了电声乐队、音乐工作室、素人歌手等多元力量，用高水准的演出让百年老街秒变全民狂欢的音浪现场。
3: 随性舒缓的民谣，热力十足的摇滚，洒脱不羁的说唱，真挚走心的原创，演出曲风丰富多元，如同一场音浪接力赛，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驻足跟唱，大家跟随节拍挥舞手中的荧光棒，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热情互动，百年老街与青春热爱同频共振，勾勒出槟城夏夜最动人的烟火图景。
4: 摇滚、民谣还有说唱都是年轻人喜欢的类型，然后现场真的很嗨，然后很多人很开心，而且感觉中央大街发展越来越好。
5: 这是特意做的一个哈尔滨晚山民谣一个大旗，这个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愿主唱唱得越来越好啊！愿咱们的乐队越办越好，争取呢就是在哈尔滨出名，黑龙江更出名。
6: 我们的时光、向阳花还有生命因你而火热，都是以民谣摇滚的形式，然后希望大家能更多的感受哈尔滨冰城的魅力。然后我作为一个参与者，觉得哈尔滨就是在已经在民谣摇滚上，还有一些流行歌上，在音乐上一点都不含糊。
3: 当音乐角孵化出的多元演绎力量首次汇聚于同一舞台，整场演出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了人人皆可发光的街区音乐文化。
7: 中央大街管委会工作人员卢雨涵。
4: 那下一步呢，除了我们在友谊路红砖街常态化开展的音乐角以外，我们还会在这个地方开展民谣摇滚专场以及交响乐专场。我们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百年老街也可以很潮、很燃、很年轻。
1: 盛夏时节，槟城文旅持续升温，浪漫晚风有中央大街以歌声点亮夜空，夏日热浪则依托室内冰雪解锁反季滑雪新体验。6月27号，哈尔滨热血奇迹打造的第二届夏日大众滑雪欢乐周拉开帷幕，打破冰雪运动的季节壁垒，为市民游客送上夏日的专属冰雪清凉盛宴。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魏卓然的报道。
3: 开幕首日，雪场人气高涨，不少家长趁着暑

0: 其带孩子体验滑雪乐趣，各地游客也前来打卡。今年活动再次升级，针对不同人群推出分层惠民举措，青少年儿童可享免费滑雪福利，本地市民每天有初级道免费公开课，专业教练全程指导，发烧友群体可参加热血杯大众挑战赛，以赛会友。而外地游客持音乐节或东北超赛事门票，还可享初级道5折优惠。
1: 哈尔滨热血奇迹项目总经理黄忠瑞：
2: 通过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以及精彩纷呈的赛事和活动，真正的让更多人能够下楼就上雪道，走进雪场体验滑雪。来到哈尔滨，不仅能够体验这座城市的美丽和避暑，还能超值的体验到夏季冰雪运动的魅力，把来哈尔滨滑雪打造成四季皆可的城市名片。
0: 作为核心亮点，第二届热血杯大众滑雪挑战赛在开幕式后同步开赛，赛事设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大回转两个项目，吸引全国100余名滑雪爱好者参赛，不乏来自新疆、广东等地的资深滑手。选手们在雪道上驰骋俯冲，速度与技巧的碰撞让夏日雪场充满热血氛围。
1: 新疆滑雪爱好者穆纳尔：
3: 上次是拿了个第三名，我这次想能够提高一名或者保持不变，那是最好了。最主要还是紧张自己很有意思，就是能够促使我去做一些事情做得更好。
0: 活动期间，免费滑雪公开课持续面向公众开放，由持证专业教练提供标准化教学。炎炎夏日，上雪道，享清凉，来哈尔滨滑雪，四季皆可。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我省印发《黑龙江省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围绕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建立需求及时感知、培训快速有效、人岗高效匹配的闭环机制，着力破解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通过实地走访、数据比对等方式，动态模拟摸排企业需求、人才储备及院校供给信息，编制发布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指导目录，实现供需精准对表。聚焦人才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冰雪经济等八大领域开展专项培训，对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急需紧缺职业试点短平快培训项目，着力提升培训转化效率，开通龙记码企业需求通道，实现需求一扫即报，建设技能人才资源库和区域周转池，推行企业用工户籍，有效提升企业需求匹配供给效率。对装备制造等培养周期较长的岗位，推行一年在校强化加一年企业顶岗的预备技师班模式，企业提前锁定生源，学生毕业即上岗，深化正校企联盟和赛聘融合机制，实现人才订单式输送，竞赛获奖选手直通上岗，建立省市县三级领导包联企业制度，选派人社服务专员定期联系服务，实行巡调度、月通报、季总结推进机制，动态调整培养方向和资源配置。方案明确，2026年6月底前，重点领域供给效率明显提升，8月底前建成快速响应平台，11月底前精准供给机制覆盖全省，重点产业用人需求满足率持续提升。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

0: 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税务部门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截止，需补税者务必在此前完成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即7月1号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积累越多。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学院扎根龙江红色沃土，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并将这份信仰与荣光融入育人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方一的报道。
1: 在哈尔滨学院的排练厅里，一群00后大学生通过舞台剧的形式与80多年前的抗联英雄们深情对望，演绎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思政课。
2: 巾帼英雄赵一曼指导教师，哈尔滨学院文法学院教师姚远。
3: 我们是结合公共课教学过程当中和专业课教学的时候，这个具体的课程内容，然后带领学生一起去研读资料，然后进行的这个课堂当中的一些创作。他们说，每演一次赵一曼，胜读10遍课本。我觉得这就是红色文化入脑入心的最好证明。
2: 哈尔滨学院文法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孙鹤文。
4: 我是在整个戏剧当中扮演的是一位讲解员，去带着大家了解东北抗联的这个历史。以前我觉得英雄是课本上遥不可及的人物，但是当我演完这出戏之后，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信仰。
1: 近年来，学校深耕实践育人，拓展红色文化育人阵地，通过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品牌化。
2: 哈尔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古伟江。
5: 在思政课上，我们常年坚持朋辈促学法，也让学生自己去讲抗联历史，自己去演绎英雄故事，然后通过对那段艰难岁月的回顾，我们引领学生，引导学生，培爱国之情，立强国之志，建报国之行。
2: 哈尔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邢雨萌。
6: 课堂上的活动演绎研讨让我深切感悟到了东北抗联精神的力量，我将以东北抗联英雄为榜样，勤学笃行，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 以专业教育大会筑牢育人闭环，毕业季来临，一场毕业生党员教育大会成为学校送给学子们走向社会的精神压舱石。
2: 哈尔滨学院组织部部长丛军。
7: 近年来，学校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党员教育全过程，从新生入党启蒙到发展对象培训，再到毕业生党员教育大会，用鲜活的故事感染青年，让红色文化浸润心灵。
2: 哈尔滨学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娜。
8: 学校紧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构建了以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育人体系，通过红色理论研究、课程体系开发、育人阵地打造等28项具体举措，将红色基因教育深度融入育人的各个环节，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党建公园落成典礼在党建公园举行。这座全新建成的公园占地近4000平方米，作为红色实景育人阵地，园内设置入党宣誓墙、民族团结雕塑等景观，融合思政教育、文化宣传与休闲健身功能。学校将依托这一新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等活动，引导师生践行贤思齐，岗位建功。日前，手拉手向未来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活动由全国阳光助残志愿服务基地随心涂鸦星星画家村主办，发布6大公益项目，覆盖康复、社区融合、文创就业、音乐疗愈、青年志愿、人才培育多个领域。项目落地，标志着助残服务从短期活动升级为全周期可持续的系统化公益体系。日前，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启幕，来自全国10余个省区市的36支合唱团，近2000名歌者参与，现场演绎红色经典、民族风情、新时代主题曲目。爱乐男声合唱团《一路繁花一路歌》专场音乐会同步举行，点亮槟城夏日文旅盛宴。6月28号上午，全国腰旗橄榄球校园发展计划教练员、裁判员培训黑龙江哈尔滨站在松南学校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所中小学校及高职高专院校的120余名体育教师齐聚一堂，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将在中国橄榄球协会选派讲师的指导下，就理论知识、技能教学、教学实践、安全保障、模拟赛等模块系统性的学习腰旗橄榄球的竞赛规则、技战术教学与裁判执裁方法，全面掌握腰旗橄榄球的教学与裁判技能。据了解，本次培训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橄榄球协会、哈尔滨市教育局主办，市橄榄球协会承办，培训内容紧密贴合校园实际，既有理论讲解，也有大量实操演练。培训既是中国橄榄球协会校园发展计划在黑龙江地区的重要布局，也是哈尔滨市推动腰旗橄榄球项目普及、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哈尔滨市在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推广上已打下坚实基础。哈三中、哈师大附中、剑桥三中、红桥二小等学校不仅在全国赛事中斩获佳绩，更探索出了学赛练一体化的校园推广模式。2025至2026年度腰旗橄榄球校园挑战赛以及年初全国雪地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哈尔滨在国家级赛事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市橄榄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培训不仅将为一线教师提供权威系统的赋能平台，更将为校园腰旗橄榄球的常态化、标准化开展注入核心动能。他说，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从布局到扎根，从赛事突破到师资培养，为哈尔滨构建一条覆盖普及、教学、竞赛、人才的完整橄榄球生态链，让这项新兴奥运项目从校园真正走向蓄势腾飞的新阶段，共同将腰旗橄榄球打造为黑龙江省校园体育的又一亮丽名片，为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实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贡献力量。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来聊一聊哈尔滨怎样守护老城老味道。
4: 现在很多人来到哈尔滨呢，大家都在找老味道，那这老味道到底怎么品，其实特别有讲究。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老房子吧。以前呢，咱说起保护老建筑啊，总觉得那是政府的事儿啊，或者是专家在论坛或者在书本里讨论的事儿。但是现在不一样，哈尔滨市人大专门立法，把每年的6月28号定为是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了，这是一个信号。它告诉我们，这些老房子不是包袱，那是一个一个的宝贝。于是呢，我们看到了一种变化，就比如说大家在中央大街看到这个道里的松雷这样的商业体，它把城市剧场搬进了中央大街的老楼里。或者像很多的专家和学者还有藏家，他们会把私人的收藏变成公益或者是主题的博物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宽街博物馆。或者很多的创业者在一杯咖啡里还原了百年的哈派生活。其实以前修房子啊，讲究的叫修旧如旧，但是现在呢，我们用这些老房子啊，讲究是古今融合。之前呢，我看过几场讲座，从大学教授到咖啡店主，大家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这座城市，这其实就是一种共创。政府给了政策，专家给了内容，企业呢注入了很多的业态，最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市民呢、游客呀，就愿意走进这些老房子里面来喝一杯咖啡，听场讲座，再买些文创，所以这些老建筑不就是活起来了。那从留住形到守住神，再到激活运，让历史活在当下，让商业反哺文化，这大概就是哈尔滨给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交出的一份带着烟火气的答卷。所以下次你要来哈尔滨呢，也别只把这些老的建筑当成背景板拍照，大家真的可以去坐一坐，听听它的故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啊，就藏在这一砖一瓦的更新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

0: 暖的初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民生热点。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6月27号至28号，全国各地推出多项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从关爱农村特困老人，到智慧平台打通基层治理壁垒，从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到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启动，一张覆盖城乡、直达末梢的民生保障网正在加速织密。农村特困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启动，6月27号，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在山东正式启动。该行动计划2026年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多种方式做到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每月回访评估，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防诈反诈等暖心服务。这一举措直面我国农村老龄化加速的现实挑战。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独居空巢老人数量持续增加，他们的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安全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幸福敲门暖心到家行动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探访机制，将关爱送到老人身边，让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智慧平台打通壁垒，为民办事更高效，把服务做细，把实事办好。在江西萍乡安源区的龙华云锦小区，随着入住率不断提高，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上楼充电的问题时有发生。接到群众通过12345热线报送的信息后，社区通过幸福360智慧平台调度下单，多部门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派出所民警、消防员和社区网格员组成宣传团队，进楼入户向居民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和安全风险。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在小区32部电梯全部安装 AI 智能组车系统，一旦检测到电动车进入，即刻触发语音警示，并暂停电梯运行。住建部门帮助社区建设电动自行车的专用停车和充电场所，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安源区通过实施队伍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的三融举措，打通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消防等28个部门的数据壁垒，搭建幸福360智慧平台。借助这一平台，构建起群众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限时办结、群众平单的闭环响应机制，把群众期盼解决的事儿变成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服务效率大大提高。安源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陶玲莹表示，通过整合基层力量，打通数据壁垒，健全响应机制，让治理资源更集中，服务群众更精准。从养老关爱到社区治理，从国家行动到地方创新，新技术、新办法正在把一件件群众关切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实事。基层治理的触角越深越远，服务越做越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在养老服务领域，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部门印发通知，自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内容主要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等6大活动。这一系列活动的推出，标志着我国老年服务从基本生活保障向精神文化需求的全面拓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下达。在消费民生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0: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补贴资金撬动比提升至1:10.3，充分体现了财政资金对消费的强劲拉动效应。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请您继续关注国内热点新闻。6月28号，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7号、第78号、第79号。第7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8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9号根据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官至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这三项法律修订和人事任免决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法律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政治保障。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这一规划为我国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确立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有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这一清单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销售产品的质量监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财政部、商务部联合修订印发《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旨在加强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在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方面的作用。新办法将更加精准有效地支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国家统计局6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 18.8%。 按可比口径计算，较1至4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 19.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未来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两大领域开展知识产权快速

快速协同保护工作。此次获批既是雄安新区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更是筑牢区域创新发展根基、激活产业创新动能的关键支撑。目前，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有序推进各项筹建工作，待中心建成验收、正式运营后，将形成集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知识产权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相关产业的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将缩短70%，从而高效保护企业创新成果，加速形成产业技术创新优势。日前，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是2017年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该榜单。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表示，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在超级计算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目前我国在人在太阳领域取得新突破，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超导磁体实现了100%的国产化。这一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截至2026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为中德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等持续吸引德国企业对华投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日前表示，中方愿进一步扩大自德进口优质产品和技术，共同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中德经贸合作稳定健康发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6月27号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收听国内热点新闻。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交出亮眼绿色答卷。翻开我国的绿色答卷，成绩令世界瞩目。2025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上年下降 5.0%，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历史最优，我国是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新时代以来，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 28.0 微克，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提升到 91.4%。 14-5 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旅游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月，新疆霍城县的万亩薰衣草田正值盛花季，成片紫色花海铺满广袤原野，花田、雪山、村落的生态画卷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拥抱自然风光。随着风水期到来，站在观景台俯瞰山西永和黄河乾坤湾中，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扭转身姿，如游龙蜿蜒。近年来，生态旅游逐渐成为热门旅行的方式，人们走出城市，在亲近自然中感受植物自由生长，动物自然栖息。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河北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等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入选。在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全年2000多万只候鸟迁飞途经此处，400到600只丹顶鹤每年在此越冬，是我国面积最大、西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滨海湿地类型保护自然保护区。行走在条子泥景区，在观鸟台远眺，可见鸟类正在远处滩涂自由栖息。在中华麋鹿园，乘上游览车轻轻招手，麋鹿就会凑到窗边，为游客带来近距离接触的治愈体验。2018年起，国家林草局先后推出两批共20条全国特色森林旅游线路，45个全国森林旅游新兴品牌。2024年，国家林草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河北坝上森林草原、江苏滨海湿地、四川大熊猫寻踪等14条特色生态旅游线路，覆盖14个省份，涉及世界遗产、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国有林场等生态旅游地130余处。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要求各地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进生态旅游提质升级。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 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 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 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 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 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 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